0: 孙翔，
1: 哎，
0: 你看我弄的这个横幅怎么样？
1: 哎，这个好，挂上面吧。
0: 行，你帮我看着点啊。
1: 嗯，你这又请假，没事吧？
0: 没事儿，跟领导说一声就行了。再说了，李老师的退休仪式，就算有事儿，我也得来，不是吗？
1: 小心啊你，
2: 这太喜庆了吧！
1: 我去看看，
0: 看看，
1: 嗯，往下一点，
0: 往下，
1: 好，挺好。
0: 哎，那什么，烤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之后我一了解呀，那客户关注你们享食信誉好长时间了，对你们的推广能力信心十足。
1: 不过这广告我恐怕不能接。
0: 为什么呀？
1: 质量不行。
0: 3万块呢？这都打动不了你，
1: 这跟多少钱没关系，我必须对关注享食信誉的人负责。
3: 真有那么差吗？
0: 你想想，如果你接了这一单，那以后身价就是3万起了。
1: 还是算了吧，我有我的原则。谢谢你啊，我知道你给我介绍广告是好心，但是我做享食信誉的初衷也不光是为了接广告挣钱，我推荐的东西必须得是我真心觉得好，并且自己愿意花钱去买去吃的东西，跟多少钱没关系。
4: 1、2、3、4、5、6、7、8，来，小心台阶啊。
1: 斌哥，今儿谢谢您了。
4: 客气啥，要不是李老师帮忙弄材料办证明，那挣钱就只能回老家上小学了。这几年放学了还给补课，尽心尽力，要说谢那也是俺们得谢谢李老师。
1: 对，应该的。挣钱，
5: 嗯，
1: 姐姐交给你个任务啊。
5: 嗯，
1: 这封信里面都是大家想对李老师说的感谢的话，我们觉得由你这个现任的学生来读是最合适的，快去熟悉熟悉。
5: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6: 小小呢？
7: 他说在咖啡店今天人多忙，就不回来吃了。别做了吧，咱们出去吃吧。
6: 不折腾了，什么好吃？
7: 不是你不是退了吗？出去吃几个硬菜，那庆祝庆祝，我请你。
6: 有什么好庆祝的？
7: 哎，庆祝新生活的开始啊！
6: 没兴趣。
8: 小兰呢？哎，不是下馆子吗？我这衣服都换好了。
6: 哎呦妈呀，你怎么穿这么隆重啊？
8: 还不是为了你吗？麻溜的，我都饿了。来，走，
7: 快点，妈都饿了。妈，你慢点。
1: 来了来了来了，
9: 来了来了。
10: 李老师，辛苦了！
11: 辛苦了，李老师！
12: 辛苦了，
13: 辛苦了，
12: 辛苦了！
1: 向我们敬爱的人民教师致敬！
14: 致敬！
15: 致敬！
1: 李老师好！
12: 快坐，快坐，
6: 快坐！好重啊！
11: 来，
6: 太重了。哎呀，
1: 这是大家的心意。啊，
6: 妈，您来坐这
8: 儿。哎呦，今儿你是角儿，我们大家都是来捧你的。
16: 对呀，今儿啊，你大，你要不坐下，那大伙儿都不坐下，都得站下。
9: 好，
6: 我坐。来，大家都坐吧。
17: 好，好，坐下。
18: 好嘞，好嘞。
7: 好，好。
11: 哎呀，今儿这菜呀，都算我的啊。
4: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纯粮食酿造的酒。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水不干，大家多喝点啊，好好给李老师庆祝庆祝。来，你倒上。
2: 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你也
9: 不要不要不要，饮料。
4: 来来来，大家都把酒倒上啊，来。
1: 李老师，给我们说两句吧。哎。
8: 说两句吧，
13: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3: 李老师，
15: 您就别谦虚了，我们大伙儿还等着李老师再给我们讲一个呢，是吧？
8: 哎呀，说到讲课，我讲了30多年，每一次呢，我都认真备过课，但是今天这堂课，我从来没有准备过。我不想退休，更不想庆祝。我知道你们张罗这桌饭都是为了我，我特别感动，真的。但是这会儿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其实呢也没什么，我就是一个小学老师，按着学校和国家的规定退休，按理说呢也没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的，打明儿起我就是个闲人了，大伙儿以后也不用再叫我李老师了。
15: 李老师，这话您说的可就不对了，只要是咱胡同的，要么是您学生，要么孩子是您的学生。俗话说得好嘛，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当然也可以终身为母，反正李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
19: 没错，
15: 是
19: 吧？李老师，今天这个退休仪式啊，我跟大家伙说了，必须要在我这儿弄，因为您不光是我们家挣钱的班主任，您更是我们父子俩的恩人。我老郑呢也不会别的，我就会做点饭。今天这顿啊，我请客啊。代表大伙儿感谢您这些年对俺们的照顾，谢谢。
16: 林老师，快坐下吧，坐下。这30年的教师没白当啊，
10: 是没白当，是没当够，对吧，李老师？
13: 对。
20: 这退休不代表被社会淘汰，以林老师的身体还有他的工作能力，一定能在社会上找一份新的工作，对不对？
18: 对。
16: 这才叫劝人。
9: 要我说啊，李老师的工作我早就想好了。
21: 你看啊，李老师，你教学教了30多年了，对吧？
22: 你也在我们社区里头做过志愿者，是不是？
21: 你在我们这片儿，哎，那威望是最高的，大家都
16: 是
21: 不是？
16: 是的，
21: 同意。所以我给你找的工作就是，退了以后还到社区来当志愿者。教我们这些人的文化课，提高一下居民的文化水平，是不是？哎，回头啊，明天我就去跟主任说，让你来上班。
8: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愿意干。
21: 你看，你看，
1: 来，那我们为李老师再就业，干一杯！
16: 干一杯！
8: 来。
16: 干了，
8: 来，干了啊！
19: 干了，真不错，倒上，再倒上，
16: 来来来，吃吃吃，大伙儿都吃吧啊！哎呀，光良酒还不错。
23: 夏夏，啊，刚才那事儿对不起啊。
1: 什么？
23: 广告。
1: 我还想要跟你说不好意思呢。
23: 我给那客户打电话推了。
1: 那他没为难你吧？
23: 你说的对，像是新宇公众号呢，不应该只为了广告挣钱，分享真正的美食才会有真正的粉丝。
16: 今儿高兴，
23: 孙香，你的决定我永远支持你。
1: 姐姐，咱们可以开始了吗？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是李老师退休的日子，我们呢写了一封感谢信， 现在请郑前同学作为代表给李老师念一念，好不好？
0: 好，
2: 好，好。
5: 致我们所有人的李老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人在一生会遇到很多老师，教我们知识，教我们成长。但对于胡同里的人来说，李老师是最特别的那一个。他是我们上学第一课的老师，也是我们人生第一课的老师。他严谨、严肃又严厉，还无处不在，明察秋毫。在学校，我们都会活在李老师的阴影下，怕犯错，给他教训。
6: 这是夸我吗？
5: 比如没交作业，比如打架惹祸。离开学校，李老师依然是如影随形的存在。他是这条胡同最尽责的公共家长，是家长们威慑不听话小孩的妖魔鬼怪，也是每个捣蛋小孩都逃不过他眼睛的监控摄像头。无论我们多大年纪，有了怎样的成就，在李老师面前，我们永远是那个小学生，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永远让他有操不完的心。这就是我们的李老师。可敬，有时也有点可怕，但我们明白，李老师的责备不是责备，是春风化雨的栽培。今天，我们的李老师正式退休了，你不再是学校里的那个李老师，可是你在我们心里不会退休，在我们的人生里也不会下岗。不过，我们也希望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希望你不再辛苦忙碌，放松下来，希望你不再过多操心，希望你能坐下来尝尝女儿们做的饭菜。我们还希望你在新的生活模式中找到新的快乐方式，找到更多自己喜欢去做的事，在未来的日子平安健康，心想事成。
14: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0: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听说咱们这儿每平方米10万，哎呦，这要是拆了迁，咱们也享受享受手里攥着几百万的滋味。哎呀，可惜呀，这么大一小院不算面积，当年重装的时候要是扩出一间去，那得多挣多少啊。
1: 你行了吧，你扩出去那叫违建，我罚你就不错了。人家政府明文规定房本是多少就是多少，要是真面积小了，人家还给补贴呢。知足吧，咱们一步已经奔小康了。
0: 那是那是，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能太贪。哎，咱们要拆迁以后住哪儿啊？怎么也得分个大三居吧。
1: 哎，哪儿去了呢？
0: 什么呀？
1: 房本啊。
0: 怎么会没了？不，咱家东西都在你那儿吗？
1: 是啊，什么都在，就房本没了呀。
0: 啊，
1: 哎，是不是你弄哪儿去？你放哪儿了忘了？
0: 李老师，咱们家你可是大权独揽呀，哪轮得上我弄房本啊？
1: 可是我这么多年我也没用过呀，怎么就没有了呢？哪儿去了呢？
0: 房本要是没了，是不是人就不给钱了？
1: 那肯定的呀。
0: 那还不快找。
1: 哎，
0: 我的天哪！
2: 真要拆迁啊？
3: 啊，那可不，我妈都说了，咱这一片包括这儿都得分配。
2: 这儿也拆？
3: 对啊。
2: 那你们怎么办？
4: 我还没想好呢，等房东的消息吧。你呢？
2: 我太惨，走哪哪儿倒闭。
4: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可没倒闭啊。
2: 那也差不多呀，总之我都要出去找工作。太难了。
4: 你可以专职做自己的账号，自己给自己打工，挺好的。
2: 我妈肯定不同意，在她眼里自由职业就等于无业。
3: 就是啊，我妈也这么说，她说我挣的这仨瓜俩枣的还不抵家里一天的流水，催我回去看店呢。
4: 那马上你要回去看店吗？
3: 我才不呢，我就打算一条道走到黑，我要做摄影师，到时候得一张照片好几万的。
4: 火了可别忘了我们啊。
3: 放心，忘不了忘不了。哎呦，小蒋别沮丧了，万一你也火了呢，到时候粉丝随随便便上个千万。
2: 得了吧，有几万我就知足了，上千万想都不敢想。
4: 我觉得呀，马上说的对，梦想嘛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
3: 对对对，万一实现了呢？万一。

0: 照目前的分析来看，运营数据占了私域流量的总体40%，而维护数据占了60%。杨总，你看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最近呢，有一些老的客户都想把原来的网站再做个移动端，这件事呢，崔金，你去跟一下。
2: 哦，
1: 你也提过想自己带项目，就由你来负责了。你现在还是产品经理吗？
2: 啊。
1: 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项目经理。确实该给你升职了，胡江。
0: 哎，
1: 这可是你的失职。
0: 之前我是想再考察一下他的。
1: 你不能因为孙欣是你的老婆就避嫌呢。我重视的是能力，要让那些真的有能力的员工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
0: 这件事儿是我失职了。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
3: 孙欣，这次你可得请客了啊，工资又涨了一截。
4: 是啊。
5: 请客没问题啊。
6: 那现在是正儿八经项目经理，可不再是摧残我那小产品了。
7: 以后会继续摧残你，谁让你能力强呢？
8: 你说他会跑哪儿去呢？
9: 看把你猴急的，好像巴不得明天就拆。
8: 拆不拆的也得先找着房本啊。怎么了？
9: 住了这么多年了，说搬就搬呢？
8: 那可不是说搬就搬吗？这么一搬，既保护了老城区，又给咱们改善了住房条件。手里还多俩活钱，想吃吃，想喝喝，那才叫小康生活呢。
9: 你说的太容易了，后边还那么多事儿呢。
8: 找着房本不就没事了吗？后边还有什么事儿啊？
9: 你住哪儿去啊？搬哪儿去啊？市区房子那么贵，你买得起吗？远了你住吗？
8: 三环以内都可以考虑。
9: 三环、五环都50000了。
8: 啊？都那么贵了，
9: 不知道吧？你一天到晚你就在胡同里窝着，什么都不干，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外面世界什么样吗？
8: 哎呦，那咱们还是赶紧找着房本吧。你找不着房本，就咱家那点钱，六环都买不起啊。
9: 行了，一说搬家就你高兴。
8: 我就。那再翻一遍。要你。

0: 回来了。
1: 啊，我本来吃完饭想早点回来的，后来被他们拉着去唱歌，结果到现在。
0: 这么晚了，不安全也不好打车。
1: 谁让你自己不去的？怎么啦？担心我啊？
0: 不是说好我给你提的吗？你怎么自己跑去找梁总了？
1: 电梯里碰到的。
0: 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先跟我商量一下。今天这么做，我多下不了台啊。
1: 好，我先去洗澡了。

0: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0: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行了，
1: 哎，好，谢谢。
2: 像你这样线下也很漂亮的女主播，可不多见了。我们工会就需要你这样的。过奖了，王总。哎，
1: 这次还要多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0: 哪里哪里，
1: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2: 哎，这样，我这边呢没什么问题了，过几天我就帮你订票，你和其他一些女主播呢去见见老板，就当是面试了啊。<笑>那，咱们订票是要去哪儿啊？三亚，老板呢在那边包了个游艇，你们刚好也放松放松。<笑>哦，你不是很需要钱吗？好好表现，老板是很大方的。 只要他满意，我们工会就会砸资源，分成比例嘛。我们可以再聊。来，为了合作顺利，喝一个。喝一个。<笑>嗯，干了，干了，干了。 干了，好，来，接着喝。
1: 不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

0: 没事吧？
1: 哦，要是没什么问题呢，我就订票了，后天出发，还有两个主播和你一起，你们在三亚待一周吧，怎么样？有问题吗？
2: 我这去一趟能有多少钱啊？
1: 懂事，一般呢，几万块应该是有的。要是表现好呢，那就另说。你不是很需要钱吗？
0: 适合你。
2: 那你这介绍一单能挣多少钱？
1: 哦，这个就不关你的事了。
0: 我这也是为你们服务。
1: 啊，干杯，干杯！啊，那就这么定了啊。

0: 你干嘛？你是不是不想混了？
1: 我是需要钱，但不是这种钱，这钱留着你自己找。
0: 你给我站住！

我刚才他把自己卖了，就想做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

0: 这房本能放哪儿？你们家就没有专门收重要证件的地方吗？
1: 都找了，没有。
0: 我说啊，就得买个保险柜锁起来。这房本多重要啊！
1: 我们家这房子啊，是当年我奶奶单位分的，哪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事儿啊，还保险柜。
0: 那现在可怎么办？没房本什么都办不了。
1: 反正能找着，肯定在家里呢。
0: 姑奶奶，这可是北京的房本。
1: 你知道在北京有套房子多难吗？
0: 更何况你们家还是在北京市区的四合院，你心可真够大的。哎，对了，一会儿到家你好好表现啊，千万别提这事儿，家里正烦着呢。不是我之前表现不好吗？还是说你们家谁对我有意见？是不是你姐？
1: 哎呀，没有，就是让你好好表现。
0: 吓死我了，我手心都冒汗了。我还以为你姐不喜欢我呢。 你说如果啊，我说如果，嗯，你姐不喜欢我，我能当你男朋友吗？怎么了？谁说你是我男朋友了？
2: 不是我们天天现在啊，是，快走。一般来说。
3: 得请公司。爸爸，您才有资格当项目经理。
4: 奶奶想要几个储存在？
5: 像孙鑫这样不到两年就能独立带项目的，说明他真的有能力。那你们一个团队有多少人呢？他们都听欣欣的吗？
6: 妈，你放心，团队啊都是自己人，特别信任他。那实在不行，这不还有我吗？
4: 那对，一个公司里面一定要互相多关照。
7: 吃饭啦！
8: 哎，我帮你。
9: 奶奶。
4: 好，吃饭了，来，
10: 吃饭了，吃饭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11: 没事没事，
12: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家里要来客人。啊，
13: 王一斌来了啊！
14: 哎，快叫你爸呀！
15: 好，
16: 哎，来，这个好。
17: 王一斌在哪儿呢？
18: 在奶奶那屋，帮爸一起找房本呢。
19: 我叫他吃饭去。
20: 嗯，
21: 来。
22: 来，妈。之前收拾东西的时候啊，把没用的都放这儿了，咱们好好找找吧。
23: 会不会是奶奶给放的？
22: 哎，也有可能啊。待会儿吃饭的时候问问老太太。不过我妈都糊涂了，问也没用，还是自己好好找找。
23: 你们在找什么呢？准备吃饭了？
22: 还能找什么呀？找房本儿。
23: 王一斌，你去帮孙晓忙吧，准备吃饭了。
24: 我去帮叔叔找找，没什么别的意思。那我先过去。
23: 嗯。
24: 喂。
23: 爸，你怎么想的？

0: 方管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让一外人来找？小王也是一片好心。
1: 这是咱们家的家事儿，他跟孙小孩没结婚呢。你怎么着的，好人坏人外人遇到一骗子呢？你找我找吴江找孙小张，谁找不好啊？你非得找他？
2: 行了行了，咱先不找了，先吃饭，算吃饭。啊，不用管，不用管，回来我再收拾。
3: 老王，你怎么？ 不进屋吃饭去啊？叔，我还有事儿，那什么，你跟想想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1: 哎，别，哎，吃完饭再走。
3: 我真有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一家人吃饭了。走了，叔。
1: 这孩子不行。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你怎么这样？人王一鸣好心帮忙，你凭什么把人轰走？
1: 我可没轰啊，他自己说家里有事儿走的，不信你问爸。
0: 爸叫回来。哎，有你这样的吗？人家没嫁人呢，你东西往外掏，今天给房本是不是明天你银行卡密码都给别人啊？这么大人长点脑子！
2: 谁没脑子？是你想太多。
3: 你少说两句。
0: 你懒得管你，爱干嘛干嘛。
3: 用不着你管。
1: 爸，好好去吃饭，上哪去啊？
4: 对呀，干嘛去呀？
0: 奶奶，人王一斌好心帮咱家找房本，而且不领情就算了，连饭都没吃就把人轰走了，
5: 怎么话从你嘴里出来变这样了？
0: 那不是这样的吗？
5: 房本？什么房本？
6: 咱家的房本啊，这不正好拆迁了吗？咱家房本找不着了。
0: 哎呀，咱家的房本不搁那上边呢吗？
5: 哪儿？天上。 哎呦，妈呀！您可是我的亲妈，不会我爸走的时候，您连房本跟我爸一起给烧了吧？

0: 上街，上不见天，下不着地儿，不招外贼。
1: 您倒不招外贼了，你说您要不说，我们哪儿找去啊？
2: 行了，这能找着就好。那个小吴，你可千万小心点啊！
3: 哎呦，慢点！
2: 哎呦，还真有！我
1: 这土，哎，你弄正了吧？嚯！
3: 哎，你先下来，先下来。
2: 哎呦，我天，这灰！妈呀，您真行啊！那个，快瞅瞅，
4: 还两盒，还一层呢。
2: 哎呀，赶紧瞅瞅，多少面积？
3: 这是什么呀，奶奶？
0: 钱。
2: 多少？
4: 93.7平米，比老马家整整多了30平。
2: 那还真多给不少呢。
4: 是。
3: 哎，这什么钱啊？
0: 这是你爷爷攒的，给你爸爸娶媳妇用的，结果没花了。
3: 爸，你看，1953年。
4: 不，这岁数比我还大呢。
3: 可不，我都没见过这钱。
5: 王一冰啊，人家小小自己的朋友，你就这么把他赶走了，真的不太合适。
6: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是我赶的，他自己走的。
5: 我还不了解你吗？
6: 本来就是，他配得上孙响吗？偷我们家房本，他疯了吧他？哦，
5: 本来你就是为这事儿你才有成见，那我也不是北京的。
6: 你笑什么呀？
5: 感情这事儿人家自己的，你老那么干预，起不到好的效果。
6: 你在教我怎么做姐姐啊？
5: 我没这意思啊，
7: 我是说，这世界上就没有高人一等这种事儿。
5: 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追求的权利，都要尊重自己的选择。
6: 那你也尊重我的选择。

0: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的房本找到了。
1: 然后三十五，四十五，
0: 就要变成钱了。
2: 这个没说怎么
0: 忙呢？
3: 哟，孙哥，你怎么来了？
0: 登记啊。
3: 李老师呢？
0: 李老师说啊，明天开会再来。我这不是着急吗？
3: 哟，还有让您着急的事儿，不容易。
0: 那是好几百万呢。我跟你说啊，在我们家，哎，李老师只管那些小钱，大钱还得是我。我是一家之主嘛。
3: 我，房本带了？
0: 啊，必须的。
3: 来，你的名字，这儿呢。哎。你们家房本怎么长这样啊？
0: 怎么了？
3: 人家的都长这样，公产产权在单位。
0: 啊？
4: 公房人家不收。
0: 咱们家这房跟人家那房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如果是个人产权，国家会按照房本上的平米数支付赔偿金和面积补偿款。可咱们家这房是我妈他们单位的，要赔偿也赔偿给我妈他们单位，咱们只能得到一点拆迁费和过渡费。
4: 那得多少钱？

0: 不超过赔偿金的百分之二十，还得看我妈他们单位的具体政策。
1: 那回迁房呢？
2: 公租房没有回迁的资格，最多给一个同等面积的安置房，还算是租赁。
0: 那合着人家都拿钱换大房子，咱家什么都没落下呀？
2: 可不吧，那以前这没房本，咱们着急。现在好不容易找着房本了，他还是个公的，你说这咱家这点儿怎么这么背呀？

0: 是吧？
1: 但我其实还是觉得带框架比较
0: 哎，那个，给你。
1: 拍影行为挺适合你的，是吗？改变自己的风格，是吗？那我也可以来，哎，那就行。
2: 请我看话剧赔罪啊！
0: 想缓和一下你跟小响的关系。
2: 我跟他缓和什么关系啊？
0: 你这嘴别硬了，我知道你是关心他，但是关心总得有个度吧，得注意方式方法吧。等一趟啊，我们呐四个人一块儿去看话剧，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借这个机会考察一下王艺兴。你看，小响知道你爱吃这百香果排骨，昨天晚上特地闪送过来。
2: 他那做多了吃不完，得谁送谁。
0: 妹妹都已经给台阶下了，你做姐姐能不能不要绷着？
3: 你干嘛呀？
0: 小想知道我也爱吃，特地做的。
2: 什么叫你也爱吃？这是小想知道我爱吃，专门为我做的，有你什么事儿啊？
0: 哎呀，这么多你也吃不了啊，我就吃一块，就一块啊。
2: 我妹做的东西看着还行吧？
0: 肯定差不了啊。嗯，好吃，真香。
2: 那给你。
0: 谢谢。

0: 你怎么开头就不要明示广告语啊？多影响转化呀！这是我原则啊！
1: 厉害了，你还有原则了你？
2: 那当然了，我得对得起每个喜欢我的人。
0: 那这会不知道他们骂你了？
1: 哎，有的时候他们说的也对。
0: 哎，大概看看。
1: 什么呀？
0: 演出票。
1: 我也不能总白吃你的白菜果排骨，是不是？<笑>算你有点良心，就咱俩呀。
0: 这是你跟你们家王一冰的，我跟你姐夫还有两张，
1: 真的，
0: 真的，嗯，你生气了？
1: 嗯，来点吃啥？
0: 那看你会做啥？
1: 给你报个菜名，
0: 你报啊。<笑>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智慧、慈悲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题目了，到处都在讲智慧，都在讲慈悲。今天我主要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智慧跟慈悲。智慧以及慈悲啊，就有如一只飞鸟的双翼，两个翅膀啊，必须要平衡。鸟在天空飞，如果只有一个翅膀，它飞不起来，飞不远。如果两个翅膀不能够平衡，

它不能够飞得远。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如果只有智慧而没有慈悲，那么是冷酷无情的，非常理性。理性得太过分了，那么是冷酷无情。那冷酷无情不是学佛的人，不是佛教徒应该有的心态。反过来，如果只有慈悲，那就变成滥情；有慈悲而无智慧，这种感性太强了，那就烂了，那个情感就烂了。在佛法来谈，慈悲跟智慧呢，是如鸟之双翼，才能够飞得起来，才能够飞得远呢。我们谈人生，可以有非常多的角度。有的人说，人生如戏，人生如戏，我们能够写剧本吗？好像不能写剧本。小时候我们写了很多的志愿，有宏图大愿，但年纪一大，我们就发现，恍如一场戏，什么都不是。即使你在台上演国王、演公主，可是一下台，什么都不是的。人生的这场戏呢，是没有办法写剧本的，因为人生时时刻刻，因缘都在改变，那缘起不同，结果呈现的也就不同。有的人说人生如梦，没有错，好像是梦，梦一般，梦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有，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栩栩如生，会跟别人讲话，甚至于还会飞，还会钻地洞，什么都会。这个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都搅在一起了，空间也是混成一团。人生不就是如梦吗？有人说，人生如寄，寄呢就是寄托。那寄托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生不是真实的，我们走过一生，那只是一个浮萍一般，那不是真实的，我们没有当自己的主人，我们都是浮萍一般，飘过来飘过去，最常见的是人生是如逆旅，就像时间是百代之过客而已，来人生这一遭，那很快的也就走了。那这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是把人生当做棋子一般，当做下棋一般。我们的题目是下好棋，威尼斯影展第80届终身成就展，颁给了梁朝伟先生，而他是第一位华人得到终身成就奖的演员。梁朝伟，他在10年前，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的，就是《The Grandmaster》，中文呢叫做《一代宗师》。那《一代宗师》是在描述咏春拳的一位大师，叫做叶问，这个是王家卫导演的。我们要引用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些名句，这些名句呢，可以跟佛法扯上一些关系。

梁朝伟演叶问啊，就说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对的站着，错的倒下，只有站着的才有资格说话啊。这一段话非常的白，那可是很深入。他说功夫两个字啊，这个功夫啊只有两个字，那功夫这两个字啊，这功跟夫啊，功夫啊就是时间，就是时间呢、啊。什么意思呢？你花比人家多的时间在一件事情上，你一定成功。啊，人的智慧，人的 IQ 差不多一样的。啊，我们用这个平均值来看，特别聪明的、特别笨的是不多啊，大部分都是常态分布，所以大部分人的智力是一样。可是人生到最后，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原因在哪里呢？电影里头说，就是功夫，那功夫就是时间，啊，意思就是，哎，我们有没有很专心、长远的就一件事情钻研下去，铁杵磨成绣花针，就要下功夫。你学武功就是功夫啊，功夫高手就是时间。叶问他讲过说，功夫只有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呢，结果是什么？一横一竖，横就是倒下来，竖就是站起来。你功夫，哎，你下手对了，时机掌握到了，那么你对的你就站起来，这个是一竖。如果你错了，就是倒下，那就是一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有站着的才有资格说话啊！这个战败的将军啊，没有资格来讲话的。

0: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6: 宫二，章子怡她演的啊，她在电影中有一句话说：“叶先生啊，那指的就是叶问。”叶先生，给你看64首，是让你明白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全。

不能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啊，王家卫导演的电影啊，非常有文化的。啊，人要不断的学习老子《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大成若缺”。哦，我们大成，大小的大，成功的成，缺少的缺，大成若缺。这个是老子讲的自然无为的人生道理。一个有成就的人呢，他永远在学习，他永远在下功夫。但是有了成就以后是若缺，就好像我还缺了什么。我们读书读得越多，我们学佛学得越久，我们越发现自己是非常的无知，是自己是非常的无明。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圈子越来越大。啊，我们学习的越多，我们这个圆圈呢就画得越来越大，画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现，外边的世界，佛法浩瀚如海，非常的深，非常的广，无限的智慧，我为什么那么无知？我为什么对佛法，懂得那么少？全不能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哇，这个是很深的道理呀、啊。那打拳呢、啊？那打拳不是只有眼前路，眼前路是什么？我就看到前面，我要把这个对方给打倒啊。而你没有顾到身后身啊，这个高手飘忽不定的，高手一出拳。就知道高低的，我们就简单引用一代宗师里面的经典名句。为什么武术叫功夫？功夫其实就是时间啊，一样。你读书也罢，你做事业也罢，你学佛修行也罢，就是一定要功夫，一定要下功夫。我所谓功夫的，就是时间的意思，你时间花的比人多，那当然，您学习的比人家快，学习的比人家广。第二句，刀为什么有鞘？不是为了杀，而是为了藏。哇，这个是名句啊！刀我们知道，这个。武士刀一定都有鞘的，这个一对打的时候刀出鞘，那刀为什么要有鞘呢？我们一般人以为刀有这个鞘啊，是为了出鞘要去跟人家打仗、打斗，但不是，不是为了杀，而是为了藏。锋芒不要毕露。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也是经典名句啊。不只是习武的人，不只是学武功的人，做学问的人，或是学佛的人呢，也是必须要有这三个阶段。就有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啊，人生的三个境界，也有如禅宗所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个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最高的境界，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第二个境界已经有智慧了，但不够慈悲。来到第三个层次呢？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不要以为一切皆梦幻泡影，一切皆空，所以太过于理性，太过于理性，那就是冷酷无情，缺少了慈悲的滋润。

这个世界，乃至于自己的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到第三个阶段了，见山真是山，见水仍是水。虽然在第二阶段已经看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当然我们一般人都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没有智慧，执着形象外相，没有去看它的后面的道理。等到看到了缘起的道理，看到了空性的智慧，那时候就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这是只有理性没有感性，佛家必须慈悲跟智慧平衡的最高的智的境界的。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因此学悟的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见自己。见自己呢，就是看看自己的功夫如何，已经把师父所教的这些功夫学到了吗？自己下了功夫了吗？那第二个是见天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过了一座山，才知道天地之广，这个是要见天地。你要知道，这个武林的高手是哪一些，然后你才会看到自己的渺小，到最后要回归人生的见众生。宁在一丝静，莫在一丝停。这个也就是下功夫的注脚。宁可在一丝，一丝就一念间。宁可在一念间呢，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下功夫，不断的学习进步，莫在一丝停，千万，不要停下来，人生是不断的学习的，学习智慧，学习这个慈悲，还有下来一句话，做羹要讲究火候，火候不到哪里下咽，火候过了事情就焦，一样，你做学问、修行、做事业、工作都一样，这个火候要到。火候不到，好像吃东西吃不下，没有味道，但是过了就会烧焦了啊。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的因缘。那最后我引用的这句话就讲，在我40岁之前，未曾见过什么高山，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活。这里为什么讲40岁？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孔子的话，三十而立，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可见得这个导演的文化底子非常深入啊。每一句话我们是可以得到智慧的。什么叫做高山？不是表象上的高山。这里的高山，它的隐含意思的就是高手。我还没有见过什么高手。意思就是他的功夫学得非常好，记住他有64招啊，8864啊，一切发大财啊，一切都很顺利。四十岁以前呢，没有见过什么高山，等于孔子所说啊，来到四十而不惑了。可是呢，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活，是生活呢，最难爬过去的、最难攀过去的就是生活，我们想想看，每天的生活，日复一日，好像都一样，每天早上眼睛张开，就去洗脸，

就是漱漱口，就是喝水，就是准备早餐，然后赶着出门工作，哦，晚上又回来，那好像日复一日，啊，可是，在日复一日当中，啊，充满了多少的挑战，啊，多少的困难，多少的烦恼，这个是人生，啊，最难翻越的，就是生活。生活是最平常啊，哦，他这里并没有讲说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死，那佛教是讲人生最难懂的就是生死，生死是大事啊。可是我们如果读《杂含经》，就可以发现佛陀他的开示完全都是生活的中的东西，完全是生活。你怎么看？你怎么听？你怎么嗅？你怎么尝？你怎么触？你怎么想？完全都是谈生活的问题啊，并没有谈很高深的玄学的那些哲学的理论，而是回归人生最基本的生活，因为生活是最难翻越的啊。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我们主题啊是人下好棋的中国的象棋跟中国有关的围棋以及西洋棋，这个是全世界三大的棋种，三大的棋种，跟中国人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围棋和象棋。哦，这个下象棋当中有借、有定、有会。借，也就是下象棋有它的规则；定，你的心要非常定，你下一步棋，不只是眼前一步要把对方给吃掉而已，你要想到5步、6步这样子心。要非常定，起手无悔，大丈夫，观棋不语，真君子啊！这个就是学习做人的道理的。因此呢，所谓的下好棋呢，有三个重点我把它归纳。下棋可以分三等人第一等人。是跟自己对弈，与自己对弈，跟自己下棋，而且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者。什么叫做与自己对弈呢？我们一般下象棋是要把对方给吃掉，要占领对方。但是，真正的第一高手下象棋是与自己对弈。与自己对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跟自己下象棋，对方就是象征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烦恼，对方的将就是那个主将最重要的就是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所以与自己对弈，这个才是真正下棋的高手，第一等高手是与自己对弈的，是要将自己的无明给吃掉，吃掉了无明，我们人生就解脱了人生就胜利了，就圆满了，这是第一等人。那第二等人下象棋的人呢，是在锻炼棋品，喝酒有酒品，那这个下象棋有棋品，就是在锻炼自己的品德。自己的品德是什么？起手无悔，大丈夫，观棋不语，真君子。这个是在锻炼自己的品性。一代宗师里面还有一句名言一句名言，那句名言就是棋子一落，绝无后悔。这个就是锻炼人品。你透过下棋的过程去锻炼自己的人品你要当一个君子，你要当一个大丈夫，你要当一个毫不后悔的人，每一件事情你做了都不要后悔，您不后悔的话，就表示说你三思而行，你都考虑到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智慧，有没有伤害到人家，智慧与慈悲这两者时时刻刻记住，这个就是学佛的要领。那最下等的下棋的人呢，是增长自己的贪嗔痴，增长自己的贪嗔痴，就是一直要把对方给杀掉要占领对方的领土起手有回，而且呢下了手还要他我重来又拉回来，那个是增长自己的贪嗔痴。下棋的人，第一等人是跟自己对弈， 第二等人锻炼齐品，第三等人我们所看到的，经常看到哦，下了棋以后一直在吵架啊，那这个就是自己的贪嗔痴一直在增长啊。如果扣紧我们今天的题目哈，下好棋呢，那什么叫下好棋？第一个与自己对弈啊，是要克服自己的无明，自己的没有智慧没有知识，要增长自己的慈悲啊，透过下棋，下棋这只是一个象征语言，代表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都在下棋啊，我们要去除自己的贪嗔痴，要增长戒定慧啊，内修智慧，外行慈悲。而智慧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世间智啊，一种是出世间智。那佛教佛法当然都是谈出世间智，可是不要忘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佛法谈的世间智，没有离开世间智，没有离开的。啊，这个是佛法的妙的地方，那佛法高的地方。那我们看《杂含经》或是看《金刚经》，那就会知道，那佛他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导弟子的。那世间智，什么叫世间智？包括了物理，包括了生理，包括了心理。佛法有没有谈物理、谈生理？有，物理就是所谓的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的气世间。有没有谈生理？有，就是谈我们的色蕴，五蕴中的色蕴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根。那佛法还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根如何要健康，那要注重饮食啊，要注重饮食，要注重你所接触的东西，要接触你的起心动念，要接触你脑子里面记住些什么东西，那就是所谓的世间四时，乃至于出世间的五时的。这个佛法有没有谈物理？有。有没有谈心理？有。当然佛法谈的物理，谈的生理，不能够跟现代的物理学生理学来比较，没有现代的物理学那么精深，也没有生理学那样子的彻底啊，但那个是2000多年前的智慧。而且佛法它最重要的是在离苦得乐，就是解脱这个烦恼。解脱烦恼首先要解脱物理所带来的烦恼，再来要解脱生理所带来的烦恼，最后解脱心理所带来的烦恼。这个就是佛法的世间智慧啊，不要以为出家众啊都是这个厌世，不是的。佛法它是不离物理，不离生理，不离心理，但是这个重点是扣紧离苦得乐。要离苦得乐，必须要有智慧啊，了解了智慧以后，了解了物理、生理、心理的理啊，那种道理啊，它的道理何在啊？知道道理，这个才是智慧之后呢，就把它展现出来，人际关系上的慈悲应用。出世间智，那出世间这里的世间，请注意啊，在《大智度论》里面提到世间有三种啊，有三种 啊，那其中啊有守卫弃士监啊，守卫的弃士监，守卫的五阴士监等等。而出士监这个士监的意思，就是指我们人的经验世界，我们人的经验世界，我们的经验世界有多大，我们的世间就有多大。虽然大致都能说世间有五蕴世间，有众生世间，也有气世间。气世间就是讲物理的，如果五阴世间跟众生世间，就是要讲生理跟心理的。佛法的智慧没有离开世间的智慧，而所谓的世间，就是我们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范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所见闻嗅尝触，我们所觉知的一切，就是我们世间。而出世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物理、生理、心理方面呢，都不要有烦恼。而我们逃脱不了物理的台风，或是地震，或者是种种的天灾人祸啊，这个气世间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而生理也没有办法，我们一定有生老病死的，一定有的。当然还有伦理关系啊，佛教很讲究伦理，所以伦理的苦，所谓爱别离的、怨憎会的、求不得，这些都是伦理的苦。那心理的苦，那更多了，更多了啊。出世间智，是在世间智当中了解了物理、生理、心理的理，那么就有了智慧啊。这智慧可以包括知识啊，但智慧不只是知识，在佛法的术语中啊，智慧呢是更高一层啊，了解到一切物理、生理、心理都是缘起，都是性空，乃至于唯识学所说的唯识，如来藏思想所说的唯心。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台南棺材板。
1: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2: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1: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3: 红烧豆腐。
1: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的酱汁，它是发亮的。
3: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1: 来赶快买哦。
3: 哎呀，飞奔啊！
1: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1: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4: 会啊！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伊手提的迄个神具，吼，要掠鬼的这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卦的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7: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比如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
8: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是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 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嗯，麦芽糕，我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5点才回家。嗯

换言之，所谓的学佛，所谓的解脱烦恼，就是要有缘起的智慧、性空的智慧、唯识的智慧、唯心的智慧，把它用出来。那把它用出来，那么就可以解脱物理、生理、心理所带来的烦恼比如说你这物理的烦恼，就是气世间这个物质世间所带来的烦恼，我们如果知道是缘起一切万事万物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这些原因不只是一个一定是众因缘，一定有逻辑学上所说的必要条件以及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是决定每一件事物的主要因素，这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让必要条件发展得更好，或者是发展得不好而已。因此呢，当大圣在讲唯识、在讲唯心的时候，那就是抓到了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唯识不能够解释说只有心意识，那如果这样子的解释，那就误会了佛法

建立家庭等等，那这些都是的作用，都是自己的新意识意识的主宰之下的。而这个唯心那是指那个清净的真如心，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智慧它是怎么来的，那怎么来的？智慧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有所谓闻思修但闻思修这三个阶段定义跟是不一样的。你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跟大乘佛教的定义以及做法是不一样的。闻思修这三个得到智慧的过程，它本来是部派佛教里面的手段。这是出自大毗菩萨论这是部派佛教的。那第一个是闻，那闻也包括学习我们学习最多的是透过眼睛去读书而以前书籍很少，在佛陀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书籍都是用讲话的，因此用闻，用这个耳朵听闻来代表。而这个闻可以包括一切的学习方式透过我们眼睛看书或者是听闻教理在一名学上，闻就是属于圣言量、圣教量被称为圣，那是代表有智慧、有慈悲，就称之为圣。圣人所说的话叫做圣言量，量就是标准，所以圣言量我们要跟随来学习呢，我们要听谁的话呢？当然我们要听圣神的话最好是圣人的话这是圣人的话因为圣人他修行已经圆满了没有自我中心，没有以自己来考量，没有所谓我执法执的有了智慧，有了慈悲的，那圣言量圣言量你听圣人开示，这个叫做闻。那第二的就是思你听了以后你要去思维你要去思维这个佛陀曾经对弟子说，你不要轻易相信你老师讲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经典所说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传统所说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权威者所说的话，不可以轻易相信你一定要思维。思维怎么思维呢？第一个思维就是说，你合不合乎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的生命经验这个是最贴近生活的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的生活过程是这样子吗？我们的所见所闻是这样子吗？那个是最最简单的量的标准那比较高层次的你就要用各种的知识，你要用逻辑去思维三段式的逻辑逻辑是西洋的这种思维方式，如果在佛教也有讲逻辑，就是因明学。那所谓因明就是了解因就是明白因，这个叫做因明。那为什么要明白因呢因为因决定果因决定果了所有的果结果，水果也好或者是工作的结果也好一定有它的过程
那一定的有它的过程，也就是一定有它的因。

源，这个叫做阴明。那阴明有中阴郁跟三段论的西洋逻辑，不太一样，是先把结论放在去前面，然后再用阴啊阴呢，就是合不合乎道理。阴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最重要的。那的最后就是郁啊，也等于是三段论事啊，这个是比量啊，比量就是用类比，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世间所有的学科或是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文、透过思啊来做举一反三，这个叫做比量啊。透过逻辑、阴明啊，可以扩展我们的知识，扩展我们的智慧啊，但要记住佛所说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大多数人讲的话，不要轻易相信传统所说的话，不要轻易相信权威者所说的话，甚至你不要轻易相信经典所说的话。那你要怎么办？一定要思维，要思维，合不合乎逻辑？如果合乎逻辑的，还要进一步思维。合不合乎啊？所谓慈悲，合不合乎哈？这个做人的道理，这个是很重要的思维啊，也就是思维比量可以长智慧，但不见得会长慈悲啊，慈悲要更进一步去修行的。第三阶段就是修，那修就是所谓限量，限量就是现前的证据，现前的标准。张三今天有没有来？这个很简单，你现场一看，张三有来没来，立刻知道，这个是限量的你不必有所怀疑，有来就有来，没有来就没有来，这个是限量。如果在于部派佛教中所谓的修，那一定是止观、止跟观所谓奢摩他以及毗婆舍那，先把心给静下来。心静下来的气五盖贪嗔疑昏沉掉举。也就是心保持在清明的状态之中，去观自己的身受心法等，就是观察自己的生理、自己的心理、自己的觉受、自己的起心动念，可以观察得清清楚楚。你修那是限量的，必须要靠安定的心加以观察，而观察要以什么为标准？以前面的圣言量、比量为标准那首先是圣言量，我们要肯定，他是不是真正的解脱者、真正的有智慧者、有慈悲者？这是不是真正的人空法空？同时能够大慈大悲，能够视无碍变，乐说无碍，度众无碍这个就是一个检验，他是不是圣人？那圣人一定有这些标准的然后以比量合不合乎逻辑的标准来检验我现在在止观，我在修的时候，我修的对不对？也许我听闻来的教法，是那么说但是我现在比量思维过了，我在修，我在实际修的时候呢，我就如果所谓圣言量不对的话
那我们听的教法不对的话，那我们还以为是真的，啊，比如说，有些人学佛打坐是为着求神通，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很多的现象就出现了。打坐的时候，身心色受想行识一定起变化，而这些变化就是《楞严经》在卷九卷十最后面所提到的五识因魔。五识因魔就是来自五阴，我们的身心色受想行识五阴在禅定中所起的变化，所起的变化。如果我们所听闻来的，我们所思维来的，不正确的话，我们就会把禅修中的五识因魔当作是真的，当作是宝贵的，就是执着的。因而，佛法最终要的就是智慧，而这个智慧一定不离我们前面所说，缘起、性空、唯识、唯心，这四种的出世间智慧，是观察物理、生理、心理之后所得到的结论。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在禅修的过程中，身心五蕴都起变化，都起变化。如果你有缘起的智慧，你就知道啊，我现在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我得到什么，那个是缘起来的。凡是缘起来的，都是有为法，都是生灭法，都不是真正的真理。凡是缘起的，它一定有生有灭，都不是可靠的真理。缘起是一个法则，我们如果有了这个缘起的智慧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现在为什么会看到这个禅修时，我禅修时听到什么声音，那是缘起的，因此它不是真实的，它是不断在变化的，它是刹那生灭的。如果我们知道性空，一切万法都是空性，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我们就不会执着了，就不会执着说，我在修行过程中我有什么感应，我修行过程中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性空，而且呢，我们知道是唯识所现，是唯心所造，一切一切，有了这些智慧以后呢，我们就不会着魔，所谓的着魔，那就是五识因魔，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从文殊修，这个是不派佛教讲的啊。如果是大乘佛教讲的，那当然层次更高，你要提高到性空的智慧、唯识的智慧、唯心的智慧啊。

0: 小月，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思源健，
1: 思源哥，
0: 太开心了，
1: 爽啊！
0: 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 Eric 来做菜，常常呢会用一个创意，他的那个菜单上面开给幸福食堂的菜单，通常都会比较简单，因为有些是他可能尝试过，或有些是甚至没有做过，来幸福食堂就是自己创造一遍，创作一遍。今天这道料理，他洋洋洒洒的，好像写作文一样，写了三张 A4 的纸。
1: 三张吗？
0: 三张，
1: 两张，三
0: 张，三张，整整三张 A4 的纸。我看了，我都觉得不对，这是凯瑞老师吧？艾瑞克怎么了呢？啊，当我在看到这个菜名，我才发现这一道料理有需要到三张纸吗？
1: 有需要，
0: 太夸张了。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是做那个越南三明治。
0: 越南三明治，
1: 越南那个三明治，法式的那个，
0: 法式法棍的那种的，
1: 对对对，
0: 里面夹一些越南的一些料，辣椒酱。
1: 当，
0: 啊，那就东西塞一塞就好啦。
1: 这个越南的这个，我从来没做过。
0: 哎呦，
1: 但是里面的料我都做过，
0: 了解。
1: 把它煮在一起，我就是没做过。
0: 就是没吃过，但里面的个别你都是有
1: 尝试过。但是经过我的想象之后，发现这几样东西全部倒开了，
0: 可以
1: 赞。
0: 哎哈，好，听起来很复杂。今天幸福食堂手把手教给大家。
1: 对，
0: 来从食材开始。
1: 今天做了粤式三明治，绝对是专业级版本的，
0: 一定是。哇，这个好多东西，
1: 来
0: 怎么介绍？
1: 我们先从会比较久做的，不是久做哦，
0: 久做
1: 是要做比较久的，
0: 了解。
1: 来开始，
0: 好，
1: 第一个是卤豆腐，卤豆腐这步很重要哦，你不要想说这个卤豆腐就夹进去这样子弄一弄，这个会有感觉吗？有感觉，
0: 了解，
1: 对，
0: 有差，
1: 还有蛋白质，
0: 对。
1: 再来就是我今天做这卤豆腐，你如果卤完，你发现卤完时间到了，没有想吃三明治的，想说吃个白饭配饭吃
0: 也好吃，
1: 对。
0: 也是一道菜啦，
1: 一道菜，
0: 你也可以豆腐，那我可以卤别的吗？比如卤萝卜啊，
1: 可以当然
0: 都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了解。
1: 或者是你要不加豆腐，把这边全部都加完，然后汤头调到一个比较好喝，因为卤豆腐我们咸度要高一点嘛，对不对？
0: 是，
1: 就是汤头到一个比较好喝的状态的时候呢，把里面的香料全部捞起来，那个汤头拿去做粤式河粉。
0: 哎呦，
1: 其实我这个卤豆腐的状态是用粤式河粉的感觉去
0: 的汤头进过来的。了解，
1: 然后加它的咸味，然后加一点它的风，药膳风味。
0: 了解，
1: 欸，那你冲到河粉去，九层塔、辣椒什么的都加进去，
0: 薄荷叶、
1: 柠檬挤进去，越南河粉啊。
0: 对哦，好，这个汤头可以把它学起来。但是我刚刚有个疑问，就是粤式三明治最好是里面有豆腐，我印象里面没有豆腐。
1: 我们素的啊，
0: 所以是加
1: 粤式三明治真正
0: 可以加豆腐进去。
1: 所以当然，粤式三明治里面加了一大堆。熏肉啊，肉肠、火腿那些不是吗？
0: 对，
1: 我们没有，不用做这个啊，我们煎就好了。哦，
0: 没吃过哦，好来
1: 试试看，
0: 尝试看看。这里是什么？
1: 这里是粤式三明治里面不是都会有一些腌萝卜、
0: 腌菜
1: 嘛，对不对？腌萝卜，腌萝卜一样。我记得我们以前有教过嘛。
0: 没错。
1: 对，但是那个比较甜，这一次我会把砂糖减量。
0: 好，了解。
1: 糖、水、醋这三个就好了。
0: 没问题。
1: 等一下我麻烦你帮我把这两个切成丝。
0: 好。
1: 对，
0: 没问题。
1: 考验你的刀工哦。
0: 没有问题。这边你来做，
1: 对，
0: 好不好？
1: 然后你切成丝之后放在这边，那有盐巴撒进去拌一拌，我们要软化。
0: 了解。
1: 然后你拌完之后放在旁边，我会把这三个汤拿来煮滚放凉。
0: 了解。
1: 然后 OK 之后再倒进去腌隔夜。
0: 了解。好，开始。
1: 好，那这边我也来跟
0: 丝，
1: 可以。
0: 好，
1: 这边他一切我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猪脚豆腐，然后汤头的部分我会用干香菇，这是。厚肉的椴木干香菇，然后酱油、香茅、南姜、草果，然后这个是肉桂棒，然后丁香、八角，
0: 好，
1: 大概是这样。然后加水，比例水都是固定的，我已经都量好了，就1000cc。好，来，
0: 来开始，
1: 开锅，开火，锅中加点油，加一点点油。然后我会把。

0: 下去，要塞你都放下去哦。啊，我这个没切，
1: 我交给我，
0: 帮我切片，
1: 切片，这宽片可以哦。
0: 没关系，就切片，随意切随意切，手留着就好。
1: 好，
0: 好，南疆下来，都不用慌哦。这个干香菇下来。好，可以来炒。

0: 然后我这一锅汤其实可以卤到两三块豆腐，但是我们今天就卤一块就好了。然后通常我们卤完之后会把豆腐捞起来吃，在家里。然后这个汤头可能煮滚之后继续放在冰箱留着，明天还可以再卤，或是卤第二批，把豆腐丢下去煮滚之后放凉放冰箱，隔天就可以吃了，它会吸收味道。
1: 赞哎，一锅好几用。
0: 对，然后这个汤，这个卤豆腐呢，我们等一下在卤的时候，我们会先让它煮20分钟，然后再把豆腐丢下去煮，煮10分钟。嗯，3分钟之后关火放凉，然后直接在里面泡。大概1-2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好，
0: 最多3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1: OK，
0: 好，我们也不用炒了，我们也不用爆香到多上色哦，因为只要风味出来就可以了。风味出来，我们就加酱油下去，

0: 就是卤这个一定要稍微咸一点点。好，盖起来，煮滚煮20分钟，再把豆腐下下去，再煮10分钟，关火泡2到3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就继续切哦。
0: 有啊有啊有，这个刀工蛮屌的哦。好，那这个煮完之后呢，我来做那个要腌萝卜的那个腌料。
1: 好，
0: 水下来，糖下来，水跟糖先把它煮滚，然后最后再下醋，它的醋才比较不会挥发那么多掉。
1: 我切好了，直接丢这个盆子里。
0: 可以，
1: 好。
0: 然后等于说现在是把它在煮糖水的概念了，然后煮滚之后放凉，这个等一下腌盐巴出水之后，它只要萝卜可以这样弯起来不会断掉，就可以把它拧干。
1: 哦，
0: 那这两个就泡进去就好了，隔天就好了。这个滚的好不好？醋加下来。哇，你看，你看，你看，
1: 哎呦，好赞哦！就是要这样子恰恰。
0: 关火，
1: 好，
0: 用余温让它焖哈。
1: 好，
0: 那我们现在摆这个，等一下要那个，要先加什么？照我的顺序，鹅肝。
1: 哎呦，我们的核桃蘑菇酱。
0: 对，核桃蘑菇酱。
1: 哇，这个好赞，好赞。
0: 腌菜哈。
1: OK。
0: 根本就是越南的
1: 啊。对啊，你这样子，你看，如果在一间店里面你自己开店，然后卖越式三明治，老板这样子在厨房里面
0: 这样包豆
1: 加豆腐，哎，没尝试过。
0: 好，接下来这边我会再磨一点，这边就不用那么厚了哈，薄薄的就好。
1: 了解，
0: 因为这边我们会等一下会上那个。小黄瓜，
1: 小黄瓜，
0: 香菜，
1: 哇，好健康，好清爽。
0: 最后，
1: 美乃滋，
0: 美乃滋，
1: 而且这个辣的味道是我喜欢的，稍微重了一点，但我觉得很过瘾。哎，好丰富。好丰富，好漂亮，
0: 切开哦。

0: 我的天哪！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一定好吃，这一定没问题。我品尝一个香菇好不好？
1: 现在都很自动哦。
0: 自己人嘛，
1: 自己要求、哦。
0: 哎呦，
1: 好吃吗？
0: 好吃，香菇还是很香啊，它不会因为这样子长久煮，然后香菇的香气不见
1: 了。不会不会，而且它味道被卤进去，别有一番风味嘛。
0: 很舒服，我觉得我喜欢那个药膳的味道，它不是到那种很重的药膳味，可它就淡淡的垫在这个汤汁里面，然后因为煮得够透，所以它整个香菇咬下去之后，它很 juicy， 会爆汁。调味料也刚好，甜味也刚刚好，我很喜欢。
1: 我再给你吃一个，再夹一块豆腐吃吃看。你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你单吃这个豆腐的感觉。
0: 单吃豆腐，这样看啊。
1: 照你。
0: 哇，好棒、啊！
1: 有吸汁吗？
0: 有吸汁啊，里面完全整个孔洞都是汤汁啊。你要挤，光挤里面都还是汤汁。哎、欸，这个卤汤很好哎、欸。
1: 嗯，百搭。
0: 它很舒服，也不会是那种辣的，也不是重口的，它就是很舒服的一个汤汁。这个单喝汤，我觉得我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才说它可以变成那种越南河粉汤。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很赞很赞，这个可以，这真的要学起来。哎呦，这个料，
1: 我自己都没吃过。
0: 你自己都没吃过？
1: 自己都没有煮起来吃过。
0: 那试试看哦。
1: 好，来，
0: 辛苦了，辛苦了，试试看，小块买。
1: 哦、太好吃了！那豆腐我没跟你讲，口感是有的，
0: 有。我想说，越式三明治怎么会里面放豆腐？我知道了，多一分口感，它让很干干、比较干的越式法国这种法棍的面包，因为它比较干，所以它豆腐刚好放在里面，它是直接当作是一个。滋润的，滋润的感觉，滋润的结缔，然后吃下去之后，所有的食材会一次爆发汤水，感觉干干的料理其实没有，里面咬下去刚，你看到
1: 滴汁啊，
0: 在滴汁哎，
1: 对啊，
0: 我敢在这边打包票，是你从来没有吃过的越式三明治口感，真的很厉害，
1: 很厉害。
0: 你说它是不是这么的道地？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能说在蔬食料理上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越式三明治真不简单。
1: 谢谢你，舍不得嫌弃。
0: 真的好吃，这一点点我必须要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他们虎视眈眈，每一个都不是很开心。我
1: 对、
0: 啊、必须要围绕他们一下。
1: 刚刚豆腐也是，菇也是，
0: 怎么办？
1: 全他们全都很贵。
0: 好啦，再次感谢Eric，
1: 谢谢谢谢，
0: 也期待你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1: okay.
0: 好不好 ？OK，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知识的谷仓，
1: 就快到了。前面就是我住的猎寮，那里以前可是战场哦。嗯，李奥，
2: 说，
1: 怎么了？不喜欢来山上过暑假？
3: 阿叶，
1: 啊？
3: 这些食物是要给你的。哦，这就是你说的小客人李昂吗？
1: 对啊，他爸爸是我以前在实验室的同事，所以趁暑假让李昂来我这里玩。
3: 李昂，妈妈多拉带你去认识部落里的孩子们，你一定能跟他们成为好朋友的。
1: 阿叶，你先带李昂下山，我去赶跑他。不好，是他的小孩。李昂，快跑！

0: 哎呦！
1: 李阳，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2: 没有。
3: 没事就好，祖灵保佑。
4: 盖谷仓？
5: 为什么呢？
1: 我本来就打算再盖一座坚固的屋子，而且李阳这个暑假要留在这里，总不能让他睡立寮吧？
5: 李阳是谁啊？
1: 李阳，李阳是我朋友的孩子，来山上过暑假。这是吉瓦灿北会。
5: 嗨，李阳，
6: 李阳，走，我们来帮把燕盖谷仓。
7: 现在吗？
1: 你们可以去捡一些生火用的树枝回来。
6: 好，
7: 我留在这里就好。
5: 走啦。
6: 就算盖屋子也不能随便砍树，就算要砍树也只能选清风、赤阳这种砍掉还会再长的树。
5: 我们泰雅族人绝对不会为了盖屋子就让树死掉，这些都是把燕教我们的。
6: 你来跟把燕住，一定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7: 我爸爸也说可以跟把燕学到很多，可是其实其实我很会盖房子哦。在我的家乡荷兰，每年儿童周都会举办盖小木屋的活动，大家一起用老旧的木头来盖房子。盖好以后，我们会在里头睡一晚，然后隔天一大早，依照传统，我们把小木屋烧掉。不过现在已经改成拆掉，而不是用烧的了。
6: 那不是很可惜吗？什么都没留下来。
7: 不会啊，我们已经把一起盖小木屋的快乐留在心里了。
5: 有了，我们可以自己盖一间屋子。
8: 给谁住啊？
5: 给阿路住啊。奶奶，这些给你，我再去找一些木头。
6: 危险！
7: 把山猪赶跑的人是你吗？
6: 拜托你不要告诉我哑巴。
7: 为什么？
5: 因为女孩子是不能打猎也不能当猛户的。
7: 猛户是什么？
6: 就是领导大家的人。
7: 那为什么女生不可以当猛户？我们荷兰的猛户就是女王啊。
6: 真的吗？
7: 真的，而且我们还有女王节，在女王节大家不必工作，一整天都开开心心的吃吃喝喝。
5: 吉瓦斯，我支持你当猛户。
6: 你只是想一整天吃吃喝喝吧？
5: 对。哎呦，不是啦。
6: 你就是。
5: 哎呦，不是啦。

0: 你是说只要有这个板子，老鼠跟蛇就不会爬到屋子里了吗？
1: 嗯，这叫蛇鼠板，是我们泰雅祖先的智慧。
2: 嗯，吉瓦斯，你怎么做得这么慢呢？我都已经做好两块了。
3: 老辛，你怎么也来了？
2: 我力气大，妈妈朵拉要我来帮忙盖屋子啊。这种事还是让我们男生来做吧。
3: 不用，我可以做完。
2: 这种花力气的工作当然要由男生来做啊。
0: 工作不分男生女生，吉瓦斯一定做得到。
2: 好吧，那我先去那边帮忙。
3: 李昂，谢谢你。
0: 来吧，我教你。
3: 嗯。

0: 我的蛇鼠板也很结实，
1: 盖好了，小鹿的新家也盖好了。
2: 好，现在要做最后一道程序了。
3: 吉瓦斯，你们的屋子也是盖好就要烧掉吗？
4: 没有吧。
5: 放心，我们不是要烧屋子，只是要把它熏黑而已。
6: 熏黑？
5: 烟熏对木屋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哦。木头里面有很多微小的菌类和微生物，它们依靠木头提供的养分存活。木头如果有充足的水分，那就是它们最喜欢的生存环境。当它们繁殖的越来越多，木材也就被腐蚀的越快，屋子也就越容易坏掉。烟熏热烤能让水分从木材蒸散，让木材干燥，所以可以有效地预防木屋腐烂。因为烟熏时所产生的熏烟含有部分氧化的碳微粒，碳微粒是很好的氧化剂及防腐剂，对于木材防腐有更好的效果。烟熏热烤会让木材中的化合物产生热分解，这时熏烟里会含有各种热分解产物，其中的甲醛、酚类物质及木醋液都是很好的杀菌剂，也可以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生长。还有在烟熏的过程里，熏烟里的各种化合物不但会凝结沉积在物体的表面，也会渗透进内层，让被烟熏的物体不但延长保存时间，也会在表面形成特有的色泽和香气。所以烟熏热烤过的木材不但可以防腐，闻起来还香香的哦。
1: 好，嘎鹿，我们也帮你烟熏狗屋。

0: 多吃点吧，嘎路。
1: 马燕、
2: 啊、
1: 你在谷仓前面放了一些椅子，那是做什么用的呢？
2: 我打算创立一个飞鼠学校。我请妈妈德拉帮我邀请部落里的孩子们一起来这里学习。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交给你们。
3: 飞鼠学校，达拉盖，
1: 里昂，你也会一起来吧？
4: 你好会画图哦。
5: 还好啦，
0: 我也要看。
1: 哎呦，你不要抢啦。

0: 亚罗宣讲。我去古战场了。
1: 巴彦今天要教部落里的孩子新东西。
2: 巴彦这么热心，一定能实现他的理想。
0: 啊，李彦，你在看什么？
3: 朱阿斯，你看这根树枝长得好像……
0: 长得好像鸭子的脚，对不对？这是姜某。你看哦，姜某可以这样玩哦。转越久的人越厉害。我们走吧，不知道把燕今天会教什么呢。
2: 好，今天来教这个吧。大家早安，今天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其他人呢？
3: 会不会是睡过头了？
2: 唉，这么有趣的东西却没有人来听。
0: 我们去把大家找来吧。
3: 上课，我要去采地瓜，不能去上课。采完地瓜还得去捕鱼，不然我哑巴哑哑，他们会很辛苦很辛苦。捕完鱼还要保养我的弓箭。你们要走了？
4: 哦，是今天啊。可是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对了，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0: 就是，有妈，有妈起床了，一起去把燕那里上课吧。
5: 上课了，
6: 等一下，现在很忙。我有预感，这一颗可以转很久。哈哈，这是最强的董若，我们来比赛。
7: 我知道要上课。可是没吃饱就没办法好好听白燕说什么了，对不对？
2: 所以大家都不想来吗？
3: 可能大家都觉得上课不好玩吧。
8: 奇怪，怎么都转不起来啊？
2: 有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2: 就用那个吧。
3: 用姜某。
6: 老师，我们来玩董浪。
3: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你自己玩吧。
6: 哇，吉瓦斯，你怎么能转姜某转这么久啊？
0: 转姜某，我是最强的，没有人可以赢得过我。
3: 我才是最强的。
6: 预备，开始。
3: 你怎么做到的？
0: 想知道吗？那就跟我来吧。

0: 李漾，你会玩姜某吗？
1: 我还不会，但等一下把宴会教我们转姜某必胜的秘密，到时候我就很厉害了。
2: 秘密？
0: 嗯，反正我们也吃饱了，就去看看吧。
1: 那我们走吧。
3: 小韵也一起来。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4: 你们都知道这是姜某，他还有别的名字，叫做鸭脚木或鹅掌柴，这是因为它的叶子形状很像有蹼鸟类的脚掌。不过我都叫它泰雅螺旋桨。
5: 哦，宝燕，你可以教我们转姜某的秘诀吗？
4: 这样好了，只要所有人旋转姜某加起来超过100圈，我就告诉你们转姜某的秘密。
6: 100圈？
4: 好，谁要先开始？
3: 我可以吗？
5: 还要转九十九圈？
3: 我不会玩，所以才想当第一个嘛。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喽。
6: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四三、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七六、七七、七八、七七九，
5: 还有22圈。吉瓦斯，就靠你了。
3: 嗯，没问题的，我一定可以。
6: 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100！哇！
1: 耶！举袜子太厉害了！
3: 如果没有大家的努力，我一个人也不可能转到100圈。撒韵也很厉害，他转了19圈呢。哇！
5: 撒韵好棒！
7: 宝燕。现在可以跟我们说玩姜某的秘诀了吧？
4: 你们先看一下你们手中的姜某是不是都不太一样。转姜某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姜某。旋转姜某的时候，叶柄末端的运动轨迹是圆形，这种运动方式称为圆周运动。我们的手指是圆周运动的圆心，那么让姜某绕着圆心旋转的力量是什么呢？当我们开始将姜某往外甩的时候，会让姜某的末端沿圆周方向运动，而我们的手指与叶柄之间的摩擦力可以使姜某勾在手指上不划开，让姜某不会因此而飞出去。这个拉住姜某指向圆心的力量我们称为向心力。向心力会改变物体的运动方向，不会改变物体的运动快慢，而且向心力的方向一定与速度方向互相垂直，因此姜某才会开始旋转。如果姜某太短或太轻，手指与姜某间的摩擦力不够大，叶柄不容易固定在手指上转动，姜某会旋转不起来。如果姜某太重或太长，我们的手指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拉住它，如果拉不住，产生不了向心力，姜某就会飞走。所以我才说挑选合适的姜某最重要。
1: 所以只要挑对姜某就会变得最强吗？
4: 当然不只是这样啊，我们在旋转姜某的时候其实是在进行两个圆周运动，
3: 是手指对不对？
4: 没错，当姜某在绕一个大圈圈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手指也正在绕一个小圈圈，这两个圆周运动的节奏必须维持一致，才能让姜某稳定的旋转。
0: 那要怎样才能维持一致呢？
4: 这就要靠第二个秘诀了。多练习。 人们也常常说，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也叫做向心力。刚才你们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大声加油，就让我看到了满满的向心力。希望大家以后常常到古战场一起学习。
5: 吉瓦斯，其实今天早上我是想跟你说，江某长得好像我家乡的风车，害我有点想家。但是看到可以跟大家在这里一起玩，开心的学东西，我不觉得孤单了。
0: 原来江某可以玩，还可以让人不孤单。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投资股票风险比较高，而房产呢，一般都认为呢是比较保值的，所以有不少人有闲钱的时候呢，宁愿拿去买房子投资。但是因应呢，现在房价越来越高，政府的打房政策不断，投资房产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了，还有办法获利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包租代管业者陈英杰，英杰。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英杰。
0: 还有我们的房产投资达人罗佑成，佑成，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成。
0: 好，欢迎佑成。佑成看起来很年轻哎，但是投资房地产的经验很丰富。哦，资料上面说你从大学时期就开始买房，然后25岁就有超过30间的房子在收租，所以你是富二代。
2: 我应该。

0: 是看起来比较年轻而已，啊，那保养的好了，保养的好。就我入行大概，今年大概是第十四年。那我一开始的时候进入这行，单纯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蛮好赚的。那一开始我是从这个做租赁的业务起来的，就是房东假设他有房子要出租，然后我帮他去做出租跟管理。那当时呢？很好赚哦，当时这个假设一个月是1万块的租金，如果成交了，我可以拿5000。你知道当时我们的时薪是多少吗？哦哦，不方便透露，哎，可以，
1: 当时的时薪
0: 我的
1: 啊，
0: 工作时薪才是
1: 大概多少？
0: 90，那你知道现在是200吗？对不
1: 现在差不多要两
0: 对？对，
1: 百。
0: 所以当时我成交一件就可以拿5000，所以当时我是读我读原制大学，然后我是正常不是夜校这种正常的在职的这个。大学生，我最高收入是一个月3、4万台币。当时哦，当时我们那个炒饭旁边那个原子大学附近炒饭只要50、60块，60块就可以吃到饱呢。所以当时其实我觉得，哎，这行看起来蛮好赚，然后我就累积了一点点钱之后呢，我发觉一件事情，更好赚的不是这个，哎，
1: 是什么？
0: 房东。
1: 当房东很好
0: 对。
1: 赚。
0: 房东怎么样？就是哎，好像不用干嘛，好像啊，好像不用干嘛，然后每个月就有3、4万10万、20万这样收入这样子。就我后来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当房东。就后面发现一件事情，当房东好像也不是更好赚的。
1: 也是很辛苦的，每
0: 对，
1: 杠
0: 其
1: 杆很
0: 实房
1: 多
0: 东
1: 的。
0: 风险很高，也很辛苦。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房子塑造出它最高的一个租金价值，甚至说让大家在最高点的时候卖掉。我发现哇，这个好像更好赚，所以我因此就踏入了这行，开始去研究，然后开始去摸索。所以我在101年、101、102年的时候，也是考不动产经纪人，然后当时就是去开始学习看房，然后学习相关的知识，然后开始去实战，大概是这样子。
1: 好，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并不是念相关科系。
0: 不是，我是读商的，那个国际企业管理学系。
1: 可以啦，一样可以用上啦，是不是？好，读
0: 有
1: 商。
0: 用有用，
1: 台湾没有房地产科系，
0: 有哎、
1: 有吗？
0: 欸，有啊，
1: 哪一个学校？
0: 地震，那个台北大学地震相关、不动产经营相关学系都有这样子，但很少
1: 很
0: 很少，
1: 少很少。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英姐是怎么样开始接触房地产的？
2: 我是疫情的时候回到台湾，然后以前是在国外工作，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发现说，哎，奇怪，台北市怎么房子好像很多在市场上，就是都空着，因为大家可能疫情关系嘛，没有工作啊，然后就离开台北，然后就因为朋友的关系，就说，哎，他们很多家里的房子都租不出去了，然后希望大家协助，说可以帮忙帮他找房客这样，然后才开始进入这个产业，才发现说，哎，其实租屋市场呢也是蛮蓬勃的这样。
1: 哇，那真的蛮有趣的，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接触。那你这几年的辛酸甘苦谈，大部分是甘，没有苦，
2: 甘跟苦都有。
1: 都有吗？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讨论。那不过呢，政府近几年来打房不断，你们觉得有影响到房市吗？又称？
0: 我必须诚实讲，影响超级大，是超级大。因为我这14年当中，我觉得我经历过两个波段。第一个波段是2013、2014，那时候房地产涨一波，尤其是台北市，那时候说地保创300，什么都感觉快很夸张。那个时期，那个时候我觉得房地产有上一波。第二波高峰，我觉得是在2024，哦，2023刚好疫情结束，2024左右。所以，可是这两次高峰呢，我觉得最低点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往前推，大概约打房的时候，2年前左右，2年多的时间。所以打房影响的是什么？我觉得影响是大家的生计跟大家的一个成交量。你说价格有没有掉很多？我体感没有什么感觉。说真的，我觉得那是正常的一个区间。因为台北市大家知道吗？最近九妹嘛，对不对？她只是刚拍嘛，逃出影园，那最高的单价是368吧，367左右。对我们一般的小资族而言，
1: 不可思议，
0: 就算它跌到300又如何？
2: 也买不起。
0: 250又如何？真的都买不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打房打得很有力，但是价格没有影响。
1: 还是有它的
0: 支撑力道。
1: 支撑力道的。好，相信打房最有感应该就是你们的行业啦，哈，所以你们觉得有什么样明显的变化吗？
2: 像以我来说好了，就会发现到房东的心态变得蛮不一样的。可能前一阵子他们就会想要说，哎，有没有房子可以买啊？然后就是觉得说我们帮他租得很好嘛，所以他就可以再去买更多的房子，然后交给我们出租这样。那现在他们就是会试着说去市场上卖看看。那 是水温。

0: 都发现说，哎，好像不如预期，
1: 卖不动。
0: 对，卖不动。然后如果他们不欠钱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继续承租，就比较多房东是这样。那当然也有一些房东他会觉得说，可能长时间他没有看涨的话，他会觉得说再租我一年。那这一年的租金可能收到了，但可能房价跌下来了，那好像也没有意义。所以其实他们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啦，在租房子这件事情上，到底要继续租还是试着卖卖看，或者是说啊，那就算了，真的很欠钱，那就会比较真的说真的有松动吗？其实也真的没有啦，他们还是对于那个价钱还是有那个坚持住的。
1: 嗯，这个你们两位觉得打房？现在打房很严重嘛，哈，打房之下，房价有跌吗？大家都说有跌。
2: 其实我觉得看区域，台北市基本上是没什么体感，但如果你像是之前比较没听过的，比较像中南部，比如说台中海线啦、梧栖，或者说可能嘉义太保，或者说可能台南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善化那些新市的从化区的话，我觉得这个有明显的跌幅，非常有感，因为。不景气的时候是这样，不景气的时候呢，抗跌区都在市中心。但是景气好的时候，大家都狂涨。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有没有跌，其实是有。但是以我们全台湾60-70%人口都在七都，另外一都是新竹啦，拉进来来看的话，其实体感是非常非常小的。
1: 所以还是没有什么跌的。跌幅，
2: 都市，我觉得都市真的是，我个人觉得那叫做合理区间，合理的一些波段区间，其实感觉不出来超过10%了，大概5%左右，5-10%左右，
1: 就让利了一下。
2: 对，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对买方而言，根本就是没感觉啊，
1: 就是天龙国就没什么差别的，
2: 都市都没什么差别。
1: OK， 好，那政府到底这十年来做了哪一些打房的动作？坦白讲，我也觉得这十年来就是房价也真的是飙得太过分了啦，哈。但是政府这十年打房真的有深深的影响房价吗？我们先来看政府做了哪一些打房的动作，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
1: 第一个，2016年做了什么？房地合一税。
2: 其实我觉得最严重的，其实它没有在上面露出来，就是我们在第六点，我们把它叫第七点，叫做这个2024年的这个限贷令，第七波限贷令。因为也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我觉得造成我们市场上70-80%整个成交量衰退将近1/3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原因呢，其实市场我觉得成交量衰退，那大家会不会想说价格会不会掉？会吗？
1: 市场成交量怎么样？
2: 衰退了，那价格会不会掉？
1: 会啊。
2: 会吗？对不对？
1: 结果不会掉。
2: 结果没掉。
1: 怎么会这样？
2: 跟之前以往的经验不一样。因为我在大家知道吗？我们看一下第一个，2016年那时候房地合一税，大家知道吗？房地合一税在上的时候，它就好可怕，好可怕，因为房地产从来没有交易税上至过，那是史上第一个。当时上的时候有没有跌？我跟他讲。整个时空拉到10年前，当时成交量一样也是像现在一样哦，很惨，但没有现在那么惨。但是当时的价格有没有？有，当时的价格是有掉的。那2021年上的时候，那时候房地合一税2.0就是变得更严重了。价格有没有掉？还是有，但是都是短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近十年的房地产的政策，不管是哪个党哦，哪个执政党上去之后，都不断的一直在有一些打萝卜。不是打萝卜哈，拿鞭在教训的政策，但实际上房价呢，这十年还是一直往上，但是跌的时候就跌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但是跌很多是什么？不是价格，是成交量。
0: 对，其实成交量就非常明显，就有感受到，因为像我们房东，以前呐、啊，有些投资客群组，他们可能真的一年成交量都是10几-20间的，像今年。真的是悄悄无声，你知道，一有一间成交就哇，你竟然还有那个
1: 还能成交、啊，
0: 对，你竟然还能成交哎、欸，就是你就会发现说，哎、欸，那个风气整体是差很多，真的重点都在于量。
1: 所以你们觉得真的是因为打房的原因造成的吗？到底打房对于投资者来讲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要缴很多税是不是？
2: 不是，是你的。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说你的水龙头有没有开，有没有开很大，有没有个大水管？因为以前可能是大水管，大家知道以前很久以前呢、啊，这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在早期就奢侈税，那时候在早期就实价登录，当时的水管是超大，是你可以全贷、全额贷款，甚至还可以超贷，那已经到10几年前、20年前，但是一直限缩，水龙头不要开那么大的水管，一直说，现在水龙头一滴一滴一滴，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水是资金，银行愿意放款的资金，所以今天只要是政府它的政策是导致说让这个水龙头没有水出来的状况下。 你再有钱人买的量都有限，因为都现金买了，那水出不来状况下，其实这个量就出不来，是这样的概念。
1: 好，那这些打房政策你有感觉到影响最大的会是哪一个吗？
2: 绝对不是我们，没有，是房仲业者，还有代销业者。
1: 代销业者
2: 对，那相对又影响就是建商开发商，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要说这两年当中最惨的产业，我觉得要搬第一名应该就是房仲业，第二名就是建商，就是开发商，第三名就是代销，我觉得他们都排名前三。为什么？因为真的是
1: 真的是没钱赚，没有活络。
2: 我觉得没钱赚没关系，还是亏钱就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大家知道吗？因为刚刚讲那个资金出不来嘛，所以他们现在要拿到市场上的钱的成本很高，大家就去找那种不是银行的去借钱，就是我们俗称的薯条三兄弟嘛，就是有中珠迪和这种，然后去这种民间贷款，大家知道利率几趴吗？
1: 几趴？
2: 都已经到7-8%以上了，
1: 一年哦，
2: 一年哦。那你知道现在我们讲建商开发商一年的毛利利润是多少吗？
1: 多少？
2: 毛三到四，已经到30%，所以等于说我借这些钱去做盖房子，我每年还倒亏3-4%。假设你是10亿的案场，你知道3-4%多少钱吗？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些建商其实都很厉害，也很就是能撑的都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未爆弹还没有出来。
1: 这听起来真的是，如果房市这么冷清，那还有人在投资房地产，房市还有人赚吗？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好，现在的房市当然是比较冷清，但是听说还是有人杀出重围。在这么冷清的房市下，还是有人赚钱，是真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的，但就是真的术业有专攻，它就不像之前一样，就是可能你知道在风口上的猪都会飞，对，所以很轻松，可能感觉就只要买就一定会赚钱，或者是说房仲呢，只要会开门就会成交，对，就已经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了。所以其实会赚钱的是有，但是那个专业度是真的需要去提升的。像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以买老屋来讲好了，那你要怎么样去改造、去装潢，然后最后再赚取中间价差？那可能跟一般之前就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不管是建造、装潢的行情都会差很多。对，像我有遇到房东，他跟我说，他之前一间小套房，然后他花300万整修完之后，最后租出去15,000，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不是其实我不应该花那么多钱装潢的？对，其实因为他光收租的成本根本都没办法回收了，就他投入这么多成本，那就对他来说，其实因为他不了解嘛，他怎么会花这么多的钱，
0: 在
1: 然
0: 装
1: 后
0: 潢
1: 在
0: 上。
1: 装潢一间小套房上面，然后最后能收到的房租就只有15,000而已，所以其实这样子他是不够专业的，所以其实就会变数字上要算得越来越细了，就没有办法像觉得说，哎，市场很好，牛市大家进场就一定会赚钱。
0: 好，所以要请教一下佑成，现在大家都说是房市的寒冬期，好，所以你有发现你身边投资房地产的人有变少吗？
2: 应该只剩下我了。啊，没有
0: 啊，
2: 啦，就是真的少很多了，真的少很多。我承认，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像刚刚那个来宾讲的一样，就是我觉得是策略的不一样。因为像我本身，我们就不是靠就是赌人家增值翻倍。我主要的策略是赚现金流，所以今天你如果你的杠杆风险没有放很大的话，比如说因为我们台湾房地产就这样，你花20%的投息款，你可以买到100%的房子嘛，所以你的放杠杆是4到5倍。那如果你就维持这个数字的话，不要再无限杠杆，那你知道房地产放最多杠杆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2: 哦，预售屋。对，
1: 对。
2: 因为预售屋你可能准备5%，你就可以有可能就可以买到100%的嘛，所以是放20倍。刚我们不是讲20%是放到4、5倍，所以呢，预售屋是我完全不碰，因为在景气好的时候可能都可以赚钱，尤其像平均2023年平均地权条例上的时候更没办法赚钱，所以呢，预售屋现在是第一个杠杆风险高，第二个它没办法赚钱，所以我目前我的策略还是以现金流为主，如果我的杠杆是维持在4、5倍以下，加上我的这个现金流是每个月都是正的话，我放大也没有关系，对我讲是没什么影响的。
0: 所以你现在身边都没有人了，只剩下你一个人在
2: 对，
0: 操作，
2: 很辛苦，很孤独。
1: 特别寂
2: 真的，
0: 叫独孤求败是不
2: 对
0: 是？
2: 对，没有，就是
1: 高
2: 自
1: 处
2: 己，
1: 不胜寒。
2: 反正就是自己去，但有一个好处啦，就是竞争者很少，那愿意跟我出价，因为你知道市场情绪好的时候，一大堆人在竞价同一个标的，可能上午你没有说到这个价格，下午就被人家买走。但现在我可以等30天，都还可以再等等看。好，所以现在我会更要求自己，就是说，可能以前比如说，100万才能买的房子，可能我要到80万，因为我要降低我的风险，这样子。
0: 好，那请教一下英姐，从房仲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什么样的房子比较抗跌，鼓励我们去买？既然要买，就买一个可以抗跌的。
1: 其实，如果以我角度来讲，我觉得租得掉的，真的再怎么样就是要租得掉，因为像有一些可能新市镇啊、新开发地区，你如果没有自己去住，然后
0: 租
1: 市
0: 不
1: 场
0: 掉，
1: 上租不掉，这么多人在租的
0: 几
1: 时
0: 百间
1: 候，
0: 在租，
1: 几百间在租，那租不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连你的房贷都缴不出来，那这
0: 对，
1: 样压力一定会比较大。所以以我们来讲，很多在现在还在买房子的房东，那他们基本上就是因为他知道房子一定租得掉，再怎么样也可以收租的话，对他们来讲这是有个基本盘，就是如果房子没有涨，但稳定在那边，我房子收租，那至少房贷缴得出来，那也不会有这样去担心紧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做到的。
0: 那如果以台北市来讲，你们觉得哪一区的房子最抗跌，一定租得掉的？大安区还是？
2: 其实台北市很多地方都租得掉啊，
0: 都租得
2: 大安信义绝对租得掉，然后南港，然后包含了像这中正、中山，其实这地方表一出来都租得掉。其实台北市大部分都租得掉，我们要讲比较不能租
1: 你
2: 的，
1: 比较不能租
2: 这样
1: 的，
2: 还
0: 那你说说看。
2: 哪里？
1: 其实可能万华，其实万华还算租得掉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交通便利嘛。对，像我们有一些管理的，像可能是五股啊、泰山区，
2: 那是新北啊，那叫新
1: 对，
2: 北，
1: 就是
0: 就比
1: 它
0: 较
1: 就是
0: 偏
1: 偏
0: 远。
1: 新北的话，那或是比较可能， 士林区啊、对，也是先稍微对我们来说可能一般。
0: 士林不好租吗？
1: 相对台北市，这在台北市一点的、
0: 跟台北市其他区比较，
1: 相对跟刚才那个佑成讲的其他区来说的话，硬要去找出来的话、其实但台北市真的都算还 OK 了、对，所以我讲的比较多可能真的是一些比较新兴的区域、新的从化区，真的就是、因为它市场上太多了、对，
0: 除非是自己住啦，
1: 对，除非说你有真的有自住需求，对不对？那就会回到说，哎，你真的会是在那边自住然后生活吗？对，还是说可能你来上班，可能从那边过来就要一两个小时，可能也不是你的考量首选这样。
0: 除非那边有那个黄仁勋去盖了一个工厂或者是公司，对不对？附近的房子才会涨。
1: 对，
0: 才会有需求。
1: 对，就有很多的需求，他们可能的工程师这些就很大的需求量了。
0: 好，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又是什么样的房子比较看得更值得投资呢？
2: 我还是回过到刚刚，就是刚刚来宾有讲的非常好，就是可以收租的房子。那他换的是什么？他换的是时间。今天你只要是可以收租，然后有正现金流，就每个月不是负的出去的话，其实老讲你有的作用就是时间。时间是什么？可以等。所以我们以台湾中国这个历史发展以来，台湾房地产只要你有这个时间的因素，你有这个时间的筹码的话，你是没有再跌过的。因为你可以摆嘛，你可以摆得久嘛、我可以摆到下一代下下一代。所以呢，我自己去挑选投资房地产标的，现在也是一样哦。我就会判断说，第一个，这个地方它好不好出租，稳不稳定，租客稳不稳定。第二个是说，这个地方它的租客的租金的天花板高不高，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是说旁边黄仁

0: 军来设一个总部。像我举个例子，像是我在2023年、2024年，我投资过一栋标的，然后花2000万装潢，它这个地方天花板就一直在创新高。这个地方你们都一定也知道，在竹北高铁。嗯，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就是有
1: 竹科
0: 嘛，啊，竹科就是这几年来赚最多钱，钱的行业。所以呢，我们在思考的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地方它的租金很稳，好出租，而且租金天花板不断地创新高，那创新高的同时就代表说它的薪资、它的产业正在急速的发展中，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一定可以买，这没有什么好犹豫的。那你说短时间会不会造成大幅度的下跌，或者说迁厂，或者说整个产业移走，我觉得几率实在太低太低，比任何股票下跌腰斩的几率还要低，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2: 那你有没有遇过那个房客租久就最后就说房东你可不可以卖我？
0: 房客你说租久可不可以卖我？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有做包租的这个角色啦。我有遇过很多房东问我说你要不要买的，还蛮多的。哦，因为我通常我做那种大栋的，比如说可能投资比较几百到几千万装潢的，那个市值大概都是，我们就拿刚竹北那栋好，那边我刚刚不是花2000嘛，那个房东原本要卖，他开价5亿，我说房东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也才30几岁，你5亿不要为难我了，你先让我租个15年，好，我到时候看有没有钱再买。而且不是第一个房东问哦，我在桃园的很多房东市值大概是5000、8000甚至1亿的。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房东其实他们现在不想包租了，他们想直接卖给你，
3: 对，
0: 因为他们年纪也到了，
3: 对，他觉得这样比较更简单，
0: 对，更简单更干脆一点。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直接做买方比较快，当然也要点赚钱能力啦，就是也要点方法这样。
2: 好，那以前呢可以贷款的小房呢是热门的投资标的，那现在还可以买吗？
4: 哦，就回到我们刚才提到，其实我觉得能收租话就可以买，那但因为真的贷款成数没有办法拉上去，甚至有一些小宅它是没办法贷款的，或是台北市
2: 也，我有看过那种只有10坪的，
4: 对，10坪甚至10坪以内的，
2: 7、8坪的，
4: 对，都有，那就是可能租人为主。那我们之前也有一间房子，就是房东后来卖掉了嘛，然后可能原本租金行情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当时呢，可能就给他过度期待，他可能自己以为可以租很高，对，那就像刚才佑成讲的那个租金天花板，你够不够专业可以去评估，或是你自己想象的，或是你去591上面看，但是591上面的行情不一定是真的行情哦，因为那只是他希望这样租嘛，那会不会最后成交价钱不是这样子，所以房东有时候他以为我可以收到这样的租金，所以我买了这个小宅收租，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可能不是真的市场行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要仔细去评估之后，我觉得都还是可以买的。
2: 以前我有一个小房子要出租，然后那个因为是新房子，然后刚刚装潢好这样子，然后那个房东就跟我讲说：“姐，我跟你讲，你这个房子可以租45000。”我心想：“哇，好多钱哦！”
0: 好多，
2: 成交的时候只有36000。
4: 对对，有点不如预期。
2: 他就是会先给你一个让你愿意跟他签约的价钱，
4: 对，
2: 是不是这种概念啦？
4: 对，所以我觉得是屋主自己要，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功课啦。对，
2: 好，那以前呢，真的就是有一批人，我知道在台湾景气好的时候，预售屋那个时候是可以转单的，很多人都是卖这个转单的，对不对？好，可以赚到钱。
0: 对，
2: 那听说以前你们家人也曾经投资过预售屋，现在是不行了啦。
0: 现在不行啦，但是我可以大家讲一下以前有多好赚，真的那。我的家人在以前大概有点久以前，但是他投资的年份刚好不对，他是大概在民国80年代，就我刚出生没多久，80几年的时候，当时你知道房地产低迷了几年，大家知道吗？当时有点久以前了，当时低迷了10年以上，那时候房地产预售屋呢没有很夯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投资都怎么样不对，就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但是投资预售屋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他就顶多认亏5%，假设1000万就是50万，他有个停损点，但是你知道吗？预售屋好赚的时候吓死人，这就吓死人。我们曾经在我大概在刚入行没多久，2013、2014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中立有很多预售屋10万一单，那你可以下几单，知道吗？无限制。假设这个社区有200户，你可以下100户，100户就1000万嘛，对不对？
2: 这很夸张
0: 对，很夸张。但是一户屌在景气好的时候赚2万，你知道赚多少吗？2000。所以以前都流行什么？我们大家揪一揪有没有？然后呢，一个人出10万，我们一起跟这个建商谈，或跟这开发商谈，一次少个至少几十户到几百户这样，没有到几百户了，几十户这样子。但我后面发现一件事情，哇，钱来得快，
4: 去得也快，
0: 就在景气不好，尤其现在，当时投资预售屋的
2: 有赚到钱，
0: 当时有，但现在如果你后面进场的全部没赚钱，而且还是认亏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预售屋就是一个极端的两面刃。那但是现在的时机已经是没办法，但在以前的时候确实那个是蛮诱人蛮吸引人的。
2: 有赚过一票钱？
0: 哦，我没有。
2: 好，所以他现在已经禁止转单了，我们就不继续讨论了。但是如果我现在还想要投资房地产的话，有哪一些妹妹嘎嘎要注意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对房地产有兴趣，因为毕竟大家都说有土司有财嘛，有屋司有财。好，所以你们会建议投资什么样的区域最保险？
1: 我觉得看他思考地点是他是想要自住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要先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住哪里。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如果说你同时要思考这间房子能不能自住，能不能赚钱，我觉得一般的老百姓来讲，我觉得啦不容易。其实他在现在的行情来说，要同时符合又自住又赚钱，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要先思考好你的点到底是投，这是为了收租投资吗？还是自己单纯想要自住的需求？那如果真的是想要投资的话，还是要以这个区域租得掉，那真的有刚性需求，不是说像有一些可能炒起来的一些区域，其实晚上去看是真的没有人的，是没有人在那边居住的，那真的连收租也没有办法的话，你只能期待，那你的资金水位一定要够，你可以去撑过可能一段的时间，因为它的行情就不像之前嘛，波动会蛮大的，就是要花时间去换那个空间了，那你是不是真的能有这些时间可以去等？等到可能房市回温，那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实力要去评估的，而没有办法像之前这样子，可能跟风，大家想买就买。像我们之前很多代销业务，以前都很忙，到现在一天到晚找我们喝咖啡，好像都有点闲了，你知道？对，变得说好像市场上就没有这么多人在买，像是预售屋啊这一块了。
0: 好，那佑辰，你看过无数房的看屋经验，你都怎么挑房子？分享一下。
2: 我先讲一下我挑房子哦。第一个就是我挑基期低、未来有发展空间的。那为什么我不买台北？有一个很大原因，当然自住就可以买了。我是说投资的状况来讲，原因是因为台北我买不起，太贵了，那个基期太高了，随便都1-2千万、2-3千万。如果今天我买一个台北2-3千万的房子，我可以在我自己住的桃园买个3到4间，我可以分摊风险。第二个是除了桃园基期低之外呢，我会挑未来确定100%哦，一定有捷运站的，而且是走路10分钟之内的。那其实，在这样的地方哪边最多？新北有一部分最近要通车的3莺线、淡海大桥刚通嘛，然后再来就是桃园绿捷，未来这10年会有分阶段的一直通车，一直通车，一直通车。我等于说提前卡位了所以那第三个就是，除了基期低、未来有这个重大的捷运之外呢，就是本身它现在就已经租金很稳的地方，需求已经供不应求的地方，我会优先选这样的条件去挑选这样地段的房子。当然，因为我觉得，房子这东西地段还是决定60-70%以上的分数，只要你地段选对了。你里面万一有些地雷不能踩到，我觉得也无妨啊，因为那个扣的分数就是一点点，但是一旦地段选错了，有可能你就不及格了。所以呢，我们后面会有机会会聊到屋况的部分，那再来特别说明这样。
0: 好，这个如果投资房地产口袋不够深的话，压力是很大的。好，所以如果还是要投入这个产业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1: 其实我会觉得压力不要搞得这么大啦，其实
0: 就不要投资了。
1: 对，其实如果说坦白讲，你真的资金没有这么充足的话，然后你去投资，像前一阵子很多嘛，他们可能就房贷加就是加信贷，然后去抽那个投期款，然后还加信贷进去，其实我觉得这样是真的压力太大了。那如果说后续如果真的房贷缴不出来，那也会是一个问题。所以说真的，如果说你口袋真的不够深，我觉得其实现在不会是一个好的进场时间点，对于这些口袋不够深的人来说。对，因为同时间现在的专业要求是更高的，对，你要懂的东西比之前还要多了，你没有办法别人告诉你说，这边会涨啊，会赚钱啊，然后我就跟风进场。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口袋不够深，这时候我觉得可以先保守一点，对，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对，就是这个风险其实真的风险性比之前高很多。
0: 好，不过想要投资房地产，要拿出这个投期款，当然很不容易。听说佑辰，你当初也是曾经疯狂打工，才累积到这些钱的。那有被骗的经验？
2: 被骗的，
0: 要分享一下被骗经验，这蛮重要的。
2: 可以可以，但是我被骗不是房地产的。我那个时候原因是这样，是因为我在大学刚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说，我那时候打工赚钱嘛，快速的累积，不能说一桶金，叫半桶金。那时候半桶金大概是50万、30万左右。我想说，我快可以买这个， 房子了，因为房子头期款那个时候大概是300万-400万、嗯、那时候大概就是60-70万的这个台币嘛，我说就差那么一点点。当时呢我为了要赶快完成我大学毕业就要买房的目标，当时我在大二大三我设一个这样的目标这样、嗯、所以当时我就去研究很多的赚钱理财工具、嗯、然后包含了大家所听到的什么老鼠会啊、诈骗啊等等之类的，我那时候玩很多广告点击，然后没想到我把原本赚了30万好不容易存到，然后再投资20万进去，就半年后我妈在新闻开一下给我看，她说儿子你看一下，嗯，然后瞬间我这个心哦
0: 凉了一截，
2: 对，凉了很多节，不是一节哦，凉了很多节。因为大家想象一件事，就是在你什么都几乎比较少钱的时候，二十万已经占了我快全部了。
0: 对，
2: 当时那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嗯，所以当时我会觉得投资房地产其实，刚还是讲到就是能力所及啦，量力而为。因为房地产这东西拉到现在，我十几年前拉到现在，你知道吗？现在门槛不只是专业程度要提高。门槛更高了，因为当时我可能400万的房子，现在是700-800，嗯，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个现在没那么好赚，第二个现在的门槛又那么高，第三个这个专业度如果不够，更容易亏更多钱，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要让口袋深的人哦去玩这个东西，会比较实在一点。
0: 好，那大家就还是有一阵子也是在提到这个都更宅这件事情哈，所以台湾现在很多老房子嘛，那这几年都在陆续的都更，所以你们建不建议投资这样的都更老宅？大家都觉得会赚钱，真的吗？
1: 像我们跟房东签很多合约嘛，然后房东他们都会补句说，哎、欸，如果那个都更的话，嗯，对，都更的话呢，要把房子就是无偿还给他。那当我们当然是没有问题啊，嗯，因为房东其实跟我们双方内心都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在猴年马月发生。对，嗯，其实，但大家都希望可以都更，但是回归实际面来说好了，嗯，很多房东都会告诉我们说，可能他已经开过了无数的会啊，然后讨论过的非常多次啊，这样子。那真正发生的在我手上啦，是目前是还没有，嗯，对，就是等了大概我们从业大概5-6年的时间，是到还没有发生，
0: 还没有都更，
1: 对，没有都更成功，这样非常遗憾。这样，嗯，那当然也有认识一些其他的建商，他们的做法当然就是因为手骨比较粗嘛，嗯，他就要等大家同意，那倒不如我都把它买起来，嗯，那我只要自己同意就可以了，嗯，对，那这就是他们的操作模式，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能不能投资，要一样审慎评估，
0: 那个真的裤带要勒得够紧，然后口袋要够深，
1: 对，
0: 是是，
1: 你才有那个长时间跟他抗战，
0: 对不对？好，嗯，现在都更要多少户趴数，要多少户同意才能够？
2: 现在要90%啦。那基本，嗯，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几趴同意，是因为我觉得是看这个当时开发商要做这件事情，嗯，他的成本够不够低，嗯嗯，他才愿意做，嗯，那房价也要够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吗？以前大家认为啊，都更只有台北，对不对？嗯，但你知道现在中壢，我住的中壢第一个都更出来了，嗯，第一件。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出来吗？
0: 为什么？
2: 因为房价涨上去了，哦，因为开发商不是笨蛋，如果建商他要愿意做，尤其是都更宅的部分的话，他投资好几年，因为要一个一个同意嘛，慢慢买嘛，对不对？你刚刚讲可能卡个5年至少10年，它比一般的预售盖房子、速地盖房子还要久哦，嗯。第一个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段够好，他们未来这个地方他们弄完新房子之后，他们的单价可以冲破天际，冲破天花板。嗯，因为我们这个中壢的都更宅啊，它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现在就在捷运的旁边，嗯，现阶段，嗯，所以他愿意投资这样的一个成本去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开发，嗯。所以我觉得都更如果这个地方，它几乎我自己个人认为是，都市里面的房子，如果他只要确定可以都更，嗯，一定100%赚钱。嗯，我是以买方的角度了，买方的角度，不是以开发商哦，嗯，开发商。嗯，那因为开发商有时候啊，我这个假设这开发商你遇到的可能没经验的开发商，他可能不接或处理不了，嗯，你知道会通常会做什么事情吗？嗯，他把这个权利卖给下一个开发商，嗯，所以早开晚开还是会开，所以今天只要你那个地段够好，有容易创天花板，或者说原本地段就已经不错的状况下，我觉得迟早会赚钱，只是说你不一定等得到啊。嗯，
1: 对
2: 对对，我觉得很多人是等不到的，因为我说的是年纪问题，不是他会不会赚钱的问题。
0: 好，那又成你是以投资中古屋出租为主，为什么？那你现在房子这么冷清，还有赚钱吗？还有回收吗？
2: 我为什么投资中古屋不碰预售屋？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预售屋太危险，然后 它的杠杆也很多嘛。那我觉得投资中古屋有一个好处是，第一个它本身它够便宜，因为预售屋都是新房子，新房子总价很高，单价也是那个区域最高的。那中古屋它有可能是有机会捡到便宜的原因，是因为通常我们讲一个例子来看，你今天如果去议价，你跟一个屋主议价，还是你跟一个建商议价，哪个比较好谈？
1: 但是屋主啊，
2: 为什么？
1: 因为他可能屋主很多、
0: 啊，屋主如果缺钱的话，
1: 对啊，
0: 对不对？
2: 建商也会缺钱啊。
1: 建商他们可能那个比较经济实力，
0: 他有成本考量，他可能咬死不放。
2: 或建商他就盘给下一个愿意接的开发商、
0: 啊，对
2: 不对？所以他基本上不容易大幅浪价的，或者浪价都是用一些送装潢啊、
1: 送家电啊这种说法。
2: 像我为什么喜欢玩中古屋，原因是因为通常那个买的价钱会你意想不到。通常都是我目前投资过中古屋已经上百间了。目前我曾经买过最低的有一个是开价398，你知道我多少钱买到吗？250。它原本已经够低哦。他开价已经398了，但我还是200买了。你说啊，这个是一定是有发生凶宅或者发生什么状况？没有，
1: 没有，
2: 正常没有瑕疵的房子，它只是屋况比较差而已。所以我觉得中古屋很好玩的就是，你每弄一个标的，就是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出价体验。有可能有机会哦，万一中到一个真的捡到很便宜很便宜的，我觉得比一般的新房子太有机会了。
0: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今天听两位讲话真的是如沐春风。思路大开，有没有？突然间都是没有考虑过的事情，现在都突然间都知道了。好，那假设现在还有人觉得说，既然现在房市比较冷清，这个竞争人比较少，我现在来投入这个房地产事业的话，基本功要做到什么，学什么比较重要？先休息一下。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啊，很多人买房子，第一间房当然是为了自住，但有没有可能自住的同时也考虑到投资，未来投资性呢？
1: 我觉得也是有空间的。那当然你要思考，就是你要自己住在哪里嘛？你这个区域未来它是有发展性的。如果你就是想要住在可能屏东山区啊，我就想自住在那边，那你要思考说它未来有投资发展性，那当然是不合理的嘛。所以其实真的房地产最考虑的就还是区域性，而且以及未来台湾可能人口会逐渐变得比较少一些些了，所以是不是一样？正常来讲，大家一定会以都市去集中嘛？对，所以终究还是以我们讲的蛋黄区一定会是你自住投资都会是比较好标的。
0: 就是你自己要买的第一间房，你就要考虑到你将来换房的时候好不好脱手，投资的目的也是很重要吧？
1: 对啊，你要思考到谁会买啊？
0: 对，
1: 对，你买了一个地方，还会有人买？像你眼光这么独到吗？你特别选在一个可能会不会有人还会想要再买的地方，就要去思考我们那个未来的买方的可能性。
0: 那你也知道，就是在台湾呢，很多人大部分都不是富二代，哎，也没有什么人脉认识什么有钱人呐，这样子我也可以投资房地产吗？
2: 我以前的答案哦是要
0: 是可以
2: 是
0: 啦，
2: 可以，但是我现在的答案是
0: 时空背景不同
2: 对，
0: 了，
2: 我
0: 是
2: 觉得
0: 不
2: 时
0: 是？
2: 空背景不同，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门槛高了，第二个是现在陷阱很多，诈骗也很多，所以我会觉得是投资房是当然是一定可以了，但是你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练习，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我现在因为以前因为房地产毕竟它是一个大就是高总价的一个物品，哦，你要说它商品也对，所以你也可以像是从包租代管开始练习啊，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是开始从相关的租赁行业开始做起，我会建议大家这样，再开始决定你要不要投资这件事情，因为你做租赁，哦，你就可以观察这个房东他为什么出租得很快，为什么租得很漂亮，然后在这过程中观察房市的价格走跌等等，因为现在不像以前就是犯错就是犯错的，你当时的总价低嘛，你的成本低。但现在的房价很贵，你一犯错就是几十几百，那个我觉得是让人家没办法翻身的，而且现在物价那么高，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会建议大家就是先慢慢等，慢慢等，认真学。那我觉得可以先从一些低门槛的行业先开始做起，我才会鼓励大家去投资。不然以前我是直接让大家投的，如果这句话在10年前，我直接说就投就对了，
0: 但时空背景现在不同
2: 真
0: 了，
2: 的不
0: 现在
2: 同
0: 门
2: 了。
0: 槛高了嘛。好，那如果你终于鼓起勇气买下人生的第一间房，首购族，你们觉得要注意什么？
1: 我觉得真的要思考一下自己的那个资金水位。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间房子，然后买完之后啊，他就跟我说：“我们最近都坐在板凳上面。”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因为我们没有钱装潢跟买家具了，连买沙发的钱都没有，所以他们买了房子之后呢，都坐在板凳上面。”对，所以我就觉得啊。你就为了想要买一间房子，那当然是可能很多首购族他的梦想嘛。但是可能失去的是可能生活品质，甚至连房子买家具家电的钱
0: 都没有
1: 都
0: 了。
1: 没有，就是因为他可能有很多他没有预期、他没有预料到的成本，他没有想到，所以说啊，原来还要缴这个啊，还要缴那个啊，然后付的时候发现说，其实真的很紧，没有额外的钱了。就可能说我们要约个吃饭啊，然后我们可能楼下餐厅都不行。对，因为他
0: 就
1: 可能
0: 去 Seven 吃就好
1: 对，就可能只能去 Seven 了，就是不方便这样子，就会变说他的那个生活品质啊，各方面资金考量啊，都要思考进去。那就像可能佑成讲，真的啊，多做功课，多了解，可以从一些基本的一些产业去多了解，才不会说后续呢，你真的才发现哦，怎么预算就跟不上实际的这个情况。
0: 所以人家都讲急急急。狼人卡，急性卡，是不
1: 对，
0: 是
1: 我们在
0: 永
1: 找
0: 远追不
1: 对，
0: 到？是不
1: 对。
0: 是？好，再来请教一下。

0: 六成，如果有一个人终于存到了头期款，然后有兴趣投资房地产的话，房市的话，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觉得我现在是这样觉得，就是以前我还是十几年前，我会跟他讲说，你先投资，再自住。那因为这个是我的故事的一个案例，就是你知道我的想象是这样，就是我认为刚刚讲追求生活品质嘛，对不对？我认为是今天如果你要有一个自住的房子，是我今天没工作，我都还可以持续的拥有这个房子，我觉得而且是无压力的状况下，我觉得那个才是叫做真的自住的房子，我的认为啦，我的理想。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有投期款，如果你愿意先吃苦再等等看的话，我觉得你先要从投资房地产开始练习，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不会太顺，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出社会上班，对不对？第一次买房子又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把投资房地产当做你的这个人生自助的模拟考，我都常常这样讲。所以呢，你可以开始慢慢的模拟几次练习之后，发现哎，你个人的投资真的适不适合投资？小单位的房地产，或者说你可能更适合股市啊。大家知道现在疯股市嘛，年轻人全都去疯股市，没有人疯房产的。所以我觉得房地产以现在来讲，确实是比较少数人在玩的游戏，叫做资本游戏。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确定你的个性适合稳定、波段低，然后适合比较这种比较稍微需要点存款的游戏的话，我建议再开始投资也不迟。
0: 那当然，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看中一个房子398万，最后你是250万买啊，因为它屋况比较差。好像这种屋况比较差的房子，当然价格相对比较低。那你们两位会建议买这样的房子吗？
2: 我觉得专业的人可以买，不专业的人就也别买了，因为你可能光装潢费，再装潢进去，就像我刚才提的那个房东，一个小套房，他可以装潢费花300万。对，所以说你。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产业，你可能甚至装潢你都可能遇到装潢诈骗，也有可能。所以说，我觉得一般人的话，我是不会建议说去买，就是他要花可能甚至漏水啊、壁癌啊，他要花很多钱去装修，但他对这个一无所知的话，后续其实不会买便宜到。
0: 所以那个又成。
1: 我来分享这个故事好了哦，这个当时为什么这个屋主啊，他愿意卖我那么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对于房地产的心理成本，因为他是继承的，对来讲那叫做零成本，那是多的。如果今天这个房子是你自住买的，而且打工陪伴你十几年、20年，说真的你不会那么便宜卖，因为那心理成本你是有跟他感情的，是负担的。他这个当时这个房子是继承的，他说哦，我天底下。多了这个房子，所以我当时就是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可以直接调成本，然后抓这个详细的专业资讯，知道他是继承得来的，他是取得成本很低，所以当时我就知道没差，反正我就接触，要不要就随便他。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装潢差，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就是这真的需要专业跟经验，因为任何低的房子一定有原因，不管是继承取得，不管是他急着要用钱便宜卖，不管是他屋况瑕疵。我曾经还有遇到一个很便宜买的房子，是因为他这个房子哦，产权没问题，都非常正常，但是他的马路的所有权是私人道路。奇怪，这外面正常马路，为什么这个马路不是国家的呢？当时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的银行就通常都拒贷款。当时我就哇，买错，我这样投资达人也会买错，对不对？就学到踩到一个坑。但当时我觉得我也是经验没有很多啦。但后面想想，觉得其实这还是有克服的方法，就是你只要认识的银行的管道够多，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吗？银行很多大大小小家银行加起来好几百家，一定有可以愿意贷，当然可能条件比较差，你就要找到。那个属于适合这个房子的银行，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房子价格低当然可以买，重点是你有没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房子衍生出来的问题。
0: 对，你要这样说，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买过一个房子，后来买了以后呢，它竟然是商山，是不是？
1: 就是它的那个
0: 就
1: 它
0: 是
1: 的
0: 你
1: 那个规
0: 变成
1: 划，
0: 它，你不能住人，
1: 对，
0: 然后你要把
1: 用
0: 它，
1: 途啦，用途不
0: 你
1: 一
0: 要
1: 样。
0: 把公司迁到这个房子里面。可是那房子本来就是买来租人的嘛，那整栋楼。全部都是小套房，全部都是租人，都是年轻人在租。所以呢，为了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有一次看到以前好像有人来检举，还是有人来检查，大家把床垫全部搬到地下室，就是搞到我觉得 非常麻烦，很快我就把它有涨一点，我就把它卖掉了。所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哦，你要买房子之前，你要看到要看清楚它的用途，
1: 用途对对
0: 对不对、嗯？我还有记得我有在大直内湖那边有一些房子
1: 工业住宅，
0: 对，它是豪宅，嗯、但它是公。

0: 业住宅，对，所以这也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投资这个房地产之前，一定要先做功课，要不然你所有的经验都是用钱买来的，你的时间买来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让我们谢谢英杰跟佑成，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与人交朋友，要想到我怎样给人快乐，给人欢喜，给人利益。如果一味要求朋友有利于自己，就会亏损道义。所以，交友不求益我。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5月29号《人间新闻》。为了感谢日前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各组别的无私付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了光明灯法会，邀请护持行脚的功德主，还有各会长以及义工信众齐聚，透过了共修与回向，感谢大众的齐心投入。
1: 感恩法会现场气氛庄严温馨，新竹佛光人欢喜齐聚，大众在法宝寺大雄宝殿内专注共修。虽然日前行脚期间面临各种挑战，但大家护持佛教的热情丝毫未减，也分享这一次参与护持盛世时内心涌现的深刻法喜。
2: 路上虽然后来有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都也在我们的香案的前面投钵啊，那这个非常的法喜充满。
3: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招难遇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愉悦，充满了法喜。
1: 为了表达诚挚谢意，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亲自颁赠结缘品。法师赞叹大众在这一次活动中的默默奉献，现场掌声与欢笑声不断，充分展现三行二众共同成就的圆满和乐。
4: 行脚僧走得很欢喜，和尚很欢喜，工作人员很欢喜，投钵的所有的信众们也都很欢喜。就算他没有投钵，他站在旁边看，也都是欢喜参与。
1: 法宝寺透过感恩表扬，让大众在共修当中找到安心的力量，也成功让这一份十方大众合力成就的殊胜善缘，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心的新竹综合报道。
0: 为了庆祝佛诞节，并且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佛光山圆福寺一连两天举办了系列活动，由佛诞节暨缅怀星云大师音乐会拉开了序幕。隔天举办庆祝佛诞节与佛法会，将慈悲与希望传递出去。
1: 南华大学社团加颂市民管乐团以及佛光合唱团圆福分团共同以多元形式演绎人间因缘歌曲，印度留学生也在开演前以传统梵文诵经，透过悠扬乐声供养佛陀与大众。隔天的浴佛法会则是由庄严的敦煌献舞揭开序幕，在炉香赞梵拜声中，民众合十祝祷，灌沐佛身，在庄严氛围中沉淀身心压力。
5: 浴佛洗掉烦恼，清净身心，让我们以虔诚感恩的心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社会祈求平安幸福。
1: 这场宗教盛事促进地方公庙与社会各界团结融合，更彰显出佛教走入人间的公共价值。圆福寺住持觉于法师勉励现场大众，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积极转化生命中的种种考验，共同成就祥和温馨的社会。
6: 学佛之后，我们是不是慢慢修正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态度，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那慢慢的去修正，去修补，把本来是恶缘的慢慢把它修补为一份善良的良善的好因好缘。
1: 音乐会传递真善美乐章，圆福寺透过多元丰富的佛诞系列活动，让大众感受佛法的美好，成功让这一份十方成就的殊胜善缘持续流转，为社会注入平安与和谐力量。人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极乐寺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展开了感恩寻访之旅，法师率领三好义工逐一的拜访基隆以及新北29所的合作学校，并且呢致赠传灯60、百年仰望邮票专册与邮折，要来感谢各校推广书香阅读的努力。
1: 极乐寺云水书坊走入校园推广阅读10余年，各校对于这一份长期载颂智慧、充实校园资源的无私奉献，纷纷表达由衷谢意，并深刻感受到阅读环境对师生带来的实质提升。
7: 推动阅读的氛围对于学校的资源以及师生的阅读的一个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云水书车
1: 极乐寺特别准备的纪念邮票专册，内涵大师历史弘法影像以及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建筑邮票，这份极具历史与文化典藏的谢礼送到教育前线，让家长与园长们在翻阅时感到无比惊艳，赞叹邮册对开拓孩子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7: 书车来对我们幼儿园在推亲子共读这一块是有加分的，邮册邮票我自己就很惊艳，我觉得对于集邮者来讲是非常喜欢的。
8: 阅读可以打开孩子的视野，孩子都非常的沉浸在这个阅读世界，而且赠送我们这个邮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代表了十全十美，非常的完满。
9: 谢谢。
10: 然后这一个是
1: 在拜访过程中笑声与掌声不断，展现出携手办学的圆满和乐，极乐寺期盼未来将持续与各校深化交流，共同营造优质的校园文化，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扎根流转。任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山金刚寺指导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三好学社参加校内社团的成果发表会，透过了图文简报以及活动分享，展现出青年学子的活力与创意。社团不只是推广了三好理念，也结合手作、艺术和户外活动，要让学生们在生活当中实践人间佛教。
11: 学生活力四射演出吸引台下一片掌声，由佛光山金刚寺指导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三好学社参加校园内社团成果发表会，

0: 与36个社团同场交流，
1: 透过线条的运用来抒发这个课业的压力，还有平常的心情。师傅也会带我们一起到户外踏青，有去这个出入牧场等一些好玩的景点，那我们可以不用局限于学校内的空间。
0: 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亲自出席，和在场同学互动交流，透过成果海报、活动照片和学生分享，呈现三好学社一年学习成果，并希望让学生在快乐学习中落实三好四给精神。
2: 三好呢，就是好玩、有趣、活力，叫做三好。我们的社团呢，这个活动、上课的空间，除了在校内，整个校外呢，台中的山水都是我们的教室。
0: 透过三好学社多元活动，不只让青年学子在快乐中成长，也将人间佛教真善美精神融入校园生活，让善念与正能量持续在年轻世代中扎根。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接着我们的镜头来到了国外，要来推动人间佛教教育持续的深化。第12届纽西兰佛光山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进入到了第三周的活动，吸引超过650位的师生走进到北岛佛光山，透过了多元体验课程认识星云大师与三好四给精神。
0: 文化节展开第15到19场次，共计有4所学校，超过650位师生陆续到访。学生一进入道场，就展开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4: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0: 学生们在法师带领下学习安定静坐，从专注呼吸中学习安定身心，同时也学唱人间因缘歌曲，在轻快旋律中感受正向能量。不少孩子还在问答互动中踊跃发言，把法语书签带回学校以及家庭分享。多位教师也表示，活动设计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特展与课程安排细致，让学生能自然学习正向价值。有老师更提到，每次带学生来都能感受到心情被重新整理，获得平静与启发。学生也分享，透过活动学到感恩、尊重与负责任的重要性，更从星云大师故事中获得勇敢追梦启发。而到场准备的三好饭与三好熊，也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随着第三周活动圆满落幕，累计已有超过3000名师生与家长参与文化节，活动影响力持续在校园与社区扩散，让三好四给精神逐步深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向行动力。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3: 接着要在佛前许下终身的承诺，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一场温馨又庄严的佛化婚礼。一对因为投入了义工服务而结缘的佛光青年，在亲友以及将近200位的佛光人见证之下，共结连理。
0: 穿上礼服，洗手步入大殿，新郎徐航与新娘季佳妍在法师扶正下于佛前交换誓言，现场梵音缭绕，亲友团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见证这场别具意义佛化婚礼。
5: 我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0: 新娘季佳妍原本是马来西亚佛光青年，毕业后来到南天寺服务，而新郎徐航则是在大雄宝殿担任相当义工超过10年，两个人因为共同护持道场投入义工服务，慢慢培养出深厚感情，
6: 可以给我平静，给我安宁，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办我们的佛化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这里都会有很多的善意熏习着，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哪怕人生中路途上重重难关，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所有的因缘都会依然聚聚合合而成。
0: 佛光山澳纽总主持满可法师也以星云大师老二哲学勉励新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退一步，互相欣赏与包容。法师也提醒，家不只是住的地方，更要有笑声、书香与温暖，才能成为真正安定身心的避风港。
5: 大师也曾经告诉我们，其实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与包容。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在尊重与包容当下呢，的确都能够圆满完美。
0: 不少第一次走进佛教寺院参加婚礼的外国友人，也被现场温暖氛围深深感动。新人则表示，未来将带着法师的祝福与教诲，在佛光。

0: 受幼下，用尊重、理解与爱，共同经营幸福家庭。人性网澳洲综合报道。
1: 看他们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2: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4: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smile to the people who sit next to you, or you help your neighbors.
1: 此次活动结合圆游会、贩售美味素食、传递人间佛教实践弘法多元性，也展现迈阿密佛光山在西方社会本土化共荣成果，发扬佛教慈悲真善美，温暖社会。原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连续两天参与了华盛顿特区和维吉尼亚州两大亚洲文化盛会，透过了云水浴佛以及三好的互动游戏，要向社区来推广人间佛教。在现场呢，也有不少的西方人士体验到了三好理念，在欢乐互动当中来感受到佛法的慈悲智慧。
3: 法师带领众人在佛前双手合十，虔诚诵经礼佛。为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连续两天分别参加第21届亚洲文化嘉年华以及维吉尼亚州主街亚洲节。佛光人热情向当地民众介绍佛教文化，并带领体验三好游戏，进一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透过文化交流，让更多人了解佛教慈悲、和平和包容精神。
4: Six.
3: 透过佛诞节文化交流，不只让更多社区民众认识佛教文化，也让三好精神在人群互动中持续传递，将慈悲、和平、善念带入世界的每个角落。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2: 马来西亚今年的卫塞节是特别的，别具历史意义，联邦政府首度的参与办理全国卫塞论坛，还首次的拨款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展现出了官方对于佛教文化以及跨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视。
1: 马来西亚全国卫塞论坛在吉隆坡盛大登场，首相安华亲自主持开幕，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重要里程碑。今年不止首次由联邦政府参与联办，政府还首度拨款250万令吉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各地佛教团体都能够申请补助推广卫塞节庆典。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无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是其他宗教群体，都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打造和谐社会。
5: 全国一起来做的卫塞节庆典，由首相亲自，刚才他的演讲里面很清楚、很感动的说明，大家都要用心来爱护这个国家，来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1: 论坛主题聚焦在倡明理念的实践与佛教原则，首场论坛以内在和平驱动外在稳定为主题，邀集佛教以及伊斯兰学界代表对谈，追善法师分享佛教强调慈悲与不伤害，以三好精神端正身心，培养尊重、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
6: 今年是国家政府第一年跟我们一起佛教团体办联办佛教
5: 卫塞节，
6: 所以这个是很
5: 突破，
6: 这个是很好的历史。
1: 除了主论坛，现场还安排多场交流，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参与，希望透过宗教对话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注入更多理解与包容。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迎接佛诞节，不少寺院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佛光山圆通寺日前是举办了一场全英文的浴佛法会，不只吸引到了佛教徒参加，也有不少第一次接触佛教的民众到场。
3: 在柔和佛曲中，信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佛光山圆通寺举办佛诞节浴佛法会，今年特别以全英文方式进行，吸引青年信众和社区民众一起参与，希望让更多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也能亲近佛法。现场也透过英文诵读法句经与星云大师法语，搭配线灯和唱诵，让首次接触佛教民众更容易理解佛教理念。法师开示时以浴佛洗心为主题，提到佛陀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意义是在提醒每个人都具备佛性与善念。活动最后，青年献唱八正道和佛陀您在哪里，现场并共同为世界和平、家庭幸福祈福。不少第一次参加的民众表示，透过全英文法会和音乐祈愿，不但更能理解佛教精神。

0: 神，也感受到内心平静与感动。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美国防合作持续的在升温。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今天在台北登场。今年是由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率团访台，规模是创下了历年的最大。论坛聚焦在 AI、无人机，还有国防供应链的整合，也凸显了在全国局势变化之下，台湾科技产业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
1: 贸协董事长黄志邦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共同出席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而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这到媒体联访时间到了，三个人才合体提前接受采访。
2: 台湾呢，在今年四月，也正式被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成为这个Green USA，就是无人机测试海外的第一个测试地点。
1: 根据行政院最新统计，台湾2025年军工产业产值达2308亿元，其中无人机产值达129亿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2.5倍。2026年第一季无人机出口更大幅成长。

0: 涨超过400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捷克、波兰和美国。
1: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群聚效益非常的高哦，那我们的密度很集中。那因为在这样的制造业的效率跟供应链整合上面会比在其他国家来讲会能够更好的交付量产。
0: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时代，台美国防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备受关注。
2: 希望能够促成您刚刚讲的，在台美在军售关系之外呢，还能够更积极的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制造伙伴，那我们又有充分的这种半导体、资通讯的跟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制造优势。
0: 从 AI 无人机到半导体，这场论坛不只是国防产业的交流，更反映出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国防科技的重要节点。以国防预算88亿首期款才刚传出好消息之际，未来台美合作是不是能够进一步从军售走向共同研发和供应链整合，势必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人间新闻张晨、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的培育了在地绿林种子，更媒合企业 ESG 资源，将会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示范场域。
4: 环境部自去年九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林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5: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4: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观众朋友们，您是否也曾经会觉得眼睛干涩、疲劳，以为只是用眼过度？但是医师就要来提醒了，这些症状的背后呢，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的跨团队研究发现到了，干眼症不只是单纯的眼科问题，更可能呢是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甚至平均比自体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焦点。
0: 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6: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0: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7: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0: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8: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0: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8: 有一些自体免疫。

0: 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1: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到公益讲者及作家胡庭月药师来主讲简要的100种方法，要来引导大众重新思考药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落实预防医学，要建立起正确的用药素养。
3: 讲座现场，药师以自身家庭经验切入，深刻剖析长期用药对病患与家属带来的身心压力。互动式演讲风格让全场学员专注聆听，台下听众纷纷赞许健康讲座为自身观念带来的深刻启发，
4: 颠覆我对传统用药的那种认知。那至少我有重新认识，那我们不要排斥用药，但是呢，要谨慎用药。
5: 让我对药的认知，从此我对药也颠覆了我自己完全不同的想法。让健康的身体永远与你同在。
3: 胡庭月药师透过专业与实用性的简要心法，帮助民众有效提升自我照顾能力，远离吃越多药的恶性循环。
6: 我想要教民众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区分哪些药有后遗症，哪些药没有。那我们挑没有后遗症的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药的效果，而不会有药的坏处。
3: 彰化社大透过丰富实用的生活讲座，用正确的卫教观念深耕基层，也成功将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共愿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少子化以及缺工正在冲击着产业，尤其呢是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物人，但是呢，照护植物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相当的耗费体力。现在就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要来减轻人员的压力，也要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3: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7: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3: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爱，挹注善款购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8: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于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9: 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3: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制，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人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带长辈出门旅行看似简单，但是呢，对于许多独居或是弱势的老人来说，却有可能是一辈子的梦想。花莲老家协会举办了第15届的圆梦之旅，今年是带着40位的长者北上旅行，其中呢还有9位是超过80岁的长辈，以及来自光复受灾区的老人，大家一起拄着拐杖，跨越了将近180公里，前往了动物园以及中正纪念堂等景点，沿途是笑容满满，也让义工们是相当的感动。
10: 一早天还没有亮，老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就忙着接送长者前往火

0: 车站集合，这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有人行动不便，有人独居多年，还有人是第一次踏上这样的旅程，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期待笑容。从花莲一路北上，长者们走访了台北动物园、中正纪念堂等知名景点，虽然不少人是得杵着拐杖慢慢的走，但一路上欢笑声不断。由于有许多弱势长辈平时鲜少有机会外出，义工也采取一对一全程的陪伴，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老人家都能够安心出游。
1: 人工的话，你有三物质的话，我说那个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做的比别人更多。但是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老辈当做宝。因我跟你讲哈，当下你们一群人囡仔，你看你们还是存款。
0: 今年参与的长者当中，还有一位74岁的张奶奶。去年她跟先生一起参加圆梦之旅，却也成为了夫妻俩最后一次的旅行。今年先生离世之后，她独自的参与行程，旅途当中大家特别替她庆生，也让她忍不住的感动落泪。
2: 你们都是很疼我们，也是很照顾我们，老家真的对我们很好，很感恩的心。啊，今天也是很感恩所有的人，真的感恩。
0: 老家协会表示，圆梦之旅迈入了第15年，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了600名的长者完成梦想。许多人晚年失依，缺乏陪伴，而这趟旅程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爱。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跨界艺术再创新高度，我们带您一起来看台北新剧团推出了全新的编创京剧《阿依达的爱》。这部作品呢是改编自威尔第的经典歌剧，由京剧名伶李宝春亲自的编导主演，将要带给观众们视觉以及听觉上的全新震撼。

0: 舞台上战鼓频吹，气势磅礴。继《弄成》与《魔笛》之后，这已经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经典歌剧。而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邀请到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跨界参与，舞台上传统京剧腔调和西方声乐美声唱法完美交融，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声貌。
1: 李宝春刚刚开始头很痛，我得带他去看好几次戏，他的团员呢也一样，老师怪怪的，但是到从怪怪的到后来就是，然后觉得说可以在这个人物里面找到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就会开始过瘾。

阿依达的爱在剧情诠释上有别过去的歌剧或者是迪士尼音乐剧版本，特别深化了女主角阿依达在国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

0: 透过东方情感细腻视角，展现出更具深度的情与义。
1: 自己创固然很好，可是也不能把西方的或外国的东西拿来当成

0: 靖编舞成功地为传统戏曲注入浓厚西域风情。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州台北采访报道。
1: 在生活充满压力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如何安住内心成为许多人关注的课题。基隆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禅意工作坊，要透过佛心卡以及禅绕画，引导民众从情绪察觉走向心灵的转向，重新来思考命运的可能性。
2: 放下手机，静下心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灵课程在佛光山极乐寺展开。由妙正法师带领学员阅读星云大师谈算命的文章，提醒大众命运并非外求，而是来自自我觉察与行动的累积。课程中导入佛心卡，结合社会情绪学习概念，引导学员透过觉察、学习、疗愈以及转化四个步骤，进行深度内在对话。
3: 我们学佛心卡的话呢，除了自利，也可以利他，让人人都有一颗佛心的显现。
2: 妙正法师强调，透过集体创作与分享，可以实践同体共生、共生共荣的理念，把内在祝福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彼此带来安定力量。
4: 妙正法师用佛心卡，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用从佛法的角度来关照这个世界，来更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
5: 这堂课我觉得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其实它不是那么的玄学或科学，它只是感应我们内心现在想什么，然后它就是会展现在我们的牌卡上面。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内心有一件困惑的话，寻求牌卡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2: 课程后半段进行缠绕画创作，学员以带针笔专注描绘，在一笔一画中调整呼吸与情绪，让心灵慢慢沉淀，体会当下的平静和喜悦。人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花莲佛光山的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呢，不只成为了民众礼佛的新地标，寺内也同步开放滴水坊，意外的掀起了一波舒适热潮。在这里是主打着清爽健康，现做限量，再加上充满禅意的用餐空间，吸引到不少的民众是专程来前往。用餐时间的时候甚至是一味难求，有民众是直呼原本以为素食清淡无味，没有想到餐点不止精致，还颠覆了对舒适的想象。
6: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坊，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舒适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7: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6: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8: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9: 很新鲜，
10: 很新鲜，
9: 对啊，对，然后很爽口，这样，
10: 爽口这样子，
9: 连酱料都不错，
10: 真的、
9: 哦，对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6: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坊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11: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6: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坊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舒适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舒适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有不少人旅游呢，不再只是追求吃喝玩乐，更是要来追求的是身心疗愈。在花莲就举办了一场健康疗愈活动，结合了瑜伽还有有氧律动等等的课程，邀请来知名的健身老师带领着民众一起动起来，希望可以透过大自然以及身心课程，让旅客可以暂时的放慢步调，舒缓压力。

0: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大批民众一早就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头大跳有氧律动，有人伸展筋骨，也有人跟着节拍尽情挥汗，现场气氛相当热闹。花莲举办国际健康疗愈活动，以跃动心流为主题，透过律动呼吸跟自然环境结合，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放松身心。除了有氧课程，也安排了瑜伽、颂钵音疗、正念冥想等多元的体验，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1: 早期在推动叫五感五觉，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七感疗愈。这个七感疗愈里面很重要，我们讲五感五觉在讲身，但是真正的疗愈是要做到身心灵。
0: 活动现场也结合了产学合作，希望能够透过健康促进跟永续观光概念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发展。
2: 透过现在的社会处方签，包括自然处方签，甚至绿色处方签的这整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花莲会是成为全国最健康养生疗愈，而且大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能够治疗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一个城市。
3: 这里不仅环境好，然后对现在压力，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能够来参加这个对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0: 透过有氧律动甚至是静态的冥想，这种结合自然跟健康概念的疗愈旅游也逐渐的成为了花莲观光的新方向。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虽然佛学上最高层次是无住生心，一般社会大众恐怕不易做到，但人应先求安心法门，而禅就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0: 你有听过油甘果吗？你知道油甘果呢，富含非常多的维他命 C， 而且被联合国卫生组织认定为值得推广的三大保健食品之一吗？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问过非常多人知不知道油甘果，问了十个人，十个人都没听过。但巧了，我听过，而且我也是今年才知道油甘果的厉害。我还喝过油甘果的果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而今天呢，我们就采访到了这个已经是真的是少数，我都不能说不知道是唯一还是少数了，在台湾种植油甘果的这一对夫妻。我们要欢迎的是树虫豆的范小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玲，
0: 还有张佑伦，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佑伦。
0: OK， 小玲是创办人，佑伦是营运长，然后呢？你们是夫妻，然后小玲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幸福的小天使。现在孕妇还可以吃油甘果？
1: 可以。
0: 所以他是几岁到几岁都可以吃的吗？
1: 是。我儿子就是奶嘴沾给他吃这样子。
0: 所以这是你们
2: 第二个宝宝。
0: 第二个宝宝。OK， 小玲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其实是因为父亲生病的关系，你们才进入油甘果的世界。
1: 对。
0: 要不要先从最源头跟我们讲一下？
1: 最源头就是因为我爸原本是就是做面板原料的供应商，那负责亚洲区，所以常常会需要就是坐飞机，就飞来飞去。然后有一次好像是到加拿大-40°，然后又飞到印尼-40°，那个温差太大，然后对，然后就在印尼那边主动脉剥离，
0: 对，吓死了。
1: 所以后来医疗专机送到新加坡那边去紧急手术。但是就有救回来，但是回来以后血压这些一直都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家就是笼罩在那种时时刻刻就是要跑急诊的那种很紧张、压力很大的情况。然后所以后来慢慢在调养身体的过程，就会去找很多就是对身体啊，就是这方面有帮助的一些食物，然后进而找到油甘果这样子。
0: 油甘果是来自于哪里的植物啊？
1: 它最早是，其实它最早是种在印度。那在印度就是阿育吠陀这种古医学的这一种，它的三圣果里面的核心果实就是油甘果。然后它是在唐代的时候，就是随玄奘去取经，然后辗转到就是中国，然后它到中国叫做鱼甘子。因为客家人就是迁徙来台湾的时候，就是把它带来台湾。然后它吃起来果实是很酸涩，但是它不久以后又会回甘，所以客家话会说有甘有甘。
0: 哦，这是哦，叫有甘哦。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变成讲久以后就变成叫做油甘果。Okay. 然后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是油，可是其实它是一种水果。
0: OK， 好，现在我可以说我跟油甘果的缘分了。因为我刚刚从印度闭关回来所以我就是在印度第一次遇到油甘果。而且你知道我在印度哪里遇到吗？我在印度的机场，因为印度机场有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卖药妆店之类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家有机阿育吠陀药妆店，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就是跟我一起同行的台湾的朋友，因为他很熟印度，他就冲进去那家店，然后就拿起油甘果的果汁说：“宝仪，这超棒的，你赶快买。”我说：“这什么东西，从来都没看过。”他说这里面富含了超多的维他命 C。
1: 对，
0: 如果我们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闭关嘛，所以可能就是没有机会摄取太多的营养，他说你就喝这个就可以。我说这么神，我就买了一罐。它其实是要稀释的，老实说嘛，那个味道是我这辈子都没喝过的味道。但是我就把那罐喝完了，然后我也觉得好像蛮不错的啊。这是我跟油甘果的初体验。然后我这今天是我从印度回来之后第一次录影，我看到稿子的时候，然后我要访问你们，我就想说，这也太神了吧！
1: 就安排好了，
0: 我刚好知道油甘。

0: 果是什么，而且大家都说很厉害，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它就是阿育吠陀的圣品。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觉得今天的访问有一种
1: 太巧了，
0: 浑然天成的感觉。那你是跟太太结婚之前就已经知道油甘果的厉害，还是进入他们家就进入了油甘果的世界？
2: 其实原本就是从外商药厂要转换跑道的时候，原本想要回家里接事业这样。那个时候其实认识小林后，我们有大概就清楚油甘果了。那我们有第一个宝宝的时候啊，产检完过后回家他就哭了，对，然后这应该要很喜悦的事情，可是他也很喜悦，可是他为什么会哭？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事业可能经营的有一点起色，因为那个时候遇到疫情，然后虽然准备要飞起来的时候遇到疫情，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稍微比较辛苦的，所以我在抉择过后，我就觉得那家里的事业可能就是给家里的兄弟去接，那我就来帮助太太这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医疗背景，然后我也是做研发出身的，所以我就想说加入太太的行列，那一起来推广这个好的东西。
0: 那我有问题，你家族事业是做什么的？
2: 是做营造相关的，盖房子。
0: 对，range 好宽哦。
2: 对对对。
0: 但是你本来是做药厂的，但你也想要回去做营造，好奇怪的跨界。好，没关系，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们现在就是一起经营这个事了。我觉得我们要先去农场看一下，因为我有看过农场的影片，有看到爸爸的样子。
1: 对。
0: 我觉得油甘果把他照顾得蛮好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农场吧。
3: 我们油甘产季的话是在秋天采收哈，还没有很熟的时候，它里边是很绿的，果壳很绿的，然后变转成有点点要偏黄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采收。油甘果树的话，可以长到这个让它自由长的话，可以长到10米高，但是我们因为要采收，讲求这个经济化哈。人工不要那么耗费嘛，然后还有一个采的果要保持很好。那我们是底下不帆布，用人工手摘。哦，第一个，它落下来不要采收，也不会砸破损哦，这样比较保持新鲜度。那另外呢，这样帆布的话收集也很好收集。它是整串，它是一个小枝叶哈，有可能长5颗、6颗，甚至长到12颗果。所以我们收的话就这样一搓就好了，下来了，非常好采收。那刚刚讲哦，采收我们判断啊，你看这壳仁，这样子已经有点转变，有点点要黄了，所以这个差不多可以采收了。那完全是很绿的时候，很翠绿的时候，那就还没有。那有些人可能会吃到有点咸味，也有些人会吃到有点辣，这样子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健康情况，可以体会出来的是不一样，感受是不一样的。它维他命 C 很高，然后它的硒哈，一个十一个硒呢，硒很高。在青岛李时珍的时候，他们的药方有没有也很多会用这个油甘果，它是甘果。当药引，它好像有20几个% 会用到油甘果，基本上种植有没有哈？我们讲树丛的是一样叫三重奏啦 ，tree O， 啊，三个 O 啊 ，organic original orchard。这边基本上生态非常丰富啊，像。晚上这家都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白鼻心啊，哦，石蟹猛啊，都会出现，哎，都会出现。这条溪都很自然啊，天然。这边哈，溪流环境很好，然后又我们加上有机种植哈，没有再使用化肥跟农药。所以这边的生态非常的好，很自然，尤其比较现在以生态好的指标来讲是萤火虫嘛。那萤火虫的话，到4月、5月的时候就从这边整片都是萤火虫，而且密集度非常非常的高。 一早大概五六点哈，那个紫洞鸮啊，还紫鸮洞那个鸟，咻，一早就叫我们起床了，啊，然后再来就是五色鸟啦，还有那个蓝腹鹇呐，那些很多鸟，还有晚上就听到那个猫头鹰，哎，猫头鹰。我是因为心脏开刀，我在印尼的时候主动脉剥离啊，回来后那血压也非常不稳定，很常晚上会挂急诊。那后来我就在找，因为我们家也没有这个心脏的病例病史嘛，那我就在上网找啊，然后找到说油甘果。
0: 爸爸很帅耶，还戴着牛仔帽，那边介绍他的农场，整个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他曾经在鬼门关来来回回这样走过很多趟的感觉。
1: 对啊，
0: 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哦。第一个是，爸爸刚刚在影片里面有说，他说他会根据身体状况不一样，而油甘果的味道吃起来不一样。
1: 对，
0: 这有点神奇耶，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4: 那个老板娘帮我挑了一个，她觉得应该会没有那么苦涩的，因为我水果就是果汁喝过，还没有真的吃过。我身体不好，很涩，
1: 这是正常的。
0: 哎，带我回甘哦。
5: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6: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7: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8: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9: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10: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1: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2: 那一代人，包括你。
13: 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爸爸刚刚在影片里面有说，他说他会根据身体状况不一样，而油甘果的味道吃起来不一样。
1: 对，
0: 这有点神奇耶，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1: 像肝脏或什么的，就会晚睡觉，吃起来就会苦苦的。嗯，然后可能比较没有在喝水，就会吃起来咸咸的。
0: 你也试过吗？
1: 吃完烧烤以后吃也是苦苦的。
2: 我吃起来会很自然回甘，所以代表身体还不错。哎
0: 哎、欸，你讲这话的时候有点臭屁的感觉、喔、
2: 有时候真的睡不好的时候，那段有时候压力比较大，吃起来真的会苦苦的。嗯，那就科学来说，我们这个好像也没办法特别解释，不过它就有这样的特性。
0: 嗯，因为毕竟像我们刚刚有说，这就是阿育吠陀就是很推崇的一种水果嘛。
1: 对，
0: 而且听说药师佛手上拿的就是油甘果。
2: 对。
0: 表示其实油甘果已经在帮助人的身体健康行之有年了。
1: 对啊，而且它食用历史真的非常悠久，然后可以一直这样传、嗯、其实古代迁徙不是那么方便，那为什么会把这个果子一直带在身上，就代表它其实有着它的重要性。嗯，
0: 可是树虫咒可以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1: 其实就是一直在推广友善种植。爸爸 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去日本学一些就是自然农法的东西，那我们就是想象很多很多的树木一起摇曳重奏的那个盛大印象，就是希望就是很多人一起用这种友善的方式去种植。嗯，
0: 所以其实你们为了经营这个农场也花了蛮多的心思在学新的东西。
1: 对，
0: 那可是要从一个农场

0: 到商品的制作，其实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你也可以只卖水果就好了，对不对？但为什么要制作商品这件事，一定也是经过一些考量，或者是你们的思考模式是什么，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1: 因为像油甘果，它不像一般水果这么好吃，所以它在直接卖生果的话是很困难的。然后再来就是水果还是有它保存的限制，所以它没办法一年四季都吃得到。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做成像果粉，然后我们是因为籽会比较容易苦涩，会油耗，会稀释掉抗氧化成分，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去籽，然后做真空冷冻干燥，去保留它的营养。
0: 但是据我所知，你之所以创立这个品牌，是跟两张签诗有关的。
1: 对，
0: 那是什么故事呢？
1: 就是其实我爸就想要发愿，就是想要推广、
0: 他有发愿，
1: 对，给更多人吃的。因为他在还有工作的时候一直飞来飞去，我妈就会觉得说，你已经大半辈子了，还要搞这个，就是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什么就是一直很反对。所以只要我爸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就会就走掉。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我们就是去祈愿观音求签诗，然后我爸就说，那他身体这样不可逆，但是他想要把这个好的东西，他吃好的东西推广给更多人。就他就抽到了自爱爱人爱一切众生，然后自救救人救一切众生，然后因为我也有去嘛，我就抽到承担起责任，所以就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的解法就是他发这个愿，然后我要做。
0: 哎，但我蛮喜欢这个故事。
2: 他爸还抽到两次一模一样的，
1: 他抽到两次一模一样的钱，
0: 不可能。
1: 我们隔了三年，因为我创业了好像两三年之后，我们又再去抽，他又抽到一模一样的钱。
2: 爱一切众生，
1: 他那好像有九十几个钱，
2: 对，又再抽到同样的钱。
0: 那你有去抽过吗？
2: 我有去抽过。
0: 然后呢？你抽到一切都听老婆就对了。
2: 对。
0: 这时候也只能说对。
2: 对。
0: 我想知道在台湾种油甘果的人多吗？
1: 其实还蛮多的。
0: 其实还蛮多的吗？
1: 对。
0: 但只有你们做成商品吗？还是
1: 有一些有做成商品。
0: 你很谦虚哦。但你们很红，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跟我那个印度的朋友说，我说很扯哎，我说我惊讶竟然要访问在台湾种油甘果的人。他说你说的是树丛种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们很有名。
1: 真的吗？
0: 因为我朋友也有在做环保跟有机的一些就是耕种啊，或者是农业推广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们在业界是颇有名声的。
2: 还在努力中。
1: 这个水果比较冷门，所以比较容易突出。
0: 很好，谦虚的年轻人，我喜欢。我们刚刚听到自然农法，好像觉得只要放在那边就可以，但其实自然农法也很忙。
1: 对啊，因为很多都是要人工去处理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自然农法要做些什么好了，好不好？
1: 好。
3: 四月底五月的时候，这整条这个古道都是萤火虫。我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萤火虫密集最高就是这个地方。然后我特别也到了日本大人农场去看他们的自然农法嘛。那我去看了之后，就特别觉得找到这个答案，我要做的方向就是这样。所以我是偏向。虽然说我有有机认证已经第九年了，但是我比较偏向走向自然农法，自然农法，因为我那知道自然农法或者是有机种植的，它的植物的微量元素是特别高的。我都是采用自己做的环境酵素，就是用果皮蔬菜做的酵素。然后用 KKF 菌啊，就采的那个腐殖土去培养的菌，然后浇灌到这个树果树啊草地上啊地上让这个地上的微生物也越来越多。那微生物它也有多的话，它就会分解我们泥土啊石头里面的矿物质那微量元素那矿物质呢就会被根系所吸收。因为假如没有被分解的话，这个果树还是很难吸收到那个微量元素跟矿物质类的。
1: 树丛中的油甘果是在 MOA 有机验证的农场种植，然后是以孝道自然农法，也就是让油甘果喝孝素长大。因为其实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把关，因为我们相信就是 源头的纯净，也就是从土地开始，才能有就是最纯净的食物的原料，那我们才可以就是吃进肚子的东西才是比较天然感纯净的。我们相信我们对土地好，土地会给我们最好的回馈，那我们只做我们自己想吃的产品，我们自己也会吃的。
0: 我忍不住还是要说那一句，你们家的农场真漂亮。
1: 谢谢。
0: 然后我觉得你爸真幸福，能够在那样的农场每天在那边游走，好像自己的后花园一样，然后在那个这么美的自然景色，我觉得那是他的人生转捩点。其实他有了一个很新的第二人生的感觉，而现在我们要进入你的第二人生了。这都是你开发的吗？
2: 油柑系列主要是太太当初在开发的。那因为我自己以前待过了几个领域，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瘦身打了以后，很有名的那个，刚好在那间公司服务过。
0: OK，
2: 那所以我们第一次产品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做发展。对，那当然因为油柑当初在《本草纲目》就有记载，其实它有一些这样子的潜在的好处。那所以我们就想说把油柑跟一些我们熟知市面上的相关的原料一起拿过来，那做一支自己都觉得配方塞得很满的好原料这样。
0: 你说的是哪一个？
2: 就是糖走稳鲜粉。
0: 糖走这个是新的吧？
2: 这个我们大概去年其实原因也是因为我太太怀完第一胎后，我们想要做一支自己都愿意天天吃的产品这样子。
0: 就是你们有这样的需求，我觉得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是最真实的。比方说，因为爸爸有健康的需求，所以你们才开始接触油柑果嘛。
2: 对。
0: 那也因为是要给自己家人吃的，所以你们就会很坚持用自然农法嘛。因为你知道，我要吃进肚子里的。
2: 对。
0: 那我就不会乱加一些有的没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比方你们也有定，对不对？
2: 对。
0: 对。定跟粉的差别呢？
2: 定跟粉的话，就是粉其实它就是油柑100%的精华，解决了小林先前讲的可能它在保存跟使用方便性，所以粉是直接我们建议就是一天就是一个咖啡匙2公克加到水里面喝下去就好了，就可以补充一天所需的油柑的营养，那可是因为现在人比较忙碌，可能带着一瓶果粉在身上到办公室会比较不方便一点，所以我们就建议就是如果是上班族比较忙碌的人，那就是可以吃定。那定其实就是粉打成定这样，它也是含有非常高比例的油柑的精华，它有很多非常多的植化素，对，植化素就是植物里面有的营养素这样，那大家它有三个现在大家最比较能够理解的，第一个是它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
0: 维他命 C 没错，
2: 那根据国外的文献我们去看，它是苹果的160倍，那基本上还是台湾所有水果里面维他命 C 最高的，只是它比较少见，所以它还没有登陆在我们熟悉的一些地方这样。那第二个就是它抗氧化力非常高。那抗氧化力高这件事情，这个主持人有听过食疗圣经吗？食疗圣经的作者是美国的一个 Michael Greger 医师。那他自己就拍了好几部影片在讲油柑。对，那他自己去 review 了很多 paper， 发现油柑竟然是全世界抗氧化力最高的水果。
0: OK，
2: 对，所以如果大家压力比较大，或者希望更青春一点，那其实多吃油柑是有帮助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疫情时候卖得很好，就是我们去检测，因为油柑吃了会酸涩，
0: 对，
2: 那它的那个涩味大概就是大家熟悉的单宁酸，那疫情的时候，大家会多吃单宁酸来防身，那所以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油柑卖得非常的好。
1: 其实我们就是好的事情。
0: 哇塞！突然把 slogan 拿出来讲。
1: 对，就是我们，现在行销的方式真的非常多元。那有一些可以快速赚很多钱或什么，但是我们还是秉持我们的初心，就是做好的产品。那开始累积一些消费者的口碑，

0: 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油柑卖得非常的好。嗯，那可能是大家想要摄取一些可以防护身体的物质这样子。
1: 可是你们疫情期间，因为大家疫情期间其实都遇到蛮多的困难的，嗯，所以反而你们疫情期间是这样业绩一飞冲天这样吗？
2: 疫情期间有两样情，就是
1: 两样情，
2: 因为我们原本都是因为我们原本的通路都是实体的，像，对啊，鸟屋书店啊，然后在成品，然后有国家歌剧院的专柜这些的，
1: 你们都卖得很高档地方哎，哎，自己害羞，你的表情跟你老公刚刚的表情很像，
2: 就是刚好接触到的通路都是这一类型。
1: 那
2: 因为其实，在实体的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实体几乎真的是
1: 都挺惨
2: 的，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才紧急的转电商，那真的是有一些老客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真的蛮担心自己身体的情况，所以都会打电话到公司叫我们赶快寄货过去。嗯，
1: 我觉得在网络上卖东西啊，你说难不难，但好像其实也蛮难的，因为他的确比方说你网络上来说你就没有试吃这回事了，尤其如果是健康食品，他又不是立马当下就知道好有疗效哦，我马上身体就健康了耶，我一量血压就低了，我今天吃然后明天就那个，它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口碑的酝酿啊，或者是它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你一个你很相信的人跟你说我有在吃这个，我觉得这很厉害，然后干嘛呢，然后就开始吃，我觉得那个是最强的。可是对于你们，因为你们算是从实体然后现在跨足电商，最难的那一步是什么吗？
0: 因为 我以前在外商药厂是做业务，那大概是可以直接面对客人跟他说明东西有多好，那我有多用心，那电商就是其实就是隔着距离去跟消费者表达。那我觉得因为小林原本坚持的就是友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友善这件事情在树丛之后原本前几年在做油柑的时候可能已经累积起来了，所以我们其实有蛮多客人就是持续的回购，包括我们最近前几个礼拜我们刚结束油柑的季的活动，那好多客人其实他是鲜果粉是48瓶96瓶买，然后我们就想说他怎么会买那么多，那我觉得这就是建立起来的信赖，所以其实到近期其实这支产品有越卖越好的一个趋势。
1: 对，一定要出这么小罐的吗？
0: 其实蛮多客人都像主持人一样会觉得我们要不要做大罐，那其实因为我们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人工添加，所以它是油柑100%的纯粉，那一旦打开就会接触空气，万一又没有防腐剂跟一些复型物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吸湿跟变性的，所以我们才想说就做一罐啊，大概2个礼拜吃完，这样新鲜的比较好。
1: OK，所以这时候其实你们就开始把电商视为你们一个很主要的销售管道了，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你现在也变成网红？
0: 还没有，就是刚开始，露出这样子，
1: 好害羞。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好拍摄到你在录影片，好，其实我觉得蛮专业的，以我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蛮专业的。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Connie，那我要摆哪一个手势比较好？其实大家都知道疫情的时候就是大家实体店面都遭受非常大的危机，那像树丛做自己的经销商，我们当初有100多间经销商，有一半都倒闭了，那所以我们是从疫情的时候开始从实体转到电商。
3: 那因为 Aaron 我们今天上来还有一个目的是我们想要拍一些素材回去电商使用，
0: 对，
3: 那因为刚好现在入秋，所以就是有说要推荐糖糖手，那等一下也请你就是一并推荐一下。
0: 好啊好啊。那在后来因为我们觉得术业有专攻，虽然我们原本收实体收品牌然后收食品原料，可是对于电商我们比较不熟悉，所以我们就是网罗了业界蛮多顶尖的人才，那近期也是有一个很棒的团队加入我们。
4: 好，放那里就拍不到了。
0: 我们的风格就是两个字，就是我们自己企业的核心就是诚实啊，诚实。那从鲜果变成鲜果粉，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100%的鲜果的营养精华，我们不会额外加糖或者一些淀粉，廉价的淀粉进去这样子。那变成保健品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保健品吃进去的大概大家也希望是吃到最好的原料，而且吃到足剂量这样子。那就像如果大家吃一些自然来源的食材，它只要新鲜，它只要够好，它只要能量好，你一吃就知道。 把配方加满，你才会有最好的体感。那最好的体感，他才会想要来回购，而不是他因为看了某个人代言，然后他很冲动的购物完，然后他回去吃发现，可能体感比较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这样子诚实配方加满的风格，也吸引到了蛮多的爱好者。所以我们的客人可能他一次回购就会买12包、24包，甚至36包的客人，其实越来越多。
4: OK， 好，那你就
0: 可以。OK， 好，那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糖糖走素鲜粉。那其实我们最近开始在积极我们自己的粉专去发展。那粉专的话，我们就是因为是由我太太跟我一起在负责主力这个素种走，所以我们现在会把更多的这个农场的一些真实的状况，包括我们小孩他可能会吃油柑，他会浇水，他喜欢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分享给我们的粉丝。对，那我们身边也很多树丛咒之友，因为树丛咒也创立到今年已经第7年了。那所以我们很多树丛咒之友最近他开始站到荧幕前，帮我们真实的分享我们这个喜欢树丛咒，还有吃了可能我们的产品对他的好处这样。那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很强的一个电商团队加入，所以我们开始会跟各大的大知名的电商做更多的配合。那希望我们这样的好产品可以透过更多更大的电商分享给更多的消费者，这样。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也在实体转电商这段期间，你有感觉到对你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吗？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操作，然后有委外团队做，但是其实很难去传递一些品牌的核心精神，嗯，然后还有就是投广告的一些部分也是从不会开始学习这样子，然后但是现在电商也很竞争，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操作方式，对，然后但是怎么样每次回到初心去想我们到底要呈现的是什么这样子。
5: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的事情，哇塞，
1: 突然把 slogan 拿出来讲。
2: 对，就是我们现在行销的方式真的非常多元，那有一些可以快速赚很多钱或什么，但是我们还是秉持我们的初心，就是做好的产品，那开始累积一些消费者的口碑，然后他们自己使用的好，他们也会推荐给自己身边的人，是这样慢慢的累积堆叠，然后持续去做，那就是当有一些好收入或什么时候，我们再去开发一些更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1: 有些收入的时候其实也赚蛮多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算是比较懂原料跟研发出身的，那我觉得现在的保健品，因为现在是比较大家注重健康的年代，那保健品当然很多，
1: 对，
0: 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诚实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对，我觉得再多的行销都比不上诚实这件事情，因为也许今天大家因为

0: 些行销或一些吸引过来买的，可是忽然发现，哎，这样的东西跟表达的好像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可能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赖。那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自己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做到最好。那因为现在资讯很公开，其实消费者都会去比配方，那他也会去看一些内容。那我们自己像在产品开发的话，我们是连纸盒都用友善森林的纸盒，那甚至我们的油墨也是用蔬菜油墨。我们就是
1: 这么讲究，
0: 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
1: 力有可及的地方，
0: 对，做得好，像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做好这样。
1: 其实它成本会变高，
0: 我们的成本都蛮高，所以其实也还没有成功，那也还在努力让公司变得更好。那像小林说的，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坚持这样，诚实友善，然后用尽全力去做，那也是吸引越来越多不错的人加入我们这样子。
1: 我感觉你们就是很笃定的人，就是很笃定的相信我们正在做一件很好的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真实的帮助了你们，所以你们也希望别人能够得到，不管是你们得到的健康，你们得到的快乐，然后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就是你们两夫妻有一种稳定很笃定的气质，是气质的那种感觉。但我现在就好奇了，最终你们会希望复仇之后会走到哪里？你们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呢？因为毕竟你们是你知道观音加持过的的公司，有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或目标想要达成的？
0: 我觉得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可能他都会遭遇一些事情。那有些事情是我们可能可以努力去突破，有些是努力可能没办法突破。那可能那是上天给我们要去往一个方向走这样子。那也许我之前在外商，因为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大家都要成第一、第二这样子。那我常跟小林说，我们就做老三好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老三哲学。老三哲学并不是放弃，而是做我们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那帮助消费者快乐的事情。因为消费者吃保健品就是想要吃到好的原料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是一个善的循环这样。
1: 对不起，我刚笑的是因为刚刚那个小林还给老公下指导，其实我让你讲话啊，但该讲的话要讲哦。所以老公刚讲完，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很小声说：“厂商。”其实收音都有收到，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而且很真实。
2: 对，我这个会收音。
1: 很真实，你们就是真真实实的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台湾人，然后因为。土地给了我们很多回馈，然后我们也努力的想要回馈土地。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拍回来的 VCR 的画面，就是那个农场看起来就是很好，感觉被照顾得很好，然后土地该休息的时候有休息，然后没有无止境的被利用，而这个土地也会把他们的养分分享给土地上的植物，再透过这些果实来到我们人类。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2: 对。
1: 而你们就持续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超棒的，而且我节目播出的时候，它应该已经出来了，然后就变成还有两个小的这样，真的很开心。大家要知道，油甘果真的是很好的水果植物，然后我也希望这个讯息能够透过节目让更多人知道。谢谢两位，
0: 谢谢。
3: 我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有一个好老板，但因为我跟我阿嬷的关系，这个约定，不管工作再好，我都一定要赶快把它实现。我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奶奶的愿望，踏上往世界的道路，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

0: 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 大人通常比较急，
2: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4: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5: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4: 为什么想哭？
5: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人生的机缘真的很奇妙哦。今天我们在同一集里面安排的不同的主人公呢，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树丛咒，他们是因为家人的健康，所以呢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牌。而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位年轻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杨明思。其实他是为了一个承诺，他想要带他过世的奶奶的照片去全世界旅游。所以他放弃了工程师的高薪，于是成为了一位旅行家。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也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一位温州的女孩，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 我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奶奶的愿望，踏上往世界的道路。在一年的旅行途中，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跟她结为连理。然后在那一年的旅行当中，我们有了爱的结晶。旅行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追逐了梦想，找到了爱情，还完整了我的家庭。

我在旅途上遇到很多人，他出来旅行的原因，很多人是因为失恋，很多人是因为刚好没有工作。所以我当时我带着我们的约定出发的时候，我觉得是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有一个好老板。但因为我跟我阿嬷的关系，这个约定不管工作再好，我都一定要赶快把它实现。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我阿嬷已经快70岁了，所以我奶奶就对我格外的好。再加上因为我喜欢历史，所以我跟我阿嬷就比较有话聊。我阿嬷在她9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看电视，我阿嬷就问我说：“哎，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我跟她说大概有200个吧。那我阿嬷就很惊讶，她就说：“哇，原来有这么多国家！”因为在我阿嬷的世界观里面，她大概只知道不到10个，可能就是日本啊、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然后我就问她说：“你会想去吗？”那我阿嬷就说：“会啊，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看一下这些地方。”但我应该没有办法去了吧？我当然觉得，对一个94岁的老人来讲，这可能真的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心愿。所以我当时又跟我奶奶约好，等她走的时候，我会带着她去旅行。然后在我奶奶她96岁的时候，那天我阿嬷她就是下午睡觉嘛，然后就没有再醒来了。阿嬷，我出发了。2017年3月的时候，我向我老板提出了辞呈。那一年我才29岁，那其实我当时存款只有不到50万，扣掉我给家里的每个月2万块，我还有26万。所以在2017年3月，我就是带着那26万，踏上我的旅程。

我省钱的方式其实蛮多的，我一天吃一餐，住的地方如果这个国家我认为是安全的，我就会去找公园睡。那当然有些地方我会找青旅，基本上就是公园睡了几天之后需要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去青旅住，然后洗完之后可能又接连几天去睡公园。我为了省钱，我几乎不搭飞机，几乎都用走的，所以我能走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越南、寮国、柬埔寨、泰国，大概用这种方式连着走。然后因为我把我奶奶乖乖在胸前。

0: 情的事情给他听，这样子。他有一个小愿望，是他想听那个佛经，然后是梵文念的佛经。所以当时我跟我奶奶就想说，就是有一天我会带他去印度嘛。我记得当时我到那个印度一个城市叫菩提迦耶，菩提迦亚，然后那边是佛祖的四大圣地之一。我到那边之后碰到了一个小和尚，我跟那个小和尚我觉得蛮有缘的，所以我当时心中就觉得说，也许他就是那个来完成我跟我奶奶约定的那个关键人物。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山洞里面，然后有一尊佛像，然后我就请那个和尚在那边为我奶奶诵经。听完之后反过来，那个小和尚就希望我可以买一袋米，然后去捐给当地的一些贫困的人家。我还记得我们到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追着我们的那个嘟嘟车，跟在我们的后面一直跑。然后我们到了一棵很大的菩提树下面，我们把那个米撕开，然后他们每一个人，我们虽然是请他们回家拿那个锅碗瓢盆来装，但最后排好队之后，没有一个人是拿容器来装的，每一个人都是拿衣服或是拿裙子。我当下其实是觉得蛮难过的，就是离台湾这么远的一个地方，竟然有一个让我想象不到的一个现况。我后来就答应他说，等我回到台湾或是等我到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会把他们的事情跟别人说，希望让更多的人可以过去援助他们。我第一段旅行从越南开始出发，然后沿途就经过寮国、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嘛。那事实上我的第一段旅行本来应该要结束在印度，我当时因为跟我奶奶的约定就是在印度让她听完经文之后，所以印度就成为我的终点。但我也没想到，就是她就成为我跟我太太的起点。我跟我太太是在尼泊尔认识的，但我跟我太太很不一样，是我是穷游，她是豪华的旅游，她是拿着行李箱、墨镜、围巾那种住高档饭店的旅游。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缘分不应该只是一个这么单纯的条件，还有其他原因嘛，就是她陪着我去菩提迦耶，然后我们遇到了那个小和尚，然后她陪着我完成了我跟我奶奶的约定。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阿嬷把他带到我身边的，所以这也改变了我不婚主义的一个想法，然后踏入了婚姻。2018年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因为两次旅行认识的嘛，我们就想说用旅行的方式来庆祝我们结婚，然后我们就带着4套婚纱，然后到每一个国家，我们都会找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城市，然后一天早上我们就会换上婚纱服，然后去找路人帮我们拍婚纱。前前后大概有1000多张照片嘛，然后大概好的大概不到1层到2层，就很少。但是每一张照片我们看到，我们都可以马上想到当时是哪个人帮我们拍的，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我们有带一本小本子，然后我们请他在上面写一些祝福我们的话，收集了至少有10几种语言，收到了那些祝福，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婚姻是被期待的啊，被祝福的啊，就觉得很美好这样子。
1: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一个流浪汉，整个人就很邋遢的感觉，然后拿着一本书在看。当时第一印象觉得，这个流浪汉还挺有文化的，再加上他很喜欢历史，而我正好也很喜欢历史。当我们俩已经在环球婚旅的时候，我妈妈还给我发相亲的那些男生的照片，说，这个不错，你回来看一眼，就是希望我不要嫁到台湾来。
0: 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我太太看着我这样子，就是每天在家里愁眉苦脸的，那她就想说，不然来环岛。因为我太太她虽然嫁给我，其实她对台湾都非常的不熟悉，而且我觉得最慢的速度可以让我太太体验到最真实的台湾，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着推一台推车，就推婴儿车，然后坐着我儿子嘛，然后跟我太太这样子用走的绕台湾一圈。我觉得这个环岛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她这样子跟我这样走完一圈之后，他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环岛对我们一家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29岁离开科技的时候， 我是有对自己发誓，就是我不会再回来当工程师。

我会当工程师，其实仅仅只是因为我读了这个科系，然后我需要赚到钱。但我希望我三十岁以后的人生，不要是一个工程师，而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背包客。但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的，你想象不到。我的儿子他在今年四月的时候被发现，就是他的脑袋里面长了一个东西嘛。其实发生的当下，我们是很震惊，然后也很难过。那一开始我们都很想找出原因，去说服我们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才害他长了这个东西嘛。但随着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至少我啦，我就不再去找这些答案了。就像手上的痣，你无法解释它为什么长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陪着孩子去接受它，然后面对它，然后克服它，这样子。现在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恢复健康。那至于做什么工作，用什么工具赚钱，我觉得那都是其次的。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小美泰说，我想跟你说，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孩子。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有很爱你、很支持你的爸爸跟妈妈。不管这个旅程是长或者是短，我相信你都会觉得不虚此行，觉得很好玩。祝福你，也祝福今天所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本人现在要试吃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颗油甘果。好，他其实那个老板娘帮我挑了一个，他觉得应该会没有那么苦涩的。
1: 你吃是什么味道？
0: 就是有一种为什么要吃它的感觉，很涩。你们都是装的吧？
2: 我们已经习惯了。
0: 我觉得还是吃粉跟定好了。

的菜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开发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从求佛、信佛、拜佛，进而学佛、行佛、做佛。唯有行佛才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唯有自己做佛才是信仰的最高层次。

0: 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演员很少跟观众接触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就有人打电话 call in 进来说：“陈雅兰，原来你是女的，我还想说长大我要嫁给你。”其实真正领悟到歌仔戏的美，是从杨丽花身上领悟到的。嗯，像耍扇子完了之后。他是有层次表演。
1: 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当初那时候是看中了你什么？
0: 他看到我认真，包括那一对剑眉，我来来回回大概十几次。伊讲，好啊，你唔通够我啊，你再继续画下去，你的皮都破了。我们现在太乱了，我孙啊，太阿妈哎，我什么什么都有。他就坐在电视那边，很霸气的坐在那边。这都是无关系，不要嘞！我一定爱过来做一出忠孝节义。我现在想说，现在年轻人谁跟你谈什么忠孝节义啊？我们的制景师已经凋零，然后编剧又断层，所以我做完《家庆君》，我就跟我的师父恳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的，对吧？没有办法去传承，因为。”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然后每次拍歌仔戏就花光光。
1: 人家说电视里面最吃香的就是俊男美女，今天我们请来来宾，两者他都具备了，对吧？
0: 谢谢。
1: 陈雅兰小姐，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先介绍我们的菜好了，因为怕它冷了
0: 哦。好，
1: 讲一讲。
0: 一开始就要讲这个哦。
1: 讲。
0: 卫生纸帮我准备好。
1: 有。
0: 啊，没有了，我是怕吃了流口水，谢谢。
1: 欢迎人。这个故事是什么？
0: 冬粉啊，这要讲到我的父亲。啊，不行啊。
1: 父亲就是团长，你小时候的。
0: 对，他是在我算出生在一个歌仔戏世家。
1: 是啊。
0: 父亲就是在那台戏的，做一个宝银社少女歌剧团。那他是宪兵出身，所以他都用军令式的教育方式，然后18岁的全部都是18岁的演艺人员，所以叫做少女歌剧团。那每一个人他都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就是我记得听妈妈在讲，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内台就是在类似像电影院演戏，那个文身跟武身有差别。文身呢摇着扇子的时候，你就要这种轻轻的哈，然后身体要有互动。可是呢那天天气太热了，那个纹身真的是受不了了，他就
1: 他没办法那么优雅，
0: 下来就被我爸爸大臭骂了一顿。你演什么？你是演纹身呢？你动作你在演拆灰哦？拆灰就是那种纨绔子弟才会说那种样子。所以我爸爸是非常非常要求所有的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因为那台是卖票的嘛。哦，你不能对不起观众，而且你每一个行当都要很精准的到位，从你的身世背景到你的举手投足，所以到了电影兴盛之后，我们就全家就到外台来演戏，叫做医院歌剧团。那我从小因为有一句俚俗语叫做“北部无啥戏，生囝来做戏”。就会觉得让人家觉得我家庭好像跟人家比不上，所以我读书的时候都不敢带同学到家里来
1: 做些比较辛苦的工作。
0: 对，就我家都是布景啊，就觉得好像让人家觉得好像哎、欸，看我不起，我们家跟人家
1: 到你家可以看到很多时代的故事啊。
0: 对，等于讲跟人没比拼哎，然后我就不喜欢歌仔戏，可是呢到了后来到杨丽花歌仔戏团，
1: 对对对，
0: 我的恩师杨阿姨那边之后，就小有知名度。就我从台北回来之后呢，他就很晚了，就他一个人，然后就他就问我说：“饿吗？”我就说：“哎、欸，因为以前父亲不会这样跟我说话，他就是都是妈妈嘛。”啊，他说：“饿吗？”我说：“
1: 吓坏了，
0: 有一点。”就觉得好像哎、欸，自己上了电视，好像有点可以光宗耀祖了啊，就敢跟他有一点撒娇，不然我们真的可以离他多远是多远，就说 嗯，饿了。啊，想他这样讲台语啦，你想要吃啥？啊，我要吃诶外口的牛肉冬粉，因为那家鹅肉冬粉它有加那种冬菜，啊，就很香。那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他怎么第一趴就录这个？我不知道他已经有胃癌了，他其实是不适合吃这些食物的。但他陪着我坐下来，
1: 他就买了。
0: 我们父女两个人，他就陪着我把那个食物给吃完。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跟爸爸好亲近，以前从来觉得
1: 他走他这一步多不容易啊。
0: 对，就从来好像觉得父亲只能远观，从来没有想到他可以跟我这么接近，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感情。他就很开心的把那碗冬粉吃完之后，再回到台北，就演一部我自己主演的戏，叫做《新戏将记》，以前也是杨爱演过的。在过程当中，我母亲知道不能再瞒我了，嗯，因为她不想让我有后顾之忧，她觉得你去到台北就是当人家的学生，你不能有任何的要求，所以其实我爸生病很久，他都没有告诉我。我唯一就是有一次回去医院陪他，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非他是一个很爱打扮的人，
1: 要体面。
0: 对，那时候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我也不敢哭，就一直看着他，然后晚上就打地铺，在他病床旁边陪着他。可是隔天又有通告，我的母亲就一直赶我回去，父亲也叫我说你不能延迟。就唯一最后一次就是那个时候陪他，接下来就是回来送他离开了。他都从来不会把爱说出口的，
1: 他能可以吃一碗鸭肉冬粉，已经是他对于爱最大的能力的表示了。
0: 他曾经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发脾气，然后那种我们是一桌团圆在吃饭，他可以把饭桌这样一掀，然后那个我看到那个米粉是直接粘在那个天花板上面的团圆饭呢。所以我们对他都敬而远之，嗯，都觉得说，我如果做错了什么，可能会被处罚，会怕，所以就从来没有跟他亲近过。所以那一天跟他吃这一碗鹅肉冬粉的时候，是我记忆最深刻，跟他靠得最近，然后可以感觉到那个呼吸跟彼此的那种温暖，那是唯一一次。
1: 你看，你从他的工作，他的要带领的团，而且都是年轻的青年人。他必须靠纪律啊，他必须靠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即使是你。所以你觉得你的小时候的成长应该很纪律很严格啊，你们家里。
0: 其实哦，我读书以前是跟着爸爸妈妈的，就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是跟着父母亲的。那时候还小，那开始上课的时候，父母亲他们就要工作了，我们就是野孩子。哇，父母亲都不在，尤其爸爸不在，所以就，但是其实乡下小孩也不会野到哪里去的，就是说就自由了，放风了，然后只有我跟我哥哥，那哥哥的个性又比较温和，所以几乎是我在照顾哥哥，就是我会比较坚强一点。那但是一直到了我愿意负担家计，进入我们自己的歌剧团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当小生了。
1: 那时候你国中毕业的时候吗？
0: 国中毕业之后，我跑了半年龙套。那后来看父母亲很辛苦经营剧团，所以我自己主动要求说，我想学习歌仔戏，然后就从早上四五点就开始，把以前没有练过的功全部开始重练，就跑圆场、蹲马步，什么都练，刀枪剑戟什么都练。 练到有一个程度，大概应该是18岁的时候，我们剧团小生，因为想要调高价钱，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年轻嘛，就是记忆力好，就聪明嘛，所以我都在旁边看，其实我都看懂了。那再加上把那些功夫都学会了之后，我就上场演出。可是演出的时候真的太累了，然后我们的剧团就有人找人家来按摩，然后想说，哎，我应该也得可以按一下吧。然后就说，哎，师傅师傅，可不可以？哦，我这个肩膀，因为我们都要绑那个盔甲，绑得紧紧的。我说我这边好酸了，按一下。我父亲一看，早给那人千金贵体，你哪会使有查甫的梦？啊，不就是按一下肩膀？
1: 他觉得绝对不能，
0: 不行，所以他很严格。
1: 所以应该从小那时候就在帮你做准备了，严格的自我要求，
0: 对，
1: 然后团体，然后要非常要重视自己，绝不能够轻易的看清自己。
0: 对，嗯，而且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嗯，所以做对得起自己，嗯，然后对得起观众。
1: 可是你那时候国中之前，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歌仔戏，你不喜欢这个家庭，因为你自己每天在外面跑。但是最后是谁说服你就来承接家庭这个工作呢？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当初那时候是看中了你什么？
0: 他看到我认真，包括那一对健美，我来来回回大概10几次，一共。好啊，你唔谈个尾啊！你再继续画下去，你的皮都破了。开始播出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你来坐我边啊，俺看你演什么型的。”然后我就看我出来，然后我就啊一直往椅子下滑。你说最后，你爱敢看你家己，人唔才会看你。
2: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台南棺材板。
2: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3: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2: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4: 红烧豆腐。
2: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4: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2: 来，赶快买哦！
4: 哎呀，飞奔了！
2: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2: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5: 会啊！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国中之前，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歌仔戏，你不喜欢这个家庭，因为你自己每天在外面跑。但是最后是谁说服你就来承接家庭这个工作呢？你能够就立刻转变吗？
1: 因为读到国中的时候，那时候的年代就是我哥可以升学，我父母亲可以支付让我哥哥升学，然后但是他说女孩子那时候观念都嘛，女孩子以后要嫁人，不用读那么多书。我那时候想要去学美容，因为我舅妈在美容，想要去报名，结果那一天那一家美容，美容补习班刚好没有开，就没办法，就回家。那因为我爸爸喜欢住庙边嘛，那你知道庙都很龙蛇混杂的地方，那我父亲觉得想想也不对呀，他这个女孩哥哥去上学，然后我们两个夫妻去经营剧团都在外地，那一个女孩子你下班之后呢，回到家里来没有半个人，然后就在庙边，所以他觉得不放心，就把我带在身边，那我爸开口了，我能讲什么？对，
0: 当时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条件？
1: 我没有想过，对，我没有想过说我想要演，所以呢，我妈妈跟我说之后，我说好，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不倡导，我就是跟着你们嘛，啊，缺什么我就上去嘛，所以我一开始就跑龙套，人家说哦带刀我就哦带刀，哦带枪我就带枪，这样。然后就这样跑圆场啊，什么跟着大家这样跑啊，哦，然后打打杀杀，然后就那当龙套很简单呐、啊，但是还是要有基本的功夫啦、
0: 啊。
1: 然后如果没有龙套角色，我就蹲在旁边看戏，反正死都不上场，除了龙套以外。
0: 你那时候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觉你演出有人鼓掌了，觉得你真的是好了？
1: 应该是开始演小生吧，就是我爸爸剧团。那你知道南部有很多粉丝很喜欢小生的，就歌仔戏最吃香的就是小生，所以呢就有贴红纸，就会觉得，其实我也没演比别人好，只是年轻，然后学习力强，然后认真，因为不认真下来会被打。
0: 你太客气了，我觉得你一定是你的某一种的风韵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身材，或者你种种的你的造型，或者你的功夫，一定把你在角声这个工作上发挥得如此之好，你一定有些天生的本质在那时候突然绽放出来。
1: 我觉得我真正看到学习到歌仔戏的诀窍是到杨丽花歌仔戏。那其实虽然说进了杨丽花歌仔戏团，在我父亲。我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帮忙家计养家糊口，那就是一个工作。然后怎么演，就是反正帅帅的，大家贴红纸，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还可以哦。其实真正领悟到歌仔戏的美，是从杨丽花身上领悟到的。因为我当初到台北的时候，我就住在她的家，因为举目无亲嘛。那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大气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乡下女孩子来住在他家会不会偷拐抢骗？他防人，他都没有那种防人之心呢，就直接让我住在他家，然后就安排一个房间给我住，然后我就进出跟着他。那后来呢，我就都有演角色了，那就该演的就照剧本演啊，该讲话就讲话，该杀就杀啊，该闻就闻啊。可是你永远在那个皮毛之上，在皮毛而已。有一天我看到他演戏，我突然间

0: 怎么有人可以把男生演得这么好？然后他从他的妆容就不用讲了，他从他的眼神散发出那个角色的气质，以及跟女主角 CP 的那种调情，他是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我说哇，那时候才领悟到艺术以前都是在演戏，现在看到他才知道，哇，这是一门艺术，我应该要好好的学习。那时候才开始想要学歌仔戏。
1: 大家都知道你是杨团长的传人，而且我可以看到，就是在任何的表演里面，你是非常出众的。无论在旁边什么人，大家眼光一定不会错过你。团长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当初那时候是看中了你什么？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你未来的潜力？他看到了你什么？
0: 他看到我认真，
1: 就是认真。嗯，
0: 因为我住在他家，他就告诉我，开始播出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你来坐我边啊，咱看你演什么型的。”然后我就看我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往椅子下滑。我说哪呢？伊讲坐好，你爱敢看你家己，人唔只会看你。啊，你也看你安怎演，演了不好，你安怎改进？
1: 很有道理啊。
0: 对他，不管他不只教你演艺，他教你做人的道理，待人处事，什么什么都教。甚至我现在提说的就是那个画眉毛，因为我们小生的眉毛不是这样，你一定要画得很英气，因为毕竟我们是女生嘛，所以跟男生的长相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从头到脚你都必须要男性化，包括那一双剑眉，他就告诉我说，你那个眉毛哈，你卖有一个跟他菜多嘞。就是好像一片这样贴上去，你要活，它很像一根一根，很像那种真正的男人的眉毛。好了，他就帮我画一边，好，那我就回去房间，我就画另外一边。然后画好以后，我就觉得蛮像的啦，我就去给他看。他说没晒了，你这边安哪安哪？我说哦，你稍等我，我回去，我来来回回大概十几次。伊讲好啊，你唔谈个话啊，你再继续画下去，你的皮都破了。后来他有提起说，他就是看到我这种认真的，
1: 他在观察你，
0: 对，
1: 也在考核你，
0: 对，他也觉得好像我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而且我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有人认可了，尤其是他教我，我一定要让这个师父认可了。
1: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地方有没有相像的？
0: 相像没有，他都说我比他聪明。没有，他其实
1: 我相信他在你身上，他看到一些他自己，所以才这么样的信任你，这么样的培养你。
0: 其实哦，他跟我的父，我就常说他如父如母，如姐如友。如父的地方呢，就是像我爸爸，我在做怎么好，他都不会当面夸奖你。所以我曾经被他打击到哦。我就说我都快怀疑我自己的人生了，我这么用心的在做事情，而且我都觉得我做什么事都必须要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观众，然后后面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
1: 因为他要你更高的标准。
0: 对，然后我已经我知道你，可是你也要鼓励呀，你也要说没办法哦，阿丽真的安娜一个卡后，
1: 他不是这种人，
0: 他不会这样讲，他从来不会夸我。只会点醒我，啊！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啊，你都好，我都免讲啊，啊，我给老时间讲你也不好，和你去改进。”所以他跟我父亲非常的像，可是他又如妈妈一样的照顾我，衣食住行。每次到现场的时候，他一定带两人份、三人份的便当，他都会自己带便当，因为外面。拍戏的便当吃久了会腻嘛，他就自己炸一块咸皮，如果有我们在，他就炸三块，一块给我，一块给记忆炉，一块他自己。然后我今天我跟他报告说我要来上您的节目，他说恭维爱有追准哦，
1: 谢谢谢谢。
0: 就是 他处处都管。
1: 你有跟他顶过嘴？
0: 有。他昨天看我最近的报道，然后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他就说，请杀哈。他还没讲完就阿伯伯你看，啊你就是惊人念啦，吼，你即马拢足惊人念的。我讲唔是啊，你也无看好清楚，你就开始念，对不？
1: 看有两个肚子，一定很高兴啊。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陪伴，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太有福报了。
1: 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天来我们请你来，其实也是一个预先要帮你祝贺，啊，祝贺。在57届金钟奖，这次史无前例的在金钟奖里的男主角戏剧节目男主角里面出现了一个
0: 女生女演员，
1: 这一点杨老师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称赞你了吧？总算他有一句肯定的话来了，有吗？
0: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定第一个打电话跟他说，我说我入围最佳男主角，他说他没有说哦，那这个哦没有，炸都应该按那走啊，
1: 早就应该是
0: 对、时代在进步，大家一定要进步，好、哦、不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的在诠释男生，你知道我21岁进去的时候，他告诉我第一句话说，你要演小生，想要成熟要40岁。啊，我还要经过19年呢。那如果想要一炮而红的人，才不愿意学这个行当呢。嗯哼，就是因为我们是女性角色，要去诠释男性。
1: 我在想，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讲说扮演小生，这个是反串哦，要有那种英武之气，包括从眉毛的装扮到身段哦、你怎么练出男性的味道？
0: 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演员很少跟观众接触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就有人打电话 call in 进来说，陈雅兰，原来你是女的，我还想说长大我要嫁给你。
1: 这次你在这个戏剧节目男主角里面入围哦，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我可以，而且用一个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要努力做，做的事情是正向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天一定可能。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食堂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歌仔戏最帅小生，其实就是歌仔戏目前我们台湾的最大的天王级，也是传承人，陈雅兰小姐。而且今天我们现场还特别准备了包子跟粽子，包粽
1: 谢谢。
0: 因为这次你在这个戏剧节目男主角里面入围哦，对你个人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你以反串的角色来报名，
1: 对，
0: 但是第一次入围，而且各方都预祝你最后是脱颖而出，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1: 对我的意义就是一个演员受到肯定，就是我们从小的学习，然后终于看见了，其实我们女性角色全是男性，被看见了。对我来讲，但是我觉得对歌仔戏来讲，我觉得是歌仔戏这三个字透过这个入围，让更多人看见了，让以前没有接触过歌仔戏的，他会觉得，歌仔戏陈雅兰会用以歌仔戏入围男主角，他肯定会翻以前的资料，他就会去看歌仔戏。其实我们歌仔戏做得很好，很精致，然后歌仔戏的饭跟歌仔戏是会黏人的，我只要他一入坑，他绝对爬不出来的，因为太多人不知道歌仔戏，尤其现在的年轻人。第三个意义，我是希望，我是觉得说，我可以，而且用一个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女性角色去入围男主角，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评审，你看从凌波到现在，没有人敢这么下决定。对。所以我很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只要努力做，做的事情是正向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天一定可能，你一定会成功。
0: 另外五位入围的，好几位你都认识，还是你好朋友。
1: 对，
0: 你讲了这番话，你讲了三大点，你叫他们怎么办？惊天地泣鬼神，一定要给你了。他们讲得出吗？你能把别的理由，能把刚刚你讲的三大点能够说得过你吗？可是果然是有一定包你中了。
1: 哦，还要这个一定要吃，这一定要吃。哎，先吃包，对不对？
0: 你吃包，我吃粽，刚好结合。
1: 我一定要吃一下。
0: 所以你看那份名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一定要吃，都要吃。我是真的不是我谦虚啊，我觉得他们大家在这个演艺圈都有一定的地位，每接到一个角色，大家一定战战兢兢。尤其现在的制作规格都这么大，大家都花那么多钱在做，你能够成为里面的男主角，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后面整个 team 都在拱你一个人，所以我们接到每一个角色一定是战战兢兢。
0: 这次你入围的台视播出的《嘉庆君游台湾》，其实是你不仅是你自己，还是你制作的，可以说你自己完全打造的哦，整个过程。两个问题，你是更情愿以制作人的角色入围，或者说？如果今天你最后以女主角入围，你演出其他的剧，大概都没有这个入围高兴，对不对？
1: 应该是，对。当然，我也希望说，我这出剧，因为我们这次是年轻的团队，然后我们的编剧也跟现在的世代非常的接地气。你知道，歌仔戏编剧不好找，他不是写连续剧，他必须要文学底子，他必须。四句成诗，这个是很难的事情。然后加上我们大家的用心，然后加上一些我们传承的一些团员，然后其实剧本包装演员，然后再用其他行销方式去包装这出戏。我很希望这出好戏，尤其我的重点不是在嘉庆君，我的重点是游台湾，我是要让大家看到台湾的美好。所以我希望这出戏被看见的成分，我会再，期待再高一点。
0: 我刚想问的问题的，我们节目已经中断，我保留到这边，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但你今天是以男主角来入围，证明你把男的演得太好了。你怎么去抓男的角色？你怎么去做的？
1: 我以前真的还那时候的年代，我们演员很少跟观众接触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就有人打电话 call in 进来说：“陈雅兰，原来你是女的，我还想说长大我要嫁给你。” 因为那时候没有跟观众这么的接近嘛，
0: 真以为你是男的，对？
1: 真的以为我是男的，因为然后我坐计程车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还问我说：“哎，少年呢，你坐边没？”没有，因为我们一直要把自己给男性化。但是我谈过恋爱哦，哦不要，
0: 我
1: 是心理女性，但是哎，我们会一直在行为上，比如说胡瓜也常常笑我，他跟我开会的时候，我常常就这样做，对，然后我录音跟曹雅文录片尾曲的时候，我也是坐在录音室，我也是做那种皇帝的样子，然后从丹田把声音唱出来，他就觉得
0: 还配个龙椅给你吗？
1: 啊，没有。他就觉得怎么那么可爱，怎么会唱歌会这样子？就是我们在训练我们的所有的所有的肢体语言，所有的过程当中，你都要把自己设定成男的。那刚刚端哥有问我说，我怎么去诠释男生？其实我很建议你问杨丽花小姐，因为她是开山鼻祖，我是模仿她。嗯，坦白讲，我从头到尾都模仿她，所以人家才会觉得我跟她很像，我是她的私生女。对，我就是一直看他的，
0: 是个误会。
1: 对对，是个误会。所以我一直看他的表演，然后我就学习他。再来，接下来呢，你就必须要走出自己的风格，就要内化。
0: 不，就算模仿也要有窍门。你告诉我，你模仿他什么？比如说，真的，你看到他演一个帅气的男性的反串角色，嗯、
1: 对
0: 他哪一点抓的拿捏的特别好，你学到了。
1: 比如说像耍扇子完了之后，他不是耍扇子完了之后帅吗？这样不帅，他是让你渐渐进入的，他不是只有安娜是怎样？是被点穴哦？我们是会告诉你说我在看着你，你懂吗？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或者是我要让你进入我的心里，它是有层次表演。嗯哼，
0: 就是我觉得我刚刚看你那个眼神的整个过程，那已经完全变成你自然的、你自己的动作的一部分了。你能够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且适时就放出来。
1: 对，就是有从老师那边学习，然后自己再找出这个角色的定位。
0: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魅力呢？
1: 我的魅力应该别人来讲吧，
0: 总要自己评断一下、啊。
1: 我的魅力就是全身都是魅力啊！
0: 这话讲得好，
1: 一男一女啊，我女生也有女生的魅力。我不会自己。
0: 那我问你，其实也许不够礼貌，就是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女性的柔媚，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在舞台上反串，或当然有时候在综艺节目主角看到你女性的一面，你女性的柔媚一面，你怎么去掌握？不要因为演太多男的角色，你都没了。
1: 我私底下还我也不会小鸟依人，就是不比较不会扭扭捏捏啦，然后直来直往。
0: 对对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直爽的人。
1: 对，然后所以我。私底下的女人女的的时候，我也是直来直往，我不会说不要啦，那这样我自己会起鸡皮疙瘩。但是戏里面呢，戏里面就像我们杨丽花歌仔戏第一次登上八连档，我是演一个郭皇后，她要去诱拐曹丕，她就开始要会跳舞，然后我学习舞蹈之后呢，导播又给我特写，我就会这样跳，然后这样。就是那种稍微有古装一点的，就你就必须要很投入进去，对。然后演樊梨花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啊。就是我们在小巨蛋的时候演樊梨花的时候，他就是必须要都有那种武将的那种感觉。然后等到看到薛丁山的时候，哇，好帅哦，就有那种女人看到男人的感觉。所以我们会依角色而去演，投入那个戏，但私底下。就像端哥你现在看到的我一样，
0: 所以也就是大家一直在问你，你明明可以做很多轻松的角色，你可以去演电视剧，你可以做这些连续剧，你可以做综艺节目主持人，你都具备了一切好的条件，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辛苦的歌仔戏？
1: 我们现在太乱了，我要孙啊，太阿妈哎。 哦，什么什么都有。他说，他就坐在电视那边，很霸气的坐在那边，这都是无关系，不一样的。我一定要过来做出中孝节义。我今天想到现在年轻人谁跟你谈什么忠孝节义？我们的置景师已经凋零了，然后编剧又断层，所以我做完家庆君，我就跟我的师父恳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的，对吧？没有办法去传承，因为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然后每次来歌仔戏就花光光。
2: 嗯，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哈，要抓鬼的这啊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嗯，伊那咧跳七星八卦的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
1: 对，
2: 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3: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哦，啊，足侪足侪，敢讲庙问起来，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都。
4: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5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6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嗯，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5点才回家。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所以也就是大家一直在问你，你明明可以做很多轻松的角色，你可以去演电视剧，你可以做这些连续剧，你可以做综艺节目主持人，你都具备了一切好的条件，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辛苦的歌仔戏？
2: 我觉得，我一直在说，纽约有百老汇，意大利有歌剧，日本有宝冢歌舞伎，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剧种就是歌仔戏。在早期呢，人民没有办法接受普及教育的时候，没有电台，没有电视，他从歌仔戏的忠孝节义学到做人的道理，学到尊师重道。它是这么美的一个台湾的文化，我很荣幸成为一个表演者，就是在传递歌仔戏的讯息的表演者。人说看歌戏的囡仔袂变歹，歌仔戏既是我的根，我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就选好了职业，一直到跟随在我恩师杨丽华的身边，他一直希望把这个台湾文化发扬光大，让世界、让国际都看得到我们台湾最有特色的一个剧种。别人都这么珍惜他们的文化，那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表演者，更希望说大家不要忘记歌仔戏臣服于这块土地的能力。

0: 不能只到此为止。那为什么坚持要做电视歌仔戏？是因为它的传播力太过强大了。嗯，我的《嘉庆君游台湾》30集累积了1500万人次收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拓展力。但是我的《嘉庆君游台湾》也是产官学合作，很多企业知道我们对歌仔戏传承的理念，冠名，然后文化部有支持，然后我的学校，我们师范大学有一些学长姐，大家很多都义务帮我设计主视觉，包括我的周边商品。但是缺口还是很大，为什么？它是台湾现在台湾唯一的一部古装剧，我们没有古装场景，我们的置景师已经凋零，然后外面都没有景，你很多都必须要用电脑去做，然后编剧又断层，然后有一些你们看不到的配备，所有的戏只有导演，但是我们歌仔戏必须要戏曲导演，要有唱腔指导，要有身段指导，然后还有提词副导，还有现还有文武场，我们要进录音室，
1: 每一个都是需要传承的一个分工产业。
0: 对，
1: 但每一样产业大家都处于中端。
0: 对，
1: 所以就要问你了，你一个人你能做多少？
0: 哎，所以我做完《嘉庆君》，我就跟我的师父恳谈，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的，对吧？我没有办法去传承，因为就像我刚私底下跟主持人分享，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然后每次来歌仔戏就花光光。就因为我脸皮也薄啦，我也不敢说去跟企业家说啊，你必须支持我。那有人说，哎，找人来投资啊，我就跟他不要，就明明会赔钱，你为什么要找人家投资？你不把人家推入火坑吗？那我就赚好了一笔钱，投入歌仔戏，完了以后啊，没钱了，好，再出来赚钱，再投入。
1: 那你现在做的这些，看似风光了，看似你做了很多，但其实你心中更有更多的空虚。更有更多的中断，而且你那师傅有给你答案吗？
0: 他只给我4个字，他也沉闷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告诉我给我4个字，叫做“顺其自然”呐。所以他也不怪我，也不勉强我。对，他就说顺其自然，可以做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做，不行也没办法。我当初他隔了16年出来做忠孝节义的时候，其实我其实也是被他感动，我就觉得他看了电视说我们现在太乱了，我孙啊太阿妈哎，什么什么都有，他就坐在电视那边很霸气的坐在那边，这都是无关系，然后就看他一眼，不一样哎，我一定要过来做出忠孝节义，我想到他那时候70几了。然后时隔16年了，我心里想说，现在年轻人谁跟你谈什么忠孝节义啊？有钱比较快吧？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他居然讲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只要我们能感动一个，就是一个；能改善改变一个人，让他看到忠孝节义。”他心存良善，他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他知道饮水思源，这就是我们的功德。
1: 我倒听了觉得有点伤感啊，这个你尽其一切所能，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剧它是有需要更多的力量帮助跟投入。
0: 对，
1: 可是你也做了不少，你看你也参与了很多的文化教育工作，也培育一些青少年对剧的认识。接下来你还会不会再制作这样的剧？接下来你还会不会去做跟老师做更多的事情？还是休息一下？
0: 先赚钱呐、啊！因为那时候《嘉庆君》结束之后，真的很多粉丝敲碗，他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歌仔戏，跟他们现在年轻人是有对到心的，有连接到，因为我用了卡曼，然后我们的剧本真的很接地气，然后就很多人敲碗，然后就大家粉丝都会讲，你不要叫他再卖房子了，他没有房子了，还要看什么歌仔戏，等他休息一下啦。你在说叫我休息是叫我去赚钱就对了，然后还有人呼吁。

0: 郭董。我就说，那你去他粉专呼吁啊，你在我这边呼吁，他也看不到。然后有人就建议我集资，现在很多就是用集资，所以我就其实真的就觉得很蛮好笑的，但是我都不敢回，因为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做到有一定的成绩，你放弃真的，我会觉得第一可惜，第二，我就是那个传承的心意，那个传承的心，你会舍不得放的啦，你会觉得你已经做到这个坎站嘛，再怎么样苦，我觉得我都还是会把它撑下去。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透露，我一直不敢松手说，松口说我还要不要做，因为真的压力很大。
1: 可是我觉得你逃不掉啊，因为你自己在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刚刚告诉我们，其实你的家庭也从来没有强迫你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自己后来回来了。
0: 嗯，对。
1: 中间跟杨老师这个过程，你去厦门之前，你也是离开了一下，然后又回来，再跟他谈过，然后你跟他做中小结义，
0: 对，
1: 感动了你也感动你自己。你现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自己已经是这道歌仔戏的文化里面，你责无旁贷了，所以接下来要你怎么办？
0: 啊，欢喜走，感恩修啦。那当然我真的认真觉得，我有心，我愿意全心投入。但是台湾文化不是我一个人的啊。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待这件事情，去珍惜这件事情，去珍惜这个文化。
1: 所以你的那个领奖的词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我不敢想，想一想。
1: 有两个人你一定要准备。
0: 好，
1: 一个准备讲给爸爸听的。哦，还有一个就是杨丽华小姐，
0: 对，
1: 她对你其实情恩重，不输于自己的父母亲。
0: 是。
1: 不过你刚也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歌仔戏基本上传递的其实是一个价值，是一个文化，是一种生活。
0: 对。啊，
1: 但你做的太辛苦了。但我们希望你继续辛苦怎么办？啊，好，来，我们要一起抱着他。
0: 好，抱着。
1: 我觉得今年啊，我们希望这样讲，我们也不要那么样的说这个，因为其他五个得奖也都是非常优秀的男主角。
0: 对 对。
1: 但我们希望今年结果出来之后呢，将来会有更多的男演员或者女演员要反串扮演，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入围，才能够得奖。
0: 谢谢，
1: 非常谢谢，谢谢，
0: 谢谢邓哥给我这个机会。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与人交朋友，要想到我怎样给人快乐，给人欢喜，给人利益。如果一味要求朋友有利于自己，就会亏损道义。所以，交友不求益我。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俗话说得好，吃饭呢要凑热闹，买菜呢要有门道。对于我们这种职业妇女没有在煮菜的太太们来讲，去这个超级市场还好，上面还有标签，这是什么菜什么菜，我们都已经不知道怎么挑选了，更何况是去这个传统市场连菜名都没有，到底要怎么选才能选到健康营养，然后同时呢又有可能有机安全的这些蔬菜呢？今天我们就呢请到两位专家来现场来好好教大家咯。首先欢迎谢怡芳营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要欢迎的就是我们蔬果园艺家董淑芬，淑芬姐。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淑芬姐还带来这一本，淑芬老师要帮大家上课，她说买菜学堂开课咯。我应该很早以前就要开始上这堂课。对，里面教大家怎么样的选菜挑菜，然后怎么样来清洗，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在里面。而且淑芬老师的整个造型跟我婶婶真的好像，就是一个老师很可爱，你知道吗？每天都是好，看到你就觉得做菜是很享受的事情。
2: 因为这样很方便，有时候我要种菜嘛，如果我披头散发，所以其实也挺不方便的。
0: 所以你当初写出这本书，就是有发现我们很多这样子很迷糊的太太们，不知道怎么挑选菜，对不对？
2: 我一直以来觉得说买菜应该是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又好像不是，就发现说很多家庭主妇一起聊天的时候，很多人事实上他无法判别这个蔬菜它到底坏掉了没，
0: 对，
2: 或是什么样的蔬菜才是新鲜的。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刚好我女儿上大学住在外面，开始有了自己下厨的机会。那她常常会问我说怎么买菜，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这么基本的东西为什么会大家都好像不是很了解，所以因而就是促使我写了这样的一本书，想要跟大家分享。
0: 太棒了，而且里面就是也有水果怎么挑，因为我每次都问老板都说每一颗都很甜、
2: 都甜
0: 回去就上当了。所以我们要自己知道好好来学习一下。那我们也邀请了怡芳营养师，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里面蔬菜水果里面这个营养成分其实非常的多，
1: 对，
0: 我们要来了解它的这个怎么做法，让营养不流失啊，然后让大家这个真的是吃到真正的健康。因为很多，应该说现在婆婆妈妈最担心的就是说，是不是很漂亮的、很绿的，就是因为它农药用很多，所以到

0: 底要选有一点被虫咬的，还是要选一整把很漂亮的？不知道怎么选呢，现在。
1: 其实健康的蔬菜，聪聪不爱吃，聪聪爱吃不健康的蔬菜。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种植这块土地当中，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做好一个有机真正有机农民的生活的话，其实蔬菜是会很健康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发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说虫虫不爱吃一个气味比较重的蔬菜，第二个就含钙量比较多的蔬菜。钙质其实丰富的蔬菜，虫虫不爱吃。等于是说，因为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我们现在都很喜欢用一些化学肥料快速成长。那因为化学肥料其实让这个植物长得很快，可是不健康。就像我们以前讲饲料鸡一样，
2: 虚胖，
1: 对，不健康。所以因为不健康的话呢，虫虫爱咬。那如果说你真的种得很健康的话呢，其实虫虫它会懂得是说它吃人类不要的东西。其实人认为自己智慧很高，其实虫比人更高，因为虫知道说我要怎么跟这个地球共生。所以他会挑不好的东西吃，好的东西他还是会留给人类吃。
0: 所以那照你这样的讲法的话，我们是要挑虫没有吃到的咯。
1: 要怎么看呢？虫有吃到跟虫没吃到是要怎么？要看这个蔬菜健不健康。譬如说桌上这个菠菜，一看就知道很健康。
0: 对，
1: 这么健康的蔬菜的话，虫虫其实不爱吃。那么漂亮蔬菜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虫虫不爱吃，也不用担心有太多农药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菜，其实是黄黄的。然后颜色其实应该怎么讲，就是不是很翠绿，
0: 对，
1: 但是感觉没有虫咬，那就是有问题。那其实真正好的菜，它是感觉上你会觉得它有个生命力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地跟人之间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奥妙的关系。
2: 怡芳讲这个我可以证明，因为我自己也有种菜。那当你那个土地很肥沃的时候，其实蔬菜不需要特别的肥料，也甚至都不需要农药，蔬菜就可以长得很健康、很结实，但是它可能会比菜市场的小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在菜市场，我们已经看习惯巨大的蔬菜，一直以为说蔬菜越胖越大就是好，可是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大小适中的蔬菜才是正常的。
0: 所以不用就是
2: 不用刻意买特大的番茄，或是特大的高丽菜跟白菜，事实上特大的都是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问题。
0: 对，而且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那种假日农夫，对不对？就是在就租一块地自己
2: 种菜，其实很不错又可以增进家人的情感。
0: 我们现在家里吃的那个丝瓜都是自己种的啊，
2: 够运动哈。
0: 对，然后就是小朋友也可以跟着玩，然后我们吃到又是自己种的，而且真的它长很快呢。
2: 对，
0: 就是好像很容易长，不用理它，它就长好好的。所以其实蔬菜挑蔬菜，它当然有一些这个方法。可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选最大最漂亮，
2: 对，
0: 但是你就是要去感受它的生命力就对了，所以这也是要一个经验的累积啦。那其实有这个坊间有说有几种菜是不能，好像不能吃的，是不是？现在有讲，譬如说这个有裂痕的萝卜或瓜类，有这样的讲法。
2: 其实我觉得萝卜或是瓜，它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爆开。
0: 对，
2: 它应该是。有一个可能是它的成熟度太高，已经临界点，然后再来一个可能是长时间的下雨，让那个果体本身饱含水分，因而产生裂开。但如果说有一点点裂开，事实上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避免购买，但是你要观察它的裂缝是不是有变黄啊、变黑，或是那个果体摸起来是不是有结实，还是有点软软松松的。只要是软软松松的，然后裂缝有颜色，那个就是不可以购买。可是如果像冬天，大家可能很容易可以买到裂掉的萝卜，尤其是突然变很冷的时候，其实那种萝卜是很好吃的，只要它拿起来很硬，裂缝是干净的，都是 OK 的。
0: 所以只要是好像那种刚裂的，
2: 对，
0: 其实是还可以。
2: 像高丽菜，
1: 水分含量特别高，
2: 高丽菜就喜欢买那个裂的，
1: 因为那个早期就我们种菜的方式跟现在不一样，因为早期种有种那个梅那个就是梅花的品种，那个萝卜品种的话，它其实是有点裂的时候是甜度最高。那其实要怎么看萝卜？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到有点点透明度，那个时候是水分含量特别多，再来就是它的里面糖分含量特别多，是特别甘甜的。如果说皮比较厚哈，感觉又没什么裂，其实是不怎么好吃的。
0: 了解，所以网络上的那个有一些你自己要过滤啦，对不对？网络上说这个有裂痕萝卜瓜类不能买，其实是错的。你要选那个刚裂，反正反而更好吃。
2: 可是要赶快煮掉，
0: 但是要赶快煮，对，因为有的好像裂太久，你也是会有细菌
2: 会污染。
1: 那可能有些裂的话，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因为台湾可能比较不会这样子，因为可能在其他国家的话，它有对 土地会施法一些可能不正当的肥料，那那些肥料可能会让萝卜长得太快，会裂痕。那个萝卜大，可是就不好吃，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0: 了解。还有另外一种呢，网络上说不能买的是颜色太浅的绿叶菜。
1: 对，
0: 就是说明明它应该，比如说菠菜应该这个颜色，可是它稍浅一点点。
1: 浅，你基本上就是用很多的化学肥料，它的叶子就会变比较浅，其实是比较不健康的。有些像小白菜，你看很多小白菜，它有些小白菜你感觉上，尤其我们去面摊吃的话是黄黄的，好，那个其实是不健康的。那些小白菜因为黄，所以虫虫爱吃，所以通常那个农药会比较多一点点。
0: 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就对的，我们要选择这个鲜绿的就对了，
1: 对，翠绿的，
0: 翠绿的，那它不会绿到太假哈。
2: 其实白菜有品种，
1: 对，
2: 有的就是比较绿，但是有一种黄金白菜，它是比较偏黄。可是你怎么去判断它的黄是不好的还是新鲜，就是看它的光泽度。虽然它是浅色，可是它会有一种光泽，就看起来不是像好像垂头丧气那一种黄。
0: 对，所以又是要去你知道
2: 感受
0: 它的生命力。对，其实应该是看，应该是说常常买菜，妈妈们应该是感觉得出来这把菜是好还是不好，
2: 用摸的就知道了。
0: 对啊，因为你每天在买，一看就知道这个菜是要要不要要 danky 还是它是很新鲜的嘛。
1: 另外一个方式，你去那个大卖场哈，那大卖场你去看它一般的蔬菜。然后呢，你再去看人家一般有机店的蔬菜，你多看几次之后呢，同样个小白菜，两个之间长相什么不一样，你就知道说哪个可以选择，哪个不能选择，你心里自然有把尺。
0: 了解，所以是经验法则啊，对不对？要累积自己的经验。还有第三种网络流传不能买的蔬菜，就是清洗过的蔬菜，这不是很方便吗？就是它已经帮我们洗好啦。
1: 那有些譬如说像莲藕很白，那为什么会很白，就里面放一些漂白的东西让你觉得很白，那它是清洗过的，好不好？其实不好。那莲藕呢，其实正常莲藕颜色没那么白，
2: 会有点黄褐。
1: 对，
0: 因为现在有一些算叫生菜的那个生食，它是标榜他送到你家或者是你去买，它就已经是洗好的，然后呢你就是不用再清洗，可以直接吃。那像这一种呢，
1: 它有根茎吗？因为有根跟没有根其实差很多。
0: 没有没有，它可能是自那种培育式培育出来的。
1: 现在很多是用 LED 灯
0: 去
1: 种的，它叫无菌室内的。那基本上我的感觉，因为它是用应该是营养液水去水根的蔬菜，那我是觉得一个植物一定在土它才会长得好，水根不管怎么配方，那其实我是觉得它永远缺乏一种生命力的感觉，
2: 大地的，
1: 对，大地的滋养，
2: 它是多挂点滴长大的，
1: 是的，是的，
2: 不是在地上跑。
1: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 LED 灯的观念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水根的观念是不对的，它应该是怎么样自己去把那个土壤重新在，譬如说先高温灭菌之后呢，再用好的土壤去培养一些好的蔬菜。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是你用的那个土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点。
2: 那样的蔬菜营养均衡的土壤，蔬菜本身的营养也会比较均衡。另外一种其实就是说洗过的蔬菜，我们如果以卫生的方面来看它，因为蔬菜在清洗的过程它一定会受伤，因为它们的叶子都是非常的柔软，那清洗的过程容易受伤的时候，它细菌就会滋生，就容易侵入菜体里面。所以我们所有的蔬菜水果都是要吃才洗。其实我比较强调说，不要明天要吃的菜你今天就先洗起来，我就是说当天要吃的时候再洗，这样一方面也比较干净。然后另外早期菜市场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蔬菜，空心菜小白菜也好，它采收一定先经过大量的清水清洗。那种去菜市场买的菜拿起来整把湿淋淋的，
0: 对，
2: 那种菜也都是不耐放，就是除非我早上买我中午就要吃，最迟我晚上一定要吃，不然你放个隔天夏天它都会有一股味道，它就腐坏了。所以它比较不耐保全。
0: 了解，所以大吉塞啦，
2: 大吉塞啦，
0: 卖饼
2: 比较干净，
0: 对对对，其实也比较放心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给大家这个做一些参考。我们今天就是上课，多多学习。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来聊聊这些蔬菜，其实带给我们营养价值真的非常高。待会来了解一下。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欢迎回来。有句话说，这个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所以现在秋冬季节，我们就要吃果跟根了，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冬天有什么样的这个蔬菜，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
1: 冬天如果说我们吃根类的话呢，通常根类是分成两种，一种是有淀粉类，一种是没有淀粉类的哈。那基本上我是觉得说，各种营养、各种蔬菜都有各种蔬菜的营养，最好是每种蔬菜都摄
0: 都
1: 取。
0: 吃。
1: 但是根茎类有几个是地雷食物，就是说你吃它就跟吃饭的一样哈。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吃的时候稍微慎重点，因为国人现在可能一些三酸甘油脂过高的症状比较多一点点，甚至肥胖情形也比较多。所以这种根茎类虽然很好，但是淀粉含量也很
0: 很
1: 高，
0: 高。
1: 也是让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元凶，所以大家可能对根茎类要适量的摄取会比较好一点点。
0: 所以你可以举例，就是说，譬如说哪一些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哪一些是淀粉含量比较高，我们就少吃一点。
1: 分辨方法其实很简单。如果说这个根茎类，我们吃在口腔里面，越吃越甜啊，吃起来松松软软的，那就是饭。譬如说芋头就是饭，
0: 对，
1: 好，地瓜也是饭，马铃薯也是饭。那莲藕呢？那莲藕有些吃起来很松，很好吃，那就是饭。那有些很脆的话呢，它其实介在中间。那南瓜的话呢，也是
0: 南瓜
1: 松
0: 也
1: 软
0: 是
1: 甜，也
0: 啊。
1: 是饭。对，
0: 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
1: 饭
0: 淀粉，
1: 类，
0: 都是
1: 对，
0: 饭类。
1: 好，菱角好了，菱角是松软甜，
0: 也
1: 也是
0: 是，
1: 饭。对，那荸荠也是
2: 荸荠
1: 饭，
2: 也是饭。
1: 栗子也是饭。
3: 啊，怎么都是我喜欢吃的啊？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多吃的这一些根茎类的这个食物，我们就可能
1: 饭
0: 真的白饭就要少吃
1: 少吃一点点，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就
1: 不好，
0: 吃
1: 是可以。
0: 糙米，那一天就吃别的，谷类就用别的代替
1: 对，就把它当做饭，很简单。譬如说一餐到一碗饭的量，如果你今天要吃芋头，那就把饭量减一半。那只是说，因为我们烹调方式，很多人喜欢芋头，就不是光吃芋头，芋头一定要做什么？要炸过，炸过，然后呢再秘制。那因为炸跟秘制，其实让芋头的营养素其实变得比较差一点点。对，不是好事。对，其实要吃整个真的芋头，就是说你越是原味的东西越是好的。
2: 推推就吃，
0: 你说就单吃哦，
1: 单吃
0: 但
1: 就
0: 是不是
2: 蒸
0: 很
2: 的
0: 单调吗？
1: 我有个客家名菜哈，它是芋头蒸完之后，上面撒些油葱酥，我觉得那个做法就很健康，就很好了。
0: 就是越简单吃越好，不要再去高温烹调它就对了。
1: 我最怕人家做是芋头做成芋头酥。好，我们知道有个名菜，芋头，你加糖，对不对？然后再加奶油，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呢，外面再加一个酥皮，然后再去过炸，其实那是最不好的东西。
0: 那个感觉就是含油量又高，
1: 对，
0: 热量真的
1: 是。对，因为很多吃素人为什么三酸甘油脂会高？那其实就是芋头用过炸的关系。
0: 对啊，我们都很爱吃蚵仔煎，但是你知道有一道就是甜点真
2: 的，
0: 对，超好吃。可是你知道
2: 那是冰糖的，
0: 对，
2: 冰
0: 糖
2: 芋
0: 或
2: 头，
0: 拔丝，就是最后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我
2: 不吃
0: 吃下
2: 一颗怎么行了？
0: 会超饱，可是又好好吃。所以其实用简单的吃法，就是平常的烤地瓜是可以的，
1: 烤地瓜好，
2: 我认为
0: 芋头蒸芋头，
1: 蒸芋头对，
0: 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刚有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菜到底有的是要冰，有的是不要冰？到底我们买回来之后要怎么样来保存它？
3: 其实这样看，如果你买的是皮比较厚的，像芋头啊，好，或者像牛蒡，或者是像地瓜这种表皮比较厚的，它只要室温存放就可以。可是如果有时候像我一买回来。

0: 有时候可能放的蛮久的，那在室温的话还可能会脱水，我就会用一个纸箱，不透光的纸箱把它们放进去，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它表皮脱水，另外一方面可以阻绝光线，不要让它发芽。可是像马铃薯啊、胡萝卜啊、白萝卜这种薄皮的，你就是要用一个袋子装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这样才可以保持它的鲜度。然后尤其像马铃薯变绿，受到光线变绿会有毒，所以它一定是要冰起来，才能够不见光。
1: 马铃薯是真的会发芽的，
0: 对，它发芽的完全
1: 就不行吃，
0: 也不用等到它发芽，它只要变绿，事实上都是不能吃的。
2: 因为马铃薯是有本土的，也有进口的，这两种不一样哈。那基本上进口的马铃薯的话呢，你可能因为它就是冰的过来哈，所以冰的时候，但是温度不要太低，就是不能太低。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国情跟国外国情不一样，那马铃薯其实最适当的温度大概是8度到17度，可台湾没有这种空，那没有这种空间，所以他们国外马铃薯，譬如说像俄罗斯马铃薯摘下来之后呢，采收好之后都放在地窖里面，它可以放很久，可是台湾没有这种情形，所以不太可能放在我们的室温下哈。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屏东地区很新鲜的马铃薯，那又另当别论，因为很新鲜，所以可以放在外面，不一定要马上冰。因为马铃薯很好玩，它如果在零度C的时候呢，你再把它拿出来之后，反而会让它更容易发芽。是，所以你冰。不要说冰冰又拿出来，拿出来又冰冰，其实是不好的。
3: 放不下，先掏出来。
1: 哦，了解。所以你要冰，你就是冰到冰了。
0: 对，
1: 不要拿来拿去，就它更容易坏。
2: 而且马铃薯在存放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跟洋葱做好朋友，因为洋葱会让马铃薯催熟，所以更容易发芽。所以他们两个一定要分开来，
1: 但是已经用塑胶袋包起来放在冰箱里面，还是不能放在靠近，是不是？
2: 对，其实洋葱也不要冰，
0: 洋葱我都没冰。
2: 对，洋葱要放在室外，室外对，它两个放在一起，问题就很大了，
0: 在里面长起
1: 来。为什么洋葱不能冰在冰？
2: 因为洋葱在冰的过程当中，它也会促进它长芽，因为洋葱在。
0: 低温
2: 之后，对它容易
0: 跟大蒜一样，
2: 对，要放室温。
1: 了解，哇，你看太多学问了。那好，还有这个婆婆妈妈也爱问的问题，就是这个菜买回来到底怎么洗才是真的一个正确的洗法，它才会洗得干净，然后不要残留什么农药这一类的。
0: 其实如果说以根茎类的话，我们根茎类我们一般我都会买。带点土的，带点土的话，它一方面保持它的新鲜，然后一方面可以防止表面的脱水。那如果是带点土的话，我们就是在水龙头底下，然后用软毛的刷子把这个表皮刷干净。那像地瓜，它的皮是可以吃的，我们就不一定要去掉。那像如果是芋头的话，芋头你们在洗就要很小心，因为芋头从洗开始就会容易让你过敏。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削的时候才要吃，事实上你在洗芋头的时候，这些东西喷到皮肤都会让你过敏。对，我只要我要开始处理芋头，我就一定会戴上手套，因为这个预防是最重要。事后养的时候再来解决，其实挺麻烦的哈。对，所以我都会戴上手套，然后先把它刷一下，然后再把这个皮削掉。那其实根茎类的蔬菜，我一方面我觉得它的农药是比较少，因为它不是用喷的，
1: 对，
0: 它在地底下是比较清洁，只要稍事清洗就可以了。
1: Okay. 那一般蔬菜是要，对啊，我们那天节目的哪一个有一个医生来说要冲5个小时哎，
0: 如果说是
1: 冲5个小时才干净，
0: 如果你的因为蔬菜它是这样子生长的嘛，它中间都会有一些承接农药很方便的部位。比如这个凹槽啊、钩柄啊，农药撒下去的时候，它们通通都会聚集在这个叶柄的地方。所以洗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把它拔下来。那凹槽这个地方很容易残留那个泥沙或是灰尘，这个都要稍微搓一下。然后叶片的部分呢，是这样子，我会把它放在水龙头下，先仔细的冲，然后背面也冲，然后洗个两三遍之后，我就把它泡在清水里面，大概泡个20分钟。你可以水开小小的让它流动，然后这样子的话，一般都可以去除一部分的农药。然后剩下就是烹煮的时候，你要把锅盖打开，这样又可以再去除一部分的农药。对，
1: 了解。
2: 就是菜买回来的时候，先放在室温，好，先可以摆一下，因为摆在室温当中，它的农药会挥发掉，然后再清洗。对。
1: 因为像超市的那种，就是都用塑胶套，就是都包好。
2: 对，那如果用塑胶的套好的话，就还是不要把它分开来，就直接放进去比较好一点点。那已经套好了。
1: 对，要。但如果是传统市场，你意思说还可以再放一下，再冰。
2: 传统市场的话，通常可能农药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点。嗯、突然让我想到一个。

0: 分享，就是如果你这样子放着啊，可能到下午就扁掉了。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些水，嗯，把它这样子立起来，然后泡在水里，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它继续行光合作用，然后一边挥发，然后蔬菜又不会脱水。
1: 您说像插花一样？
0: 对，就像插花一样，就把它放在那个接得到水的地方，也不用太深，那就淹到这底下大概2公分左右。嗯，你这样可以浸个到隔天，它都还很漂亮。
2: 哦，这有个好处，就这样浸下去的话，也可以让农药挥发掉。嗯，
1: 让它继续挥发就对了。
0: 对对，这个是以前那个我在有机蔬菜的时候一些妈妈们分享的，它又可以降低一部分的硝酸盐。
1: 好哇，这些 paper 都给它学起来。但是蔬菜大家都讲说多吃蔬菜水果一定是健康，有没有就是像蚵仔这种啊，有没有人是其实不太适合吃的？
0: 我曾经有一次一个，因为我超爱吃芋头，我曾经有一次连续3天吃了各种芋头的料理，结果真的我就有一点奇像荨麻疹，
2: 因为它有生物碱的东西，它其实是有一种容易引起过敏的蛋白质，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那其实芋头有什么好的营养素？因为它其实你看它里面煮熟之后，其实有点绿绿的、紫紫的，应该是说它里面是含有花青素，所以它其实是蛮健康。只是它的话，譬如说像一些糖尿病的人啦、三酸甘油脂过高的人啦、或者脂肪肝的人呢，可能在吃芋头的时候要特别慎重，量不要太多，就跟饭一样，因为它还是稍微慎重点比较好一点点。
1: 了解，连续吃3天是真的
0: 还蛮各种
1: 各样的，还感觉你这真的很爱哦。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这个芋头的一个，
2: 你看，其实芋头它里面还蛮多的膳食纤维哈。那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在100公克的话哈，大概等于是半碗饭的热量，差不多
3: 100公克一点点而已。
2: 对，100公克，
3: 因为很重称，
2: 是很重称，所以芋头不能乱吃。
1: 所以我真的就是只能吃1-2块而已。
2: 对对，
1: 那热量超高的，
2: 是，你看，尤其像山芋的话，像小芋头的话，你会发觉它油含油量又比较高，所以它滑嫩好吃。对对，但是它水分也不错啦。其实我基本上我对芋头的话，就是真的大家适量，对对，就是我比较紧张的蔬果。
1: 对，那好，芋头我们就这个要吃，但是不要吃太多。那另外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聊。那是地瓜好了，地瓜应该可以多吃吧？
2: 是可以多吃。
1: 对，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3: 操场就跑个几圈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芋头真的很好，但是呢，不要多吃。那地瓜我们就可以多吃一点吧，因为地瓜不是有很高的膳食纤维吗？
1: 地瓜其实跟饭一样哈，当然吃地瓜要比吃芋头，其实哈，我自己私下认为会比较好一点点哈。为什么呢？因为地瓜不同颜色，地瓜有不同颜色的效果。譬如说，我们是橘色地瓜，橘色地瓜里面其实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较多。如果说你像顾眼睛啊，可能要吃橘色地瓜；小孩子气喘过敏的话，可能橘色地瓜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地瓜一定要连皮吃，因为皮里面呢其实含有比较好的膳食纤维。那地瓜还有个东西，就是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寡糖。那小孩子如果吃地瓜的话呢，会让肠道里面好的细菌生长，所以他小孩子比较不会有肠胃方面的问题哈。所以是红色地瓜，其实地瓜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地瓜里面有贝塔胡萝卜素，如果说我们没有油的话呢，那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就不是那么好的。所以吃地瓜最好跟什么？跟坚果做好朋友。哦，不然就是说，跟一些有油的东西，像有些人是放点橄榄油啦，放点苦茶油啦，跟地瓜在一起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有人说啊，到底烤地瓜好，还是蒸地瓜好，还是煮的地瓜好？那基本上地瓜的话，是煮的地瓜比较不会发胖，烤的地瓜比较会发胖。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发觉烤了之后呢，叫做升糖指数，GI 值会比较
0: 就这
1: 高。对，那另外呢，台湾还有一个叫紫的地瓜。那紫的地瓜哈，其实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抗发炎反应，因为里面含花青素。所以呢，紫的地瓜呢，如果说像一些关节容易关节酸痛的话呢，要选地瓜就选紫的地瓜。那紫的地瓜要怎么煮？它里面花青素可以保存最好呢，用蒸的。
0: 真的
1: 对，所以其实不同的蔬果的话，不同像地瓜的话，不同的做法对它的营养素其实保存会不一样。像地瓜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蛋白质的成分，叫地瓜蛋白。这地瓜蛋白就是个很好的免疫调节制剂，能够减少我们发炎反应，也有抗癌的，所以我蛮建议大家就是早餐吃地瓜，那午晚餐呢就不见得，因为早餐吃地瓜是最好的。
0: 其实早餐就是会不会，因为我每次在吃地瓜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困扰，就是都觉得好干哦，那我配什么？
1: 其实地瓜配什么？配豆浆也很好。对，因为地瓜配豆浆或是配鲜奶也都 OK，因为鲜奶里面都有油脂，可以帮地瓜更好。因为地瓜是算淀粉类，可能需要一些蛋白质。嘿，两个都是很好的东西。
0: 了解，而且然后以前不是有那种就是蜜的，是不是？
1: 秘制地瓜，
0: 对，
1: 很好吃，
0: 那个，
1: 可是质量很高，
0: 所以那个就是比较甜分太高。
1: 对。
0: 那营养价值还是有吗？
1: 可是营养价值是还有了，但是真的甜度很高，
0: 太高。
1: 但是我们真的要让它营养，因为蜜制地瓜的话都去皮，对不对？
0: 对，
1: 把最好的东西都丢掉了，其实很可惜。
0: 了解，好，所以反正就是带皮吃是最好的，
1: 最营养最健康。
0: 然后呢，能用煮的就用煮的，
1: 能用蒸的就用蒸的，
0: 最简单的烹调方式，好，不要炸啦，或者是高温就对了。
1: 对，
0: 好，那还有冬天另外一个这个根茎类，大家很想吃的就是山药的部分。对，但山药因为它种类很多嘛，有没有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山药其实跟饭一样哈，那大概它可能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吃山药再多吃都没关系，因为很多糖尿病病人认为说我要多吃山药，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山药吃多了之后呢，其实会让血糖上升，因为我有很多病人就是说他把山药当作治疗糖尿病的部分，可能治疗半年之后血糖飙得一塌糊涂。那山药里面它其实含有个蛋白质，也是含量不错的哈。那当然是膳食纤维也还能也蛮多的。那山药是一个好处，它里面就含有就是荷尔蒙，它叫 DHEA 哈。DHEA 大家可能吃一些营养品补充剂就知道这个东西。男生吃的话会变成男性荷尔蒙，女生吃的会变成女性荷尔蒙，所以其实是很好。就为什么吃山药可以美肤，就这个道理。
2: 可是我也就有听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有子宫肌瘤的人
1: 是不行，
2: 她就不适合吃山药跟地瓜。
1: 现在应该山药问题比较大，
2: 是
1: 哈。那地瓜
2: 有没有分品种？说哪一种品种比较会促进肌瘤的生长？
1: 其实品种的话，目前没有在研究，但是应该基本上药用会比较多点的哈。那山药的话，他们是认为它里就是 DHA EA 女性荷尔蒙的成分。好，那对一些譬如说有子宫肌瘤、巧克力囊肿，或是子宫内膜异位，像这些病人的话呢，最好在山药摄取方面特别要注意。那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国人对那个补品滥用才是个最大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女生会有子宫肌瘤？可能因为很多女生希望丰胸，那很多丰胸药品里面呢，可能就有含有一些 不当的女性荷尔蒙，
0: 太多雌激素这种，
1: 对对对，所以才会造成子宫方面的问题。嗯，
2: 所以山药只是加速了增加而已吗？
1: 对，嗯，其实山药因为我们还是建议就一天顶多打一碗就好了，因为有些女生认为说，嗯，哦，我山药很好，
0: 对，
1: 早上打
0: 就一直吃，
1: 中午吃，晚上吃就吃太多。
2: 比如说一方，你觉得说就是这样子一小节
1: 就一天可以吃这样一小
2: 段，这样就很，嗯，这样就已经很多了，
1: 对，这样就很多了，不要说整个都来吃，三餐都吃，哦。
0: 可是我们买回来就这样子一只，那
2: 我这么长一只，
0: 对啊，怎么保存？我只今天如果只吃一点点，
1: 我们可以切完之后呢，上面哈，我们用太白粉。
0: 好，太白粉
1: ，对，太白粉放在切口的地方，它就可以保存比较久。然后呢，我们用那个可以用报纸稍微包一下下，因为报纸可能会有油膜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去一些卖场，它不是上面都有一些那个包装纸吗？
0: 对，
1: 可以免费拿的吗？
0: 我懂你意思了，就是我多拿两张，之后回来包
1: 起来，因为那个还可以再用哈，大家还可以再用。
2: 像我的话，我有时候如果说是买这，我会跟他们多要一点干的木屑，因为传统市场它是一大箱，然后它保存的时候会把它藏在那个干的木屑里，然后我买的时候就跟他要一些。
0: 所以你自己回家也是再把它放到那个木屑里。
2: 对，然后就是。没有，我还会用保鲜膜稍微跟它包一下，因为如果我要用山药的时候，我一定是要用多少切多少，然后才洗，我不会整条拿去洗，就尽量保持它的干燥，不要接触到水分，然后切的刀也要很干净。
0: 了解。
2: 像怡芳，你刚刚说那个淀粉，像我觉得像这种牛奶山药，我觉得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有一种圆形的嘛，吃起来比较像饭那一种，那个淀粉质比较多。
1: 对，这是日本
2: 牛奶山药，
1: 都是饭类，
0: 都是淀粉。
1: 对，因为有时候我怕教来教去，大家会说啊，这个山药跟那山药差不多。基本上水多的话可以多一点点，但水少的话就少一点点。
0: 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烹调方式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1: 因为其实山药很好玩啊，山药它就是一个很好玩的诡异的东西。因为山药生吃的话，它里面有淀粉，能够帮助消化。可是它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说，它里面有些生物碱，可能有些人会过敏。所以说生吃熟吃就真的要看个人体质。你若担心的话，还是熟吃就好。其实简单就是不要太过度烹调就好了，稍微煮一下就好。
0: 是有时候真的会把它放烤箱烤一下，然后上面撒一点点的盐，这样就这样吃就脆脆的很好吃。
1: 对，是没错。
0: 因为煮汤它会变成另外一种感觉，它变成桑桑的，又有点像韩吉那样子嘛，它口感就又不一样。想吃它脆的，是不是想？想要深一点点，所以其实都 OK 的，
1: 都 OK 的，对。
0: 好，那我们今天也有山药的美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不对，淑芬老师？
2: 因为山药事实上就像怡芳说的，生吃它的营养的成分不同，那我觉得生吃也蛮方便，尤其像在夏天的时候，买一整条的山药，然后把皮削掉，用抛丝的刀子把它刮下来，就会像面一样。因为如果是整条的，觉得要吃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咬很久，那个黏液越咬越多，
0: 对，
2: 所以我就会把它抛成面，然后用一点点这个七味粉，然后再放一点点芥末酱，然后呢，像我们素食的人，他就可以放这种
1: 昆布香菇酱油，
2: 然后这样子，
0: 所以这样就是一碗超健康的凉面，
2: 对，
0: 哇。这样就好了，
2: 这样就好了，
0: 只是把它刨丝变成面条的感觉而已。
1: 市面上卖的香菇酱油，其实它口感很好，非常适合做山药料理。
2: 然后又我觉得说又蛮清爽的，
0: 而且这个小朋友也是一定很爱，因为你在上面当然小朋友吃就不要加芥末。
2: 那我觉得山药很像纳豆。你越搅它就越黏，有没有？
1: 那如果说你没有买到香菇酱油，没有关系，我教你一个方法哈。市面上有卖一些真的纯酿酱油哈，然后呢，你可以用香菇煮汤哈，两个混在一起就变香菇酱油，味道也很好。
2: 那喜欢昆布就加一点昆布，
1: 对，加昆布。其实昆布酱油，昆布其实用泡的就好，稍微煮过它，其实味道就可以出来。两个混在一起，其实味道就很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酱油业其实做的非常发达哈，像有些真的纯酿酱油的话，你不用加什么，味道就非常好吃。
0: 对，就是买到好一点的啦，因为你是要这样直接吃，对不对？因为你吃进去，小朋友再加一点海苔，就不要这个瓦萨比。
1: 因为酱油基本上我们用量不要太多，因为基本上咸的东西哈，我们可能会高血压。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哈，有时候酱油，因为外面很多化学酱油哈，那吃多对身体不好。那宁可就是说我们买少酱油，对，但是不要用，因为。不要用外面的化学酱油，少用一点就好了。
0: 对，
1: 那为什么呢？我一直鼓励，就是说我们台湾能够，就是台湾的人哈，能够开始知道说什么是好东西。
0: 对，
1: 好东西不一定要花钱，而是真材实料、真正用心去做的产品。那如果说我们都去买这个真正用心去做的产品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不会有很多的食安问题。
2: 鼓励这个良心的商人，
0: 对，黑心的就赶快离开。对啊，重点是我们要，应该说我们要懂得自救自保，然后懂得聪明的挑选。那尤其是我觉得婆婆妈妈是要帮全家人健康把关的，所以一定要非常的了解这些食材，反正你去选就对了啦。好，然后你看我们现场还有这么多这个算是所有菜的这个营养价值，
1: 对，
0: 好，这个是排行榜吗？
1: 哦，我稍微把讲一下，因为像白菜我们最常吃的哈，那为什么会把白菜介绍出来呢？因为白菜其实尤其白菜它里面钙质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我们很多人吃素会担心说我钙质到底够不够，尤其说我不喝牛奶，因为怕牛奶的问题，
0: 对，
1: 那这边就是要给我们观众朋友知道说到底有哪些菜里面的钙质含量特别多，
0: 比较多，
1: 譬如像鹅啊白菜它的钙质就比较少，100公克里面呢就是半碗里面呢才28毫克，可是另外一个白菜叫荷叶白菜，100公克就131，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吃素的朋友呢，如果要挑含比较高钙质的蔬菜的话，就可以挑荷叶白菜，另外一个叫做葵扇白菜含量也是不错的，一个叫黑叶白菜含量也不错，小白菜也是不错，小白菜是103，黑叶白菜是101，葵扇白菜是119，啊，荷叶白菜131。我这边呢，就是希望说，哎，我们的吃素的一些观众朋友能知道说，这些菜对我们健康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除了钙质多以外呢，其实哈，像它的钾离子都含量非常丰富。我们知道钾吃多了之后呢，可以降血压，
0: 好，
1: 所以基本上这些白菜的话，你一餐吃一碗的话，你看看一天所需要的钙质已经到达的大概1/5都已经可以吃得到。然后呢，钾离子的话也是可以吃到很好的钾，可以补充很丰富的钾离子。那刚刚我在化妆间的时候，很多人在问我说，我要不要吃叶黄素？其实我建议大家说，叶黄素虽然要吃哈。那可是我是建议大家从天然食物当中可以获得，
0: 对，食物里面去
1: 获得叶黄素
0: 可以了。
1: 那一般来说叶黄素是算贝塔胡萝卜素，算维生素 A 的一个系列
0: 哈。
1: 我们看菠菜里面是7000多，当然菠菜含量最高，可是不要忘记台湾本土的黑叶白菜。黑叶白菜为什么我要介绍？因为黑叶白菜其实非常耐虫害，好，不太需要就是撒很多农药，它其实里面贝塔胡萝卜素量也很高，表示叶黄素含量也很高，所以呢如果说菠菜很贵又怕农药的问题的话，我们选择黑叶白菜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0: 了解。
1: 那而且黑叶白菜维生素 E 的量含量也很多，所以这边就是想要让我们观众朋友知道说，我们多吃一些深绿色蔬菜其实对我们健康来说都是好事。
0: 对，其实这个哇，好像那个健康报表嘛，一出来就这样哪一个最健康。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了解更多的蔬菜。

0: 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哇！我们今天知道呢，其实蔬菜呢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你要选择这个黑叶白菜哦，这个营养特别多。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印象中小时候妈妈就会说要多吃一点菠菜哦，就会跟 Papai 大力水手一样，充满了这个能量，很 power。然后再大一点，妈妈说哦，女生要多吃菠菜，因为菠菜可以补铁，对女生来讲是非常好的。所以菠菜的营养价值是也是算很高的吗？
1: 对，当然是很高咯，你说的完全正确。你看菠菜，你看它铁质含量多高。它含 3.2 是比其他蔬菜含量真的含量特别高，
0: 而且它是别人的已经10倍了耶。
1: 对对对对，含量非常高，非常好的哈。当然是，而且菠菜里面其实含一个东西非常好，叫叶酸。我们的叶酸的话呢，其实对一些想怀孕妇女的话，可以补充叶酸哈。然后呢，叶酸也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当然，菠菜其实好处太多了，
2: 真的。
1: 那可是因为菠菜在台湾的话，大家会比较担心，就是说目前因为台湾在种植菠菜的过程当中喜欢施撒一些化学肥料，种出又大又漂亮的菠菜。因为施撒化学肥料之后呢，菠菜其实吃起来会有涩涩的感觉。所以很多厨师哈在做菠菜的时候都喜欢弄个酒，放一点酒下去。其实那是不对的，真正好的菠菜是不会涩的。所以我蛮希望说我们在买菠菜的时候尽量买到不涩的菠菜。那不涩菠菜怎么买？就希望买有机的，真正不是所谓的用化学肥料的。因为我为什么推有机？其实有机并不是说它有多好或多贵。我想有机就是我们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爱。如果说我们大家能够多花点钱买些有机蔬菜的话，我相信台湾这块土地就不会像现在有那么多的问题了。那我觉得杨儒们讲那句话很好玩。杨儒们那时候就问我们三个候选人，如果总统府面前种蔬菜好不好，他其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种菜的田地变成房子之后呢，是永远没办法回来的。所以有土地才有我们这块人民哈，然后有土地才能养活我们。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像菠菜这个话尽量买有机菠菜，帮助台湾的一些辛苦的小农哈，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0: 其实整个环境啊，对不 对，其实这是会影响到下一代的，
1: 是没错。
0: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土地肥沃，让它很自然的成长，就是不要再一直加这些不好的化学

0: 菜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但是那个草酸要怎么把它消去呢？其实啊，我们在菠菜用烫过之后呢，那草酸就会在水里面排出去，就自然可以减少草酸的量。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烹调菠菜的时候呢，我们先过水之后再跟豆腐是没有关系，但是菠菜不要就是直接跟豆腐一起煮啊，那可能会比较不好一点。那基本上那个豆腐也看哪种豆腐，如果这个豆腐哈是用石膏去做的豆腐，就里面还很多的钙，那跟菠菜里面草酸会再结合。但是因为现在很多豆腐已经不用石膏的，是用一些凝结剂，所以已经没有那么多钙的问题。好，所以问题也不大，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么担心。
1: 对。
2: 然后买菠菜的时候，其实菠菜有一个别名很好玩，叫红嘴绿鹦哥。就是你买菠菜的时候，它的根的这个地方颜色鲜一点的，它的营养是会比较更完整，然后叶梗粗大一点，浓绿一点，洗的时候也是一样哈。然后经过穿烫材料理，我比较喜欢这样烫过之后，然后看是要淋麻油，因为小朋友如果菠菜直接炒
3: 淋茶油非常好吃，
2: 是哦，我都是淋黑芝麻油，
0: 对油，
2: 对
0: 扣得油，哎，台湾的扣得油很好哦，
2: 我都是把它烫过，
0: 对，不输橄榄油哦，因为它里面是所有的油当中饱和脂肪，哎，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第一名是
3: 台湾的，
2: 而且现在好像蛮多人种苦茶油，
0: 对，因为我觉得是台湾之光，希望我们那些做苦茶油的农友们继续做，
1: 继续努力，
0: 对，继续努力，
1: 我们继续支持你们。
0: 对，
2: 那我在这边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小朋友他们小时候其实不怎么喜欢吃菠菜，就像怡芳讲，它就是有涩味，
1: 对，
2: 你烫过之后它还是感觉有涩味，所以呢，我就是烫过之后会把它切得细细的，
1: 所以今天要教这个。小朋友如果不吃的话，可以用这个做成一个塔，是不是？
2: 然后你又可以吃到很多的菠菜。好，就是我把这个南瓜呢，把它蒸熟，然后压碎的，压成泥就好。然后这个羊菇呢，就切得细细的，炒香。然后菠菜就是烫过之后切碎碎，然后把这三样均匀的拌在一起，又可以得到很多的，刚刚怡芳说的维他命 A 啊，叶黄素啊。然后它一定要有油脂，因为菠菜涩嘛。
1: 对，
2: 所以呢，我就会用一些像，也许也可以用苦茶油，但我今天用的是橄榄油。对，
0: 菠菜一定要有油哦，没有油的话，它贝塔胡萝卜素吸收没那么好哦。
2: 而且有了油比较好吃。其实油我也没有说一定很刻意说一定不能吃油，我就是说好的油是对身体也是有帮助的。
0: 现在新的观念就是说，油其实是种类比较重要，而不是它的量，不要低油饮食。
2: 对。然后这个你这样把它拌均匀之后，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那这个塔皮，
1: 你这个塔皮是你自己烤的吗？
2: 你也可以自己做，但是其实你买现成的也很方便，现成的回来自己烤。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塔皮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放吐司面包，把它放在这个铝箔杯里面，然后把吐司面包先烤酥。烤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馅料，哈，就这样把它填进去。这个小朋友都会很爱吃，不管它。
1: 还没有填进去就已经想吃啦，看起来是超好吃，而且这样子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甜点了。
2: 对，它其实
1: 小朋友都很能接受。
2: 它其实是有点接近，我觉得它有点像主食，因为其实它有淀粉，然后蔬菜什么的，也可以当成那种派对上的小点心。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骗小朋友吃蔬菜很好用，
1: 很好，
2: 对对对，
0: 超好用的。
1: 对，因为真的小朋友他没有那么爱直接吃菠菜，其实我们也是很苦恼，所以他把它剁碎就对了。
2: 对，这样子的话就会改变他对菠菜的想法。
0: 其实后来我发觉我真的有吃过一家餐厅哈，它菠菜是请人种的，而且有机栽种，它菠菜都不涩。后来我就知道，原来菠菜涩就真的是买不对的菠菜。
2: 是啊，可是有时候我们买有机的菜，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取得。那如果不方便取得的时候，我们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啊。
0: 对对对。
2: 如果你想要再更营养加倍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坚果，比如说放一点松子、
1: 加点松子，它就增加味道了。
2: 对，哇，啊，你也可以不要加松子，因为松子它不是一定要，我觉得光这样就很好吃了。
1: 好嘞，我要来拿一个有松子的，耶，这个叫做是菠菜。
2: 本来如果有起司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面和一些起司，然后如果没有起司的话，就像我刚刚这样就可以了。
1: 哇，好香哦。
0: 好好吃。
2: 然后如果你这个馅料万一你这些馅料吃不完用不掉，其实你也可以就直接这样盛到盘上当小菜吃，或者是如果你放冷的冰到冰箱里啊，因为菠菜这样烫过之后它可以保持 两三天这样子。嗯，那微缩会打两个蛋，把它煎一煎，像烘蛋。

0: 嘿，今天学到了，等于是两三道菜咯。
1: 对对对 对。
0: 哇，太感谢了，淑芬老师今天教我们，看把美味的料理，而且是蔬菜哦，全部就是做的这么好吃。那各位同学们也可以呢参考这本买菜学堂开课了，跟着淑芬老师一起去买菜。然后呢也谢谢我们谢一方营养师今天再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上这么好的这些蔬菜。他们营养价值真的很高，我们就多吃一点，
1: 对，
0: 好不好？要鼓励这些辛苦的这个农民们。谢谢大家的收看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他改隔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虽然佛学上最高层次是无住生心，一般社会大众恐怕不易做到，但人应先求安心法门，而禅就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0: 知识的谷仓，
1: 就快到了。前面就是我住的猎寮，那里以前可是战场哦。嗯，李昂，
2: 说，
1: 怎么了？不喜欢来山上过暑假？
3: 八爷，
1: 啊？这些食物是要给你的。哦，这就是你说的小客人李昂吗？
4: 对啊，他爸爸是我以前在实验室的同事，所以趁暑假让李昂来我这里玩。
3: 李昂，妈妈多拉带你去认识部落里的孩子们，你一定能跟他们成为好朋友的。啊！
1: 八爷，你先带李昂下山，我去赶跑他。
4: 不好，是他的小孩。

0: 哎呀！
1: 李亚，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2: 没有。
3: 没事就好，祖灵保佑。
4: 盖谷仓？
5: 为什么呢？
1: 我本来就打算再盖一座坚固的屋子，而且李亚这个暑假要留在这里，总不能让他睡立寮吧？
5: 李亚是谁啊？
1: 李昂，李昂是我朋友的孩子，来山上过暑假。这是吉瓦灿北会。
5: 嗨，李昂，
6: 李昂，走，我们来帮把燕盖谷仓。
7: 现在吗？
1: 你们可以去捡一些生火用的树枝回来。
6: 好，
7: 我留在这里就好。
5: 走啦。
6: 就算盖屋子也不能随便砍树，就算要砍树也只能选清风、赤杨这种砍掉还会再长的树。
5: 我们泰雅族人绝对不会为了盖屋子就让树死掉，这些都是把燕教我们的。
6: 你来跟把燕住，一定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7: 我爸爸也说可以跟把燕学到很多，可是其实其实我很会盖房子哦。在我的家乡荷兰，每年儿童周都会举办盖小木屋的活动，大家一起用老旧的木头来盖房子。盖好以后，我们会在里头睡一晚，然后隔天一大早，依照传统，我们把小木屋烧掉。不过现在已经改成拆掉，而不是用烧的了。
6: 那不是很可惜吗？什么都没留下来。
7: 不会啊，我们已经把一起盖小木屋的快乐留在心里了。
5: 有了，我们可以自己盖一间屋子。
8: 给谁住啊？
5: 给阿路住啊。奶奶，这些给你，我再去找一些木头。
6: 危险！
7: 把山猪赶跑的人是你吗？
6: 拜托你不要告诉我哑巴。
7: 为什么？
5: 因为女孩子是不能打猎也不能当猛户的。
7: 猛户是什么？
6: 就是领导大家的人。
7: 那为什么女生不可以当猛户？我们荷兰的猛户就是女王啊。
6: 真的吗？
7: 真的，而且我们还有女王节，在女王节大家不必工作，一整天都开开心心的吃吃喝喝。
5: 吉瓦斯，我支持你当马户。
6: 你只是想一整天吃吃喝喝吧？
5: 对，哎呦，不是啦。
6: 你就是。
5: 不是啦。

0: 你是说只要有这个板子，老鼠跟蛇就不会爬到屋子里了吗？
1: 嗯，这叫蛇鼠板，是我们泰雅祖先的智慧。
2: 嗯，吉瓦斯，你怎么做的这么慢呢？我都已经做好两块了。
3: 老辛，你怎么也来了？
2: 我力气大，妈妈朵拉要我来帮忙盖屋子啊。这种事还是让我们男生来做吧。
3: 不用，我可以做完。
2: 这种花力气的工作当然要由男生来做啊。
0: 工作不分男生女生，吉瓦斯一定做得到。
2: 好吧，那我先去那边帮忙。
4: 李昂，谢谢你。
0: 来吧，我教你。
4: 嗯。

0: 我的蛇鼠板也很结实。
1: 盖好了，卡路的新家也盖好了。
2: 好，现在要做最后一道程序了。
3: 吉瓦斯，你们的屋子也是盖好就要烧掉吗？
4: 没有吧。
5: 放心，我们不是要烧屋子，只是要把它熏黑而已。
6: 熏黑？
5: 烟熏对木屋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哦。木头里面有很多微小的菌类和微生物，它们依靠木头提供的养分存活。木头如果有充足的水分，那就是它们最喜欢的生存环境。当它们繁殖的越来越多，木材也就被腐蚀的越快，屋子也就越容易坏掉。烟熏热烤能让水分从木材蒸散，让木材干燥，所以可以有效地预防木屋腐烂。因为烟熏时所产生的熏烟含有部分氧化的碳微粒，碳微粒是很好的氧化剂及防腐剂，对于木材防腐有更好的效果。烟熏热烤会让木材中的化合物产生热分解，这时熏烟里会含有各种热分解产物，其中的甲醛、酚类物质及木醋液都是很好的杀菌剂，也可以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生长。还有在烟熏的过程里，熏烟里的各种化合物不但会凝结沉积在物体的表面，也会渗透进内层，让被烟熏的物体不但延长保存时间，也会在表面形成特有的色泽和香气。所以烟熏热烤过的木材不但可以防腐，闻起来还香香的哦。
1: 好，嘎路，我们也帮你烟熏狗屋。多吃点吧，嘎路。
0: 大雁，你在谷仓前面放了一些椅子，那是做什么用的呢？
5: 我打算创立一个飞鼠学校。我请妈妈德拉帮我邀请部落里的孩子们一起来这里学习。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交给你们。
0: 飞鼠学校，达拉盖，里昂，你也会一起来吧？你好会画图哦。
7: 还好啦。
1: 我也要看。
0: 哎呦，你不要抢啦。

0: 亚罗宣讲。
1: 我去古战场了。
2: 巴彦今天要教部落里的孩子新东西。
3: 巴彦这么热心，一定能实现他的理想。
0: 啊，李安，你在看什么？
1: 朱阿斯，你看这根树枝长得好像……
0: 长得好像鸭子的脚，对不对？这是姜某。你看哦，姜某可以这样玩哦。转越久的人越厉害。我们走吧，不知道巴彦今天会教什么呢？
3: 好，今天来教这个吧。大家早安，今天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其他人呢？
1: 会不会是睡过头了？
3: 唉，这么有趣的东西却没有人来听。
0: 我们去把大家找来吧。
1: 上课，我要去采地瓜，不能去上课。采完地瓜还得去捕鱼，不然我哑巴哑亚他们会很辛苦很辛苦。捕完鱼还要保养我的弓箭。你们要走了？
4: 哦，是今天啊。可是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对了，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0: 就是有妈，有妈起床了，一起去巴彦那里上课吧。
5: 上课了。
6: 等一下，现在很忙。我有预感，这一颗可以转很久。哈哈，这是最强的董若，我们来比赛。
7: 我知道要上课。可是没吃饱就没办法好好听巴彦说什么了，对不对？
3: 所以大家都不想来吗？
1: 可能大家都觉得上课不好玩吧。
4: 奇怪，怎么都转不起来啊？
3: 有了，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3: 就用那个吧。
1: 用姜某。
6: 老师，我们来玩董浪。
1: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你自己玩吧。
6: 哇，吉瓦斯，

0: 怎么做到的？
1: 想知道吗？哦，那就跟我来吧。
2: 啊！哎呦！嗯！你啊！
0: 哎呦！李漾，你会玩江某吗？
1: 我还不会，但等一下法宴会教我们转江某必胜的秘密，到时候我就很厉害了。
3: 秘密？
0: 嗯，反正我们也吃饱了，就去看看吧。
1: 那我们走吧。
3: 小韵也一起来。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5: 你们都知道这是姜某，他还有别的名字，叫做鸭脚木或鹅掌柴，这是因为它的叶子形状很像有蹼鸟类的脚掌。不过我都叫它泰雅螺旋桨。
0: 哦，法燕，你可以教我们转姜某的秘诀吗？
5: 这样好了，只要所有人旋转姜某加起来超过100圈，我就告诉你们转江某的秘密。
6: 100圈？
5: 好，谁要先开始？
3: 我可以吗？
0: 哎呦，转就是转圈。
3: 我不会玩，所以才想当第一个嘛。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喽。
6: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四三、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七六、七七、七八、七十九，
4: 还有22圈。
0: 吉瓦斯，就靠你了。
1: 嗯，没问题的，我一定可以。
6: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吉瓦斯太厉害了！如果没有大家的努力，我一个人也不可能转到100圈。
3: 撒韵也很厉害，他转了19圈呢。
0: 哇，撒韵好棒！
1: 把燕。现在可以跟我们说玩姜某的秘诀了吧？
5: 你们先看一下你们手中的姜某是不是都不太一样。转姜某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姜某。旋转姜某的时候，叶柄末端的运动轨迹是圆形，这种运动方式称为圆周运动。我们的手指是圆周运动的圆心，那么让姜某绕着圆心旋转的力量是什么呢？当我们开始将姜某往外甩的时候，会让姜某的末端沿圆周方向运动，而我们的手指与叶柄之间的摩擦力可以使姜某勾在手指上不划开，让姜某不会因此而飞出去。这个拉住姜某指向圆心的力量我们称为向心力。向心力会改变物体的运动方向，不会改变物体的运动快慢，而且向心力的方向一定与速度方向互相垂直，因此姜某才会开始旋转。如果姜某太短或太轻，手指与姜某间的摩擦力不够大，叶柄不容易固定在手指上转动，姜某会旋转不起来。如果姜某太重或太长，我们的手指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拉住它，如果拉不住，产生不了向心力，姜某就会飞走。所以我才说挑选合适的姜某最重要。
1: 所以只要挑对姜某就会变得最强吗？
5: 当然不只是这样啊，我们在旋转姜某的时候其实是在进行两个圆周运动，
3: 是手指对不对？
5: 没错，当姜某在绕一个大圈圈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手指也正在绕一个小圈圈，这两个圆周运动的节奏必须维持。

0: 一致，才能让加某稳定的旋转。
1: 那要怎样才能维持一致呢？
0: 这就要靠第二个秘诀了。多练习。人们也常常说，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也叫做向心力。刚才你们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大声加油，就让我看到了满满的向心力。希望大家以后常常到古战场一起学习。
2: 吉瓦斯，其实今天早上我是想跟你说，江某长得好像我家乡的风车，害我有点想家。但是看到可以跟大家在这里一起玩，开心的学东西，我不觉得孤单了。
1: 原来江某可以玩，还可以让人不孤单。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开发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从求佛、信佛、拜佛，进而学佛、行佛、做佛。唯有行佛才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唯有自己做佛才是信仰的最高层次。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5月29号《人间新闻》。为了感谢日前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各组别的无私付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了光明灯法会，邀请护持行脚的功德主，还有各会长以及义工信众齐聚，透过了共修与回向，感谢大众的齐心投入。
1: 感恩法会现场气氛庄严温馨，新竹佛光人欢喜齐聚，大众在法宝寺大雄宝殿内专注共修。虽然日前行脚期间面临各种挑战，但大家护持佛教的热情丝毫未减，也分享这一次参与护持盛世时内心涌现的深刻法喜。
2: 路上虽然后来有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都也在我们的香案的前面投钵啊，那这个非常的法喜充满。
3: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遭难遇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愉悦，充满了法喜。
1: 为了表达诚挚谢意，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亲自颁赠结缘品。法师赞叹大众在这一次活动中的默默奉献，现场掌声与欢笑声不断，充分展现三行二众共同成就的圆满和乐。
4: 行脚僧走得很欢喜，和尚很欢喜，工作人员很欢喜，投钵的所有的信众们也都很欢喜。就算他没有投钵，他站在旁边看，也都是欢喜参与。
1: 法宝寺透过感恩表扬，让大众在共修当中找到安心的力量，也成功让这一份十方大众合力成就的殊胜善缘，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心的新竹综合报道。
0: 为了庆祝佛诞节，并且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佛光山圆福寺一连两天举办了系列活动，由佛诞节暨缅怀星云大师音乐会拉开了序幕，隔天举办庆祝佛诞节与佛法会，将慈悲与希望传递出去。
1: 南华大学社团加颂市民管乐团以及佛光合唱团圆福分团共同以多元形式演绎人间因缘歌曲，印度留学生也在开演前以传统梵文诵经，透过悠扬乐声供养佛陀与大众。昨天的浴佛法会则是由庄严的敦煌献舞揭开序幕，在炉香赞梵拜声中，民众合十祝祷灌木佛身，在庄严氛围中沉淀身心压力。
5: 浴佛洗掉烦恼，清净身心，让我们以虔诚感恩的心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社会祈求平安幸福。
1: 这场宗教盛事促进地方公庙与社会各界团结融合，更彰显出佛教走入人间的公共价值。圆福寺住持觉宇法师勉励现场大众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积极转化生命中的种种考验，共同成就祥和温馨的社会。
6: 学佛之后，我们是不是慢慢修正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态度，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那慢慢的去修正去修补，把本来是恶缘的慢慢把它修补为一份善良的良善的好因好缘。
1: 音乐会传递真善美乐章，圆福寺透过多元丰富的佛诞系列活动，让大众感受佛法的美好，成功让这一份十方成就的殊胜善缘持续流转，为社会注入平安与和谐力量。人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极乐寺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展开了感恩寻访之旅，法师率领三好义工逐一的拜访基隆以及新北29所的合作学校，并且呢致赠传灯60、百年仰望邮票专册与邮折，要来感谢各校推广书香阅读的努力。
1: 极乐寺云水书坊走入校园推广阅读10余年，各校对于这一份长期载颂智慧、充实校园资源的无私奉献，纷纷表达由衷谢意，并深刻感受到阅读环境对师生带来的实质提升，
7: 推动阅读的氛围对于学校的资源以及师生的阅读的一个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云水书车。
1: 极乐寺特别准备的纪念邮票专册，内含大师历史弘法影像以及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建筑邮票。这份极具历史与文化典藏的谢礼送到教育前线，让家长与园长们在翻阅时感到无比惊艳，赞叹邮册对开拓孩子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7: 书车来对我们幼儿园在推亲子共读这一块是有加分的。邮册邮票我自己就很惊艳，我觉得对于极优者来讲是非常喜欢的。
8: 阅读可以打开孩子的视野，孩子都非常的沉浸在这个阅读世界，而且赠送我们这个邮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代表了十全十美，非常的完满。
9: 谢谢。
10: 然后这一个是
1: 在拜访过程中笑声与掌声不断，展现出携手办学的圆满和乐。极乐寺期盼未来将持续与各校深化交流，共同营造优质的校园文化，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扎根流转。任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山金刚寺指导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三好学社参加校内社团的成果发表会，透过了图文简报以及活动分享，展现出青年学子的活力与创意。社团不只是推广了三好理念，也结合手作、艺术和户外活动，要让学生们在生活当中实践人间佛教。
11: 学生活力四射演出吸引台下一片掌声。由佛光山金刚寺指导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三好学社参加校园内社团成果发表会，与36个社团同场交流，
12: 透过线条的运用来抒发这个课业的压力，还有平常的心情。师傅也会带我们一起到户外踏青，有去这个出入牧场等一些好玩的景点，那我们可以不用局限于学校内的空间。
11: 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亲自出席，和在场同学互动交流，透过成果海报、活动照片和学生分享，呈现三好学社一年学习成果，并希望让学生在快乐学习中落实三好四给精神。
13: 三好呢，就是好玩、有趣、活力，叫做三好。我们的社团呢，这个活动、上课的空间，除了在校内，整个校外呢，台东的山水都是我们的教室。
11: 透过三好学社多元活动，不只让青年学子在快乐中成长，也将人间佛教真善美精神融入校园生活，让善念与正能量持续在年轻世代中扎根。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接着我们的镜头来到了国外，要来推动人间佛教教育持续的深化。第12届纽西兰佛光山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进入到了第3周的活动，吸引超过650位的师生走进到北岛佛光山，透过了多元体验课程认识星云大师与三好四给精神。
11: 文化节展开第15到19场次，共计有4所学校，超过650位师生陆续到访。学生一进入道场，就展开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14: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11: 学生们在法师带领下学习安定静坐，从专注呼吸中学习安定身心，同时也学唱人间因缘歌曲，在轻快旋律中感受正向能量。不少孩子还在问答互动中踊跃发言，把法语书签带回学校以及家庭分享。多位教师也表示，活动设计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特展与课程安排细致，让学生能自然学习正向价值。有老师更提到，每次带学生来都能感受到心情被重新整理，获得平静与启发。学生也分享，透过活动学到感恩、尊重与负责任的重要性，更从星云大师故事中获得勇敢追梦启发。而到场准备的三好饭与三好熊，也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随着第3周活动圆满落幕，累计已有超过3000名师生与家长参与文化节，活动影响力持续在校园与社区扩散，让三好四给精神逐步深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向行动力。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接着要在佛前许下终身的承诺，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一场温馨又庄严的佛化婚礼。一对因为投入了义工服务而结缘的佛光青年，在亲友以及将近200位的佛光人见证之下，共结连理。
11: 穿上礼服，洗手步入大殿，新郎徐航与新娘季佳妍在法师扶正下于佛前交换誓言，现场梵音缭绕，亲友团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见证这场别具意义佛化婚礼。
15: 我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11: 新娘季佳妍原本是马来西亚佛光青年，毕业后来到南天寺服务，而新郎徐航则是在大雄宝殿担任香灯义工超过十年，两个人因为共同护持道场投入义工服务，慢慢培养出深厚感情，
16: 可以给我平静，给我安宁，所以我们选择了在这里办我们的佛化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7: 这里都会有很多的善意熏习着，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哪怕人生中路途上重重难关，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所有的因缘都会依然聚聚合合而成。
11: 佛光山澳纽总主持满可法师也以星云大师老二哲学勉励新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退一步，互相欣赏与包容。法师也提醒，家不只是住的地方，更要有笑声、书香与温暖，才能成为真正安定身心的避风港。
15: 大师也曾经告诉我们，其实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与包容。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在尊重与包容当下呢，一切都能够圆满完美。
11: 不少第一次走进佛教寺院参加婚礼的外国友人也被现场温暖氛围深深感动，新人则表示未来将带着法师的祝福与教诲，在佛光照耀下用尊重、理解与爱共同经营幸福家庭。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这边又更爽了。
3: 毒品脱衣换塞，
2: 我不要啊！
3: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2: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3: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毒驾上路，休侥幸，快塞新法立现行。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议会通过了提案，将5月24号定为佛诞节，表扬了佛光山西方寺常年深耕社区，推动多元文化和公益服务，也让佛诞节成为了凝聚社区安定力量的重要时刻。
1: 市议会上，西方寺监寺妙藏法师对于提案发表看法，场内也聚集许多西方人士。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议会正式将5月24日定为佛诞节，肯定佛光山西方寺常年透过教育、义工服务以及多元文化活动，推动社区和谐。
2: And foster is a time to really work together in our differences and find good results in our differences. And I think we can do that. And I think there's ways to do that.
3: And to everybody else who works to make this a better world, and there's so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thank you so much. It's a difficult day in a way.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yesterday, and I just send love to everybody. Thank you.
1: 特别是在社会事件频发的现代社会，更凸显佛教慈悲、和平与包容的重要意义。西方寺监寺妙藏法师表示，佛诞节不只是佛教节日，更代表感恩、慈悲和共生价值。
4: More than 7 decades ago, our founder,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began promoting public Buddhist birthday celebrations, across the communities in Taiwan. He believed that true kindness,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the society could become more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Today, that message feels especially important.
1: 佛诞节提案通过，不只展现佛教常年深耕社区的成果，也让慈悲、包容与和平价值在动荡社会中成为安定人心的重要力量。任修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来庆祝佛陀圣诞，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举办的是浴佛祈福，结合了园游会的活动，邀请市民一起来共襄盛举。当地的市长也亲自出席，还在现场颁发了褒扬令，感谢佛光人多年以来持续的为地方服务奉献。
5: 汉服少女主人与端庄典雅之姿。
6: 香花灯果、虔诚供养，各年龄层组成献供队伍，欢喜供佛。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佛诞节敞开四门，大批人潮齐聚，场面相当热闹。当地塔马拉克市长亲临浴佛，并向迈阿密佛光山颁发褒扬令，感谢佛光人对社区的服务与贡献。借由佛诞节因缘，引领大众浴佛祈福，把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理念扎根心田。
7: Speak good words, do good things, have good thoughts. It's very simple. Maybe you just smile to the people who sit next to you.Or you help your neighbors.
6: 此次活动结合园游会贩售美味素食，传递人间佛教实践弘法多元性，也展现迈阿密佛光山在西方社会本土化共荣成果，发扬佛教慈悲真善美，温暖社会。任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连续两天参与了华盛顿特区和维吉尼亚州两大亚洲文化盛会，透过了云水浴佛以及三好的互动游戏，要向社区来推广人间佛教。在现场呢，也有不少的西方人士体验到了三好理念，在欢乐互动当中来感受到佛法的慈悲智慧。
1: 法师带领众人在佛前双手合十，虔诚诵经礼佛。为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连续两天分别参加第21届亚洲文化嘉年华以及维吉尼亚州主街亚洲节。佛光人热情向当地民众介绍佛教文化，并带领体验三好游戏，进一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透过文化交流，让更多人了解佛教慈悲、和平和包容精神。
8: Six.
1: 透过佛诞节文化交流，不只让更多社区民众认识佛教文化，也让三好精神在人群互动中持续传递，将慈悲、和平、善念带入世界的每个角落。 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今年的卫塞节是特别的，别具历史意义。联邦政府首度的参与办理全国卫塞论坛，还首次的拨款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展现出了官方对于佛教文化以及跨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视。
6: 马来西亚全国卫塞论坛在吉隆坡盛大登场，首相安华亲自主持开幕，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重要里程碑。今年不止首次由联邦政府参与联办，政府还首度拨款250万令吉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各地佛教团体都能够申请补助推广卫塞节庆典。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无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是其他宗教群体，都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打造和谐社会。
8: 全国一起来做的卫塞节庆典，由首相亲自，刚才他的演讲里面很清楚、很感动的说明，大家都要用心来爱护这个国家，来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6: 论坛主题聚焦在倡明理念的实践与佛教原则，首场论坛以内在和平驱动外在稳定为主题，邀集佛教以及伊斯兰学界代表对谈，追想法师分享佛教强调慈悲与不伤害，以三好精神端正身心，培养尊重、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
9: 今年是国家政府第一年跟我们一起佛教团体办联办佛教
8: 卫塞节，
9: 所以这个是很
8: 突破
9: 一个很好的历史。
6: 除了主论坛，现场还安排多场交流，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参与，希望透过宗教对话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注入更多理解与包容。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迎接佛诞节，不少寺院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佛光山圆通寺日前是举办了一场全英文的浴佛法会，不只吸引到了佛教徒参加，也有不少第一次接触佛教的民众到场。
1: 在柔和佛曲中，信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佛光山圆通寺举办佛诞节浴佛法会，今年特别以全英文方式进行，吸引青年信众和社区民众一起参与，希望让更多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也能亲近佛法。现场也透过英文诵读法句经与星云大师法语，搭配献灯和唱诵，让首次接触佛教民众更容易理解佛教理念。法师开示时以浴佛洗心为主题，提到佛陀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意义是在提醒每个人都具备佛性与善念。活动最后，青年献唱八正道和佛陀您在哪里，现场并共同为世界和平、家庭幸福祈福。不少第一次参加的民众表示，透过全英文法会和音乐祈愿，不但更能理解佛教精神，也感受到内心平静与感动。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美国防合作持续的在升温。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今天在台北登场。今年是由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率团访台，规模是创下了历年的最大。论坛聚焦在 AI、无人机，还有国防供应链的整合，也凸显了在全国局势变化之下，台湾科技产业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
1: 贸协董事长黄志芳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共同出席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而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直到媒体联访时间到了，三个人才合体提前接受采访。
2: 台湾呢，在今年四月，也正式被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成为这个Green USA， 就是无人机测试海外的第一个测试地点。
1: 根据行政院最新统计，台湾2025年军工产业产值达2308亿元，其中无人机产值达129亿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2.5倍。2026年第一季无人机出口更大幅成长超过400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捷克、波兰和美国。
3: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群聚效益非常的高哦，那我们的密度很集中。那因为在这样的制造业的效率跟供应链整合上面会比在其他国家来讲会能够更好的交付量产。
1: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时代，台美国防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备受关注。
2: 希望能够促成您刚讲的，在台美在军售关系之外呢，还能够更积极的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制造伙伴，我们又有充分的这种半导体、资通讯的跟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制造优势。
1: 从 AI、无人机到半导体，这场论坛不只是国防产业的交流，更反映出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国防科技的重要节点。以国防预算88亿首期款才刚传出好消息之际，未来台美合作是不是能够进一步从军售走向共同研发和供应链整合，势必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人间新闻张晨、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的培育了在地绿林种子，更媒合企业 ESG 资源，将会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示范场域。
4: 环境部自去年9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林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5: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4: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观众朋友们，您是否也曾经会觉得眼睛干涩、疲劳，以为只是用眼过度？但是医师就要来提醒了，这些症状的背后呢，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的跨团队研究发现到了，干眼症不只是单纯的眼科问题，更可能呢是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甚至平均比自体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焦点。
1: 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3: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1: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6: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1: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7: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1: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7: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1: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到公益讲者及作家胡庭月药师来主讲简要的100种方法，要来引导大众重新思考药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落实预防医学，要建立起正确的用药素养。
4: 讲座现场，药师以自身家庭经验切入，深刻剖析长期用药对病患与家属带来的身心压力。互动式演讲风格让全场学员专注聆听，台下听众纷纷赞许健康讲座为自身观念带来的深刻启发，
8: 颠覆我对传统用药的那种认知。那至少我有重新认识，那我们不要排斥用药，但是呢要谨慎用药，
9: 让我对药的认知，从此我对药也颠覆了我自己完全不同的想法，让健康的身体永远与你同在。
4: 胡庭月药师透过专业与实用性的简要心法，帮助民众有效提升自我照顾能力，远离吃越多药的恶性循环。
10: 我想要教民众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区分哪些药有后遗症，哪些药没有，那我们挑没有后遗症的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药的效果，而不会有药的坏处。
4: 彰化社大透过丰富实用的生活讲座，用正确的卫教观念深耕基层，也成功将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共愿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原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少子化以及缺工正在冲击着产业，尤其呢是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物人，但是呢，照护植物人并不是一件轻。

0: 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相当的耗费体力。现在就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要来减轻人员的压力，也要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1: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2: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1: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案，挹注善款购置十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3: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4: 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1: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置，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带长辈出门旅行看似简单，但是呢，对于许多独居或是弱势的老人来说，却有可能是一辈子的梦想。花莲老家协会举办了第15届的圆梦之旅，今年是带着40位的长者北上旅行，其中呢还有9位是超过80岁的长辈，以及来自光复受灾区的老人，大家一起拄着拐杖，跨越了将近180公里，前往了动物园以及中正纪念堂等景点，沿途是笑容满满，也让义工们是相当的感动。
5: 一早天还没有亮，老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就忙着接送长者前往火车站集合。这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有人行动不便，有人独居多年，还有人是第一次踏上这样的旅程，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期待笑容。从花莲一路北上，长者们走访了台北动物园、中正纪念堂等知名景点，虽然不少人是得杵着拐杖慢慢的走，但一路上欢笑声不断。由于有许多弱势长辈平时鲜少有机会外出，义工也采取一对一全程的陪伴，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老人家都能够安心出游。
6: 远东的话，你走商务自由游啊，我说那个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做的比别人更多。但是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老辈当做宝。因我跟你讲哈，当下你们一群年轻啊，你看你们还是存外。
5: 今年参与的长者当中，还有一位74岁的张奶奶。去年她跟先生一起参加圆梦之旅，却也成为了夫妻俩最后一次的旅行。今年先生离世之后，她独自的参与行程，旅途当中大家特别替她庆生，也让她忍不住的感动落泪。
7: 你们都是很疼我们，也是很照顾我们，老家真的对我们很好，很感恩的心啊。今天是很感恩所有的人，真的感恩。
5: 老家协会表示，圆梦之旅迈入了第15年，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了600名的长者完成梦想。许多人晚年失依，缺乏陪伴，而这趟旅程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爱。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8: 三代柱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就把它拿去做电音，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但是呢，咱嘛知影讲啊，这种的机关来在底下表演，
9: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边伊个即北向南，后边是咱的七星山，阳明山顶下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10: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11: 像一个家的那个。
10: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哦，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跨界艺术再创新高度，我们带您一起来看台北新剧团推出了全新的编创京剧《阿依达的爱》。这部作品呢是改编自威尔第的经典歌剧，由京剧名伶李宝春亲自的编导主演，将要带给观众们视觉以及听觉上的全新震撼。

0: 舞台上战鼓频吹，气势磅礴。继《弄成》与《魔笛》之后，这已经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经典歌剧。而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邀请到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跨界参与，舞台上传统京剧腔调和西方声乐美声唱法完美交融，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声貌。
1: 李宝春刚刚开始头很痛，我得带他去看好几次戏，他的团员呢也一样，老师怪怪的，但是到从怪怪的到后来就是，然后觉得说可以在这个人物里面找到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就会开始过瘾。

0: 阿依达的爱在剧情诠释上有别过去的歌剧或者是迪士尼音乐剧版本，特别深化了女主角阿依达在国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透过东方情感细腻视角展现出更具深度的情与义。
1: 自己创固然很好，可是也不能把西方的或外国的东西拿来当成自己的，这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变成开始去做研究，西方的什么剧我们觉得合适，最合适的音乐剧，因为他们跟我们长得最像。
0: 这部获得115年城市舞台创作演出甄选节目肯定的新编京剧，结合了孔月慈、李龙贤等优秀演员，并由钟耀光作曲，塞尔基与冷静编舞，成功的为传统戏曲注入浓厚西域风情。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2: 在生活充满压力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如何安住内心成为许多人关注的课题。基隆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禅意工作坊，要透过佛心卡以及禅绕画，引导民众从情绪察觉走向心灵的转向，重新来思考命运的可能性。
3: 放下手机，静下心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灵课程在佛光山极乐寺展开，由妙正法师带领学员阅读星云大师谈算命的文章，提醒大众命运并非外求，而是来自自我觉察与行动的累积。课程中导入佛心卡，结合社会情绪学习概念，引导学员透过觉察、学习、疗愈以及转化四个步骤进行深度内在对话。
4: 我们学佛心卡的话呢，除了自利，也可以利他，让人人都有一颗佛心的显现。
3: 妙正法师强调，透过集体创作与分享，可以实践同体共生、共生共荣的理念，把内在祝福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彼此带来安定力量。
5: 妙正法师用佛心卡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用从佛法的角度来关照这个世界，来更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
6: 这堂课我觉得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

0: 平静和喜悦。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花莲佛光山的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呢，不只成为了民众礼佛的新地标，寺内也同步开放滴水方，意外的掀起了一波舒适热潮。在这里是主打着清爽健康，现做限量，再加上充满禅意的用餐空间，吸引到不少的民众是专程来前往。用餐时间的时候，甚至是一位难求，有民众是直呼，原本以为素食清淡无味，没有想到餐点不只精致，还颠覆了对舒适的想象。
2: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方，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舒适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3: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2: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4: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5: 很新鲜，
6: 很新鲜，
4: 对啊，对，然后很爽口这样，
6: 很爽口这样子，
4: 连酱料都不错，
6: 真的，
4: 对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2: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方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7: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2: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方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舒适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舒适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有不少人旅游呢，不再只是追求吃喝玩乐，更是要来追求的是身心疗愈。在花莲就举办了一场健康疗愈活动，结合了瑜伽还有有氧律动等等的课程，邀请来知名的健身老师带领着民众一起动起来，希望可以透过大自然以及身心课程，让旅客可以暂时的放慢步调，舒缓压力。
2: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大批民众一早就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头大跳有氧律动，有人伸展筋骨，也有人跟着节拍尽情挥汗，现场气氛相当热闹。花莲举办国际健康疗愈活动，以悦动心流为主题，透过律动、呼吸跟自然环境结合，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放松身心。除了有氧课程，也安排了瑜伽、颂钵音疗、正念冥想等多元的体验，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8: 早期在推动叫五感五觉，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七感疗愈。这个七感疗愈里面很重要，我们讲五感五觉在讲身，但是真正的疗愈是要做到身心灵。
2: 活动现场也结合了产学合作，希望能够透过健康促进跟永续观光概念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发展。
9: 透过现在的社会处方签，包括自然处方签，甚至绿色处方签的这整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花莲会是成为全国最健康养生疗愈，而且大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能够治疗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一个城市。
10: 这里不仅环境好，然后对现在压力，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能够来参加这个对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2: 透过有氧律动甚至是静态的冥想，这种结合自然跟健康概念的疗愈旅游也逐渐的成为了花莲观光的新方向。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也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去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去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要哪学，我嘛不要讲要哪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与人交朋友，要想到我怎样给人快乐，给人欢喜，给人利益。如果一味要求朋友有利于自己，就会亏损道义。所以，交友不求益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医学研究发现呢，这个慢性发炎不只和肥胖、三高有关，而且还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癌症的风险。其实呢，抗癌不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开始做，而是要从每天的饮食、作息跟生活习惯来慢慢的累积。今天节目要带大家了解一下，怎么样透过中医调理跟营养搭配，在家里面就可以悄悄的养成抗癌、抗发炎的体质。赶快来邀请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廖欣怡，欣怡。
1: 嗨，大家好，我是营养师欣怡。
0: 还有首次来到本节目的中医师张耀文，张医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耀文。
0: 欢迎两位。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很多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的体质可能有慢性发炎有关。但我们想请教一下欣怡，这个慢性发炎跟急性发炎差别在哪里？
1: 急性发炎大家很容易会发现它就是有红肿热痛，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反应。就比如说我们跌倒了，然后我们的身体出现破洞，

0: 你可能会有伤口，然后会流血，会结痂，好，这个就是急性发炎，它有个红肿热痛的一个反应，然后它会修复。所以这样子的发炎反应，它很快的，可能你的身体如果抵抗力好，你的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它可以消灭得很快，就是它可以复原得很快。但是慢性发炎呢，它就比较像是它是比较缓慢的一个进行的一种发炎，你可能没有办法感觉到。那它可能在身体里面的内部所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像是冒烟啊，或者是一个警报器，它一直在响，然后我们的免疫细胞呢就会一直跑过去去想要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它的状况又没有让你不太就是很快的，比如说发烧，很快的这种不舒服的反应，所以它这种慢性的发炎反而是我们现在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就是根源。然后如果你没有解决掉这种慢性发炎的问题，它其实后面会引发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1: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张医师啦。张，这个中医是怎么看待慢性发炎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常说这个人，或者是我最近觉得自己火气大，火气大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这是一种发炎的现象？
2: 火气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就是比喻哦，就是你想象说有一个锅子，然后底下有这个炉火嘛，那如果今天呢这个火太大了，那这个火里面的水不是就会那个烧得非常的剧烈嘛，那这种情况的火太大，这种情况呢常出现是在这种青少年，然后他们会容易长青春痘啊，或者是他们容易这个舌头破这种感觉。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锅子里面的水太少了，一样如果说这个火其实没有特别大，但是这个水很少的时候，它也是很容易变得很剧烈嘛，就是沸腾得很剧烈这样。那这种水太少的情况呢，就比较像出现在更年期后的女性啊，或是老人家身上，那身体的这个水分变少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就上火。那可是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不是这种单一个桶子而已，我们身体比较像是好几个桶子，然后中间有很多个管子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一个地方出现上火的情况可能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临床上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病人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很干涩，很涩痛这样子，然后甚至呢他只要一吹到风他就觉得睁不开眼睛，非常不舒服这样子。那他当然去了找西医，然后滴眼药水，滴人工泪液，就都没有什么缓解。那他来找中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观察，他的鼻头呢就是红的，然后脱屑，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他有可能是他的肠胃道有热，然后导致他这个眼睛干涩，眼睛这么严重这样子。
1: 所以肠胃是可以从鼻头眼睛看得出来的。
2: 没错，就是对中医来说，我们就是有诸内必行诸外，就是你里面是什么样子，那你在外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
1: 好，那这个心仪，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个案跟你说，我觉得我最近很上火，我的饮食上面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的调整？
0: 对，上火其实比较属于中医的说法，那我们一般遇到的这种营养咨询的这些问题，他们的确是会跟我们说，他们上火，火气大，比较不会像我们说慢性发炎这个概念。好，那我常遇到的一些状况，其实他们就是比较容易嘴破、口角炎啊，我们看起来是口角炎，然后再会去看他的饮食里面是不是B 群的部分有缺乏。所以重点是说我们营养的咨询里面就是会去先去询问他的这个饮食的一个状况，然后再去找出说他到底是缺乏了什么营养，营养素对应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再去帮他处理饮食里面该调整什么东西多一点，或者是什么东西该少一点，这个就是我们营养学能够给的一些支持。
1: 这个除了这个身体很容易上火之外，除了饮食的调整，在中医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推荐一些日常的茶饮来帮助我们退火，还有调体质呢？
2: 我们现代人其实肠胃道是偏弱的，因为我们常常熬夜，然后又在家上吹冷气，然后又很常喝冰的、手摇饮那些的，所以呢，其实肠胃道偏弱的情况呢，如果感冒了，或者说我们有这些热象发生的话呢，这个肠胃道的津液里面的水分很容易就被蒸干了。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古时候就有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
1: 我第一次听说
2: 是我觉得这五汁饮非常适合现代人，你只要去取里面其中这些成分，然后自己买回来打汁， 其实呢都会对自己的身体很有帮助，就可以让自己的肠胃道润起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水梨的部分呢，大家应该很常听到，就是什么冰糖炖水梨啊，或者是这个炖这种川贝，水梨炖川贝，那它都可以去滋润我们的喉咙嘛，然后让我们这个咳嗽干咳的问题可以缓解。那另外呢，像是这个荸荠或是这个芦苇根，还有这个莲藕的部分呢，它很特别哦，它们都是生长在水边，就是这种沼泽地，
1: 水生植物
2: 的。对，水生植物。那古时候的人就发现说，这种水生植物可以长这么好，就代表说它们排水的功能很好。那大家如果吃过荸荠或是吃过这个莲藕，都知道说它们都是黏黏的嘛，对不对？那这种黏糊糊的这种成分呢，其实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很好的保护。对。那当然麦冬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中药材，它在这个典籍里面就会强调说，它可以滋阴但不炼邪，它不会把这个病毒病邪呢留在身体里面，但它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这个重新的滋润起来，这样子。那还有甘蔗汁，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甘蔗汁它很甜呢，它是很多糖的。可是呢，其实我们来说呢，我们是看整个这个食材它本身的性质。那这个甘蔗呢，它是可以清热，然后又可以帮助滋阴的。那很多糖尿病人，我们其实会反而建议他喝甘蔗汁，他的血糖反而会被控制哦。
1: 这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真的是这样吗？
0: 不过我们像我爷爷他们那一辈说，甘蔗汁真的就是退火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老人家的智慧。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荸荠跟藕汁啊，它是要怎么煮吗？还是说我们生的吗？打成汁吗？还是
2: 例如说我们最如果现代人就是讲求速方便嘛，快速方便，那其实你可以买那个莲藕粉，然后直接泡水，
0: 藕粉，
2: 对，然后就是泡热水，就是直接喝就可以，就是它变成整个水就变成比较浓稠一点，这样子。那你其实也可以打汁，然后稍微煮，就是如果你是买那个食材的话，你就把它打成果汁果泥，然后稍微煮一下，这样子也可以。
1: 好，五汁饮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身体很燥热很上火，可以试试看。好，那这个很多医学研究也表明说，这个癌症现在很多人都得癌症嘛，那癌症其实是一种终极发炎的结果，意思就是说平常就有发炎，你都没注意它， 对不对哈？如果我想要降低癌症的风险，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0: 好。首先你就是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身体都会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像我以前很容易生活压力大，我第一个反应的就是我的胃很容易痛，然后我也去做健康检查，就发现说那个溃疡，胃溃疡的发炎的那个发炎过的那个痕迹都还在，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面它有一些发炎的反应，然后就像我们的表皮，我们受伤了然后修复了，它是会结痂的。那医生在看我的就是胃镜的时候，他有发现你这边有痕迹哦，就是有受伤过然后有修复的痕迹，所以发炎之后它的确是你的身体会修复，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发炎的状况之下它一直修复，这个细胞是有可能会损伤，或者是 DNA 可能就会变异，当 DNA 变异的时候它就是产生不好的细胞，就是所谓的癌细胞，所以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去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是生活的压力的话，我的胃病可能到最后就会变成胃癌，而且很快的它可能就会因为这些黏膜这些细胞的受损而造成癌细胞的触发，所以身体的慢性发炎是真的会造成我们后续这个癌细胞的一个触发的。
1: 那我就特别想要请教一下张医师，所以您这边有没有个案就是癌症患者同步在接受西医的治疗也到中医这里来调体质的？
2: 因为我现在有去这个仁爱医院这个受训，那在医院里面的话相对就是这样子的病人就是非常的多，那像乳癌的然后大肠癌的肺癌的，那他们基本上在这个接受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副作用嘛，一些并发症会出来，所以他们就会来找中医，就是调整自己的身体这样子。那我们讲到说，我记得我有个案例最印象深刻的，那他是得了胆管癌。那胆管癌他就是把这个胆管给塞住了，所以这个胆汁呢就没办法顺利的排泄出来，那他就是当下就是发作的当下就是全身的黄疸这样。那 西医他们发现是胆管塞住了，所以他们也去做了这个肿瘤的切除。那胆管癌的切除非常的复杂哦。然后在仁爱医院，他们的这个肠胃外科非常厉害，就是将他的一部分的胃，然后胆管嘛，然后一部分的肝，然后旁边周边的这个邻居什么十二指肠啊，然后一部分的小肠就全部都切掉了。对，一部分的胰头啦也切掉，这样胰脏也切掉，这样。那但是这种手术就是非常大的手术嘛，就是他所有的器官都剩了一部分。那他把它接回来之后呢，他的肠胃道的蠕动也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好，因为手术的这些疤痕粘连啊都会导致他这个消化不良。那来中医调理的话呢，我们就是两个方向，就是我们用针灸的方式呢，可以改善他这个周边这个黏膜周边这些筋膜它的滑顺的度，那也可以改善这个肠胃蠕动的契机。那再来就是用中药的方式呢，也是可以去恢复他这些，例如说化疗药导致他这些黏膜不舒服的症状，或者他恶心呕吐吃不下饭的症状。那所以从治疗癌症的方面呢，就是两个方向嘛，我们就说扶正跟驱邪这两个方向来说。扶正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就是尽量让病人可以睡得好，吃得下，拉得出来。对，你就每天也可以自己检视自己这三件事情，就是到底睡得如何，然后吃不吃得下，然后上不上得出来。那吃得下这件事情呢，就跟我们今天这讲题很有关系嘛，就是我们谈到说很多病人癌症就是会有这种反胃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我们其实是给他姜汤。或是病人可以接受的话，他可以自己咀嚼那个姜片，他也可以让他这种反胃不适感呢就可以下降。那还有很多很好的食材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术后呢，让他们吃得下，然后又身体的这个气血又可以恢复，像是小米粥。小米粥就是一个很好这个健脾胃的
1: 养胃的，
2: 对，没错。然后还有可以吃这个芦笋汁。对，芦笋汁呢就是也是一个，如果现代人啊这个阴虚发热很容易上火这样子的情况呢，也可以用芦笋汁，因为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氨基酸，非常多的矿物质、维生素，这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1: 好，所以这可以感觉出来中医对于这个发炎的体质还的确有帮助。但如果我真的慢性发炎，我发现了，我应该怎么样落实在生活里面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呢？先休息一下。

0: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0: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好，每次问到这个营养师，营养师一定是回答说这个含糖饮料不能喝啦，哈，精致淀粉要少一点啦，是不是因为这两种加起来对身体来讲就是很容易发炎的呢？
1: 对啊，现在就是大家看到我们都说啊，营养师都叫我不要吃，不要吃。好了，其实我也会吃的啦，就是吃一个舒压，我们生活还是得过下去嘛。好，没有办法吃一点甜头，人生怎么走下去呢？对，但是呢，研究报告就告诉我们说，含糖饮料跟精致淀粉这些东西，的确就是是一个隐忧。因为它就是一个，像我们吃的比较单糖，就是那种吃了甜的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精致淀粉，我们的血糖比较容易会波动。然后对于有一些血糖比较难控制的人来说，这个反应就是会让他促发炎。然后再来就是像这样子的糖分呢，它也是热量高的来源，就是会让我们的脂肪会堆积。那脂肪它就是一个会在我们体内释放发炎因子的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们体脂肪越高，其实它的发炎的因子就会一直在分泌，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大家能够控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体重。然后再来这一些精致化的淀粉啊，或者是糖类。大家仔细去看，它大部分都是超加工食品，所以超加工食品它的添加物会让我们摸不着头绪。就是你去翻开它后面的这个饮食标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我看不懂。然后当然你看得懂的可能就只有糖、葡萄糖、一些淀粉，但是额外的那一些加工品，就是在这些。

0: 制淀粉里面我们比较难以去控制的一些部分，所以才会希望说大家能够把超加工食品，就是那种过度加工的食品能够减少，然后以原型的食物来给我们身体正确的营养，这样子才是正确的做法。
1: 好，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很容易慢性发炎，这个跟他的体质是有关的吗？或者是说哪些体质人是特别容易慢性发炎的呢？
2: 我想要就是我觉得这个营养师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哦。这个我们很常听的一句话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嗯，就是你吃什么就会变成你什么样子，
1: 什么样的人，
2: 对，嗯。那我们其实在中医的部分呢，我们最常就是提醒病人说，嗯，如果这个病人你知道他有火，就是我们刚才说，嗯，不管他是哪一个身体哪一个筒子就是开始出现火了，嗯，我们就会提醒他说这些食物不能吃，嗯，有哪些呢？烤的、炸的、辣的、甜的、嗯，冰的，芝麻。
1: 天哪，想到这里我觉得不行了，全部都有吃，哎，是不是？
2: 是，然后芝麻、花生、坚果、沙茶，嗯，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1: 芝麻、花生也不行啊，
0: 就是上火的意思，
1: 哦，容易上火。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都会让我。像是坚果这种，其实虽然坚果是有好的油脂，嗯，但是其实有些病人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他身体正在发炎的情况，嗯，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坚果还是比较容易，里面的一些可能蛋白质啊这些成分还是会让你的身体现在处在比较发炎的状况，所以要先停下来吃，这样子就不要，嗯，先不要吃。那这个部分呢，啊，这种容易上火发炎的这种，我们就会说比较像是湿热的体质，嗯，因为代表说他吃进去的东西他不容易排出来，它就是卡在自己身上，嗯，那这个湿呢就是我们的这些代谢产物没办法及时的排出来留在身上造成的，嗯，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常说的例如说睡眠不足，睡眠不足的人啊最常会出现就是所谓的阴虚体质，嗯，就是他身体的这个精液水分越来越少，嗯，那就是睡眠不足所造成的，他也容易上火，就是例如说会长痘痘啊，然后舌头容易破啊这种的。那还有就是所谓的情绪焦虑导致的上火，嗯嗯嗯，就是你思虑很多，你一直在想事情，那你的大脑就过度的负荷了，那你的身体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休息，嗯，然后所以也很容易上火这样子，嗯，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肠胃肠胃道很弱，这个消化能力很差，嗯，那也很容易上火这样子，嗯，对。
1: 好，所以这个在我们身体有一些小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赶快来调整修复一下。那请问我的身体有哪些状况的时候代表我可能长期就是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下吗？我们先来看一下慢性发炎有八大警讯，你有没有中奖？第一个是什么？莫名疲劳与无力，这是一种慢性发炎的警讯吗？
0: 我有一个个案，他是这样，嗯，他一开始就是哇隆神神，就是没有
1: 精神，
0: 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嗯，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哎，他很容易就是嘴破口臭，嗯，对，然后才想到说，哦，那他是不是有像这样子的问题？后来他的血糖也高了，哦，嗯，对，就是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已经慢慢的浮现了，嗯，他可能就是哎，他身体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发炎的反应，不知道。
1: 好，在皮肤的问题上面也会出现，还有过敏，嗯，这应该中医也蛮常遇到的，对不对？
2: 是是，
1: 嗯，好，肠胃闹脾气，这也是慢性发炎。肠胃闹脾气包括腹泻
0: 或者是便秘
1: 都有。
0: 腹泻便秘它有的时候是出现在那种大肠急躁症的人，嗯，他就很容易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引发，就是压力大然后就便秘或者是腹泻，它是不固定的哦，不一定是便秘或者是腹泻，它偶尔会腹泻偶尔会便秘，所以大肠急躁症也是有可能就是慢性发炎或者是有一些饮食不耐所造成的。
1: 关节会僵硬跟疼痛，
0: 这很容易耶，
1: 真的哦。
0: 这个我记得我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是有一阵子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是身体就是你没有在运动的状态之下，你隔天身体就是开始酸痛，嗯，然后尤其是肩颈，然后再来就是下腰下背部会很酸痛，然后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扭伤，嗯，就是那个叫什么闪到腰啦，
1: 哦，那就是腹部脂肪堆积嘛，所以就闪到腰了，因为太重，对吧？腹部脂肪也会堆积，那我看就是上了年纪很容易就腹部脂肪堆积啊，嗯，这也是身体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反复性黏膜发炎，嗯，是指哪里？眼睛吗？还是
0: 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黏膜性发炎，刚刚说的眼睛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呼吸道，

0: 呼吸道很容易受感染，也就是可能病毒侵害或者是天气一个变化，它可能就会反复的发炎。好，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免疫上面也有失调的一种状况。那我们的肠胃道也是有这个黏膜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肠胃道容易不太顺畅的时候，也有可能要想到，哎，我是不是有慢性发炎的一种状况？
1: 好，情绪焦躁跟脑雾，这不是现代人很常见的吗？还有慢性睡眠障碍，
0: 对，
1: 这也是慢性发炎啊。
0: 对啊，
1: 那更年期就是会睡眠障碍啊，
0: 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控制生活，然后去调整这个发炎的状态，我们才不会让这个细胞变坏嘛。
1: 所以你慢性发炎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调整回来，
0: 对，
1: 对不对？他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身体的小病小痛没关系啊，吃颗药休息一下就好了，常常觉得自己健康没问题，但其实已经在默默发炎了，对不对？
0: 对对，像这边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会把它变成是一个老化。哦，像你刚刚说，哎，我可能更年期就会有这些状况，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把它给合理化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更年期的人哦，不管男女，他的状态比我们
1: 青春人
0: 青春期还要好，有的身体很健壮。我前几天去慢跑，一个阿伯，我都已经累了，他还不累，他还是维持一样的速度。那他的年纪也都是六十岁左右了，所以。其实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一些老化的现象，或者是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的症状，我们就把它合理化。那有一些研究是说，哎，这一些就是你的日常生活运动有维持，你的饮食有在控制，很多壮年期就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肌肉的状态，我们现在很怕肌肉流失嘛，肌肉的状态反而是比三四十岁的人还要好。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忽略这一些小小的毛病，我们只要发现问题了，就比如说，哎，我现在发觉我的这个肌肉肌力有流失，我就开始去想我的蛋白质应该要怎么补充，那我的饮食跟作息该怎么调整。那如果我出现了睡眠障碍，我是不是生活压力大，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舒缓这个压力，身心灵的健康顾到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避免这个发炎因子的触发。
1: 请教一下张医师，我真的很想问，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来看中医的时候，你叫他乖乖吃药，他就乖乖吃药，但是一边熬夜，还一边吃炸物，甜的、冰的、辣的，是不是？
2: 是。
1: 有遇过这样的病人吗？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呢，遇到这些所谓慢性发炎的这些症状的人啊，很常见。那因为来找我的最常的是肩颈这个颈椎有问题的人，对，所以呢，他们在这些症状上都会出现哦，颈椎有问题的。那为什么颈椎会导致我们这些问题会出现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颈椎里面有很重要的神经血管都会通过。那像我们这个迷走神经，它会从我们的大脑一路走到我们的肠胃道，所以这个如果你的脖子紧的话呢，你的这个肠胃道其实也会出问题。那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腹部脂肪堆积，一般人很难想到说这跟我们的颈椎有关系哦。
1: 是
2: 这个我们的脖子紧绷啊卡压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一个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这个物质呢，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扩张血管，是为了让我们大脑血液供应可以顺畅。但是过多的时候，它反而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各个生化代谢路径，包含像是我们对于锌、铁或是 B12 这些重要的营养素，它都会缺乏。那缺乏之后呢，我们代谢就会变慢，代谢变慢之后，这些我们所谓这些慢性发炎的这个情况都会出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中医来说的话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然后来帮助这个病人来恢复他身体的气机功能，这样子。
1: OK， 好，以营养师的角度来说，食物本身很重要嘛，好，但是什么时候吃、怎么吃也是很重要的。哪一些饮食习惯最容易让发炎反复发生呢？
0: 好，我们都说需要稳定的饮食。那现在有的人是习惯一日三餐，有的人是习惯一日两餐。那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你吃的舒服就好。所以有的人他习惯一日三餐，有的人习惯一日两餐。那两餐的那些人，他要 听说啊，一日三餐比较稳定的话呢，他要硬要去那样做，他反而胃会不舒服。所以第一个，你就是要找自己适合的。那再来就是我们不要

0: 小餐、嗯、大小餐的意思就是啊，我等一下要去吃很丰盛的食物，我这一餐就不吃。如果你要吃很丰盛的食物，你这一餐你可以少吃一点，嗯，好，垫个胃，然后再去吃大餐没有关系，但是不要不吃空腹的然后去吃，其实这样子对身体的负担压力都很大。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以比较健康原型的东西去吃，这样子我们的饮食习惯维持好的时候，生活的压力会比较小，产生这些负面的这些发炎因子也会比较少。
1: 好，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对于饮食习惯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比如说我常出门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人说，哎，我这个不吃，我那个不吃，我对这个过敏，我对那个过敏，好，所以对于这些食物上面来讲，是不是这些食物不耐很容易让身体发炎呢？我们休息一下。

0: 赶快来请教张医师，好，这个年轻有为，玉树临风，对不对？身为一个中医师，想必日常生活一定很养生，那你都怎么养生的呢？
1: 其实我自己有很清楚知道，我自己从小就是脾胃比较弱啦，所以在饮食上面一定会特别注意。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观察自己的耳朵、舌头，然后来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哈。那这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下去了，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这个身体的状况。就是如果你肚子饿了，还可以撑一下，这个是靠我们的肾气。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肾气很重要嘛，就是如果你肾气不足的话，就很容易衰老，看起来就是很苍老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你吃饱饭有力气，那没吃东西的时候就没力气，这就是靠我们后天的脾胃之气来的力量这样子。对，所以呢我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我一定要吃东西然后才去上班这样子。就是我不会让自己空着肚子去上班，因为这样子会一直要用我的肾气。对，这样子会这样子会老
2: 消耗，
3: 消耗自己，
0: 等于不吃早餐容易老的概念。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2: 每天都要吃早餐，
0: 吓坏了，赶快每天都要吃早餐。
1: 另外呢，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脾胃气给养好嘛。所以呢，我这边就列举了一些，就是不用吃西药，我们就是靠我们日常生活作息，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脾胃越来越好，功能越来越好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我们不要把这个工作啊，就是全部都交给胃来负责，我们不要当一个惯老板，我们要自己就是认真的把这个食物咀嚼好，
2: 牙齿也要做一点事就对了，
1: 对，让这个胃呢可以工作少一点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吃一些温暖的食物，就是我们不要吃生冷的食物这样子，然后吃温暖的，然后或是吃一些温性的食材，这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胃呢也都可以比较舒服放松。那再来就是要定时定量，然后每餐七分饱。那补充益生菌这部分呢，可以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的益生菌啊，其实它是外来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其实没办法在身体停留太久。所以呢，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大概每10个小时我们就再补充一次，就大概一天的话可以补充两。

0: 次的益生菌这种方式。那除了酵素之外呢，还有很多发酵食品，它其实也都会对我们肠胃道的细菌，我们本身自己肠胃道的细菌呢，都会有很好的这个补充帮助的效果。那再来就是适度的运动，因为我们透过运动的方式呢，就可以活动我们的身体四肢，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肠胃蠕动变得更好，这样子。
1: 好，所以常听到有人说自己这个在饮食上面有很多的禁忌，比如说他有麸质不耐、乳糖不耐、酒精不耐，好，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心仪，一直吃那些会让身体不耐的食物，也会造成身体的发炎吗？
2: 会，而且蛮状况会更惨、
1: 更严重、
2: 更严重。所以现在才会有很多人去检测这个过敏源嘛。那我讲一个状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该怎么办。他是吃素的人，但是他后来去做这个检测之后，却发现自己对大豆蛋白过敏。因为他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就是开始紧张或者是 case 比较多的时候，他的那个荨麻疹会出现，身体然后脸，然后再来就是嘴边这边会有像湿疹的一些状况会出现，然后会红红的，然后身体也会起疹子。那但是他就是长期的都是在吃素的人，结果他却去做检查的时候，因为他这个荨麻疹的状况太严重，他就突然发现说，哎，他的过敏源的上方的第一条居然是大豆制品。那他的整个就晴天霹雳，因为他其实吃很久的这些大豆制品了。那为什么最近才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生活跟心灵的状态跟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在生活压力大的状况之下，可能会触发他身体里面有一些发炎的反应，所以让他对于某一些东西开始产生了一些排斥的一些状况。那当然他的生活的压力必须缓解，再来就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的大豆制品必须先暂停。所以大豆制品暂停的话，他要从什么样的蛋白质里面去获得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就是要请这个营养师帮他安排，比如说豌豆蛋白，或者是某一些淀粉类，把它换成是鹰嘴豆、藜麦，它的蛋白质品质比较好，那再去补足它一些蛋白质的来源。好，所以这个饮食部分也是要慢慢调。那他就会担心，那我是不是永远不能吃豆制品？怎么办？我就是吃素的人啊。那个营养师就告诉他，不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过渡时期，你现在对于大豆蛋白很敏感，所以你一吃这个荨麻疹就出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发炎反应先拿除掉一点，然后状况都好的时候，我们再把大豆蛋白加进去。一点一点的加，不是很大量的加，不是说我现在要让他适应，我就很大量的给他，这个时候你还是会很快的就起疹子了。所以慢慢的加到一个我觉得身体没有反应，然后我又吃到我最舒服的量的时候，就该停了，你以后就是这个量了。所以他的大豆蛋白还是可以加进去。所以这种不耐跟我们想的一些比较急性的反应，有的人吃坚果他马上这个气管就肿了，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种急性的反应跟这种慢性的不耐，它其实是两种的方式。如果是急性的，比如说吃了坚果，你的身体的反应非常的剧烈，会无法呼吸，呼吸道的症状很明显的话，你就是永远都不能吃坚果类的东西，花生这样子你就不能吃，好，一吃你就会急性发炎。但是如果是不耐的话，不耐啊状况，这个是不耐的话，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去尝试一个适合他自己的量，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1: 当然我觉得以中医的角度来看，食物不耐是一个新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词汇。但假设如果真的有病患来跟您讨论说，宜心啊，我对很多食物都不耐呢，那这个是有办法调整体质的吗？
0: 我非常认同营养师说的，就是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时候啊，还是先暂停会比较好。我们临床上有一个例子哦，他很有趣，他来看皮肤也是一样，皮肤荨麻疹的问题，那他荨麻疹非常的严重。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拿出一张清单嘛，那中医的那个饮食禁忌清单超级长的嘛。然后呢，我们就一个一个对哦，我们就说啊，这个呢你会吃吗？这个会吃吗？这个会吃吗？然后结果呢，有一项他突然眼睛放亮，他就说竹笋也不能吃吗？然后我们就说，哦，如果你常吃竹笋吗？然后他就说，哦，我们家就是卖竹笋的，所以没有卖出去，他们就自己吃这样子。对，那我就说，那可能这个部分你可能最近也要先不要吃这样子。对，那所以一样的道理啊，就是 为什么不要吃呢？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肠胃道还没有办法

0: 就是消化掉这些物质嘛。所以呢，我们又是要在中医调理的过程中，让它的脾胃功能恢复。那它如果恢复好了，那自然这个食物可以慢慢再加回来，然后看它能不能接受。像有一个妈妈呢，她就非常坚持，一定要让自己的小孩吃糙米饭，还有紫米饭。然后她就跟我抱怨说：“哦，我的小孩都说不要吃了，不要吃了。”那她觉得很伤心。我就说：“怎么了吗？”她就说：“因为她的小孩每次吃完饭就要去拉肚子。”然后我就说：“那确实这个糙米饭对她来说太难消化了，就是她不能利用
1: 接
0: 到，
1: 受不了
0: 对，不
1: 了。
0: 能利用到这些糙米里面好的营养。”那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建议？要是我就建议他说，要不要换回白米就好了，就是让他可以好好的吸收消化，这样他的小孩才能长胖这样子。对，那其实会很坚持一定要吃糙米或是白米的人呢，他其实内心啊就多多少少有点固执啦，所以其实他没办法马上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样子。对，然后这也会造成就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负荷，就是然后营养吸收就会比较差，但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1: 像我的小孩自己就是小时候就是有乳糖不耐，但我不知道，我就每天给他们喝牛
0: 对，
1: 奶，
0: 就觉得很好，
1: 然后一定是上学的那一秒，他说他要上厕所，我都好生气，说他一定是
2: 故
1: 想尽
2: 意
1: 各种
2: 的。
1: 办法给我不想上学。后来才发现他是乳糖不耐的患者。
2: 对，
1: 这个真的是也是好。假设我想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对一些食物有不耐，除了寻求专业的检测之外，是不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就知道的呢？
2: 好。我们的做法哦，在营养记录上面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你觉得我的身体经常的出现这些不太舒服的这些反应，然后我又检查可能都找不出原因的时候，我们可以往这种不耐或者是过敏的方向去寻求帮助。那首先在营养学的部分，我们就是用饮食记录来找出问题点。很多人因为就是记录，就现在App 或者手机很方便，我们就把吃的东西拍下来，它甚至会帮你写下来。好，那我们就去看，当我吃了这些食物之后，有的人他就会发现，哎，我是对麸质不耐，也就是说，我今天吃了面食，就是比如说意大利面或者是干面这样面的时候，哎，我就很容易胀气，好，甚至身体会有一些红疹，那他就会找出说，哎，原来我是对麸质不耐。那很简单，麸质不耐的话，我们就是把面粉制品拿掉，也就是我们就吃米呀、白米啊、米饭这些东西。好，那麦片呢？面粉制品啊，加工的食品，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有加麸质的东西。好，那这些食物我们就避免。所以麸质不耐的人，他可以透过这种饮食记录来找出问题点。如果你真的这样子记录还没有办法，那我们就是去。比如说加医科新陈代谢科去挂号，然后他就可以帮你抽血做过敏原的检测。那过敏原的检测，他就是会说，哎，比如说大豆蛋白，然后是什么几%的过敏率最高的是什么？好，然后我们要避免比如说奶蛋什么的。那这一些它就是一个几率，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首先先把那个最高几率的给拿掉，拿掉之后呢，我们再来调整我们之后能够慢慢去适应的量。好，所以有了那样子的清单，你也是可以慢慢调整体质。那我自己很有感的是说，我自己的小孩以前就是过敏儿，那大家都会想说啊，那过敏儿他很多东西就不能吃啊，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怎么办？他长大之后怎么办？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小时候有顾好，他现在高二、高三了，他的这个过敏的状况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他在发育的过程里，他的就是刚刚中医师有讲，他的脾胃、他的身体有慢慢调整好，在那段时间，这一些听起来很健康的东西，我们不用强逼着他吃。等他适应长大，他所有的状况都好的时候，我们再给他吃那些所谓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吸收，可以吸收，他就不会过敏。不会过敏的状况之下，他的代谢跟精神状况都会变得很好。
1: 好，所以到底食物里面有没有纯天然的，就帮助我们抗发炎的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台南棺材板。
0: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1: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0: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1: 红烧豆腐。
0: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的酱汁，它是发亮的。
1: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0: 来赶快买哦。
1: 哎呀，飞奔啊！
0: 我的天啊，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0: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3: 会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大家最烦恼的就是这个营养早餐、健康早餐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每天要给我的小孩吃什么，好，这是最烦恼的。所以请教心怡，健康早餐要怎么吃？
1: 好，现在的早餐大家注意一下它的组成，我觉得太多都是所谓的淀粉制品了。那其实淀粉不是不好，而是在我们需要能量，的确是需要淀粉，孩子需要成长，淀粉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就早餐的一个组成来说，常常就会是淀粉为主，然后蛋白质的部分太少。所以我帮大家简单的设计了一下我自己会吃的早餐，好像这种优格或者是一些莓果类的东西，把它加在一起，这个早餐就非常的快速方便。那你也可以撒一些像奇亚籽或者是麦片，变成麦片粥都可以。好，所以像第二个就会有这种苹果的这个燕麦粥。那这种隔夜燕麦的做法呢，很简单，就是我们把一些比如说豆浆加这个燕麦，把它泡在一起，然后你也不用煮，你就把它直接搅匀了之后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好，然后再加一点奇亚籽也可以，好，增加很好的纤维质，好，那隔天的早上起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像比较固体的一种粥类，然后你再放入你喜欢的水果，好，像我很喜欢加的，现在就是比较红的就是蓝莓，新鲜的蓝莓或冷冻的蓝莓其实都可以，你就是方便准备就可以了。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像是这种组成，把它煎成一块的，好，这种算是蔬菜饼啊，或者是蛋饼，就是这样子一大块。其实我觉得很容易，就是让我们摄取到很高量的蔬菜，然后你的蛋白质也有搭配进去，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你的早餐是不是很常会出现像什么三明治，就是吐司、面包，甚至是饼干。如果只有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是不够的，你应该再加一份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豆浆，有糖的、无糖的，我觉得就看个人口味，好，或者是半糖的也很好。好，然后添加进去这种蛋白质的东西的时候，它的淀粉加蛋白质，然后如果你可以再补充一点膳食纤维，比如说水果的话，其实早餐的组成就会很均衡。
0: 好，那当然我们也很好奇，这个张医师非常注重养生，你自己早餐是怎么选择怎么吃的？自己做还是在外面吃？
2: 其实平常的话啦，早餐的话我们还是自己做，就可能有馒头啊，然后里面夹蛋这种方式。对，那或者馒头或是 bagel， 就是因为我一定要吃有一点淀粉的东西，我这样才有力气这样子。那另外呢，我觉得也很推荐大家，就是我现在大家前面有一碗这个浓米汤，它在它如果你热热喝的时候，
0: 这您特别为我们做的，
2: 是它热热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你喝完之后，你全身哦，都会非常的这个发，就是都会微微的出汗，会微微的发热，所以代表说你冬天的，特别像冬天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身体很冷，很容易打喷嚏，早上起来打喷嚏，其实你赶快喝一碗，然后这个身体这个能量就会来了。
0: 那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1: 很浓耶，
0: 很浓耶，
1: 这个
0: 叫浓米汤啊。
2: 是，就是我们简单的做法就是说，我们用1:20的比例，然后熬煮大概一个半小时，那我们再把这个米芯给过滤掉，那就可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0: 啊，米要捞起来是不是？
2: 是，我就没有吃那个米的部分，
0: 然后就拿米汤来熬。
2: 因为我们就把米当成一个药材，然后呢，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对，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然后像很多糖尿病的人啊，其实是所谓的气虚，它其实气虚的情况下呢，

0: 神，因为我们说的蛋黄它就有这个帮助我们养心安神的效果，这样子。
1: 所以我睡觉前喝吃也可以，然后起床吃也
0: 可以，这样。
1: 所以你常做这个梗米是什么意思？是糙米吗？
2: 不是，
0: 像是什么我们说的这种月光米，对，然后这个像花莲有这个富里米，它其实一般我们吃的这种短短胖胖的米，嗯，就是所谓的
1: 就是梗米
0: 这样子。
2: 那我今天我就要煮这个，因为我儿子感觉有一点要感冒，快要感冒的状况，他就可以吃。
0: 对对对。
2: 但是他比较不喜欢没有味道的话，你说可以加一个蛋吗？
3: 可以加一颗蛋。
2: 那我可以加点盐吗？
3: 也可以，
2: 也可以。
1: 我觉得好特别，是他把米心给捞起来这件事情，竟然只有拿米油、米汤来熬，继续熬煮，
0: 它就会增强我们身体的气机。然后像因为这个米汤呢，大家会发现哦，它。主持人也可以拿起你的汤匙，他会发现非常的粘稠。他
1: 对我坦白讲，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浆糊，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2: 对，
1: 小时候的浆糊有没有是自己做起来的？是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它可以非常滋润我们的这个黏膜。
1: 小时候浆糊是可以吃的，
0: 食道啊，我们的胃这些黏膜。所以很多人一早起来没胃口，反而先喝这一碗，他马上胃口就回来了。
1: 那蛮清爽的。
0: 对，那一个要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就是你前一天晚上睡觉要睡得好。那所以我这边蛮推荐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个简单的运动，然后来帮助大家这个放松我们的肠胃道。那隔天起床就有排便的想法，这样给又有感觉这样。那做法很简单，就是肚脐到我们的这个腰蛋这边有一个骨头，你把它连线之后呢，前三分之一就是靠近肚脐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压下去。然后呢？压下去往肚脐方向压，你就觉得有点酸酸的，那你就在这个酸胀感下呢，你就可以稍微扭动你的腰。那这两侧呢都可以各自去放松，那它就会放松到我们对应的这个韧带底下里面的韧带，那我们的肠胃道这个紧绷的症状呢就会缓解掉。
1: 所以你这个吃东西也是要起来动一动的啦。
0: 对对，而且会慢性发炎的人，常时也会总是有一种精神压力。那我们的肠胃道其实反而就是累积这个压力的地方哦。
2: 所以这是空腹的时候压。
3: 空腹的时候压。对对对。
1: 好，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学到了很多很重要，就是帮助我们身体不要这个慢性发炎，要从日常生活的饮食里面来调整。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节目内容还有很多的疑问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吃出抗癌体质》。好，这是营养师带你从日常餐桌开始改善慢性发炎，远离癌症的风险。这是我们营养师廖信宜的大作，第几本啊？
2: 好像是第六本
1: 吧。好，这都是好书啊，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以在市面上搜寻这一本书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营养师心仪跟我们的中医师张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

0: 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这代都不玩了。我搞我嘛不发多了，这是个人的头脑哈，也来诶智慧来学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的，说的话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就是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哎，罗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四十五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虽然佛学上最高层次是无住生心，一般社会大众恐怕不易做到，但人应先求安心法门，而禅就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0: 各位贵宾，欢迎您再次来到幸福法式餐厅。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主厨。
1: 哎，主厨，
2: 你好，
0: 你好，哦吼吼，哎，上一次两道菜非常精彩，做完之后下去啊，工作人员马上是秒杀啊。上次做了浓汤，还有这个西米露饼，不只是开胃，又很高级。
3: 对，
0: 又好吃，你想象不到的那个味道，好不好？今天为各位继续上菜，接下来是什么菜？
3: 七彩石蔬金萱茶冻。
0: 七彩石蔬金萱茶冻，这个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3: 甜咸甜咸吧。
0: 没办法想象说这个石蔬，然后又是茶冻，我觉得华人在饮食的习惯上好像比较少出现这种冻类的东西。
3: 对。但是会配茶，
0: 哎，对，没错，好像甜食比较有那种，比如说什么仙草冻啊，
3: 对，
0: 对不 对？或者是那种小时候吃那种素的那种菜烟啊，
3: 茶冻，
0: 茶冻啊，对 对，比较多嘛。
3: 对，
0: 哦，听说这道菜也是很有讲究的，
3: 是
0: 不是？好，我等一下再慢慢跟各位介绍。我们先从食材开始。
3: 好，
0: 七彩呢？
3: 对，
0: 准备了什么？
3: 其实这个都可以自己去搭配啊，
0: okay.
3: 七种颜色的。蔬菜，有大白菜啊，红黄天椒，然后紫色的地瓜，那紫色马铃薯也可以，
0: 了解，
3: 对，然后再节瓜、红萝卜跟这个茭白笋，
0: 了解，
3: 对，
0: 好，
3: 这是我们食蔬的部分，
0: 了解，食材任君挑选，好像都可以做，对不对？
3: 对，
0: 好，茶咧，看到了这个，
3: 茶，我这边是用金萱茶，就是茶包，然后这个是那个洋菜粉。或者吉利 T 也可以，
0: 了解，
3: 对，都是一样的，
0: 了解。
3: 吉利 T 不是丁，
0: 吉利 T 哦，
3: 对，是素的，
0: 哦，
3: 对，
0: 丁就是荤的，
3: 对
0: ，T 就是素的，
3: 对，
0: 哎，这个好像要注意一下，如果你买错就不对了，
3: 对，
0: 哦，茶有没有什么讲究？今天用金萱，
3: 对，
0: 啊，家里如果只有别的茶也可以代替吗？
3: 但是尽量挑。不要太重的，为什么挑金萱？是因为它的发酵没有那么长时间，像红茶一样。
0: 而且
3: 我觉得红茶的味道有点太重口了，
0: 所以太抢戏。
3: 对，会盖过这个蔬菜的味道。
0: 了解。
3: 所以我挑一个比较有茶香，但是它的茶味没有到非常重的金萱茶。
0: Okay, 了解，感觉这个也是好茶啦。
3: 是，
0: 你看这个，我教大家怎么看好茶好不好？有时候你看啊，这样子一株一株的。像这样的茶就是好茶，
3: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茶包袋我觉得也是比较好，因为茶可以在里面完完全全的绽放。
3: 对，
0: 哦，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3: 其实它可以有一些蔬菜是可以烤跟或用煎的，这两个是用烫的。
0: 好，
3: 其他的我都会用煎的不。
0: 了解。
3: 那地瓜这边因为是用烤，要用烤的，烤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那边也有准备就是烤好的。
0: 了解。
3: 对，
0: 好。
3: 不用特别去皮，因为待会这切下来的我们还是会保留下来做其他的用途。
0: 了解，
3: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削掉。
0: 好，
3: 对，
0: 好，这个是处理好的地瓜，
3: 烤过的
0: 地瓜。
3: 对，
0: 好，
3: 这边我会先在这个待会要烫的水里面加盐巴，不然这个烫起来的蔬菜会。完全都没有味道。
0: 了解，了解。蔬菜冻、哦、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呢是在法国14世纪的时候，其实是有钱人在吃的。他们是来这个有点炫富、哦、我家里有这一道这个蔬菜冻、哦、然后呢，在战争的时候，因为物资缺乏，
3: 对，
0: 还有在寒冬的时候，这个食物不好保存，所以他们会习惯把所有的蔬菜。煮熟之后，做成这种冻派，
3: 对，
0: 来品尝这样子，所以也算是一个具有历史性跟故事的一道菜，对。但是可能台湾的饮食习惯用冻方式来呈现比较少，
3: 对。
0: 我的猫咪常常会有吃这个啦，因为猫咪不喜欢喝水嘛，
3: 所以猫咪是贵族，
0: 都用一些蔬菜冻啊，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汤汤水水。可以让它多补充水分，
3: 是，就放着让它煮没关系。
0: 好，
3: 因为白菜要煮到烂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然后红萝卜也是。那我们现在处理其他食材。
0: 好，
3: 好，先把茭白笋剥皮。
0: 茭白笋，
3: 对，然后因为茭白笋它这一段 就是比较老的，嗯，对，但我就会把它去掉。
0: OK，
3: 对，我们可以利用的，我们就不要浪费；但是不能食用的，我们也不要勉强。
0: 了解，
3: 对，
0: 了解。
3: 好，这边可以边开火让它热锅。
0: 好，茭白笋，
3: 对，
0: 节瓜，
3: 节瓜，
0: 跟大家说节瓜怎么挑，节瓜最好就是挑哦，头尾都一致，跟丝瓜有点像。哦，它就会比较饱满。
3: 对，
0: 哦，
3: 捏也可以稍微捏一下，因为有些会有那个果蝇会吃的时候，它就会里面会空心的，就软软的，
0: 了解，
3: 比较跳。
0: 你看一下 Roy 带来的这个节瓜，上面是水珠，哎，
3: 对，
0: 饱满哎，哇，好东西啊！哎，节瓜水可以护肤吗？
3: 节瓜水会黏，基本上不太建议。
0: 不太建议哦。
3: 然后我们稍微，因为这是等一下的模具，
0: 是，
3: 所以会稍微比对一下，然后可以再把它切短一点。
0: 好，这也不要浪费。
3: 对，就先留着。
0: 还好，还好，你以为我拿来涂脸？节瓜是黏黏，哎，真的黏黏的。
3: 对，因为这是它一个保护机制。
0: OK，
3: 对，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会产生黏液啊。
0: 哦。
3: 就像我们伤口一样嘛，
0: 了解，
3: 就是有伤口，然后血液会凝固，是
0: 了解，了解。
3: 就是其实用量都不大。那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一道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冻要冰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通常前一天会先准备。
0: OK，
3: 那前一天先准备有个好处是，你这些剩料隔一天可以继续使用，
0: 了解，
3: 就是完全不会浪费。
0: 嗯，
3: 对，这边两条就好了，这个先放旁边。就处理这个，
0: 都是把它切成长条状。
3: 对。然后这个也是，就都先留着。
0: 好，
3: 等下可以
0: 都不要浪费了。
3: 对，一并来处理。
0: 做菜最棒的观念就是不浪费，

0: 然后所有东西都可以用到底。
1: 没错。先放着。
2: 这个就不能吃，就可以不用留。
0: 好，这也不能煮汤，
2: 因为它其实没什么风味。
0: OK。
2: 对。
0: 所以你今天这样挑的蔬菜啊，
2: 对，
0: 颜色之外，如果自己在家里面要挑，有没有什么类别也是适合这道菜？
2: 我觉得叶菜类尽量不要挑，除非是耐煮的。
0: OK， 花椰菜可以吗？
2: 花椰菜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可是我们尽量挑，就是它可以，它的完整性会比较高的。
0: 了解。
2: 对，因为怕花椰菜切了，它会碎碎的。
0: 了解，或者是有空隙。
2: 对对
0: 对对，
2: 就比较不太适合。
0: 了解。
2: 对。我们这边就可以把蔬菜都，这个待会我还会再切过。
0: OK，
2: 我先把它煎一煎。
0: 好，煮的正在煮，然后现在蔬菜也要用干煎的方式。我这个洞不是这么简单，
2: 对，
0: 煮一煮摆下去就好了。我们是还有哦，地瓜是拿去烤，
2: 对，
0: 那蔬菜不建议拿去一起烤。
2: 可以一起，
0: 也可以一起烤。
2: 对，因为但是这个是我昨天先准备好的。
0: 了解。
2: 那现场要示范给观众朋友看，所以我这些就没有一起烤了。
0: 了解。
2: 对。
0: 但如果是家里有烤箱的话，就一并进去烤也行。
2: 对，但是时间要抓，因为地瓜时间很久，烤的时间很长。
0: 了解。
2: 那这些可能 maybe 烤个10分钟、20分钟就好了。
0: 了解。
2: 所以它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对。只是说也方便的是说，如果你有洗一个锅。全部都可以丢下去一起煎，就还好。
0: 嗯，
2: 对，这边煎的时候就可以先调味了。
0: 哦，那这边就先
2: 对

0: 大白菜要换高丽菜也可以。
1: 了解。
0: 对，这种十字花科有包起来的，
1: 了解，
0: 比较大叶的，因为这个待会我们会做外围的一个包覆，所以大叶的尽量会是最好的。
1: 了解。
0: 对。

0: 平常。可是你说要吃到这个东西其实很少，
1: 没错。
0: 那再加上素食餐厅要做这个又偏少，因为这太复杂了。嗯，那我觉得节日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蛮棒的，对，
1: 特别，
0: 对，
1: 的爱，
0: 对，
1: 给特别的你。
0: 我要接吗？最近有那个很多
1: 什么，
0: 就是在讲这个这首歌，
1: 这种谐音梗嘛，对不对？或者这种歌曲啊，接嘛，对不对？水池里面，对不对？大白菜，我送 Roy 工具，他研墨下笔，直接给我四个字，
0: 谢谢光临，我要
2: 冰水，
0: 对。
2: 来
0: 哦，烂了烂了，
1: 软烂喽。
0: 这个断掉也没关系，
1: 好，
0: 因为我们待会可以拼接的方式把它接回去就好。
1: 了解。哇，你看，这样煎就很好吃啦。
0: 对。那我们可以摆盘了。
1: 哎呦，对啊，就这样吃嘛。
0: 对，我说直接摆，不用做工。
1: 就这样吃啊。
0: 我这边还会再调、哦、
1: 再一点。
0: 对，
1: 好。
0: 然后我要来煮茶冻，
1: 来，
0: 这个就直接丢下去煮就好了。
1: 好，
0: 对，
1: 茶包，
0: 对，这个有比例的啦，然后到时候在节目后面也会一起播出。对，
1: 专业的，
0: 你再讲一次。
1: 节目的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配方跟比例，啊、嗯，照着若雨的方式做就可以了。
0: 三匙糖，
1: 好，
0: 这样就好了，不要再多了。
1: OK，
0: 因为你已经够甜了。
1: 你嘴巴更甜了，
0: 不要这样，我不能抢那个 Eric 的那个
1: 小甜心嘛。你做法餐有那种跟我一样耐不住性子要吃很快的客人？
0: 有啊。
1: 有吗？
0: 有，半小时就要吃完的。
1: 半小时吃完法餐？
0: 对，八道菜。
1: 你有跟他说你是做法餐不是快炒店的？
0: 对，但他不接受。

0: 好，冰镇过的白菜，
1: 对，这个动作是必要的。
0: OK，
1: 因为待会那个茶冻下去，它才会吸得住。
0: 好，
1: 对，不行，我待会还要再把它片薄一点。
0: 好，
1: 这道菜其实难度也不高。但也是
0: 前置作业比较久啦，这就是法餐的精髓嘛，就是所有的菜都不是快速能够做完的，
1: 对
0: 不对？就如同我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我去吃那个法餐，一个大盘子上来四个泡泡的感受是一样的。他就跟我说，哇，这个泡泡是什么食材跟什么食材，然后浓缩。跟什么食材、什么寿司，然后再浓缩，然后加入了那个发泡机，然后我们从发泡机里面真空压出来的泡泡，那就是泡泡啊！
1: 你要这样说也没有错了。
0: 好，感觉就像你说的哦，金萱茶包它用的茶叶就不会这么的浓厚。
1: 对。
0: 看颜色就知道了。
1: 对，
0: 我这边是闻到了一点茶香味，但是就不是我们那种泡的，比如说茶梗的香气来的重，或者是红茶香气来的重。对，片薄一点。
1: 对，根的部分就好。
0: 好。
1: 对，那这个也不要浪费留着，待会也可以放进去。
0: 了解。
1: 对，我先放旁边。片薄是因为我觉得太厚了。嗯。我们做出来没有办法透透的，
0: 了解。就
1: 是、我觉得不够漂亮。
0: 茶冻，它还是要有那种通透，对不对？
1: 它如果在家再做，可能觉得这样麻烦，不要，那也没关系。嗯，你就可以整片再去做也没关系。
0: OK，
1: 就随个人开心就好。
0: 对，但如果照着你做，稍微要求一下刀工啊，要求一下做法，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对。
0: 好，
1: 不强求。我要来保鲜膜，因为要放保鲜膜是待会我们要脱膜会比较好脱膜。
0: 哦，了解。
1: 对，有时候怕可能冻这个菜没有叠好，冻跑出来了，然后你在倒盖的时候会粘着。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所以你有这个保鲜膜的时候，脱膜就会很容易。
0: 这种茶冻跟一般做甜点不一样，不能说什么抹油比较好脱膜，没有这回事。
1: 没有。
0: 了解。
1: 我们这个。走的是清爽路线。
0: 好的。
1: 对。
0: 哦，我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感觉是不是有一点在做甜点那种千层蛋糕的做法？千层面、千层蛋糕，
1: 有点类似。
0: 了解。
1: 你看外国人就可能时间比较多，做法餐喜欢叠一堆有没有的？
0: 对啊，
1: 千层面啊，什么千层洋芋啊，
0: 一层再做一层，一层再做一层，可能做一层之后在那里思考。先来一个82年的气泡水，喝一喝之后，哎，有感觉了，再做一层，
1: 对，
0: 对不对？画个画，啊，再做一层，泡个茶，喝一喝，再做一层，这样。
1: 对，
0: 哎，但是我说真的哦，去意大利吃饭啊，意大利人真的是吃饭吃很久，
1: 对，
0: 他们8点多9点才开始吃饭，他一路吃到凌晨12点甚至1点，真的就是慢慢吃，然后慢慢品尝生活。生活形态享受的不同，
1: 品味、哦。
0: 对啊，你做法餐，有那种就是跟我一样耐不住性子要吃很快的客人吗？
1: 有啊，
0: 有吗？
1: 有遇过，
0: 就一直叫你赶快上菜，赶快上菜。
1: 对，然后半小时就要吃完的。
0: 半小时吃完法餐？
1: 对，8道菜。
0: 你有跟他说你是做法餐，不是快炒店哎、欸？
1: 对，但他不接受。他说女人的东西很好吃，但是就是上菜太慢。他说没办法。
0: 哎、欸，你都没有浪费，你旁边的这个削下来的，
1: 对，做前后，
0: 对，边角料也放在上面了。
1: 我宴客的话，就是给小建议，就是前后边角料比较不好看的地方，可以留着给自己人吃。
0: 了解，
1: 中间比较漂亮，你就可以给客人。
0: 旁边两边就跟吐司边一样。
1: 对，
0: 了解。好，
1: 然后这边我会再调个味，
0: 再来一个。
1: 对，
0: 再来一位。
1: 因为这个吃起来是蛮清淡清爽的，可是我觉得基本的咸味什么的还是要有。
0: 了解。
1: 对， 不然它吃起来就真的太淡。
0: 我们今天吃这个有要沾酱什么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它湿润度够，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多一个酱好像有点多余，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好，好，我把菜包拿起来。
0: Roy
1: 是
0: 茶包 拿出来了，现在要加吉利梯。
1: 对，
0: 想要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水的比例跟吉利梯的比例是有算过的？
1: 对。
0: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形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口感？
1: 它就像一般你在外面吃到的那个茶冻。
0: 嗯，
1: 对，比较不像是仙草冻，茶冻稍微再硬一点点的口感，
0: 了解，脆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因为我们现在温度上来，所以不要一次倒下去，它就会变成整块的。
0: 了解。
1: 对，慢慢上，
0: 慢慢下去。
1: 对。
0: 我们的火一直是开着的状态。
1: 对。
0: 那如果只做茶冻，好像这样子就也可以了。
1: 对，这样就可以了。
0: 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啦。你泡一杯茶，然后准备自己的茶冻。
1: 你可以再加个脆梅。
0: 哎，
1: 脆梅茶冻
0: 不错哎。
1: 对。然后我们的冻加梯吉利梯之后，可以煮到滚，但滚的时候就转小火
0: ，OK，
1: 就不要再让它继续滚了。
0: 了解。
1: 对。
0: 这个时候我看它滚起来了。
1: 对，把它转到最小，让它保温的作用就好了。
0: 了解。
1: 对。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先下一次冻。
0: 好。
1: 就可以放料了，料要怎么放就看个人了。但就是如果是我，我会建议颜色跳一点的放，像这个红萝卜，红萝卜完就节瓜
0: ，OK，
1: 绿色的，
0: 缤纷一点，
1: 对，红配绿。
0: 我一直在想到底还可以加什么进去，那种缤纷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还有什么颜色的？如果刚水果的，我会想到有很多，比如说。刚说的草莓、香蕉、苹果、凤梨、水果冻，也不错哦。
1: 对啊，就是你想得到，其实只要它不会不搭都可以。
0: 嗯，
1: 对。
0: 然后越缤纷越漂亮。
1: 对，
0: 你这个等一下呈现的是会切边角料旁边的切掉，我们可以给家人吃。
1: 对，
0: 宴客切中间的时候是很漂亮，可以让客人吃，对不对？
1: 对，
0: 难怪。有那种米其林的厨师有说，他说蔬菜冻呢，就是厨师的微缩宇宙，在方寸里面呢，封印住时间的流动跟停止的美味，他把所有东西都停留在这里。
1: 对
0: 对，
1: 不是你说的还是？
0: 那个厨师说的，还好，我说的我就太厉害了。所以这种冻其实为什么？比较陌生是因为没有人做，因为它很花时间。但是其实如果你了解它的背后的故事跟厨师想传达的东西，它就是很高级 的做法了。哦，好，一层一层的堆叠。刚才把那个茭白笋堆叠完，现在是甜椒。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是黄的甜椒。
1: 对。
0: 哎，你算的刚刚好。
1: 对，但这些边角料
0: 都可以吃啊，
1: 都可以吃，
0: 好，
1: 都留着，可以可以。然后最后再把它盖起来，
0: 丢起来，丢面把它铺起来。
1: 对，它没有铺完也没关系，
0: 了解。
1: 然后这里再铺一层冻，主要是让它粘着、啊。
0: 你的真的都调配的刚刚好。分量也都刚刚好。
1: 好，然后最后我们再封一个保鲜膜，就可以进去冰了。
0: 你说上面再一层吗？
1: 对。
0: 好，上面把它封起来。
1: 对。
0: 防止空气的进入。
1: 对。第二个是把它压实啊。
0: OK。
1: 稍微压一下。
0: 好。
1: 好，这样就可以冰了。
0: 冰多久？
1: 大概4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吃。
0: 重点让它凝固啦。
1: 对，一定要凝固。
0: 了解。
1: 对。不然倒出来就散掉了。
0: 好，冰起来，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冰好之后的样子。
1: 对，
0: 好。
1: 有成型的情况下，你可以稍微按一下。
0: 哎呦，
1: 它是
0: Q 啊，
1: 对，它按的时候不会沉下去，那代表是你是成功的。
0: 了解。
1: 这个在切的时候也很简单，我们就倒盖。它如果粘住保鲜膜，稍微拉一下，它就下来了。
0: OK，
1: 所以它基本上一倒就会
0: 爆。哎呦，好漂亮！朋友们看一下，超漂亮的，而且你的配色配得非常好，哎，
1: 对，
0: 很赞哦。
1: 我先从中间切一个剖面出来。
0: 好，
1: 切的时候要小心，我们不要很用力的一次切下去，因为有些食材你没有办法知道说它到底是硬的还是软，因为它冰过
0: 了。了解。
1: 所以我们尽量要用前后锯的方式。对啊，来
0: 哇，
1: 看到吗？
0: 看一下，哇碎嘞！
1: 对，
0: 我必须要说一件事哦。
1: 是，
0: 看到这么缤纷，然后又有一点点可爱跟 fancy 的食物啊，真的想不到会是你做出来的东西。
1: 我就当作是一种称赞，
0: 这绝对是称赞。好，哎，来哦，朋友们，来品鉴品尝。这个器皿也是你带来的，
1: 对，
0: 好漂亮哦，那很用心哎，辛苦你了，试试看啊。汤汁喷发，饱满的汤汁，它咬下去之后，外层其实脆脆的，但它一抿之后，它里面那个水分是爆炸的，暴力的。然后你吃完之后就感受到那个蔬菜的那个香甜之外，它有那么一点点的焦香味，
1: 没错，
0: 垫在里面。看似清淡，其实它骨子里坏坏的哦，
1: 叛逆，
0: 跟你一样。
1: 我没有坏，
0: 骨子里
1: 不要再挖了，不能再挖了，我要挽回一下形象。
0: 骨子里有个性，
1: 对，
0: 很有意思的菜，很有意思的菜。我觉得这个摆在这样我们的菜单里面第三道。非常好，
1: 很舒服。餐点的东西是这样，重口完要来一点清爽的，让自己的味蕾再休息一下。
0: refresh。
1: 对，
0: 没错。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再继续的重击的。
0: 没错，好，蔬菜也吃了，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料理，请继续锁定幸福法式餐厅，好不好？再次感谢 Roy，
1: 谢谢，
0: 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眼中的光芒。
1: 吉瓦斯，什么这么好看啊？
2: 我在看星星啊，星星一闪一闪的，好漂亮哦，看了心情就很好。
1: 真的好漂亮。你知道吗？晚上打猎的时候，树上也有很多星星哦。
2: 树上的星星，我想看，哑巴，带我去看。
1: 好啊，不行，女孩子不能上山打猎。
3: 你明知道吉瓦斯不能去打猎，还跟他说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吉瓦斯，快去睡吧。

0: 好，画完了。
1: 李欧，你画的这是什么啊？
0: 飞鼠啊。
1: 这是飞鼠。
0: 你不是说飞鼠就像是长了翅膀的老鼠吗？
1: 原来你真的没有看过飞鼠哦。哦，我们今天晚上要上山打猎，你跟我们去就可以看到真正的飞鼠了。
0: 真的吗？Juas， 我们晚上要去看飞鼠，你会一起来吗？
1: 不是看飞鼠了，是打猎，打猎。
0: 一起来吧。
2: 我不能去。
1: 部落有规定，女孩子是不可以上山打猎的。
0: 那为什么奶奶也这么不开心啊？
3: 奶奶不小心被当成猎物就糟了，所以也不能去打猎。
4: 没关系啦，明天早上你们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得到你们打到的飞鼠啦。
0: Juas， 我想到一个办法，让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看飞鼠。
1: 是打猎。
0: 真的吗？

0: 可是上次走的是这边。
1: 最近天气比较热，动物喜欢待在凉爽的地方，所以往风吹去的方向会找到比较多猎物。李昂，我们要继续前进咯。
2: 好。

0: 李央他们往这边走了。啊，在那边。嗯，奇怪，怎么到这里就没有了？奶奶，你有没有看到其他李央留下的青冈栎种子？在哪里？啊，你该不会把前面的种子都捡起来了吧？啊，奶奶！
1: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2: 有什么声音吗？
3: 我也没听到。
1: 拜托你们说有了，不要只有我一个人听到。
0: 这里到底是哪里呀？
1: 只有我听到，一定不是真的。
4: 啊，是吉瓦斯，他怎么也来了？

0: 吉娃斯。
1: 哑巴，你怎么在这里？
0: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妈妈豆拉刚才听到你的声音，马上就跑来找你了。
2: 妈妈豆拉好厉害，光看地上的脚印就找到这里来了。
0: 吉娃斯是我女儿，她的脚印比山猪还好认啊。
2: 比山猪还好认？
3: 哪里好笑？
2: 因为对啊，哪里好笑？
0: 吉娃斯，你从没在晚上来过猎场，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把弓箭给我。
1: 对不起，
3: 其实是我做记号让吉娃斯跟过来的。吉娃斯从来没有打猎过，他真的很想要亲自上山来看看，所以
0: 把弓箭收起来吧，我们今天不打猎了。
1: 对不起，害你不能打猎了。
3: 没关系啦。
2: 妈妈的啦，下山的方向应该是那边哦。
0: 我说不打猎了。

0: 斯，你看，那种隐秘又有泥泞的树丛是山猪最喜欢待的地方。要是你经过岩石悬崖，可以仔细看看，那里是山羊的地盘。
1: 晚上的山里面还是好热闹哦。
0: 静下心来，用身体好好去感觉这座山。这是祖灵留给我们的宝物，我们要尊敬它，不要恐惧它。
1: 啊啊！又是他们！
2: 吉瓦斯，那是飞鼠啦。只要拿灯光照他们，他们就会待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1: 就像委会看到食物一样。
0: 吉瓦斯，你看那一点一点的光像什么啊？
1: 像星星，这就是树上的星星。
0: 我抓一只飞鼠给你们看吧。这个树洞大，说不定里头是只大飞鼠哦。
3: 抓到了！
0: 啊？
4: 奶
0: 奶！
4: 嘿！
0: 好，这次哑巴抓真的飞鼠给你看。别弄伤他哦，我们今天不是来打猎的。
1: 嗯，把燕，为什么飞鼠的眼睛会发光啊？
5: 这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会反射光线啊。人类的眼睛之所以能看见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里有一层视网膜，外面的光照到眼睛里的视网膜，我们就能看到东西。穿过视网膜的光会被视网膜后面的脉络膜吸收，可是在飞鼠这种夜行性动物的眼睛里，视网膜和脉络膜中间多了一层叫做脉络膜毯的结构。脉络膜毯和脉络膜不一样，它会反射穿过视网膜的光线，这是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光通常很微弱，脉络膜毯把光反射回视网膜，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飞鼠就能看得更清楚。而有些光因为反射角度的关系，加上水晶体的构造类似凸透镜，具有聚光的效果。这些光从眼睛里面反射出来，就好像他们的眼睛在发光了。
1: 原来如此，光是飞鼠小小的眼睛就有这么多学问啊。
2: 妈妈都辣，为什么要把飞鼠放回去？
0: 我刚刚说过，我们只是来山上走一走的，不是来打猎的哦。
2: 结果今天真的只是来看飞鼠的。
1: 多亏妈妈都辣临时决定不打猎了，我们才能安心又安全地在山上看飞鼠。妈妈都辣真的很爱你哦。
0: 啊，
1: 母外，哑巴。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呜啊呜！
1: 北辉，哦，你的袋子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2: 哦，可以呀。
1: 到底还有多少？啊，空的。
2: 因为吃完了。
1: 我还以为里面有吃不完的食物。
2: 你怎么这么不科学呀，李奥？
1: 刚才装那么多东西，明明就很不科学。
2: 嗯，这是最后一个阿丽了，给你吃吧。
1: 阿丽就是竹笋吗？哦，嗯，好甜，好好吃哦。
2: 嘿，当然好吃啊，这是我特地挑过的阿丽。嘿，而且我最近发现一个地方，那里有超好吃的阿丽，你要不要一起去？
3: 哎，好啊，我也要去。嗯，我雅雅也喜欢吃阿丽，我可以采一点给她吃。
2: 嘘，小声一点啦，不要让别人听到，不然阿丽一下就被采光光了。
4: 才不稀罕呢！
2: 武道，
4: 我找到的阿丽比你找到的还好吃，而且只有我知道在哪里。
3: 在哪里？
4: 哼哼，不告诉你们，因为我只想让我的雅雅知道这么好吃的阿丽。
2: 没关系，我的阿丽比你的好吃多了。
4: 我的才好吃。
2: 我的好吃十倍。
4: 我的好吃一百倍。
2: 我的好吃二十倍，
4: 一百倍比二十倍厉害，
2: 那就三十倍。
1: 哇，
2: 这里就是我的阿丽秘密基地。
3: 哇，真的有好多阿丽哦，太棒了，我可以采很多回去给雅雅吃。
2: 那不是武道吗？
4: 你跟踪我？
2: 我们先到的。
4: 你
3: 别吵了，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采阿丽吧。
2: 哼，我特地留到今天才要采的。
1: 看起来是被有蹄的动物吃掉的。那这个痕迹是？
4: 那个是山猪乳头压在地面的痕迹。妈妈抖辣椒过，是怀孕的山猪妈妈把阿丽吃掉的。
2: 哼，讨厌的山猪，应该要用陷阱把他们抓起来。
4: 不行，山猪妈妈怀孕那么辛苦，不能设陷阱抓她。
3: 祖灵有规定。

0: 难道俺家也发现了？哈！我赢了！啊！我雅雅最喜欢大大阿力了，我要快点采一些才行。
1: 等一下，阿力应该要采小的才好吃哦。
0: 可是我雅雅都把大的先吃掉，还说很好吃哎。
2: 没错，我雅雅也这么说。
1: 小的才好吃，这个道理连山猪跟猴子都知道。
0: 哦，对耶，今天早上北慧给我吃的阿力也是小小的，又脆又爽口。
1: 嘿嘿，当然要挑好吃的阿力问北慧就对了。挑选阿力记得用手摸底部的切面，越滑越细致的阿力就越嫩，纤维粗的阿力比较老，吃起来当然就很硬咯。阿力的包叶要尽可能光滑，如果有皱褶的话，表示阿力已经脱水变老了，甜味也跑光光了。最重要的是，阿力不是越长越好吃，长的阿力已经老了，最好吃的是长度大概在30公分的二节笋。
0: 什么是二节笋啊？
1: 是剥好以后除了嫩芽，下面只有两节的阿力啊。刚刚山猪还有奶奶吃掉的都是二节笋哦。
0: 山猪吃成那样你也看得出来？
2: 我才不信嘞！
0: 要是大的阿力不好吃，雅雅怎么会喜欢吃呢？
1: 好，我们煮来吃吃看，你们就知道了。
3: 好苦，
0: 比早上的还甜。马燕，为什么大的阿力吃起来会这么苦啊？
4: 好苦啊！大的阿力会苦，主要是因为它长大了。
5: 长大了！
4: 阿力是一种生长很快的植物。当我们剥去竹笋的外壳，会发现它其实是一节一节的。这每一节都是它的生长点，每一节都在同时生长，所以它们成长的速度很快。不过，随着它们长大，受到阳光照射的部分越多，也会增加大量的单宁和草酸。单宁会让阿力变苦，草酸会让阿力变涩。虽然单宁和草酸让阿力尝起来苦涩，但是对阿力来说，这味道就代表他们长大了。
0: 可是，为什么雅雅会喜欢吃这么苦的阿力呢？
2: 我雅雅也是啊，难道大人喜欢吃苦吗？
1: 才不是嘞！我雅雅也会把小阿力留给我吃啊，大人不是喜欢吃大阿力，是要把好吃的阿力留给我们吃。
0: 啊，雅雅为了让我吃好吃的阿力，自己一直在吃那么苦的阿力吗？
2: 雅雅，
4: 其实有个办法可以让大阿力比较不苦哦，只要把阿力连着壳放进锅里，从冷水开始煮沸。这样就可以把草酸溶解到水里，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苦了。你们的雅雅应该也是这样处理的。
0: 北慧，你不记下来吗？
1: 我只吃小阿力，这是我对美食的坚持。
0: 我真是误会太久了，还好我又采一些小的阿力，不然雅雅又要吃苦的阿力了。
6: 武道呢？
4: 武道大概心情不好吧，他和他雅雅的感情很好，却一直让雅雅吃苦的阿力。
1: 我听说武道还在他雅雅肚子里的时候，他的哑巴就不在了。
2: 不行，山猪妈妈怀孕那么辛苦，不能设陷阱抓他，

0: 嗯，
1: 哦，嗯，
2: 虎子，那些给你雅雅吃。

0: boss， 我 spotlight。
1: 你把小的阿力全都给舞到了，这样你雅雅就吃不到了耶。
2: 唉。啊？
3: 喏，拿去给你雅雅吧。
4: 打了盖。
1: 为什么可以有拿不完的东西呢？有空了。
4: 吃饭喽。哎。雅雅，这盘才是小的阿力。又甜又好吃哦！
3: 啊，那你
1: 我长大了，所以我要吃大阿力。
4: 照把烟的方法煮还是苦苦的嘛。
1: 这个就是长大的味道啊！
5: 啊。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心经虽然很容易诵，可是不容易做得到。它又是我们在修学佛道上面很重要的一些般若智慧的关键，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从文字来理解，而是从文字的基本精神，我们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生活上的实践，帮助自己在人生的路上你都能够过得自在，过得欢喜。上次我们讲到说心经因为没有挂碍，才没有所谓的恐怖心。但是怎么样让我们没有挂碍？我们是处处有挂碍啦，没有挂碍那是骗人的。但是心经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修才没有挂碍？从智慧的层次，它其实呢说得很简要，可是也不容易做。它告诉你说，你要没有挂碍，就是你的心面对外境的来来往往，你都要能够自在。你说我们的心念面对外在一切人事物的境，你都能够自在吗？可是如果说现在你不训练，从智慧的层次实践在生活里面，那我们以后当你所有的业感在你福报慢慢没有了，命也快终了了，这些严重的业感才出现，这些是你所需要的吗？乃至你都可以看到现在世间的实相，死人不一定是老人啊，各种年龄层都有，乃至死人不是完全没有气为止，他在生他要带多少的病痛，受多少呢身体毛病的折磨，最后才能够脱离这个色身。难道这个是你希望吗？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有生之年，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透过学佛、佛法的实践，还包括佛法的修持、回向，到你的人生的最后，从现在开始到人生的最后，都能够一路上平安顺遂，你不希望吗？还是呢我们过一天就算一天？你怎么样让你心没有挂碍？其实他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人法不相逢。为什么人法不相逢呢？我法是指外在的一些现象，我们碰到外在的一切的因缘现象人事物当下，我纵然看了，我纵然听了，我也不会受影响，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啊，
就是因为不容易才要学啊。如果容易呢，哪里需要学？我们就讲到我们一个生命的实际的问题。你看到呢，这些长者，有几个长者在他的晚年，有几个是自在的，是欢喜的，乃至于呢，他是平安顺遂的。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所见的这些人，究竟有几个可以达到这样？这些人不一定是学佛的，包括没有学佛的人，你有去思考吗？从现象里面你领悟到什么？为什么老才有很多的病？为什么这些病不会在年轻的时候发？你说好，我们可以发现呢，现在有一种行业也非常的夯啊，叫洗肾中心。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吗？当然第一个是食物，你的饮食习惯。第二个呢，有了年纪之后，你的吃的东西不能代谢，因为器官慢慢老化了，它没有办法承担这种排毒的作用。最后呢，它只有罢工嘛，做不了嘛，它自己不能运作，那你只有靠外在嘛。当然不是只有洗肾啊，现在癌症变成21世纪的一般的平常病。我们有想过，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在学佛的过程，纵然有那些业因，可是我们让我们的苦果不成。也许年纪大了，本身呢，福报呢会慢慢消减的。那为什么福报会消减？它会跟你的命的福报是有关系的。当然，跟你的业感、过去的业力也有关系。那我们刚才说一个重点，我们如何让我们有业因，但是让苦果不成？也许我每一个临命的终时，死亡的方式是透过过去的业带来的。可是呢，因为它还没有现，你要不要转呢？你当然要转呢。也许我们常常会说，我一个学佛的人，我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希望呢，能够发愿回向。我的临命终时可以少病少恼，可以如入禅定，可以生无病苦，可以远离颠倒，可以正念现前，可以义知识字。我念的这几项啊，通通都是条件。那你有想，我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些条件？因为有些是相关性的，人一病就不容易有正念，你没有正念就容易颠倒，你容易颠倒的人怎么可能会一知识字？所以它是相连贯的。如果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会懂得我从现在开始，我在修持的过程，我如何让我的业果不
不成，因为我纵然有苦因，可是我要透过我的修持去减轻他的业力，现果的力量，你当然要修啊。你要修什么？每个人都可以依自己的时间，依自己的修持的现象，越多当然越好啊。我念佛也可以啊，我持咒也可以啊，我诵经也可以啊，我参加法会也可以啊，乃至我自己做一点呢，我自己认为的修持也可以啊。那这些呢，你要懂得我如何让我真的叫做临命终止，心无挂碍，我愿意从现在所修回向，从现在起到临命终时，能够呢少病少恼，

我愿意从现在所修回向，从现在起到临命终时，能够呢少病少恼。我们不敢说没有病啊，因为这个五蕴的色身本来呢就会有病痛的，至少我们少病少恼，至少我能够做主。我也希望呢我时时能够正念现前，乃至于我可以远离颠倒，可以一知十字，往生净土。你要到哪一个净土你自己规划吧，看你要去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都可以的。包括呢你来生如果还要生生世世做菩萨的话，当然也可以，但是这个回向是帮助你，你从在现在修，我如何从现在开始，我让我还没有现前的业果，它的业因可以慢慢受净化，让它能够重罪轻受。如果我们不学习，你到临命终时遇到情境的时候，当你发现呢你的执着很深，你凡事都放不下，凡事都很挂碍，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要你从现在开始，我们怎么样让自己透过佛法的修持，我说建立自己的理想嘛，我说我们的理想，我刚才开了那么多，对不对？其实它是相关的。那你说我在修持过程还会不会有生病呢？当然会啊，但是他给你的病是小病，你小病不医，难道你要留到大病吗？当你发现呢我有任何的小病，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们身体的任何病痛，每一种病它的背后都牵涉到它的因果问题。我的眼睛不好，它有眼睛的因果，我的骨头不好也有骨头的因果，我的胃不好会有胃的因果，它是个别的。所以当你呢懂得在回向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哎呀，这现在呢这阶段呢是什么在痛，什么不舒服，那你就懂得，哦，我这个阶段呢要多修回向，这个消除一点业，解冤释结。好，我们都提到解冤释结，这个在解冤释结的过程，如果是病痛，基本上会涵盖两个因素。因为病，你的身体生病了，你的欧赖耶识同样有这样的种子，那一般呢就叫做灵魂或叫做灵体。所以生病往生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帮他做一点药师忏，做一点药师经？因为他需要修复的。你在生不健康，他死了以后他就是不会健康的。所以第一个呢，他需要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生病的不是要吃药吗？他的灵体也需要修复的，可是灵体的修复它必须要靠佛法。第二个，我们呢生病的过程当然跟业都有关系，你造什么业才会形成这样子的病相。所以你要不要解冤释结？所以同样呢，我们在治疗在回向我的病痛的当下，第一个呢，你要从他病的角度做一些疗病法。说疗病就像呢我刚才说的药师经啊、药师忏啊、药师咒啊，
疗病嘛，另外一个呢，要懂得解冤释结，彼此的怨恨没有消，你的回向呢，它不一定会全收的。这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佛法去理解，我们每一个因缘相，怎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学佛的人，他能够懂得利用佛法来帮助自己，你就不会走冤枉路。你在修持过程，你懂得回向，自然而然呢，我刚才说那个回向，那个是要帮助从你现在到你命终时的，不是只有你命终时哦，也等同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所修的一路上呢，你是把它连结的。我们一般呢超荐法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对不对？那你说冤亲债主在累劫里面有很多啊，对不对？你当然需要消，可是我们希望呢，我在消除累劫冤亲债主当下，我们的今生能够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这两句话虽然很容易，但是不容易做的。你真的能够随缘消旧业吗？因为我们碰到的因缘境，也许它不是一世，也许它好几世的业感牵扯，才有今生的业相。你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维，有时候不是呢，我学习放下，我不理你，他就没事了，而是你跟他的业感没有消，这个因缘来的时候他还是会发的。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消除我们这个窝赖耶识里面有很多啊，这些还没有升起的这个业种子。而且我们重点是，我们这些的业种子希望不是影响到我们临命终时我们所有的病相，让我们做不了主。你说呢，临命终时做不了主的，我觉得应该很多吧。失智的人就做不了主不是吗？癌症的也做不了主啊。有些意外死亡他也做不了主啊。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从学佛的路上面透过佛法的智慧能够帮助自己，叫做心无挂碍，这是我们要修的功课。就是因为你心没有挂碍，你才不会有任何的恐怖。我们上次说我们人世间呢的恐怖来自于呢，我怕不好的名声，应该说我们很爱面子的，我们撑不起，放不下你的面子。那无形中呢，对外在有得失心，你当然就会有挂碍嘛，乃至你的害怕活不下来啊。我说人命呢，夫妻之间其实人命是很脆弱的，有时候人的命自己也没有办法掌控的。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色身就像物质一样，它必须要不断的更新。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其实我们现在设身就是像电脑嘛，我们现在意识形态就是软体。你的软体要不要随便跟一直更新啊？不，你不更新那个电脑是不能操作的啊。你要不断的更新，纵然呢这个色身，它会有老病死，可是你的生命这些智慧会遗留到下一站、下一生，它是不会消失的。因为你的今生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所以你的未来也要透过今生的造作跟过去这些善恶的总结合嘛。

你说死可不可怕？其实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的时候啊，那些痛跟执着放不下，然后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你才会害怕，才会觉得我眼睛闭上，我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不会的，20年后还是条好汉呢。只是你要不要放，你肯不肯放？如果你能够很自在，你当下的无挂碍，它就会牵动你来生的投胎。但是如果你临终的挂碍，当然同时啊，它也会呢束缚你来生的投胎情况，那是必然的。学佛的人怕不怕堕落三恶道啊？因为三恶道呢不能闻法，受苦无间，乃至轮回的时间很长啊。既然呢皈依三宝，乃至受持五戒，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做好？至少我让我下辈子我还可以得到人生。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的日常生活的身口意就要学习规范。我常常说呢，我们在人世间，也许呢我们行善对别人好，其实不是一件难事。最困难的是什么？对治自己的我慢跟自己的嗔心。因为你的我慢跟嗔心中了修了大福报，还是会堕到畜生道的。畜生道了哪里呢？阿修罗道，乃至于做龙王，他福报很大，可是他每天是要受苦的。所以我们要懂得，我在修持当下我怎么修才能够避免堕入三恶道。堕入恶鬼道是因为贪，堕入畜生道是因为愚痴，堕入地狱是因为嗔，我慢嘛，容易造业。如果你懂得我从这个三个角度去慢慢修正自己，你才能够远离堕入三恶道。把你纵然行善，但是你的恶习不断，它还是会牵扯你堕入三恶道的。你说我们一般的也会害怕大众，就是人多的地方啊，他会害怕，接触人的时候他也会害怕，他有就是对大众的怖畏心。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不如人，他好像的什么都比不上人家。众生皆有佛性的，你慢慢修一定会到达目的地的。有些比较聪明的也许他走得比较快而已的，一样这条路啊，只是快慢的而已。要学习自我肯定，百花齐放，没有哪一种花特别殊胜。特别殊胜是因为它的种子、它的因缘不一样，人给他的价值观不同，不是他自己本身觉得他很优越感，他的优越感是来自人给他付诸的价值观，乃至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我说因缘嘛。你说好，我们像那个圆仔花，那小小的，对不对？银牙灰的，台湾话就是银牙灰，它有它的价值啊。你说啊，那个牡丹啊，
代表富贵，因为长得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叶片跟它的颜色跟它长成样子，人家附属它就是它代表富贵花，是吧？那个银牙灰，这个小小的很不起眼，但是我说万物都有它生命的价值，这些价值有时候是我们赋予给它的，不是它自己。要自立它的价值观，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改变自己，要自我肯定。每一个人的阅历、因缘、专长、性向都不同，你怎么样走出你的自己的路比较重要。别人的好不好，这有别人的因果了。你要消的是我跟别人之间那些不好的业缘，我如何能够减少在这个接触的过程，让自己不要再造新殃，那是你的智慧。所以《心经》上说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然后在这句话里面呢，我说达摩呢，他怎么解释？从一个禅者来说，生死心恐怖，无为性自安。你为什么呢会有恐怖心？因为你看不到呢，常常会变化，没有办法自主的空性。既然一切都会变化，你的恐怖心也是当下而已吧，过去就好了。我们会不会对一件事情的担心会持续很久？明明那件事情已经过了，为什么你还要一直不断的在那个情境上面一直在回忆？因为我们自己放不下。纵然情境过了，可是我们对那个情境上面的执取还没有放。静忘心意灭，如果呢过去的情境跟你当下的心念，你随着你每一个心念每一个当下因缘，过去就过去了吗？我也何必再想呢？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有新的因缘，对不对？就也许呢因为疫情，我每一年的水陆法会都不一样的，因为因缘不一样啊，产生的相当然就不同啊。那你何必想？因为我只要我面对现象所有的因缘，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嘛，做的我就放下，因为过去就算了。你能够处处都活在当下，又能够把握当下，成就你当下的自己的因缘，又能够成就别人，那才是真正一个学佛人的自在。因为你能够这样，你没有过去呢这些碰到外境上面的沾染跟执取，你的佛性大海湛然宽，湛然就是非常澄清。你可以看到呢，没有乌云的天空，没有波浪的大海，让人家看起来多舒服啊。当你的心念不会随着外境起舞，没有那些的妄想执取，其实你的心就跟大海跟蓝色的天空是一样的晴朗的。三生归净土，我们都知道了基本的佛学名相，法身、报身、应身。你的法身就是你现在的精神思维，你的报身

应生，我们希望呢，我纵然来生，我还有来生啊。来生你要去哪里呢？也许我们的业缘还没有了，你可以往生净土啊。所以让我们所修的，全部回归到呢你未来理想的净土吧。那你说我如果到了人间呢？因为你所修的回到人间，你就成为一个非常有福报、有智慧的人，一样啊，那也是你的净土啊。所以，如何能够透过你这个色身，成就法身的智慧，成就你这个报身？至少我都少病少恼嘛。那个高矮胖瘦的美丑，那是另外一回事的，因为它会牵扯到很多过去你自己的修为。我们只要把今生修好，你的三生全部呢趋向于善的、清净的，就等同呢走向净土之路。八事离因缘，六通随实相，副本却还原。这个八事呢，为什么要离因缘？六通要随实相啊。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的八事。

我们要达到心没有挂碍，必须要从我们生活上的这个色身，面对外境下手。修行本来就在你每个当下，你的每个当下就是修行的关键。所以在诗句里面说“八识离因缘离”。这是它的重点。八识接触外境，本来就是必须要靠因缘而现。你接触因缘的当下，一定会很多啊！我这起心动念的三三二二、是是非非、好好坏坏。可是他现在要教你，怎么样在八识的运作上面，可以远离这些是非好坏善恶啊。这些长长短短，会让你造恶不断的现象，所以他告诉你说，第一个你要认识哦，五八六七因果转，

我们的前五根接触外在的五境色声香味触，它的种子就好像我现在看到闹钟，看到桌子，看到椅子，它影像就进来了。我说它的影像进来是非常快的，33分之1秒，可是它的动作非常快。它进来之后呢，它会看你这个欧赖耶识里面有没有相关的种子。如果我已经看过这个东西，我的第二眼我看了以后，我就马上知道，哇，这个是从德国进口的木头，对不对？那如果呢，你是第一眼的时候，你当然不知道，哎，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木头怎么这么好？可是呢，你必须要，你已经有这个影像的，所以你的第二次你看到的时候，他就会直接从欧赖耶识里面拉出来给你。哦，原来呢，这就是我上次看到的相关的，我从德国进口的。我进来修行的同时，我们从唯识的立场，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个性啊。在唯识学来说，它涵盖的特性就是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就这四个，这个大魔头就形成我们每一个人的我执跟法执。所以进来之后呢，它的种子会提供给这个第七莫那士。我说呢，这个是个大仓库，第七呢，他是一个仓库的管理人，所以呢，他会掌握啊我现在的个性爱好，所以我的种子会经过他再传达给你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算是呢你人生里面的第二个人格。什么叫第二个人格呢？因为他能够看，能够听，能够说，能够做，能够思考，能够回忆，但是这些的作用本身都必须要靠你欧赖耶识的种子提供给他，因为他只能现进分别。你说你可以回忆的，我可以回忆昨天，可以回忆去年，回忆呢十几年前，你的回忆他都必须透过第八欧赖耶识的种子，你的第六意识才能够运作的。乃至呢这些还会提供给你的前五识做什么呢？我要拿啦，或者我要碰啦，我要做啦，你外在的动作才会透过你这些的运转而呈现。可是你会看到这些本身有没有因果关系？当然有因果关系啊！你面对外境所吸收的好跟不好，回归到欧赖耶识。

它所呈现的，两者就是因果关系。我进来好的，我出去就好嘛；我进来不好的，我出去就不好。我的仓库里面如果

可是如果碰到情绪不好呢？那这个现象就觉得不可思议的。所以它彼此的运作，它是有因果关系的。五八六七因果转，你看到我们的前五根接触外在的五境，然后呢，其他欧赖耶识提供给你的第七莫那识，到你的思维，到你外在的动作，事实上只有两个字，就是因果关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说学佛的人，我如果一天到晚呢，我都思维佛法，你的思维一定非常正面，你的想法呢一定非常乐观积极，因为你进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你出去也一定是好的。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它的运作的基本的原理彼此来说是有因果关系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那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开发真如佛性，所以信仰佛教要从求佛、信佛、拜佛，进而学佛、行佛、做佛。唯有行佛才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唯有自己做佛才是信仰的最高层次。

0: 今天的书房主任有很多身份标签，众人熟悉他是饭店集团的执行长，服务华人的专家，当然他还有很为人熟知的身份，叫做休闲旅游达人、美食小吃达人。不过您知道吗？他其实也很爱读书，而且藏书量之多，值之精，超乎你我的想象。所以今天名人书房，我们就要借重这位爱读书的执行长，为我们旅读带路。欢迎沈邦正执行长。
1: 嗨，
0: 哎，执行长是出名的爱读书。其实你自己也出了好几本书，我想先从你的书开始谈起好了。虽然有点久没有出了，但是每一本书名我都觉得哎，好有深意哦。我特别喜欢是好像应该是你第一本书叫做《非比寻常的一天》。
1: 对。
0: 我刚开始以为那是你个人的《非比寻常的一天》，我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书名很有含义，是用专业的服务带给顾客非比寻常的一天，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书名。可是其实你是无心插柳进入饭店服务业，一做将近40年。40年前入行，跟现在做了将近40年的你，看待服务有什么不同的眼光了？
1: 我想这40年来一直做，应该是初心不改吧。因为，我会做这一行，就像倩玲讲的，其实当初并不晓得到底这一行在做什么。那当然，这么漂亮的建筑物里面有冷气，穿的制服也蛮好看。
0: 是因为这样吸引你吗？
1: 其实是找不到工作了，因为我没有打算一毕业就要去工作嘛，想去美国念书，
0: 还要念新闻，对不对？
1: 对，
0: 差点成为我的前辈。对，
1: 本来想说当兵的时候来这个
0: 读新闻学吗？
1: 对，考托福，然后选学校，结果毕业前一个礼拜发现这不用当兵，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深度近视。我近视1350度。
0: 哦，是吗？
1: 对，但是他就是到一个月以前才通知我，我就慌了，慌了以后没办法，那只好就先工作。
0: 人家是很开心，你居然是慌了耶。
1: 对，没有，因为当兵我可以一边准备
0: 啊，对，
1: 人生可以慢慢铺陈啊。
0: 对，
1: 那一下子不用当兵，所以，其实我就很，就是其实非常焦虑。后来呢，就看，哎，看到饭店在征人啊。那他说这个外语能力，英日语能力佳，如果会第二外国语更好。
0: 对啊，
1: 那其实我阿拉伯很烂了，但我想说主考官一定不知道啊，
0: 他也听不懂。
1: 对，他也听不懂啊。然后就给了一些条件，我想说，哎，这个工作我可能可以试试看。那就去应征就上，就开始了这接近40年的饭店生涯。我觉得其实蛮神奇的，就是说当初我们是蛮没有什么想法，
0: 是
1: 在这行业开始做，那觉得自己也做得来，
0: 对，
1: 那慢慢的做了2-3年、3-4年，升了主管，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感，怎么样把自己的这种，不是与生俱来了，就是从家庭开始
0: ，OK，
1: 就具备的这些乐于帮助别人的能力，可以感染给他人，啊，所以就从那个开始就觉得有点责任感，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服务或者到底帮助别人啊的这种心情怎么样可以教导给我的 team member？
0: OK， 啊，
1: 所以这随着工作范围的慢慢扩大，那就越来越要各种方法、各种技艺。那糊里糊涂就做了这么久。
0: 40年前后，你对于服务的看法，跟你当初入行那个糊里糊涂，到现在累积这么多经验，你甚至已经是带领整个饭店集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脑，服务。有没有一些内涵上的改变，或者是说随着时代它可能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意义对你来说？
1: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说我们这个受中华文化影响，儒家一直是一个很要求自我的一个文化，
0: 是啊，
1: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是
1: 就是一直从自己的修炼开始要对社会做出贡献。那当然我们也是读这个书过来嘛，
0: 对，
1: 那一直觉得说怎么样做一个更优秀的自己。那我是从小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读东方出版社的书啊，这个我想很多受访的人都讲
0: 嘛，我们都是那个年代
1: 东
0: 方出版社长大的。
1: 那当然大家福尔摩斯、亚森罗平都念了《七侠五义》《封神榜》，
0: 对，
1: 但是最可怕一套书叫《世界伟人传记》啊，那个啊，这很可怕。所以我这个小学开始念啊，念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当一个伟人不可，要对宇宙和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哇，
0: 那你比较你书读的比较好。
1: 没有，后来再配合上这个儒家嘛，就 就所以很早就产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自己啊一直很想做一个优秀的人，对社会做出贡献，后来发现也没有能力做那个优秀啊。
0: 有啊，
1: 没有，因为你要了解宇宙，要了解生命，事实上你没那个能力啊。想要从文学着手，哎，好像不要跟别人比，跟我爸爸比，根本就天差地远啊。
0: 不要因为不要没不会写诗就妄自菲薄。
1: 后来呢，就是不小心做了服务业，哎，发现好像这个东西我能做啊，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发现这个东西我能做。那做了以后呢，哎，对别人也有帮助。我就在想，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啊？来发挥我个人的价值。那越做呢，因为我说嘛，我连同事也帮忙，所以大家也还算蛮喜欢我。我到现在还有四十年的同事，每两三个月我们一起吃饭，啊，都还是好朋友。
0: 是。
1: 那我就发现，哎，这是一个好方法。那越做呢，想要影响别人接受我的想法，啊，那就凝聚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帮人家服务的这个团队。
0: 现在你整个饭店集团不但是遍布台湾，也有一些海外的据点。其实最重要的是，它里面做的事情已经跨越了我认为传统我们认为所谓的观旅服务的。比方说，你们有很多的跟阅读相关的行动，哎，这很有趣。而且最有趣的是，我发现你很多的异业结盟哦，或异业的创意发想，读书啦，骑自行车啦，跟自行车大厂合作。我怎么看来看去，觉得都是执行长自己的兴趣，
1: 自肥啊！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服务业啊。我做到最后，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生活或生命里面美好的事情，很想跟别人分享。哦，
0: 所以也是从分享的
1: 对
0: 概念为出发点。
1: 那很想跟别人分享的，但是这个需要服务设计，它需要一些包装。
0: 可是阅读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
1: 阅读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跟这个我自己的兴趣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有一年呢就是在想啊，就是说到饭店怎么样才会有一个悠闲生活的场景。哦，那这个是其实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的丰富度跟做服务业好不好玩，做得好不好很有关系。
0: 是
1: 我自己有一年我自己一个人去那个纽奥良，去听爵士乐。
0: 是
1: 后来才发现呢，纽奥良这个地方很神奇，在那个 Bourbon Street 就是最集中的酒吧还有音乐的地方呢，每一个饭店早上都是吃早午餐，就可以吃到早午餐，因为在纽奥良混的人都混到半夜，都很晚起，
0: 不会太早。
1: 对，那我觉得吃早午餐十点多可以吃早餐，那一去呢，问你说要不要喝香槟啊，喝果汁，觉得哇，这种生活太棒了。但我出去都会带书嘛，带着一本书啊看，就觉得这种生活很好。后来有一年呢，我就在饭店里面自己发想，饭店不晓得可不可以有这种场景出现，那要怎么做啊，才是一个悠闲的这种旅行时光。那我想静玲你也会啊，就是说我们出去，如果今天出去玩，坐飞机或坐火车，带着一本书，听一点音乐，看着风景啊，就觉得说啊这个场景好棒。那如果呢出去旅游，就跟日常生活不一样，玩得晚了，第二天早上晚一点起来啊，有东西可以吃，就觉得哎这整个过程很棒。所以就在饭店里面把这些东西把它集合在一起，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饭店呢，如果大家都进入这种状态的话，你如果早餐时间结束去的人，大家每一个人呢拿一本书或者听音乐，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突然就变成一个很有氛围的地方啊！大家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种行动很特别。那做完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太棒！那饭店里面一定要有书。后来就在饭店里面呢，有我跟三个做行销的同事，还有成品也有帮我们忙，我们就在饭店里面选了1550本书，
0: 就那量很惊人耶，
1: 就做了一个图书馆。哎，就延续到今天，我们图书馆存在大概在礁溪超过15年，后来在其他的饭店，在资本、在北投、在其他的地方有空间设置的，也都有书出现。
0: 像这样的书墙，一开始的时候想象的是旅行当中的阅读，但是我上次来浏览了一会儿，我发现它里面的种类蛮多的，
1: 对，
0: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书。到现在以饭店的书墙来说，你们会怎么选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原则跟标准？
1: 刚开始是选跟宜兰有关，跟文学有关，
0: 哦，就是那个酒店在地的地方，就是
1: 地理有关，对对对，或者是想到有日本 香港、韩国来的客人，他们想读一些台湾的东西。所以就是从目标客群
0: 是
1: 那第一次1550本选出来以后，发现啊，我们漏了一个族群，小朋友，所以呢，那个绘本小朋友看的书现在独立成为一个书柜，
0: 是，
1: 而且是被阅读最多的。那现在在饭店里面，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场景，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在我们的书廊旁边的蓝骨头一起在翻绘本，念书给小孩子看。因为这个普通只出现在大家的家里面
0: 或书店
1: 啊，或书店啊，那在酒店里面看到这个场景，就觉得说哇，好棒，非常 sweet。
0: 对你自己来说，旅行、阅读、饭店全部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更了不起的是，后来你们发展出了更多元的方式吧，我可以这么讲，就具体的行动上，比方说我参加过的讲座，然后讲座之后据说还有走读，对，我们同事也有来参加那个走读。我们先来讲讲座的部分，坦白讲，我们那天看的是洪爱珠的讲座，对，有点震撼。虽然他的书《老派少女购物路线》是卖得很好的，但我没有想到就那个讲座可以有这么多人来参加。
1: 对，在平日的下午，
0: 对，就是一个饭店办的关于文学的讲座，可以有这么多人，像这样的文学行销是怎么做到的？先透露一下，
1: 没其实就跟我说，我自己很喜欢帮人家服务啊，这个东西开始，然后我就是教我同事，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做到这一点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地方开始，然后我们有书墙嘛，有图书馆。那我在想，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文化了，潜移默化。那今年是刚好我们交系20周年，
0: 是。
1: 那同事去年呢就提出一个企划，说呢20周年要用12个月办12场演讲来庆祝。不是我提议的，是我们同事提议的。
0: 哇，潜移默化呢。
1: 但是我心里面就是。当然就窃窃自喜，想说哎呀，这些同事啊真不错，这么有气质，
0: 孺子可教。
1: 对对对，其实我心里面另外一个面向在想，哎呀，这些人真是不知死活。就是你要办12场这个大型的演讲，
0: 对对，
1: 其实很难的，
0: 尤其是文学主题。
1: 对，其实很难的，因为谁要来听啊？
0: 是，
1: 主题要怎么选啊？那怎么样会跟我们有关联性？那我听了以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会想说怎么办？那刚好呢，我说这个人啊，就是气场还有交朋友啊。这很重要。我去年底呢，突然发现我一个好朋友，这个曾文娟小姐，以前在时报出版当总编辑，后来在洪建全文教基金会，他们也都在协助做阅读。
0: 对，
1: 她刚好去年12月就说要离职了。我其实看到的那天呢，我看到她的脸书已经晚上10点11点，我就赶快留一个讯息给她，我说明早与你联络这样。啊，我第二天早上就打电话给她，说我们同事呢有一个。那个很莽撞的计划要做这个事情，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帮忙，所以我们就无线接轨啊，就请他。
0: 好聪明哦。
1: 所以就是按照他们就是在洪建全他们做的很多系列的演讲，
0: 对对，很多讲座
1: 主题怎么定，因为他也是总编辑，也认识很多作者，所以就由他还有我还有我们饭店的我们的这个唐总经理还有企划的同事就一起做了，也是很长期的筹备。
0: 原来如此，真的做一件好的事情，好的起心动念，全世界都会来帮你，对不对？那个机缘就来了。
1: 然后我们在想说，哎，午后的阅读除了作者好、场地好以外，是不是在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所以我们有给大家来听的，吃喝咖啡茶啦，吃点东西啊。
0: 是。
1: 第一场做得很丰盛，但做得很丰盛啊，有点缺点，就大家。吃喝啊，然后拿东西啊，好像没有办法听演讲，后来就慢慢调整。那从这个社群媒体的宣传啊，作者本身，还有就是各个方面，大家的社群媒体共同宣传，其实做了产生了很大的涟漪效应。
0: 是是是。
1: 到最后在交西办呢，有从台中，有从台南、台北来听演讲，有从桃园啊。那我们自己都觉得说，哇，这个很神奇的一个。那就像我说，大家在饭店的早午餐在一起读书一样，这么多喜欢书、喜欢作者的人一起到一个饭店的场域，我们提供了其他的服务，大家觉得说，哎，完了以后都觉得，哎，度过一个神奇的下午。
0: 对，我那天也有这种感觉。
1: 对，
0: 虽然那天没有特别吃喝啦。 但是真的觉得那个讲座是很成功的，而且除了讲座之外，其实也把人带到外面去走读。这个对同仁来说，其实服务业往外延伸，必须要做得更细致的，因为你这么多人在走读，你要怎么样控制大家的行动，规划里面的内容，然后走读的重点应该要放在哪里？
1: 这个其实是我这几年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旅行啊，除了读书啊做旅馆以外，那我旅行呢就到处看嘛，那到处看其实有一点门槛。什么意思啊？因为现代人的旅行啊，很大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个消费的行动，
0: 是
1: 就到那个地方就要去消费，就是说你去他就要看 IG 上人家 po 了什么啊，吃了什么，照了什么相啊，到脸书啊，部落格啊，到 YouTube 看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
0: 是，
1: 但其实呢，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消费性的价值观，就去这边我要吃到这个啊，去台南要吃十个小吃啊，去这边要照100张照片。那这个东西其实什么都没看到，什么也没吃到。真正的走读啊，是知道这边呢为什么会长这朵花，知道这边这个建筑是什么年代的，知道这个地方以前是有什么物产，知道这个菜市场的菜跟那个菜市场的菜卖的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是我觉得走读不一样的那个意义和精神
0: 了。你是跳跃了文字之外的阅读地方，阅读一个地方的人文精神。
1: 对，比如说这前一阵子办的走读，去了宜兰的南北馆市场，
0: 是
1: 超过100年的历史，那就是说超过100年历史的地方，总不会只有一碗干面和一个馄饨汤吧？
0: 但是也真的很好吃啦，
1: 是很好吃。
0: 我作证，真的很好吃。
1: 对，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这个长辈啊，黄春明老师教我。
0: 是，
1: 这个我写的第一本书，黄春明老师就给我指导这样啊。那他说呢，这个人啊，最好形而上，形而下兼备啊，生活过得很愉快。
0: 哎，说好，
1: 就是嘛。我说去南北馆市场，看到100年的历史，看到物产。啊，那个是形而上的嘛，那形而下的这个馄饨汤干面吃起来，
0: 对，再加鱼丸，
1: 还有麻吉啊，还有润饼，还有很多好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是人生这样子其实就很愉快。
0: 是，
1: 那你走读看到的越多，生命越丰富。
0: 对，
1: 因为你如果只有一碗面，就是一碗面而已，就是你花了45块。
0: 是，
1: 但如果花了45块，可以看到100年的东西，可以看到物产，看到这个地方的宝贵，那我觉得那个是更有价值。
0: 你自己在阅读一座城市之前，飞往一个也许比较相对陌生的地方，你会做功课吗？然后通常你先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阅读一个陌生的所在？
1: 你说做功课啊，其实我这个做功课是日日夜夜在做。哇，
0: 对，看得出来。
1: 那其实就是说你要大量的阅读，
0: 是
1: 阅读文字也可以，影像也可以，然后跟人家交谈也可以，就是我其实在生活里面就在阅读每件事啊，那这样子呢，你走进了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那但是这个我尤其是到了这几年特别觉得这个功课做得越来越不够，所以我越来读越多的台湾的历史地理植物啊，那看了越来越多的东西，那从最巨大的，从地质啊、高山啊，看到最小的台湾的苔藓啊，就是最地上的东西。你想想看，就是如果你今天走到台湾的城镇，没有 7-Eleven， 没有手摇茶店，如果是年轻人会觉得说这什么烂地方啊，啊这么热，连一个手摇茶都没得买，
0: 对，
1: 没有便利商店，这简直是不是乡镇了啊？那但是呢，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以有很大的惊喜，那你走到台湾任何地方你都不匮乏，你都可以有很喜悦的地方，那那个东西靠什么？就是靠阅读。我拿两个东西当例子哈，这个叫做台湾瓷砖系谱学，
0: 是，
1: 这是一个日本的教授写的书啊，他从清朝一直介绍到近代。那为什么我读这个书呢？因为在台湾各地啊走，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老房子，老房子上面就有很多瓷砖，那我以前就在走嘛，但是那个知识不够系统，
0: 对，
1: 我就把这个东西呢就拿了以后就念，念了以后哎神奇了，真的走到再乡下，一本在台北市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都有可读之处。哦，所以就是说台湾到底好不好玩取决于我们读了台湾多少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要问自己，
0: 是
1: 啊，比如说这本书庆龄的书也是
0: 荣幸荣幸。
1: 我到每一个地方去啊，有独立书店我也会去。
0: 是，
1: 我觉得独立书店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存在。嗯，我想庆龄也很了解，开书店哦，不是一个生意，它是一个就是选择了自己人生要怎么过的一种
0: 对
1: 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书店的主人，我都觉得了不起，在台湾开独立书店，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这个书郎啊，也有这个，要书就已经没人在买，然后呢，要叫人家读书又更难，在现在这个社会，那居然有人为了自己的人生的抱负，为了觉得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愿意做这个事情，
0: 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简直不可思议。对我来讲，
0: 你是一个买书无上限的人吧，预算无上限的人吧。
1: 对对对，
0: 你的书里面我看到有一个你的老板林清波总裁写的序，我觉得这太有趣了。他说他有一次到一个日本书店看了一套有关于旅馆的书，很棒，在日本，但他觉得太贵了。哦，这个我们林总裁居然觉得太贵了，他没有买，就回来以后在你的办公室他看到了那套书，所以你买书比他更大方哦。
1: 对，我买了一套这个日本的建筑师出的日本的旅馆设计的书。哦，
0: 原来如此。
1: 然后另外一套是讲日本的枯山水体验的书，因为也是一样，你去日本玩呢，就是说大家也是一样嘛，消费性的价值观就猛买猛造猛吃这样子。
0: 是，
1: 但是我们去日本觉得好玩是观察它文化所在。我来讲一个现在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慢慢这两年有人在提倡，就是你去日本啊，十几年前你在电车上在公车上已经听不到人讲电话，
0: 都在看书。
1: 对，都在看书，而且讲电话是一个打扰别人的行为，这是一个文明。
0: 对，
1: 但是我知道社会的进步它是循序渐进，
0: 对，
1: 就是说需要时间，
0: 是，
1: 那就是慢慢的，其实你去看那个文化的差异，或者我说我去看枯山水的书，看日本的饭店的设计，于公于私都有好处嘛，所以这个投资它是很值得的嘛。那我去读日本的建筑设计的书，总比我去东大或早稻田大学读建筑来得便宜啊。就是说你要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啊。那读书也是一样，但是属于比较我什么书只要有兴趣，不管多少钱我绝对会买啊。只有收藏的书我不太买。
0: 是，
1: 那有时候会起心动念啦，比如说人家去印刷全版的《龙藏经》啊，或什么这种啊，那或者是这个古时候的这个文人的这个墨宝啊书读，这个我就因为那个不是用来
0: 说真的不是拿来读的，
1: 对，不是用来丰富人生的嘛。那《龙藏经》如果它有展出的时候，去故宫看就好了。
0: 那这样子买下来，你大概有多少藏书了？
1: 我的书哦，就经历过好几代，就是每次搬家就会有书的问题。
0: 对对。
1: 那我现在在自己的住家，现在只剩一千多本。
0: 但是只剩一千多本。
1: 但是就是说在筹备娇妻老爷的时候，我就捐了一个图书馆给饭店，捐了500多本，啊，然后有了，我们现在有了书廊，各饭店有了书柜以后，就更多地方可以捐嘛。
0: 就把看完的书等于是分享给更多人。
1: 对对对对，所以买过的书几万本应该是有了。哇，那我有时候就跟同事讲，我说我们光一个书廊啊的书大概1500多本，你如果一年52个星期，每个星期读一本，
0: 是
1: 要花30几年才读得完。那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对于知识要有一个敬畏。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啊，借由文学啊，借由历史，借由这个生物科学各方面的研究，
0: 对，
1: 给我们展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内容啊。那有这么多东西，人家已经发掘很大一部分让你去看，
0: 是，
1: 你如果都懒得看的话太可惜了。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我觉得执行长读书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你的范围越来越大，触角越来越广。我会很好奇的知道，就很好奇的想知道说，那在这么多元延伸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绝对不能放掉的？嗯，
1: 我自己啊，人家问我说，如果只能读一本书的话，我是推荐这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那这本书是远景出的，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0: 远景耶！
1: 对。那这个书后面还有我的这个书斋的名字，还有这个印章。哦。这个书斋的名字也是代表了我对书的想法。啊。这个叫染成格场。
0: 是。
1: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0: 好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好吧？这当年你的字是不是？
1: 对。他说这个染成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好书啊就买，因为很多人就说买这本书我也看不完。也不一定看得懂，但翻起来觉得有意思就买。
0: 是。
1: 买了以后呢，放在书斋里面呢，让它布满灰尘也没关系，就好跟好书共生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0: 所以染成格是你自个儿取的。
1: 对。那书摆久了都会有灰尘嘛。那这个林语堂，就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民国六十几年了，我就觉得说，真了不起，因为什么林语堂写这本书，他有他的背景。
0: 是。
1: 100多年前，当林语堂刚去美国的时候，他就觉得，就是说，在当时，你看，连现在中美对抗，其实都带有某一些对中国人的这个看轻或者是恐惧吧。
0: 对。
1: 那在100多年前呢，大家知道，去美国人对于华人的印象就是铁路工人、剪头发和餐馆里面的厨师啊，那就是做这些工作。那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文明已经5000年的文化，那这样被人家看不起，林语堂觉得很不服气，就由呢中国人的生活点滴啊写本书，让人家了解中国的文化。那这本书呢用英文写的，但是呢出版的那一年是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哇，在当时用英文写，那你仔细读这本书呢，就讲中国人生活哲学还有点点滴滴。然后它里面呢非常巧妙地用了宋明文人写生活的《浮生六记》啊，或很多很多就生活里面的事情，或者是苏东坡的诗啊，他们生活的这个意境来讲中国人的哲学。
0: 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其实呢，我自己的人生的追求也受到这本书很大的影响啊，因为这本书讲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讲中国人生活，因为其实呢，宋明中国历代都是这样，
0: 对，
1: 伟大的文学家都是官做不好，啊，为人耿直，
0: 对，
1: 发配边疆，
0: 是，
1: 才有空写书过生活。
0: 对，苏轼、李白都是嘛。
1: 对啊，你看会烧东坡肉，对不对？这个其实都是人生里面的坎坷。
0: 对，
1: 那人生的坎坷其实活出了人生的。意境，
0: 对，没错，
1: 生活意趣和什么叫做中庸，中道到底是什么？读了以后呢，就跟我做服务业刚好契合，就是说贡献啊比较重要，自身啊要能够得到多少其实不重要，这样子生活才可以活出某一种艺术。那很多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都很值得读。这个是詹宏志先生写《旅行与读书》，
0: 是好多人喜欢这本书。
1: 对，人家叫我去开读书会或者讲东西，我都先拿这本书。
0: 对，
1: 那这个书呢，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旅行者，很好的一个借镜。因为詹先生的这本书会这么精彩，是因为他在旅行上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0: 对，
1: 那这个是直基于他知识的含量，
0: 对，
1: 和生活的观察，
0: 是，
1: 那这也是让你的旅行会精彩的地方。那我这几年也就很努力的从这个方向在发展，就像我刚刚讲的，台湾瓷砖系谱学啊，还有台湾的这个讲台湾植物的这书，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来读。那这个
0: 真是涉猎广泛。
1: 没有，这本书啊是游子介写的《横断台湾》。
0: 是。
1: 我们刚才前面也讲到，
0: 对，
1: 他是借由研究台湾的高山的植物，来研究跟整个台湾的植物多样化，
0: 对啊
1: 的这个关系和发展。我说你用100万年的尺度看到的东西截然不同啊！台湾大家只有在这个4、5月跑到合欢山去看高山杜鹃，但是游子介可以去看到，就是说，哎，它跟喜马拉雅杜鹃原来源头 有很多相近之处。
0: 是。
1: 然后你想想看，这种人生是多开阔，他可以研究500万年、100万年的事情啊。你如果读了这本书，你就了解了什么叫做台湾的那个多样性啊。那最近呢，又出了一本上下集的这个叫《台湾的文明》。
0: 哦 ，OK。
1: 这个是呢一群老师，大部分大学教授，台湾的植物、地理、水文各方面的专家，
0: 对，
1: 在讲台湾。那这个书呢，是不容易念的。但是呢，这个作者啊，我看完他的序啊，我就觉得我很惶恐。他说，我可以念一下吗？
0: 当然。
1: 他说，我们对台湾究竟有多少认识？台湾有许多特色，都是由地表的岩性构造、地表作用、气候经过长时间塑造形成的。啊，他说这些东西呢，有没有一些是历史地理课本没有教，而我们必须知道的？他说本书特别提供读者，尤其是高中生在进入大学前，就有机会全观性的认识台湾。我读了以后啊，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想哭哎，因为我们活了这么多年。才在读，而且呢，有一些我们大概知道，还不这么清楚知道台湾的河流、水文、山脉、地形各种东西啊。那所以大家，你想像这样书应不应该读？一定要读啊！
0: 对，而且竟然用文理
1: 对
0: 作为一个主题，我感觉好神奇啊！
1: 你读得出这些东西，我说处处皆是风景啊！
0: 我觉得你太厉害的地方是可以读得又好又快。虽然你刚刚说没有。太多的文学，但我今天也看到你还是带来了一些文学书页，像这本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刚好你这两本都是我超喜欢的。
1: 过于喧嚣的孤独，
0: 对对对，
1: 赫拉巴尔，我觉得赫拉巴尔其实
0: 这两年出了新版。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啊，有一些后来非常有名的南美洲的奇幻文学啊，
0: 对，
1: 我觉得跟赫拉巴尔的写作都有关系。
0: 有一点。
1: 我觉得读出来脉络它是有关系的啊，他。像这本书写了一个专门在烧垃圾、在生活在地下的人烧书，最主要是在烧书啊。烧书呢，其实又跟很多西方的著作啊讲烧书这个事情，文字不兼容当代有关系。那我觉得你读赫拉巴尔他的这个书呢，其实又是奇幻、小人物，然后生活的点滴，不兼容于社会的人，就是这个东西的写作的综合体。我觉得好像只有欧洲作家比较写得出来。那后来我觉得日本作家也一部分
0: 是
1: 循着这个脉络写小人物的生活啊，写点滴啊这些，这个是比较我觉得华文作家少的，
0: 好像我们也比较少，就是引经据典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是跟用独白式的方式写作，
1: 对对对，然后介绍了希腊以来的文学
0: 啊
1: 各项的内容啊，我觉得这个很奇幻，
0: 很强，
1: 对对对，他这样的介绍方法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林语堂先生的书一样，他从那个书里面介绍了整个中国的哲学和文学。那这个薛西佛斯的神话和异乡人，就其实啊，读这个书啊，读这个卡缪呢和沙特啊，其实也有一点点坏心眼这样，因为当时的法国的文人啊，还有西蒙波啊。想说哇塞，又可以搞得这么帅，每天在咖啡馆里面喝咖啡、抽烟、讲爱、讲人生。想说哇塞，这种人生太棒了吧！而且这样子就能营生，又能世界著名。
0: 对对对对，
1: 我当初是这种动念来读。
0: 然后我们还因为这样子会去那个咖啡馆喝咖啡。
1: 对啊，当初就读。那当然读了《异乡人》，其实也就给我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啦，虽然说我刚刚讲我们热爱土地啊，喜欢看到东西，但是我觉得喜欢读书的人应该还是带着一个洞察的那个看法在看很多事。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常在自己的故乡成为一个异乡人，又到了异地想成为同路人。
0: 对，
1: 我们想去巴黎做法国人，想去东京做日本人，啊，但是在台湾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异乡人，啊，那而且台湾。最喜欢这样小地方，但是呢在宜兰南洋溪呢，以北叫做西北人，南洋溪以南叫西南人。我后来发现啊，浊水溪的人也这样，大肚溪的人也这样，在台湾呢这么小的地方，分你我其实很多时候，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看法不同，处在的环境立场不同，变成各个人都是异乡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异乡人，我觉得抽离 和重新进入，其实都是一个人生的某一种角度了。
0: 是，
1: 你不成为一个异乡人，不成为一个客观的人，有些东西你也看不清楚，你搅和在那里面，你也没办法有立场。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有的时候做一个异乡人也还蛮不错的啊。我各个地方都是故乡，各个地方也都是异乡。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4: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7: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8: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9: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住在台北啊，这个住在台北的阅读啊，这个叫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台北，
1: 是
0: 啊，这是在讲台北城市发展的脉络，从清朝一直到现在，
2: 嗯
0: 啊，这个从地理行政区域的转变啊，这个族群啊，很多东西啊，就是说你读很多书啊，那这本书叫《柳公大剧》，
2: 哎，最近大家都在那个讨论的，
0: 就是说你读了这个书，你才会发现，哇，天哪，我读这个书呢，是因为我居住的地方，我住在景美，因为呢是渡过景美溪，就当时柳公郡从清潭要到进台北市，就经过景美旧桥，啊，那个时候呢要过河，他们用木头做了一个摸字形的，叫木镜，啊，让水流过来，啊，那我读到这个历史，我就需要说，哎呀，我居住的地方跟柳公大剧很有关系啊，必须要来研究一下。
2: 所以你的阅读灵感真的是俯拾皆是。对，
0: 我读了以后才发现，台北盆地原来是呢在柳公郡落成了以后，是台湾第二大的稻米产地。
2: 是，
0: 你读了就觉得说这个太神奇了，就说啊，台湾是大的稻米产地。然后我们讲的这个漳泉之间啊的相处的关系，台湾早期城市的发展，从这个万华到了这个大稻埕啊，到了以后后来的城内，其实也跟这个柳公郡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大家想想看。你要知道现在的搜狗本馆就是柳公郡他们的啊，你就知道说，哎，你活在台湾必须要知道这个书，
2: 真的龙穴福地呀！
0: 啊，最重要这个是我这两年买最多来送给朋友的
2: 哦，
0: 叫《重探抗战史》，这个是郭岱君教授主编的，
2: 嗯，
0: 一套三本这么厚，所以不能随便送给人家。
2: 对，听说你买了好多套，
0: 我买了二十几套
2: 哦。
0: 那因为这么厚啊，随便送给人家，别人压力也很大，
2: 对，
0: 所以我就送给一些读书和关心历史的朋友。
2: 是。
0: 那因为呢，抗战啊，其实打了一共14年，死了几千万人，那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那这个也跟当然跟台湾目前的处境和立场也有关系嘛，因为没有这个抗战，没有台湾啊，就是从
2: 没有现在的所谓中华民国台湾，
0: 对，中华民国在台湾，
2: 对。
0: 那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事情的前后，那为什么会打起仗？而且呢，里面最神奇的就是说，打仗的初期，中国是民穷国弱，还没有统一的国家，军阀割据，一样武器都不会做啊，那怎么样跟已经完全现代化的日本打仗？怎么打得赢？然后呢，日本明明已经打赢了中国，为什么一路打？然后打到最后还打了东南亚，还打了美国，以一个有知识人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但读了书，你就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
2: 嗯啊，
0: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于台湾人现在来讲，能够在台湾生活，啊，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是，
0: 那这样子，我觉得活得有点底气呀。
2: 啊，
0: 我说读这些书，让自己活得很愉快啊，
2: 啊，
0: 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往哪里去，知道吃的那个小吃从哪里来，
2: 啊，
0: 知道走到这个鹿港、台南、盐水，
2: 是啊，
0: 到云林的虎尾，知道这个城市的经济、政治发展、物产，啊，那多愉快！
2: 你太强啦，你连那个盐水的八角楼你都研究了嘛，不是吗？
0: 小小的，
2: 那也有一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的是，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一本研究台湾的宗教吗？
0: 啊，那个庙宇的。
2: 对，庙宇。
0: 啊，这个呢也是重要的，《台湾庙宇深度导览图鉴》
2: 是
0: 这个书出的非常棒。那我觉得啊，在台湾呢四处走读啊，带这本书去，永远不寂寞
2: 啊。
0: 因为我刚刚讲，台湾呢现在其实还有地方是少数已经剩个位数的城镇是没有便利商店
2: 啊，
0: 但是绝对有庙。
2: 嗯，
0: 台湾也有生活，而且呢更神奇的是，城市里面有庙，走到山里面也有庙。
2: 对，
0: 你到淡蓝古道去，每一条淡蓝古道都有庙。那你如果读懂了庙，到台湾呢啊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脉络。
2: 是，
0: 而且庙是一种综合艺术，庙呢是基本上是建筑、历史、啊宗教、雕刻、啊绘画、文学，它有非常非常多综合的艺术在里面。其实比西方的教堂来的还要，我觉得内涵又很深广。但是啊，台湾人啊有一句台语叫做金庙七神啊，就是庙反正就在家，
2: 庙七神，
0: 对啊，就在家的附近，那反正就在那边嘛，进去就拜一拜。但除了拜拜以外，你如果读懂了庙 他的东西，我觉得那活得更是丰富啊。那到台湾各地呢，就是庙和菜场这两个东西都掌握住了，那在台湾啊，旅行绝不无聊。
2: 我被你这么一讲，突然觉得很想 push 你赶快出下一本书，哎，不管是怎么样的走读台湾啊，或是这个小吃带路啊，你都已经帮台味服务带过路了嘛，对不对？有一本书是台味服务，各行各业你去找不同的达人，然后去讲究那个关于服务的精神。那什么时候想出一本什么？哎。小吃啊，美食啊，还是不管是你刚才想象当中的台湾的植物。
0: 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啊，这个天下杂志出版的这个总编辑啊，因为我天下我认识很多朋友，
2: 是
0: 他就说啊，你要出书，我来帮你出，就找了总编辑。总编辑就问我说，你想出一本什么样的书？
2: 对，
0: 我说我想出一本呢，像生活的艺术这样的书，这样。那你知道这个文人啊的修养，就是不一样。他就说呢，沈先生，你出第一本书啊，虽然说你这个出版方向很好，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跟你工作还有作者本身有关，读者会比较有兴趣阅读。那其实啊，他言外之意呢，就是说你自己的东西都还没讲清楚，你讲到台湾人，讲到我们生活的，
2: 是
0: 你差得远了啊。我到20年后才发现啊，这个人实在是很有温情啊，也很客气啊。
2: 对，
0: 因为我想要出本书呢，到了今天我都觉得我没有把握，把台湾的这个旅行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2: 是
0: 历史的脉络、动植物，就在台湾你到底要看什么？到底你要怎么想？怎么过生活？怎么读？怎么看？怎么样看待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再写下一本书，大概就写台湾生活印象，类似这样的
2: 东西，或者是铁骑环岛文化行，对不对？也挺好的，
0: 也很好呀，就骑着脚踏车。我最近啊，在跟一群朋友，可能今年11月会去，就是说我现在我不知道今年的朋友会不会去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哎
2: 呀，好几个人已经去过，去到那个什么，每个人不是脚破皮啊，
0: 对
2: 就是脚趾头充血了。
0: 我那时候去看，就觉得说，你看像我们现在还很多工作在手上，没办法这样去。我就想说，我很羡慕他们，但羡慕的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在想，台湾啊，其实你看像白沙屯、镇南宫。白沙屯现在是30-40万人，镇南宫是上百万人在参加这个妈祖的这个巡走。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台湾自己朝圣呢？从淡水的那个关渡宫开始，每个县市都有重要的妈祖庙。
2: 是，
0: 从那个走一直走到恒春，啊的妈祖庙。我们可以自己走自己的朝圣之路。
2: 我觉得这个种子当然就交给你了。
0: 然后呢，还走了以外。就配合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拜拜一边吃小吃，
2: 对，
0: 然后看菜场，走独立书店，
2: 是，
0: 想起来多愉快啊！
2: 哇，好棒哦，今天好精彩哦！哎呀，执行长实在是书太多，我们今天竟然还有一些没有讲到的，
0: 对，我还
2: 讲，太可惜了，
0: 我还要讲一个这个东西。
2: 好，
0: 我觉得台湾人啊还缺乏一个事情呢，就是叫做外部的视角。我们台湾经常说，为什么台湾这么好，外国人不来啊？啊，台湾怎么样怎么样啊？台湾就是有的人很嫌弃，有的人很爱。但是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别人怎么看你？
2: 是，
0: 我这个啊，只要有出国外有出台湾，你看这个是这两年呢，光日本的旅游杂志，还有这些人文杂志，对于台湾出版，我有看到我就会买。我买了以后就是说，那到底看到台湾什么好？你看这个是台北辽宁街的热炒店，
2: 是。
0: 那这个对于日本来讲就是一个风景啊，或者是日本的国华街，也被 Brutus 杂志当过封面。
2: 台南
0: 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讲都是风景。
2: 是。
0: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冰果室啊，那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岛灰，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不能蒙着头自己在看自己来讲。虽然说我自己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但是你还是需要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台湾到底哪里好，因为那个会更丰富啊。
2: 对，也许那个时候又觉得我们的文化又提升了一个层次了。对，
0: 哇，
2: 读这么多书，然后这么多的不同的视角。收获太丰富，
0: 没有没有。
2: 但是呢，我总是还是要请来宾，因为我知道阅读已经是你的生活了，对。所以，简单的一句话，请最后执行长帮我们形容一下阅读之于你的意义。
0: 我觉得阅读呢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2: 太棒了，没错，你看你的多元宇宙已经上天下海快遁地了，而且下一次搞不好还会飞到外太空。好，今天非常谢谢沈方顿执行长，我们一起来旅游台湾。
0: 好，谢谢
2: 谢谢。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环游世界八十天的译者徐雅文。我觉得翻译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是分享，把外国的文学、外国的文化分享给台湾的读者，让大家知道，就是不要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就是绕了很远的路，然后才发现这一块宝藏。每一个译者都要先是一个模范读者，他必须是作者预设中最能够借由他的文字进入他的故事世界里的那一个读者。

也好，书名也好，或者是有人听过里面最著名的一个甜点马德莲，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甚至听过它是一本有点不太好读的书。那我也是这本书的译者，但是我想要从读者的角度跟大家分享这本书。这本书它的故事主线其实是主角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开始遇到他的爱情，遇到他进入社交生活的时候，遇到所有不同的人，他的想法，他对这些人的想法，然后还有他对于艺术、对于文学创作这些事情的想法。所以在他的主线其实是一个蛮简单的故事，但是他的精彩之处在于普鲁斯特他对于人物的描写是非常出色的。那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饱满，他去观察大家说话的时候的嘴脸，然后那种在上流社会每一个人彼此较劲的那个每一句话的背后都含着非常非常讽刺的或者是尖锐的批评，这样子的一个写作的方式。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个时代我们要读普鲁斯特，又为什么这么难的书要去读，或者是有的人会觉得啊，好多哟，可能读不完。可是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都读魔戒，我们都读哈利波特，那有这么多册的书我们都可以读得完，为什么不给追忆似水年华一个机会，就是打开它去享受它。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铁达尼号有一个画面，就是杰克他打开了那个头等舱的门，双开门这样打开，然后里面是一个富丽堂皇的跟他想象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打开追忆似水年华可能就有点这样的感觉，走进那个贵族的世界，走进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世界，然后去想象自己身在那个世界里跟那些人物互动。所以我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到书局打开它，然后试着走进那个世界，也许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阅读乐趣。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与人交朋友，要想到我怎样给人快乐，给人欢喜，给人利益。如果一味要求朋友有利于自己，就会亏损道义。所以，交友不求益我。

0: 我姐给的。她说那天不好意思，就当赔礼道歉了。你就别计较了啊。
1: 我怎么可能跟你姐计较？
0: 周六一定早点到。
1: 这周六？
0: 嗯。
1: 对呀，这周六我们单位组织学习。
0: 啊？那你能请假吗？你可别不去啊，我姐到回县可费劲了，你要不去就又不好说了。
1: 你放心，我肯定去。
0: 行，嗯，7:30开场，最晚7点能到吧？
1: 嗯。

0: 的事儿我肯定准时的。
1: 是我们的事儿。
0: 对，是我们的事儿。
2: 不等了，走吧。哎，
3: 开始了，开始了，
4: 怎么样？
3: 你肯定打不通。
1: 没人接。怎么回事啊？
5: 对不起，对不起，路上太堵了。
2: 所以想6点钟就到了，等了你1个小时，你知道吗？
5: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掌握好时间，让你们久等了。
2: 你要不想来，你早点说嘛，这种事情又不用勉强的。
4: 那个，快开始了，进去吧。
1: 怎么回事啊？电话一直打不通，微信不回。不是说好7点准时到吗？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那座楼是我们县城最高的楼，没有比它再高的了。我家的公司就在最高一层，从窗子里可以看得很远很远。小时候我最喜欢趴在窗口往外看，大地平展展的，天空那么辽阔，心一下下扑扇起来，像长出了翅膀要飞出去。告诉你，那座大楼本来是灰色的，可我妈妈最喜欢粉颜色，就出钱让人把楼涂成了粉色。他的办公室也是粉色的，粉色的墙纸，粉红沙发，一进去就像进了5星酒店。我爸的办公室没那么豪华，是那种现代简约风格的。我爸是总经理，我妈是董事长。这些事儿我从来不想让人知道，因为我发了誓，不用他们的钱，一分也不用。
1: 你怎么回事啊？
6: 15岁生日的时候，他们送了我一个红宝石的钻戒，我把它扔在马桶里，我妈气疯了，打了我一巴掌。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离家出走。
2: 刚才的戏好看吗？
0: 挺好看的，演的都挺好的。
7: 你都打呼噜了。
2: 去哪儿？不坐车了，
8: 我自己回去。
9: 还不快追啊！
5: 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
0: 孙晓，
10: 孙晓，
9: 走。
7: 你回去吧，我自己等车就行。
0: 孙晓，你听我解释。
8: 你解释什么呀？说好了7点，你迟到也就算了，你竟然睡着了，你还打呼噜，我姐和姐夫都听见了，脸都被你丢光了。
0: 我是在北戴河学习呢，周五去的北戴河，本来要待3天呢，我今天偷偷坐车跑回来，结果还是晚。哎，路上手机还没电了，人急死我。
8: 你怎么去外地了？你不是说可以请假吗？
0: 不是，别人都去，我没法不去。我本来想着陪你看话剧，我再赶回去的。
7: 那你早说啊，早说就不强求你来了。
0: 你姐本来对我印象就不太好，这次相当于是给我个机会，结果还是让我搞砸了，真是。
7: 马英兵，
0: 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
8: 你这人真是。
0: 孙翔，我喜欢你，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你，我对你的心意从来就没有变过。你开心我就开心，你难过我也难过。
5: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的话很好笑吗？
7: 不是，我是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一个人对我姐也这么好。
5: 我会一直对你这么好的，答应我好吗？
7: 答应你什么？
5: 做你男朋友。
7: 你不早就是了吗？

0: 怎么了？
1: 没事。

0: 还送来。
1: 再跑俩小时啊，这会儿耽误了。我又回自己去弄个饭，你先吃吧。握紧那双手，
2: 明白爱才是。你乐什么？
0: 就是，终于追上你，有种心想事成的感觉。
2: 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好，李老师总说我配不上你。
0: 我一个外地人，是我配不上你才对。
2: 什么本地人、外地人的？再说了，你们单位不是给你户口吗？有户口了，你也是北京人。
0: 哎，光有户口有什么用？这买不起房子，还是留不下。你看，你们家一拆迁几百万到手了，像这种好事儿，永远就落不到我头上。
2: 哪有你想的那么好啊？我们家那是公房，拆迁根本分不着多少钱。
0: 怎么会呢？
2: 我们家那房子是当年我奶奶单位分的，产权不在我们手里，只能给点安置费。
0: 那你们可以买回来呀。
2: 怎么买啊？
0: 跟单位申请把产权买回到自己手里，公有变私有，这样再拆迁的话就不会吃亏了。
2: 还能这样？
0: 对，我见有人这么办过，就是麻烦些。哎，你知道你奶奶单位的地址吗？
2: 厂子早就不在了，没地儿找了。
0: 没事，您跟我说说，我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2: 真能行吗？
0: 不知道。真好。
2: 啊！你别挤我！怎么总是挤人呢？

0: 让一让！快，让！
1: 干嘛呢？
2: 不好意思，

0: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跟不上。哎，嗯，这到哪儿了？
1: 东丹，
0: 我都认不出来了。那东丹市长呢？哎呀，看你这孩子，那回头把眼睛看坏了，戴眼镜可不好看呐。
1: 奶奶，我这是工作。
0: 看看手机就是工作呀？那你什么单位啊？
1: 奶奶，您看，这个是我的公众号，叫“享食心语”，这上面都是我自己写的家常菜的菜谱，别人看了可以照着做。
0: 那有人看吗？是，
1: 当然了，好几万人看呢。
0: 哎呦。你就蒙奶奶吧，做个饭还有好几万人看。
1: 真的，我这篇就有50000+的阅读量。
0: 那这个东西有人给你发工资吗？
1: 没人给我发工资，这是我自己的公众号，自己做主。
0: 那是个体户。
1: 行吧，我们这个啊叫自媒体创业。
0: 干个体户啊，不长久，还得找个正经的单位，啊，有组织，能上社保，还能分房子。
1: 奶奶，现在哪还有单位给分房子啊？时代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好多人跟我一样，就靠这个自媒体创业成功呢。
0: 不一样了。是真不一样喽。

0: 大叔你好，哎，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1: 没听说过啊。哦，要不你再上那边问问。
0: 行，好，谢谢。
1: 啊，不客气。
0: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应该的。
0: 哎，拜拜。
2: 好，拜拜，慢走。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4: 很浓耶。
5: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6: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7: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9: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0: 台南棺材板。
9: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10: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9: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11: 红烧豆腐。
9: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11: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9: 来赶快买哦。
11: 哎呀，飞奔啊！
9: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2: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9: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
12: 哇，会啊！
1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4: 国资委，
15: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厅级单位。
16: 有厅级单位啊，这么大衙门？
17: 那咱们这房子跑那儿去了吗？
16: 是啊，
18: 那个电子管厂改成了公司，后来破产了，这些房子资产都是公家的，要收回。国资委不就是管国家的资产的吗？所以就被他们给收回去了。
19: 那这事儿都是王一冰帮着跑的啊，
18: 人家费了可大劲儿，跑了好多地方，拖了好多人才问清楚的。咱们现在只要去趟国资委问问怎么办就行了。
16: 小王这回可帮了大忙了，我回头得好好谢谢人家。
18: 他这跑这熟，公务员嘛，
19: 那也得谢呀。人家跟咱们非亲非故的，帮这么大的忙，咱不能把人的好心当成理所当然呢。
18: 他是我男朋友，替咱家办点事那是他的福分，
19: 这就对了，
17: 这我就踏实了。
19: 你们是不是这关系要进一步了？
18: 什么意思啊？
19: 什么意思？你跟王一冰相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觉得还不错，就再往前走一步。这种事儿不能拖，拖久了都不成。
18: 我姐刚嫁人，你就想把我也嫁出去，那着什么急啊？你怕我砸手里？
19: 怕，还真怕。要是哪天王一冰一转身走了，你这还犹犹豫豫的呢。
18: 我这叫考察，他现在是通过考察期正式转正了。
19: 那手续到底该怎么办呢？
18: 得去国资委问，得奶奶去。奶奶要是去不了，就写委托书。
16: 老太太，您什么意思啊？
14: 没事儿，不找事儿；遇事儿不怕事儿，找他们去。
16: 妈，哪那么容易啊？你这
19: 是啊，上哪儿找谁去？那可是国资委。
14: 国资委怎么了？再大的衙门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16: 倒有道理。
3: 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呀？发癔症啊？
16: 你说这王一斌啊，这么追咱们闺女，图什么呀？不会图咱家房子吧？
3: 那么你想什么呢？
16: 不是你想啊，从拆迁他就跟着忙活，完了就帮着找房管，完了他又跑这么一大圈问情况，
2: 他不跑，你去跑啊？
16: 不是真没别的意思。
2: 哎，你是把别人好心当驴肝肺是吧？那房子是老太太的名字，别人能把它占去吗？有人喜欢你闺女，这不是好事儿啊，你应该高兴才对呀。你是非要别人惦记你闺女什么才能喜欢她是吗？
16: 也是啊。
2: 哎，
16: 嗯，干嘛？
2: 这我问你啊，你说王一冰为啥喜欢他孙晓？
16: 你怎么回事？这不刚才我问你的吗？
2: 不是，你刚才提醒我了呀。我这一想，他孙晓除了会做饭，也没什么可值得惦记的呀。
16: 会做饭就足够了，不有那么句话吗？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抓住他的胃。
2: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好好回答。
16: 正经的有事儿。王一斌这个孩子，我真琢磨不透他。
2: 睡觉吧你，等于没说。

0: 20万，要这么多呀？这还是因为奶奶原来是高级研究员，还有工龄折扣，不然人家才不卖给咱们呢。
1: 那咱们家有多少啊？
2: 差远了。
1: 哥，你说要多少，我立马给你取去。
2: 也没那么急，这不你嫂子去银行去问去了，具体差多少啊，我也不知道。
1: 这种事儿啊，我得事先打个招呼。哥，你见外了不是？有困难你就直接跟我说，多了我不敢说啊。10万8万的，我立马给你拍着。兄弟，有你这句话，哥这心里啊就踏实了一半。
3: 什么叫踏实了一半啊？哥，我你还信不过呀？
4: 哎呀，不是吧？我大爷那意思是，您说我妈生了啥？
1: 用不着啊，这事儿我就能做主。
5: 你要做什么主啊？啊，你要给谁做主？
4: 哎，不是妈，我爸要做的主是回头搬了新房子，还跟我大爷当邻居，
1: 对，
4: 是吧，爸？
1: 是是是是，就这意思，就这意思，那是必须的。
4: 那肯定。
1: 哎呦，
4: 对了，孙哥，你家换房产证没事，你得抓紧啊。统计日期到这月底就结束了。哎，回头别让人家给弄个什么钉子户什么的。
1: 是是是，抓紧抓紧，这马上就办那个。那什么，我先回去了，你嫂子可能回来了。
4: 好，回头那钱呢？
1: 啊。
4: 什么钱？啊，哪个钱呢？
1: 不是那个，斗地主。
4: 对，扎着钱呢，扎着钱。那我先回去了啊。哎哎哎，哥，你走啊！哎，慢走啊！
1: 回见，哥啊！
4: 哎哎哎，慢走啊，孙大爷。
6: 你怎么这么玩钱呢？你，
1: 不是，是他扎我的钱。
4: 哟，你还能赢他呢？
1: 偶尔啊，偶尔。
4: 哎呦，你还发挥不错呀，这次。
7: 还有多少钱？我们俩加起来一共是5万7。5万7。嗯，这样，你把钱全取出来吧，毕竟家里买房是头等大事。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应该足够应付家里的开销了。就是这些钱到我妈那儿，不知道够不够。
8: 万一不够的话，哎，我听说现在有很多针对个人的小额贷款，而且没有抵押。如果利息合适的话，我去想想办法。可以。但我们两个每个月的这个还贷压力也挺大的啊。压力就是动力，这不还有我呢吗？再说你现在是项目负责人，到年终结算的时候。 负责人比小组其他成员奖金要高20%，真的？到时候奖金一拿，我们就又有钱了。那有
4: 多少啊？多少
9: 得看你的表现，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取钱吧。欣欣结婚花了2万多，这里还有3万多。
4: 早就让你拿出来，为这3万块钱还得跑一趟银行。明天直接存这卡上，所有买房的钱都在这卡里了。这卡里
9: 有多少钱了？嗯，我跟咱妈的工资，然后小想平时给的，再有咱平时攒的，40多万吧。
4: 刚过万啊？
9: 啊？
4: 那欣欣怎么说啊？
9: 那可能跟吴江商量吧，现在还没信儿呢。
4: 爸妈，这是我跟吴江的5万，咱们还差多少？
9: 加上你这5万块钱，刚过半。啊？能再跟吴江商量一下，不再多拿点？妈，我们之前的钱不是交首付了吗？这点儿就是我们俩全部的存款了。
4: 你把家里钱都拿出来了，那小屋能答应吗？
9: 他没问题，人家吴江说了，要是钱不够，再管他爸妈借点。
4: 别，千万别啊，丢命！
9: 那这样的话，就只能问银行借贷了。
4: 那不能，借贷不行，我都去问了，贷款利率太高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吧，也不值当啊。
9: 嗯，这样，把这个钱，赶紧明天拿去，先存上它再说。
4: 爸，好吧。
1: 好吧。
9: 放心，你放好啊。
1: 啊。

0: 怎么着，哥，这是2万块钱，你拿着。
1: 您还是拿回去吧，这钱我媳妇不知道，我们家事儿我能做主。你们家的事儿啊，还是让弟妹做主吧。啊，

0: 哥，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我不是跟你客气，如果哥今天就差这两万块钱，还就收了，差的太远了。你这两万块钱放我那儿没什么用，还是赶紧拿回去吧。那你们家这房子怎么办呀？
2: 实在不行就贷款呗。等得了拆迁款再还上。
1: 哥，银行借你钱那是生意，咱哥们借你钱那是情谊，我不要你利息。那想当年要不是哥你带我去深圳。
0: 我哪有本钱回来开这小卖部啊？我建军能有今天，全是哥你。哎呀，
3: 行了，咱哥俩说这个不就远了吗？这么着，钱你拿着，情我领了。等什么时候我就需要这两万块钱的时候，我就找你去要，行吗？那行，那到时候我再给你送回来。
0: 藏好了啊，让弟妹发现了，咱俩谁都捞不着。哥，
1: 我们的事我真能做主。
0: 啊，走，烦不烦呢？

0: 好吃。
1: 你们家房子是怎么样啊？
0: 哎，别提了，正凑钱呢，差好几十万呢。
2: 这么多啊？那你们能凑得齐吗？
0: 凑不齐也得凑啊，不然一拆迁我们就没地儿住了。
3: 我这儿还有几万块钱，要不你先拿着用。
0: 那不用不用，这不合适，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1: 那有什么，我是你男朋友，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0: 到时候再说吧，不行还有我大爷呢，跟他也能借点。
1: 行吧。哎，有需要你就告诉我啊，以后我的就是你的。你说你要是上次接的那广告多好啊，3万块钱也能救救急。
0: 我不想那样，想是心语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想将我做饭的快乐和经验传递给更多真正喜欢美食和烹饪的人，所以我推荐的必须得是良心好物，这样才能保证享食信誉不会变味儿。你不明白？
1: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这钱总是要挣的嘛，你要是接了那些广告，那你们买房子的钱就不用发愁了。现在呢，
0: 哎呀，我不跟你说这事儿了，没劲。
1: 送你的。特别贵，据说护肤效果特别好。这可是顶级护肤品，花了我半个月工资。
0: 你怎么想起来送这个？
1: 你是我女朋友嘛，送你什么都是应该。啊对，你马上快过生日了，打算怎么过？
0: 不知道呢，现在家里人都犯愁呢，估计也没心情过吧。
1: 那怎么行，得过啊，一年就这么一次。没事，我来安排。
0: 真不用了，还得做饭还得叫人，太麻烦了。
4: 没事儿，交给我。

0: 还差小30万呢，怎么办呢？
1: 要不问问大哥？
0: 行了吧，你这房子事本来就说不清楚，别再闹出点别的事儿来。

0: 实在不行，咱贷款，到时候还上就完。
1: 行，听你的。哎，过几天小小的生日，王一冰说出去吃，下馆子。
0: 那这孩子还挺有心的呀。哎，我一直觉得王一冰还行，你看，挺懂事的，挺稳重的，还做事还挺周到。
1: 就是工资少点，肯定买不起房。
0: 那倒无所谓了，现在咱们这个欣欣有房子，大不了就让小响跟咱们一块儿住。
1: 嘿，你这有点偏心眼啊！原来于飞的时候你可不这么说。
0: 那时候欣欣不是还没结婚吗？现在都搬出去住了，能一样吗？
1: 话都让你说了。

0: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你。
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1: 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2: 嗯，好吃好吃。
0: 知道为什么好吃吗？
2: 为什么？
0: 因为有爱。
3: 就你会哄奶奶开心。嗯。
1: 嗯。咱们院儿啊。有个这棵山楂树太好了，我年年可以吃到我孙女做的炒红果了。
0: 这棵树打算搬来就有吗？嗯，
1: 咱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啊，你爷爷就说，在院里种棵树吧，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子孙满堂。他还说呀，山楂是酸的，蘸点糖。那就是老百姓的日子，有酸有甜，有苦有乐。
4: 爷爷说这话真有哲理啊。
1: 哎，
4: 怎么了，奶奶？
1: 我怎么连他长什么样都记不起来了呢？

0: 乐，
1: 祝你生日快乐！吹蜡烛，
0: 来，来来来来，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哎，来来来，吃吧吃吧。嗯嗯。
4: 妈，房子的事怎么样了？那钱呢？啊，
5: 还差一截。我跟你爸商量了，贷点款，先把房本换了。
4: 那这个是重要的事儿。
5: 你身体怎么样啊？最近累不累呀？
4: 挺好的。
6: 怎么样？您是不知道。他最近有多忙，比我每天下班回家时间都晚。要不是今天孙想生日，他现在还在公司上班。
5: 哎呀，那可得注意点身体，不能太累了，太拼了。
1: 真的啦？
7: 孙想，送你的。
1: 真好看。我一直想要这个。
8: 那不就是一套餐具吗？
0: 爸，这是一葡萄牙的餐具牌子，单那一个勺子700-800呢。啊啊啊！
5: 一套餐具700-800，太贵了，一个。
8: 是吗？哎，那你这勺喝汤的话，是不是味儿就变了？
1: 您不懂。
7: 这以后就是咱俩的专属餐具了。啊？嗯。奶奶、叔叔、阿姨、姐姐、姐夫，今天我请大家来这儿吃饭，除了想给孙想过这个生日之外，我还有些话想对孙想说，也请家人们做个见证。孙想。我是真心的喜欢你，从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毕业分开这两年，我总是做梦梦见你，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和你成为一家人。后来我们重新遇见了，再后来我真成你男朋友，这对我来说很幸运，所以我很珍惜。我也希望你能收下这套餐具，去表示你接受我成为你们家中的一员。叔叔，阿姨，我向你们保证，我追求孙想从来没有出于任何目的，我喜欢他，我很喜欢他。我也希望你们能接纳我，我想和孙想在一起，以后组建我们自己的家庭。
5: 啊，好，好，这种事儿你们自己决定吧。
8: 对，是是，我跟他一个意思，就是这事儿你们自己决定啊。
7: 那我坐下。
4: 赶紧吃饭吧。
1: 这个餐具呢，我很喜欢。我们自己再商量商量再说嘛。
7: 啊，那再商量再商量。
9: 小霞，
1: 哎，奶奶，
9: 奶奶也有礼物。
1: 什么礼物呀？
9: 奶奶的礼物最实惠了。
5: 哎呦妈，您怎么把这个拿出来了？
9: 正好十张，十全十美。
1: 谢谢奶奶。
7: 不是，孙想，我能看一眼吗？这好像挺值钱的。
1: 是挺值钱啊，100块呢。
7: 这真的是大黑石？
10: 什么大黑石？
5: 什么意思啊？
7: 这是咱们国家印刷的第二套人民币，俗称大黑石。
11: 因为很早就停止流通了，所以能保存到今天的都极具收藏价值。
7: 这个现在怎么着也得2-3万一张了。
8: 什么？你说一张就两三万？
11: 对。
8: 哎呦我天，那得
3: 冷静点，冷静点啊。哦。
0: 奶奶吃鱼。
10: 想想收好啊，要不然爸帮你收着。
1: 奶奶不给。

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1: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就向着远方去，不畏归期。
4: 真快啊，35万眨眼就进账了。
5: 叔啊，你别老看了，都看一路了，待会儿再办着。
4: 哎，你说这老票子这么值钱呀？当年我爸要给我多留点就好了。
5: 叔，这都是绝版的，已经不少了。
6: 是吗？嗯，
4: 哎呀，有了这笔钱，这房子就成了。
5: 是啊。
4: 哎，回去啊，回去请你喝酒。
5: 好嘞，叔。
4: 真的拿回来了？哎呀，太棒了！那看看是不是？哎呀，你看，是真的，是真的。
7: 哎呦，小王，不客气。哎，
4: 真不容易。哎，小小，去倒水。啊。坐啊，坐坐。登记呀！
8: 你行啊，孙哥，弄来了。
4: 那是我是谁呀？
9: 那个小王啊，
10: 是阿姨，
9: 你多吃点啊，最近辛苦了。
10: 不辛苦，不辛苦。
9: 对，这个都是小小。特意为你做的，
8: 不是特意为你学的。
10: 不辛苦不辛苦，阿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也尝尝，看合不合口味。
11: 哎，这房子的弄得差不多了，咱什么时候搬呀？
8: 早着呢，这刚刚

0: 我还没想好呢，我想专职做公众号。
1: 专职做公众号挺好的，现在小时信誉有一定的知名度，靠广告费也能不错。
2: 专职做公众号，那不就成个体户了吗？
3: 不能干个体户，不能分房子。
2: 妈，不是我当个体户，是他要当个体户。
3: 千万不能做个体户啊，不好。
0: 奶奶，现在都自己挣钱买房子了，孩子大心思聪明，一定能挣大钱。
4: 对，大心思聪明，一定能挣大钱。
1: 你最近忙吗？
5: 最近挺忙的，这过完年马上就要开始出差了。
2: 出差？你要去哪儿啊？
5: 好几个地方呢，这不是老客户多嘛，想着发展点新的项目。
1: 那么忙啊？
6: 是啊，现在欣欣呢是公司的支柱，所有的移动业务端都归她管，特别辛苦，也特别忙。
1: 那出差要多长时间呢？
5: 这次啊，时间不固定，要短的话一两个礼拜，长的话就一两个月吧。
1: 那么长时间，那你这把吴江一个人扔家里？
0: 那我想你了怎么办呀？
5: 发视频呗。
0: 那你要是想吃我做的饭怎么办？
5: 跟着你的享食心语学呗。
0: 是咱俩的享食心语。
5: 奶奶，大心子给您夹块鱼。年年有余。

西底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虽然佛学上最高层次是无住生心，一般社会大众恐怕不易做到，但人应先求安心法门，而禅就是安心的不二法门。

0: 嗨，某某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基拉。
1: 今天食堂邀请到的是日本天团放浪一族的 leader EXILE Akira， 那位国民姐夫娶了林志玲的幸福男人，这样介绍你应该就完全熟悉了。他在日本乐坛历经了十多年的洗练，如今跨足舞蹈、戏剧、电影等各个领域，而更要积极地带领着新人向国际进军。林志玲当妈妈之后，有没有改变？
2: 变更漂亮。
1: 他们家里面，那是先生尊重太太，还是太太说话声音比较大？
2: 아니면 50-50
3: 50-50
2: 非常好吃，
1: 非常好。这次来台湾带着小孩来了，
3: 是
1: 跟以往来台湾这次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3: 今回あのお子さん連れて台湾に来られてるんですけど、
2: 本当美味しい。
3: 我说真的好好吃。
1: 哇，他真的很喜欢吃，你看一
3: 口。本当好きですね。
4: すごい食べてます。
1: 他说他跟林志玲夫妻有到他们店里去喝过吗？这个对夫妻的恩爱有没有帮助？啊，
2: でもこれは僕あのあのいつかここのユンドのPR 大使を狙ってるんで、あのそこまではまだ言えません。
3: 说在他成为正式那运动正式代言人之前，我们先不谈这一题。
1: Let me teach you one Chinese. Okay, okay. You can speak to the audience. Okay. 我是 Hakila， 我最帅，
2: 我最帅，
1: 我最帅，
2: 我最帅，
3: 最帅，
2: 我最帅。
1: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

0: Thank you.
1: Okay.
2: Hold it.
1: Hey.
3: Oh, camera.
2: Momo TV,
1: 加油 Love Dream and Happiness.
2: Yeah.
4: Love Dream Happiness.
2: Love and Happiness
4: 是我们公司名称的。
2: LDH
4: 的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LDH Love and Happiness， 我们也祝福他。
4: 嗨，同じようにご祝福。
1: 嗨，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打包带走。
1: OK。
4: 这一 take out 都是。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这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是不离开人间的。禅是帮助我们在人间获得解脱的不二法门。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5月29号《人间新闻》。为了感谢日前国际万。

0: 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各组别的无私付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了光明灯法会，邀请护持行脚的功德主，还有各会长以及义工信众齐聚，透过了共修与回向，感谢大众的齐心投入。
1: 感恩法会现场气氛庄严温馨，新竹佛光人欢喜齐聚，大众在法宝寺大雄宝殿内专注共修。虽然日前行脚期间面临各种挑战，但大家护持佛教的热情丝毫未减，也分享这一次参与护持盛事时内心涌现的深刻法喜。
2: 路上虽然后来有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都也在我们的香案的前面投钵啊，那这个非常的法喜充满。
3: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遭难遇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愉悦，充满了法喜。
1: 为了表达诚挚谢意，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亲自颁赠结缘品。法师赞叹大众在这一次活动中的默默奉献，现场掌声与欢笑声不断，充分展现三行二众共同成就的圆满和乐。
4: 行脚僧走得很欢喜，和尚很欢喜，工作人员很欢喜，投钵的所有的信众们也都很欢喜。就算他没有投钵，他站在旁边看，也都是欢喜参与。
1: 法宝寺透过感恩表扬，让大众在共修当中找到安心的力量，也成功让这一份十方大众合力成就的殊胜善缘，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心的新竹综合报道。
0: 为了庆祝佛诞节，并且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佛光山圆福寺一连两天举办了系列活动，由佛诞节暨缅怀星云大师音乐会拉开了序幕。隔天举办庆祝佛诞节与佛法会，将慈悲与希望传递出去。
1: 南华大学社团加颂市民管乐团以及佛光合唱团圆福分团共同以多元形式演绎人间音乐歌曲，印度留学生也在开演前以传统梵文诵经，透过悠扬乐声供养佛陀与大众。隔天的浴佛法会则是由庄严的敦煌献舞揭开序幕，在炉香赞梵拜声中，民众合十祝祷灌木佛身，在庄严氛围中沉淀身心压力。
5: 浴佛洗掉烦恼，清净身心，让我们以虔诚感恩的心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社会祈求平安幸福。
1: 这场宗教盛事促进地方公庙与社会各界团结融合，更彰显出佛教走入人间的公共价值。圆福寺住持觉于法师勉励现场大众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积极转化生命中的种种考验，共同成就祥和温馨的社会。
6: 学佛之后，我们是不是慢慢修正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态度，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那慢慢的去修正去修补，把本来是恶缘的慢慢把它修补为一份善良的良善的好因好缘。
1: 音乐会传递真善美乐章，圆福寺透过多元丰富的佛诞系列活动，让大众感受佛法的美好，成功让这一份十方成就的殊胜善缘持续流转，为社会注入平安与和谐力量。人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极乐寺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展开了感恩寻访之旅，法师率领三好义工逐一的拜访基隆以及新北29所的合作学校，并且呢致赠传灯60、百年仰望邮票专册与邮折，要来感谢各校推广书香阅读的努力。
1: 极乐寺云水书坊走入校园推广阅读十余年，各校对于这一份长期载颂智慧、充实校园资源的无私奉献，纷纷表达由衷谢意，并深刻感受到阅读环境对师生带来的实质提升。
7: 推动阅读的氛围对于学校的资源以及师生的书阅读的一个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云水书车。
1: 极乐寺特别准备的纪念邮票专册，内涵大师历史弘法影像以及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建筑邮票，这份极具历史与文化典藏的谢礼送到教育前线， 让家长园长们在翻阅时感到无比惊艳，赞叹邮册对开拓孩子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8: 书车来对我们幼儿园在推亲子共读这一块是有加分的，邮册邮票我自己就很惊艳，我觉得对于集邮者来讲是非常喜欢的。
9: 阅读可以打开孩子的视野，孩子都非常的沉浸在这个阅读世界，而且赠送我们这个邮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代表了十全十美，非常的完满。
10: 谢谢。
11: 然后这一对，
1: 在拜访过程中，笑声与掌声不断，展现出携手办学的圆满和乐。极乐寺期盼未来将持续与各校深化交流，共同营造优质的校园文化，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扎根流转。任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由佛光山金刚寺指导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三好学社参加校内社团的成果发表会，透过了图文简报以及活动分享，展现出青年学子的活力与创意。社团不只是推广了三好理念，也结合手作、艺术和户外活动，要让学生们在生活当中实践人间佛教。
12: 学生活力四射演出吸引台下一片掌声，由佛光山金刚寺指导的国立台东专科学校三好学社参加校园内社团成果发表会，与36个社团同场交流，
13: 透过线条的运用来抒发这个课业的压力，还有平常的心情，师傅也会带我们一起到户外踏青，有去这个出入牧场等一些好玩的景点，那我们可以不用局限于学校内的空间。
12: 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也亲自出席，和在场同学互动交流，透过成果海报、活动照片和学生分享，呈现三好学社一年学习成果，并希望让学生在快乐学习中落实三好四给精神。
14: 三好呢，就是好玩、有趣、活力，叫做三好。我们的社团呢，这个活动、上课的空间，除了在校内，整个校外呢，台东的山水都是我们的教室。
12: 透过三好学社多元活动，不只让青年学子在快乐中成长，也将人间佛教真善美精神融入校园生活，让善念与正能量持续在年轻世代中扎根。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接着我们的镜头来到了国外，要来推动人间佛教教育持续的深化。第12届纽西兰佛光山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进入到了第3周的活动，吸引超过650位的师生走进到北岛佛光山，透过了多元体验课程认识星云大师与三好四给精神。
12: 文化节展开第15到19场次，共计有4所学校，超过650位师生陆续到访。学生一进入道场，就展开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15: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12: 学生们在法师带领下学习安定静坐，从专注呼吸中学习安定身心，同时也学唱人间因缘歌曲，在轻快旋律中感受正向能量。不少孩子还在问答互动中踊跃发言，把法语书签带回学校以及家庭分享。多位教师也表示，活动设计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特展与课程安排细致，让学生能自然学习正向价值。有老师更提到，每次带学生来都能感受到心情被重新整理，获得平静与启发。学生也分享，透过活动学到感恩、尊重与负责任的重要性，更从星云大师故事中获得勇敢追梦启发。而到场准备的三好饭与三好熊，也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随着第3周活动圆满落幕，累计已有超过3000名师生与家长参与文化节，活动影响力持续在校园与社区扩散，让三好四给精神逐步深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向行动力。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接着要在佛前许下终身的承诺，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一场温馨又庄严的佛化婚礼。一对因为投入了义工服务而结缘的佛光青年，在亲友以及将近200位的佛光人见证之下，共结连理。
12: 穿上礼服，洗手步入大殿，新郎徐航与新娘季佳妍在法师扶正下于佛前交换誓言，现场梵音缭绕，亲友团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见证这场别具意义佛化婚礼。
10: 我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12: 新娘季佳妍原本是马来西亚佛光青年，毕业后来到南天寺服务，而新郎徐航则是在大雄宝殿担任相当义工超过十年，两个人因为共同护持道场投入义工服务，慢慢培养出深厚感情，
16: 可以给我平静，给我安宁，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办我们的佛化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7: 这里都会有很多的善意熏习着，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哪怕人生中路途上重重难关，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所有的因缘都会依然聚聚合合而成。
12: 佛光山奥牛总主持满可法师也以星云大师老二哲学勉励新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退一步，互相欣赏与包容。法师也提醒，家不只是住的地方，更要有笑声、书香与温暖，才能成为真正安定身心的避风港。
18: 大师也曾经告诉我们，其实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与包容。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在尊重与包容当下呢，一切都能够圆满完美。
12: 不少第一次走进佛教寺院参加婚礼的外国友人也被现场温暖氛围深深感动，新人则表示未来将带着法师的祝福与教诲，在佛光照耀下用尊重、理解与爱共同经营幸福家庭。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19: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0: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1: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22: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23: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举办的是浴佛祈福，结合了园游会的活动，邀请市民一起来共襄盛举。当地的市长也亲自出席，还在现场颁发了褒扬令，感谢佛光人多年以来持续的为地方服务奉献。
1: 三花灯果虔诚供养各年龄层组成献供队伍，欢喜共佛。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佛诞节敞开寺门，大批人潮齐聚，场面相当热闹。当地塔马拉克市长亲临浴佛，并向迈阿密佛光山颁发褒扬令，感谢佛光人对社区的服务与贡献。 借由佛诞节因缘，引领大众浴佛祈福，把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理念扎根心田。
2: Speak good words, do good things, have good thoughts. It's very simple. Maybe you just smile to the people who sit next to you, or you help your neighbors.
1: 此次活动结合园游会贩售美味素食，传递人间佛教实践弘法多元性，也展现迈阿密佛光山在西方社会本土化共荣成果，发扬佛教慈悲真善美，温暖社会。人性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连续两天参与了华盛顿特区和维吉尼亚州两大亚洲文化盛会，透过了云水浴佛以及三好的互动游戏，要向社区来推广人间佛教。在现场呢，也有不少的西方人士体验到了三好理念，在欢乐互动当中来感受到佛法的慈悲智慧。
3: 法师带领众人在佛前双手合十，虔诚诵经礼佛，为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连续两天分别参加第21届亚洲文化嘉年华以及维吉尼亚州主街亚洲节。 佛光人热情向当地民众介绍佛教文化，并带领体验三好游戏，进一步认识人间佛教理念。透过文化交流，让更多人了解佛教慈悲、和平和包容精神。 透过佛诞节文化交流，不止让更多社区民众认识佛教文化，也让三好精神在人群互动中持续传递，将慈悲、和平、善念带入世界的每个角落。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今年的卫赛节是特别的别具历史意义，联邦政府首度的参与办理全国卫赛论坛，还首次的拨款支持全国卫赛节活动，展现出了官方对于佛教文化以及跨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视。
1: 马来西亚全国卫赛论坛在吉隆坡盛大登场，首相安华亲自主持开幕，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重要里程碑。 今年不止首次由联邦政府参与联办，政府还首度拨款250万令吉支持全国卫赛节活动，各地佛教团体都能够申请补助推广卫赛节庆典。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无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是其他宗教群体，都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打造和谐社会。
4: 全国一起来做的卫赛节庆典，由首相亲自，刚才他的演讲里面很清楚、很感动的说明，大家都要用心来爱护这个国家，来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5: 论坛主题聚焦在倡明理念的实践与佛教原则。首场论坛以内在和平驱动外在稳定为主题，邀集佛教以及伊斯兰学界代表对谈。觉生法师分享佛教强调慈悲与不伤害，以三好精神端正身心，培养尊重、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
6: 今年是国家政府第一年跟我们一起佛教团体办联邦佛教卫赛节。
1: 所以这个是很突破，一个很好的历史。除了主论坛，现场还安排多场交流，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参与，希望透过宗教对话，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注入更多理解与包容。人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迎接佛诞节，不少寺院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佛光山圆通寺日。

0: 日前是举办了一场全英文的浴佛法会，不只吸引到了佛教徒参加，也有不少第一次接触佛教的民众到场。
1: 在柔和佛曲中，信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佛光山圆通寺举办佛诞节浴佛法会，今年特别以全英文方式进行，吸引青年、信众和社区民众一起参与，希望让更多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也能亲近佛法。现场也透过英文诵读法句经与星云大师法语，搭配线灯和唱诵，让首次接触佛教民众更容易理解佛教理念。法师开示时以浴佛洗心为主题，提到佛陀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意义是在提醒每个人都具备佛性与善念。活动最后，青年献唱八正道和佛陀您在哪里，现场并共同为世界和平、家庭幸福祈福。不少第一次参加的民众表示，透过全英文法会和音乐祈愿，不但更能理解佛教精神，也感受到内心平静与感动。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啊，伊手提的迄个神具，吼，要掠几个只啊手铐啥物，这是工艺的艺术。伊若咧跳七千八卦的阵法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3: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庙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
4: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5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6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5点才回家。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美国防合作持续的在升温。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今天在台北登场。今年是由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率团访台，规模是创下了历年的最大。论坛聚焦在 AI、无人机，还有国防供应链的整合，也凸显了在全国局势变化之下，台湾科技产业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
1: 贸协董事长黄志芳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共同出席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而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直到媒体联访时间到了，三个人才合体提前接受采访。
2: 台湾呢，在今年四月。也正式被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成为这个Green USA， 就是无人机测试海外的第一个测试地点。
1: 根据行政院最新统计，台湾2025年军工产业产值达2308亿元，其中无人机产值达129亿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2.5倍。2026年第一季无人机出口更大幅成长超过400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捷克、波兰和美国。
3: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群聚效益非常的高哦，那我们的密度很集中。那因为在这样的制造业的效率跟供应链整合上面会比在其他国家来讲会能够更好的交付量产。
1: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时代，台美国防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备受关注。
2: 希望能够促成您刚讲的，在台美在军售关系之外呢，还能够更积极的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制造伙伴，那我们又有充分的这种半导体、资通讯的跟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制造优势。
1: 从 AI、无人机到半导体，这场论坛不只是国防产业的交流，更反映出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国防科技的重要节点。以国防预算88亿首期款才刚传出好消息之际，未来台美合作是不是能够进一步从军售走向共同研发和供应链整合，势必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人间新闻张晨、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成功的培育了在地绿林种子，更媒合企业 ESG 资源，将会在宜兰的长照中心建置首座低碳公益示范场域。
4: 环境部自去年9月启动低碳永续家园绿能屋顶种子培训，包括台北以及彰化两地培育出64位在地绿林种子，结合企业 ESG 资源，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具储备功能的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
5: 由企业以 ESG 的精神呢来投资，它做这个储能设备，那么也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能源能够在弱势地区在韧性方面得到加强。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呢来进行。
4: 每人30小时的专业课程，特别导入托育支持系统，吸引超过60%女性学员参与。目前已产出30份具体可行的企划书，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实力。未来将持续扩大推动，号召更多企业加入，打造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双赢的新模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观众朋友们，您是否也曾经会觉得眼睛干涩、疲劳，以为只是用眼过度？但是医师就要来提醒了，这些症状的背后呢，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的跨团队研究发现到了，干眼症不只是单纯的眼科问题，更可能呢是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甚至平均比自体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焦点。
1: 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6: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1: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7: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1: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8: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1: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8: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1: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到公益讲者及作家胡庭月药师来主讲简要的100种方法，要来引导大众重新思考药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落实预防医学，要建立起正确的用药素养。
4: 讲座现场，药师以自身家庭经验切入，深刻剖析长期用药对病患与家属带来的身心压力。互动式演讲风格让全场学员专注聆听，台下听众纷纷赞许健康讲座为自身观念带来的深刻启发，
9: 颠覆我对传统用药的那种认知。那至少我有重新认识，那我们不要排斥用药，但是呢要谨慎用药，
10: 让我对药的认知，从此我对药也颠覆了我自己完全不同的想法，让健康的身体永远与你同在。
4: 胡庭月药师透过专业与实用性的简要心法，帮助民众有效提升自我照顾能力，远离吃越多药的恶性循环。
11: 我想要教民众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区分哪些药有后遗症，哪些药没有。那我们挑没有后遗症的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药的效果，而不会有药的坏处。
4: 彰化社大透过丰富实用的生活讲座，用正确的卫教观念深耕基层，也成功将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共愿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原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少子化以及缺工正在冲击着产业，尤其呢是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物人，但是呢照护植物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相当的耗费体力。现在就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要来减轻人员的压力，也要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4: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12: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4: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案，挹注善款购置十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13: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于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14: 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4: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制，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王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带长辈出门旅行看似简单，但是呢，对于许多独居或是弱势的老人来说，却有可能是一辈子的梦想。花莲老家协会举办了第15届的圆梦之旅，今年是带着40位的长者北上旅行，其中呢还有9位是超过80岁的长辈，以及来自光复受灾区的老人，大家一起拄着拐杖，跨越了将近180公里，前往了动物园以及中正纪念堂等景点，沿途是笑容满满，也让义工们是相当的感动。
15: 一早天还没有亮，老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就忙着接送长者前往火车站集合。这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长辈，有人行动不便，有人独居多年，还有人是第一次踏上这样的旅程，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期待笑容。从花莲一路北上，长者们走访了台北动物园、中正纪念堂等知名景点，虽然不少人是得杵着拐杖慢慢的走，但一路上欢笑声不断。由于有许多弱势长辈平时鲜少有机会外出，义工也采取一对一全程的陪伴，希望能够让每一位老人家都能够安心出游。
16: 人工的话，你都商务自由的话，我说那个别人都做得到，我们做的比别人更多。但是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些老辈当作宝。因我跟你讲哈，当下你们一群人民啊，你看你们还是存外。
15: 今年参与的长者当中，还有一位74岁的张奶奶。去年她跟先生一起参加圆梦之旅，却也成为了夫妻俩最后一次的旅行。今年先生离世之后，她独自的参与行程，旅途当中大家特别替她庆生，也让她忍不住的感动落泪。
17: 你们都是很疼我们，也是很照顾我们，老家真的对我们很好，很感恩的心啊。今天也是很感恩所有的人，真的感恩。
15: 老家协会表示，圆梦之旅迈入了第15年，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了600名的长者完成梦想。许多人晚年失依，缺乏陪伴，而这趟旅程也希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爱。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8: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9: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0: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19: 我也希望。
21: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22: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0: 这好累，
23: 对啊，这好难哦，
22: 下腹，
20: 哦，这好玩哎，
19: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2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5: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6: 台南棺材板。
27: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26: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27: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28: 红烧豆腐。
27: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的酱汁，它是发亮的。
28: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27: 来，赶快买哦！
28: 哎呀，飞奔啊！
27: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9: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27: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
1: 哎呀！
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跨界艺术再创新高度，我们带您一起来看台北新剧团推出了全新的编创京剧《阿依达的爱》。这部作品呢是改编自威尔第的经典歌剧，由京剧名伶李宝春亲自的编导主演，将要带给观众们视觉以及听觉上的全新震撼。

0: 舞台上战鼓频吹，气势磅礴。继《弄成》与《魔笛》之后，这已经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经典歌剧。而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邀请到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跨界参与，舞台上传统京剧腔调和西方声乐美声唱法完美交融，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声貌。
1: 李宝春刚刚开始

痛，我得带他去看好几次戏。他的团员呢也一样，老师怪怪的，但是到从怪怪的到后来就是，然后觉得说可以在这个人物里面找到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就开始过瘾。

0: 阿依达的爱在剧情诠释上有别过去的歌剧或者是迪士尼音乐剧版本，特别深化了女主角阿依达在国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透过东方情感细腻视角展现出更具深度的情与义。
1: 自己创固然很好，可是也不能把西方的或外国的东西拿来当成自己的，这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变成开始去做研究，西方的什么剧我们觉得合适，最合适的音乐剧，因为他们跟我们长得最像。
0: 这部获得115年城市舞台创作演出甄选节目肯定的新编京剧，结合了孔月慈、李龙贤等优秀演员，并由钟耀光作曲，塞尔基与冷静编舞，成功的为传统戏曲注入浓厚西域风情。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州台北采访报道。
2: 在生活充满压力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如何安住内心成为许多人关注的课题。基隆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禅意工作坊，要透过佛心卡以及禅绕画，引导民众从情绪察觉走向心灵的转向，重新来思考命运的可能性。
3: 放下手机，静下心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灵课程在佛光山极乐寺展开，由妙正法师带领学员阅读星云大师谈算命的文章，提醒大众命运并非外求，而是来自自我觉察与行动的累积。课程中导入佛心卡，结合社会情绪学习概念，引导学员透过觉察、学习、疗愈以及转化四个步骤进行深度内在对话。
4: 我们学佛心卡的话呢，除了自利，也可以利他，让人人都有一颗佛心的显现。
3: 妙正法师强调，透过集体创作与分享，可以实践同体共生、共生共荣的理念，把内在祝福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彼此带来安定力量。
5: 妙正法师用佛心卡，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灵，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用从佛法的角度来关照这个世界，来更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
6: 这堂课我觉得颠覆了我的认知，因为其实它不是那么的玄学或科学，它只是感应我们内心现在想什么，然后它就是会展现在我们的牌卡上面。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内心有一些困惑的话，寻求牌卡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3: 课程后半段进行缠绕画创作，学员以带针笔专注描绘，在一笔一画中调整呼吸与情绪，让心灵慢慢沉淀，体会当下的平静和喜悦。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2: 花莲佛光山的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呢，不只成为了民众礼佛的新地标，寺内也同步开放滴水坊，意外的掀起了一波舒适热潮。在这里是主打着清爽健康，现做限量，再加上充满禅意的用餐空间，吸引到不少的民众是专程来前往。用餐时间的时候甚至是一味难求，有民众是直呼原本以为素食清淡无味，没有想到餐点不止精致，还颠覆了对舒适的想象。
7: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坊，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舒适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8: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7: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9: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10: 很新鲜，
11: 很新鲜，
9: 对啊，对，然后很爽口，这样，
11: 爽口这样子，
9: 连酱料都不错，
11: 真的、
9: 哦，对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7: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

0: 就是滴水坊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1: 像我们的煎焙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0: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坊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蔬食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蔬食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有不少人旅游呢，不再只是追求吃喝玩乐，更是要来追求的是身心疗愈。在花莲就举办了一场健康疗愈活动，结合了瑜伽还有有氧律动等等的课程，邀请来知名的健身老师带领着民众一起动起来，希望可以透过大自然以及身心课程，让旅客可以暂时的放慢步调，舒缓压力。
0: 跟着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大批民众一早就在绿意环绕的园区里头大跳有氧律动，有人伸展筋骨，也有人跟着节拍尽情挥汗，现场气氛相当热闹。花莲举办国际健康疗愈活动，以跃动心流为主题，透过律动呼吸跟自然环境结合，希望能够带领民众放松身心。除了有氧课程，也安排了瑜伽、颂钵音疗、正念冥想等多元的体验，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3: 早期在推动叫五感五觉，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七感疗愈。这个七感疗愈里面很重要，我们讲五感五觉在讲身，但是真正的疗愈是要做到身心灵。
0: 活动现场也结合了产学合作，希望能够透过健康促进跟永续观光概念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发展。
4: 透过现在的社会处方签，包括自然处方签，甚至绿色处方签的这整个未来的发展，我相信花莲会是成为全国最健康养生疗愈，而且大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能够治疗自己身体，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一个城市。
5: 这里不仅环境好，然后对现在压力，现在的生活压力比较大，能够来参加这个对身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
0: 透过有氧律动甚至是静态的冥想，这种结合自然跟健康概念的疗愈旅游也逐渐的成为了花莲观光的新方向。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精神？对大众有人间性格，对世界有国际性格，对社会有慈悲性格，对信仰有正知正见，对因缘要懂得感恩。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你想在足球界有所成就，你必须要有努力不懈、坚韧不拔、精益求精的精神。

0: 我姓高，名庸，啊，当初小学的时候，我很反对这个名字，因为同学都会取笑我，这个庸碌庸文，庸人，庸人，这个名字不好。可是后来慢慢到高中了，觉得哎，我就是喜欢这个，啊，中庸。那我父亲是军人，他是保定最早期的保定军校87毕业的，那他常年都在军中，很少在家，直到退役以后才回到家。那我母亲是运动员，所以大概我遗传我母亲，所以我对各项运动都喜欢。所以我从国小开始好了，就是各项的校代表，田径啦、游泳啦，那从篮球、排球、足球、棒球、橄榄球，这一直从国中一直到大学，有校队的我都参加校队比赛，那就所以可以讲说是大概没有人像我这样，就是对运动的喜爱了。那后来专注到篮球，因为服兵役，所以就鲁光篮球队，那最后进入到玉龙篮球队。经过8年呢，那因为常常篮球比赛正是球王李惠堂，他当初是中华队的教练，队员都是香港的球员，因为香港加入世界足总，所以不能代表中华台北，所以他跟总司令就报告，台湾必须要自己选出自己代表队员。那就司令就问他，那台湾没人怎么办？他就有我的徒弟啊，他就特别说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所以郑司令就找我去面谈。我说我踢球还可以，教球这个不行啊。正好那时候有世界足总教练学校，我就考了啊，就考上第一名，考上就去参加首训，就开始进入足球界。
1: 他的理念就是，我觉得后来想想，其实不是严格，其实是他教你怎么当一个运动员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如果往这个方向想的话，不会觉得是严格不严格的问题。所以我刚刚讲，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遵守这时间规定，必须要说到做到。然后在球场上的一些言行举止，不是就是会展现你个人特质，不是就是我只要踢的球踢好，什么事我都不要管，我就很厉害。其实他不是重视这一块，他重视人格问题。
0: 后来因为我有这样的资历，就是世界足总教练学校，国内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证书，所以来百货公司啊，很多人建议他要推展足球运动，国内都没有。唯一就是组女子队，那他就跟他们讲，如果高总找来做教练，我就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跟他当面问清楚、谈清楚，一言就拍合，我就辞掉合股，到国泰来了。不到半年就打全国冠军了。那经过这样子，就足协就聘我当女足的教练，因为我来来队拿了冠军嘛，结果就带着队参加亚洲杯拿了冠军。这就是亚洲杯拿3次冠军，永远保持在这个足球协会。从这以后开始就只能走到足球界，从篮球走到足球界。啊，当教练就从足球教练开始。那我觉得本来运动应该走到工商界，有雄厚的财力可以推展更好，没想到2年还是走不通。最后包校长又民传又请我来走，那我想可能学校在国内的环境只能学校培养，所以我就又走入学校，就到了民传。原来以为大概就是这个速运， 都是八年就结束了。我以为到名山大概也就八年吧，结果一直做到退休还在做，但是三十年以上。足球是最讲究团队合作，尤其这种精神，而且牺牲自己配合全队。所以在这方面，你如果不培养好，你就很难在足球取得成绩出来。所以你每一个人踢足球，你就学会了，你的精神，你的努力的方向，你尤其注重团队合作的精神，这是运动员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教练，你必须要全神贯注了解队员。有的教练跟我不一样，只要踢得好，管他的，只要他踢球就好了。所以最后他很难只持久。你爱表现的，你在一个球团队里头，你爱表现，别人怎么办？心里一定比较不平。可是来了名传，每个人都一样，队员他就不会有。彼此有差别。那我在练习的时候呢，你特别好的比一般好的，你应该要去辅助这些能力比你不好的啊，而你不能觉得这个球应该给这边，你就给那边，在球场上永远只有鼓励。
2: 教练很少骂我们，反倒是你知道女生嘛，就有时候跟教练闹脾气，可是教练就是还是，教练夸奖比较少，教练就会讲你不好的地方，教练觉得好的就不用再讲了，就是你做错或者是踢球上，他觉得你可以再更好，他觉得你的能力不只有这样子，他就会特别讲你。
3: 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个比赛都是每天都要比赛，他可能中场就被我换下来，当时我也不爽，所以那时候我也就是跟他吵架过，我觉得说为什么我还可以踢，后面他当下也不会跟我讲说他的用意是什么，后来一个比赛结束，他会跟我讲说，那是因为他知道我怕我受伤，我隔天后天还有比赛要打，所以这是他是为我好，希望我能。对球队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那时候我听到有点感动，就是原本我们可能不懂他的意思，但是他会用这种方法来关心我，关心大家，关心球队，他不会直接讲，但是你会感觉到就像一个像我们的爸爸爷爷们默默关心我们。
1: 那时候好像才二年级而已，那其实我们就打到大专杯的冠军，然后也是就是跟其他的队、其他的学校来讲，我们差距蛮大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厉害。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如果没有教练的话，对，其实很难做到。如何去整合这些球员，然后如何去训练这些球员，或是带薪，不管是在生活上面或是训练上面，他的要求，然后能让我们达到这个。成绩，那其实现在当教练回来想想也是一样，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教练要去做的，很多事情成败都是教练要去需要去反省的东西，要去思考怎么做。那我们也知道教练也付出非常多心血，我记得他都没回家，就是跟球队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就是跟做好了榜样给我们看。因为我们以前学生的时候，有时候就好累哦，或者生病了，我就不想练习。可是他不管生病或是任何事情，他一定会在球场上等你。
4: 我演了三十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5: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6: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7: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8: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4: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9: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8: 那一代人，包括你。

一个人呢，如果愿意啊，比如从事艺术也好，音乐也好，或者是体育跑跳之也好，那么如果他的意义没有这个强烈的意愿的话，他哪里会去克服那么困难呢、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有对问题啊，对所挑战的问题啊，他能够去思考，他能够分析，并且用何种方式才能够坚持到底，才能够实现它。那这个时候就靠心理的机能吧。

0: 是洪万福，是出生于啊1930年，民国来讲的话是民国19年7月6号，到今年的7月6号，刚刚好满89岁。而在过去，在官府以前，受着老师或者长辈的影响，来报考当时的名称叫台湾总督府台北师范学校预科，很幸运的就被录取。因为那时候要考这个师范学校啊，难如登天。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遭遇到我的恩师温兆忠老师，他是担任体育室的主任，然后教体操、教排球。体操是器械体操了，我们现在讲叫技巧运动，什么单杠啦、双杠啦、跳箱啦这类。那么他的专长是网球，还有九人制的排球，他教得非常的好。那个时候，因为温老师呢，他这个对学生呢要求一方面严格，但是也非常的这个合理，然后很和蔼，所以看到学生如果愿意看相关的文献的话呢，只要他家里有的话，他就鼓励，没有关系，就不要客气，你就到我家里去向师母借出来，有关相关，比如是田径、陆上竞技，这个月刊、排球月刊等等，可以看一看。真正比较进入专门的探讨专门文献的，那是念大学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念师大，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北师受温兆忠老师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虽然呢各项运动方面并不是有什么专长，但是慢慢就培养一个兴趣。升到二年级以后呢，慢慢就体会到哇，这个体育的这个蛮重要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做人做事，对于个人来讲的话，没有坚强的意志力，不可能完成自己的练习的计划。就那时候慢慢奠定好。利用这个课余的时间，这个课余的时间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练了短距离跑，又是跳步有一些撑杆跳高。所以吴老师在这个学校里面四年级的时候，曾经也破了这个不仅校园的记录，破了那是全省的记录。
1: 那其实我也知道吴老师他在学校授课也不错，大概早期的资料从运动成绩来看，创建了师大体育系校运会的撑杆跳的记录，大概三米多。当然，那个时候用竹竿呐、要来跳这个撑杆跳那么高啊，他也创了记录。那术科方面是陈庆是他的专长，那我知道他很认真嘛，排球也不错，体操也不错。但是吴老师，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台湾省教育厅呐、有选派工会生到日本留学，大概是进行专题的一些研究。因为吴老师他日本相当不错嘛，哈。那他在日本，我所知道他是去修比较集中在人格心理学方面。因为他的主导教授啊叫小林，然后晃夫啊，他大概人格心理学非常有。所以他跟他学人格心理学，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啊，大概1960年去嘛，六一回来，在1962、1963年左右，他就在国内啊开始应用他所学的人格心理学，有一个调查测验叫做 YG 测验，就是人格测验，他回来就开始实施，应该说是台湾的实验心理学的开始去思想，大概是由吴老师开始。
0: 留日之前的话呢，老师的脑筋里面有一个观念，还是承受过去的啊教学的理念，老师在上，学生在下，老师所教的学生呢，不管如何一定要接受，命令式的一个教学。等到去日本一年回来以后，才晓得要讲道理，要让学生能够心服口服的话呢， 一定要让他能够接受学习的课题啊，对他为什么有帮助，对未来不仅对他个人有帮助，对他所教的学生也有帮助。那么必须要应用到心理学的学理，有关心理学、生理学或者人体系统的学理啊，来指导学生。
1: 因为一方面当时国内的运动科学还没有那么样的好，大概只是等于是引进阶段或者在推广阶段，那生理学部分比较多，运动生理学比较多，所以运动心理学还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研究，所以吴老师回来算是先锋了，也就是先行者哈，推广这样。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国内在推动这个运动科学啊，所以他还把这个运动科学放到这个运动训练上面，可以说导入运动训练科学，就心理学的角度去做的应该是吴老师最后一开始。当他回国以后，大概是我大三，运动心理体育心理学啊，是吴老师上的，他第一次介绍这个 YG，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知道吴老师很有实力，非常严谨啊，所以慢慢就认得吴老师。
0: 其实成立体育系也是温兆忠温老师恩师的一个他的意愿，那现在已经给这台北教育学院。台北教育大学应该要恢复体育系才对，所以有恩师的一个他的希望，再加上呢我们社会的需求，那么创办体育系的话，也有除了师资以外，这一个场地设备器材这个不得不有，一定要有。连成立体育系如果没有足够的场地设备，那么体育系怎么成立的？所以在如果要推广要奠定好国小的这个体育的话呢，体育老师的培养是不可缺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说为了恢复本校设立体育系，那么无论如何体育馆呢，一定要设法把它盖起来。
2: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体育馆就是它主要不是拿来举办一些国际赛事做的一些使用，对，因为我们主要这间学校还是以教学为主。在一楼的部分，它主要是分成前面有一个跆拳垫，那可以提供我们跆拳道队或者是空手道队的训练。那旁边有重训室，那其实器材近几年都有在更新。那中间这个场地就是体操垫的部分，主要就是上体操课跟体操队他们会来这边做训练跟使用。那隔壁的部分就是舞蹈教室，它可以提供我们舞蹈课的学生在那边做操作，或者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们可以到里面来做体育课的部分。那三楼的部分就是属于综合球场的部分，那有羽球啊、篮球、合球、手球、室内足球等等的。我个人啊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也接触过吴老师，我对他来说是一个对他是一个很尊敬的一个长者，对，我觉得他是我们后面这些想要往教职发展的一些学生学习的一个楷模，去做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论文的一些研读，那会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个结合，那透过接触新的东西来激发自己一些新的想法。那他跟我们这些算小他非常多的一些小学弟们，他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融在一起，然后聊聊天啊，无论是聊他的事情或是聊我的事情，那我们其实都可以聊得蛮愉快的。
0: 如果想要从事这个体育教学或体育教育工作者，对，首先是对体育彻底的了解，何为体育，了解这个教育的真正的这个体育的含义以后，不仅自己能够做到了，他还能够把这个好事啊推销到别人的身上，也帮助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也能够透过这种身心的活动啊，来提升到健康的一个层次，并且享受人生的乐趣。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针对《网红与善的距离》开始抽拍，他们立刻说：“真是美学捐出100万，要给10家台湾需要帮助的机构。”先给他热烈鼓掌，掌声鼓励鼓励。
2: 我希望可以做到十全十美，因为想象把自己活成一道光，让更多的人可以走出黑暗，我们可以一起做好事。

0: 网红以上的距离，总共有128位网红报名参与，每一集将有13位网红走进不同散的现场，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作品。评审将依据这些内容与影响力来决定谁晋级，谁淘汰。不管输赢，我们已经把善传播出去。
1: 045，咪咪请就位。
2: 我要为我自己和影片加油！砰砰砰砰，我心在跳，浪漫来袭，请给我个拥抱。砰砰砰砰，你是主角，我想抓紧你外套。Go Go 网红 ，Go Go 爱与善 ，Go Go 又安照养院。我们不止在荧光幕前发光，更在社会角落发热。Go Go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Fighting Yeah， 谢谢大家。
1: 评审看片，
3: 今天来到苗栗县佑安教养院，至今已默默耕耘30年，收容许多成年身心障碍者，其中约有一半院生因为贫穷、因为变故、因为离开的人，他们的人生被按下了暂停键。今天带着大家的祝福和陪伴，帮助有需要的人。也许他们不太会说话，也许他们反应很慢，但你一个笑容，一个拥抱，一个简单的陪伴，对他们来说是一整天的快乐。你一句爱与关怀，就像是一道道温暖的阳光，照亮着这些被遗弃的天使，成为生命前行的力量。院长妈妈跟我说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们就像乌龟，走得很慢，但每一个都有到终点的机会。也要做那个一直相信他们的人。这个世界不是缺少善良，只是缺少被看见的善良。如果你看到这支影片，请不要划掉，留下一句话，一个分享，甚至一点点行动，你给的可能是他们世界里唯一的光。用爱心传递温暖与笑容，我们一起携手传递爱与善，让世界更加美好吧。
4: 人生呢，就像一只小乌龟，慢慢走，慢慢爬。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要接触孩子们的幸福。我们很努力，也期待大家看到他们的努力来帮助我们。感谢你们哦，
2: 谢谢，一起来行善吧。
3: 网红与善的距离，耶！
1: 评审讲评。
5: 就表演就给力了啊，就用心了啊，听进去了啊。你有个很好的拍摄的方法，你拍到一些环境，让人知道这些天使是住在哪，这环境是怎么样，这个是有点用心的这个想法，很阳光。
6: 我有一句话蛮喜欢的，就是说希望每一个在这边的天使啊，都有机会跟大家一样冲到人生好的一个高点了哈。
7: 好，前面开始我应援我的部分很亮丽、很活泼啊，让我想起一个啦啦队。但是我再三告诉你，我很讨厌没有音乐就跳这个东西。
1: 编号082，乔琪娜。
2: 大家好，我是乔琪娜，很开心今天参加网红与善的节目。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一点点的舞蹈，为我的影片加油。

0: 谢谢。我的影片呢，初衷是想要靠我的行动力散发，对他们的关怀啊，陪伴啊，谢谢。
1: 评审看片。
2: 这里是哪里啊？
3: 这里是佑安教养院啊！你看我两只手超多东西的，你看，哎等，水桶是道具之一。不知道我要干嘛吧？没关系，等一下你就知道我要跟院生一起互动做什么喽。DIY 偷东西 ，Go Go Go！
4: 在世界的角落里，有个地方很少人知道，有一群人，他们是被遗忘的天使，每天都在很用力的生活着。却依旧没有办法跟大家一样，失去家人，失去自理能力，但他们依旧努力着生活。来到这里，用行动陪伴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并不孤单，还有很多很多人爱着你们。
5: 做个图案，随便贴都可以，很可爱，很多图。
2: 你要我没红色是不是？
5: 好，立起来，
2: 很棒很棒，对对对，哇，你看你的扇子，
5: 直接下去。
2: 对。
5: 带的这些贴纸，它是没有粘性，它是利用真空的方式贴在平面上面，它们都动起来了，都玩得很开心哎，让他们感受一下布置屋子的乐趣。他们自己贴的，自己找玻璃窗户贴，很厉害，
2: 很可爱，
5: 棒棒！青蛙，你看都是青蛙，自己布置，好棒哦！好玩吗？
2: 好玩。
1: 评审讲评。
6: 基本上啊，你跟我看过的这些影片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是你自己啊有带了理

0: 谢。想问三位评审，如果我送你们这个礼物，你会记得我多久？
1: 记多久啊？
0: 记得我多久？
1: 明天忘记了。
0: 明天就忘记。好 ，OK。我以为我当天是去关爱、去付出、去送礼的，结果我得到的更多。然后我把当天与天使们近距离接触的过程，浓缩成一个90秒的短片。短片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天使们不一样的一面。谢谢。评审看片。
2: 现在到苗栗佑安教养院，听说这里有一群被弃的天使，刚好我们借由网红与三个距离这个平台，一起带领他们跨越生命的障碍，走吧 ，Let's go！ 耶！
3: 对对对对，哦，这个很，来，在这边可以看，然后再注
4: 意。啊，那什么？
3: 这个
4: 呀，对，还是小孩子。
3: 来，来，来，
4: 对。
3: 然后这个折起来，看不看？哎，
4: 好，这个，
3: 对对对，来，这里，这里。啊，这个，
5: 这个叫凯文，然后我现在要去找。
2: 你看，他们来
6: 这个台阶。
2: 喜欢什么颜色？你喜欢粉红色？
7: 那个送给你，
2: 这是我们的见面礼。它其实是一个一条毛巾，它是你今天的泪水，是出你明天的精彩。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卡片，是我自己亲笔写的，希望你会喜欢。
8: 金玫瑰呀，金玫瑰呀，
2: 小手捧，哈哈
3: 哈哈哈。来呀，
9: 你打，辛苦一下，好。
10: 这边很棒，这边有主动互动。
0: 他们是一群聪明有梦想的天使，让我们一起守护他们吧。评审讲评，
1: 整个片子呢，就表现出你对于大家的友善，还有表现出你的善良，在这个院内呢，表现的一团和气，这种一团圆满的气氛里面，我还蛮喜欢这个片子的。
0: 谢谢。
11: 对白的那个变数哦。

0: 有好有不好，可是在这种题材上面，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不太好，就是你太急了，这个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去消化你的内容啊。
1: 那或许啊，网红就太习惯把自己啊当这个
0: 主角
1: 啊，或者说唯一的焦点啊。慢慢的，大家应该学一点，就是说我们或许可以当个配角啊，或是当旁边的一个衬托哦，把主题拖出来哦，那或许会好一点呢哈。
2: 编号104，奥利维亚，请就位。
3: 我在去佑安，然后跟小朋友们一起共创了一个花束，然后在我自己的 IG 上面竞标，然后目前已经竞标到5000块，然后这个活动还在持续的进行，然后我会设定在母亲节前结束，因为我希望就是竞标成功的这一位得主呢，他可以收到我们共创的花束，并且把这个花束送给自己的家人，因为我觉得分享本身就是参与。
2: 评审看片。
4: Hello 大家，因为接收到网红与善的距离的节目组邀请，我想要来发起一个活动，叫做一起发现爱。我们来到位于苗栗的佑安教养院，这里住着一群善良的小天使，他们在这里等待着家人。院里的氛围既安心又温暖，我们一起做手工，很简单的手艺对他们来说却充满挑战，但他们会一直耐着性子专注的完成，虽然有时候会分心。但不论是我们眼中的他们，还是他们眼中的我，都很美好。
5: 你们今天高兴吗？
6: 今天好多人，
5: 大家都来了，
7: 很好啊。我们也第一次看到这个王丽姐姐哈，怎么样？
8: 超级漂亮的，
9: 怎么样？旁边的是超级漂亮，
8: 哇，
9: 美
8: 的，
4: 好。在妈妈的情绪价值里，一起完成的小花，最后绑成花束，请大家认购。
5: 快乐，
10: 谢谢，你也快乐。回家跟妈妈说什么？
5: 母亲节快乐。
10: 好，谢谢你，感谢你。我也祝你母亲节快乐。
5: 年轻的，
4: 就是采用认购的方式，大家可以私讯我的小盒子，然后高价格的人就会得标，我会通知你，然后最后在母亲节之前会发货给你，所有的善款都会捐给这个苗栗佑安教养院。
2: 评审讲评，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认为说啊，这个说说哦，就是说啊，去教他们弄个花啊，干嘛？哦，后来今天这个才到现场才知道哈，哇，你这个用心良苦啊哈，你是用他们编的花做的花，然后请你的这个粉丝团啊来竞标哈，把这个钱送给这个佑安，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很好。
11: 相对的，在影片里面。不要用太多那种快转的这种别再讲嘛，那种东西，宁可词少一点哦，不用讲那么多，但是每一字每一句，让你的心里面的话能够表达的更清楚哈，这整个片子会显得会更有重量。
0: 你是个善良的网红哦，你好好利用你的网红，带动发起，用这个方法，你应该把捐款的目的讲得很清楚。是捐款是怎么用的，所以这个重点是，如果你用了捐款这个方式、募款这个方式，好不好？哦，这个要当心啊。
2: 编号009，连连，请就位。
12: 我要应援我的是我的专业，就是我要表演我的 CPR。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的话，然后你要过去，先生，你还好吗？他是没有反应、没有 pulse 的，然后。帮他开始胸部按压，然后记得找两乳头中间这边，然后双手要打直，然后我们就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六上七上八上，就一直做这个循环，直到有人来这样子，然后他都被我救活了，这就是我应援我自己。
2: 评审看片，
13: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聊我的故事。爸爸在2年前一场意外之后再也没有醒来。分享这段不是为了同情，而是有些事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最后一次的通话，他跟我说，希望我能赶快有个好归宿，被照顾着，好好的生活， 不要总是独自的

0: 撑着。
1: 这两年我有很多的夜晚是一个人走过的，但在别人面前我几乎不提，也看不出难过。也因为这件事，我离开了八年的急诊室，开始学习着把时间留给生活，留给家人。以前我总以为要很努力，很有成就，但后来才懂，家人要的只是你的开心还有陪伴。而我今天来到佑安教养院，这里有一群人，他们的一天很简单，却也很漫长。一个眼神，一点陪伴，也许可能就是他们等了很久的那份温暖。所以我想说的是，温暖不需要很伟大，而陪伴真的要及时。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那份温柔，留言一份温暖或想说的话，让更多人看见他们，也把这份陪伴延续下去，分享留给你在乎的人。
2: 评审讲评，
3: 你这个我都懵了，你突然变调了。

0: 你那个我都懵了，你突然变调了。可是用你的片子我还是挺喜欢的啊，因为你有了亲身的经历，用陪伴做了主题啊，这个我觉得你带了自己的感受，我有共鸣，因为你是用了情感去拍，这个是很难得的。
1: 你教大家做这个急救也不错，不过基本上是要帮佑安做一些事啦，特别是佑安我们挑出来，我们希望他是值得大家去对他所做的事情去支持的。那这个部分呢，说实在在影片里面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2: 一开始的一圆自己的部分，如果用自己的专业来应援自己，这个是合情合理。反正我们在做这个善的时候，这个关心跟陪伴就是绝对是少不了的。而且再加上你前面的在讲这个爸爸的故事以后呢，也让人家觉得是很有感。我觉得啊，做得蛮好的，谢谢。
3: 谢谢老师。
4: 编号006卡洛琳。
3: 音乐下。

0: 然后我的影片想要描述的是，就是简单的陪伴可以给予最大的温暖跟力量。评审
1: 看片。80岁失去老伴，拥有3个身心障碍孩子，在社会上有多艰难。今天我在苗栗佑安教养院陪奶奶画画，她拿起画笔手抖得很厉害，但她很认真，一笔一笔画出羽毛的痕迹。阿姨告诉我，奶奶的老公过世后，没有人可以照顾她和3个孩子，孩子们都是重度身心障碍，安养中心不能接受她。最后她和3个孩子一起来到这，但你看不出来她的辛苦，因为奶奶很活泼，很外向，会跟每个人打招呼，会笑得很大声。在他的世界里，他依然那么的快乐。除了奶奶以外，这里还有很多被遗弃的天使。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被训练，不是因为可怜，而是他们都在努力建立价值。陪着他们一起打鼓、跳舞、做饼干、手工艺，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对他们来说都很难。他们走得很慢，却没有停过。在这里，他们被尊重、被包容、被关爱。他们比我们想的还要聪明，只是需要多一点鼓励、耐心与包容。佑安教养院做一件事已经30几年，从一开始只有4个人，到现在已经100多人接触这些被遗弃的天使，帮助他们用爱和陪伴从事非常的有幸。院长说，他们要的只是陪伴跟鼓励，多来看看。他们。

0: 就很好，
1: 如果让大家更认识我们，让大家能够来帮助他们最后的晚年是可以很有尊严的离开。
2: 评审讲评，
3: 你做了影片更加有点。

0: 用这种方式来阐述他的故事，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但你的剪接有点问题，就是说刚刚老师没有讲的音乐的部分，我觉得那个剪接就有点断了三次，一断呢，我会跟你断的，所以这个点呢还是缺完美，以后要当心这个。
2: 让我感动的就是说，这个院长讲的那句话，你把它截下来了，他说希望可以有机会让他们这边终老，那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压力下你呼吁大家能够多帮忙，那这个是好事情。
3: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0: 宣布进入复赛的名单，编号065，凯路，恭喜你晋级复赛。
1: 我现在就走进。
0: 编号003，裴凯，很抱歉暂时淘汰。
1: 你不说，
2: 因为这次真的太紧张了，然后要准备好。
0: 编号080，雪儿丽，
1: 我现在就
0: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89，天灯妹，很抱歉暂时淘汰。
1: 现在就走进，
3: 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的节目，然后拥有这次的体验，也感谢就是评审们的指教能够让我去修正。
0: 编号101，乐飞，恭喜你晋级复赛。复赛，编号082，乔琪娜，恭喜你晋级复赛。
1: 慢慢亮在心。
0: 编号027，喵喵，
1: 世界没有变形。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2: 我就是觉得累积个经验，然后可能这次没有做得这么达到评审的预期。
0: 编号009，连连，
4: 我现在就走进，
0: 很抱歉暂时淘汰。
4: 我现在就走进，
5: 虽然被淘汰了很难过，但是也很期待大家继续就是能因为我们的影片而去行善。
0: 编号104，奥利维亚，
6: 我现在就走进，
0: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06，卡洛琳，
7: 说一句，
0: 恭喜你晋级复赛。
8: 却改变了心，
9: 其实他们都拍得很好，希望往后的那100多位的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跟他们学习一下，啊，会更好。大家加油，后面的加油。
10: 靠近一点点，
11: 被遗弃的天使度过快乐的一天，以手势和。

不知道网红的创作，网红的流量对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但是我们看到了心。网红们勇敢走出舒适圈，试着去为弱势尽点力量的心。世界没有变心，因为我走进你。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走进这里，走进了百年的人文荟萃。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学术精英由此出发，知识与文化的累积，打造了独一无二的青田街七巷六号。

0: 小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己是一只麻雀，这只麻雀的家就在我们家的树上。麻雀早上飞出去寻找食物，傍晚就得归巢歇息了。一只麻雀要在这样大的一片绿色的植被中找到自己家的那一株树上自己的小小的窝，就可能像是在成堆的图书资料中要找出一张只有邮票大小特别属于自己的纸片。
1: 这个街区的形成呢，主要是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了，很多教授呢很高兴帝大成立了，所以他们就一起集资跟银行贷款自己盖自己的住宅。所以这一个街区呢当时叫昭和町，所以呢盖这栋房子的主理人教授就是研究甘蔗的，他是用细菌微生物去发酵这种类似厨余残渣，也就是避免使用化学的肥料。好，那化学肥料呢会让土地需要种甘蔗的时候呢可能两三年它就需要休息一下再继续种，那用了有机堆肥之后呢就不需要休息了，甘蔗的总量就可以提升。那日本统治台湾呢主要就是农业生产的利益，那后来主理人教授更研究出品种的改良，比如说白甘蔗它的糖量可以提升。这些的家屋呢每一栋长得都不一样，而且它是融合了洋式的风格。好，那可是洋式的风格融合在他们的住家里面是融进去的，不是像早期1910年代的这种两馆合一，好像八田雨衣的纪念馆是洋馆跟和馆两个馆盖在旁边，所以这一区的特色呢就是洋和混合，好，然后融入在自己的家屋里面，而且每一栋房子长相都不一样。

0: 其实我们在进来做调查的时候，里头已经没有人在定居使用了，但是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墙身轴组上面另外加出来的这些木板啊，柜架其实是书架，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从玄关走进来，我们看到这条走道，这其实是这个足利家在设计的时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功区分不同功能的一个空间。在我的左手边这一边呢是生活的空间，右手边这些呢则是机能的空间，包括一进门的厕所啊、女用的房间、厨房，还有后头的浴室。从玄关进来往左手边弯进来的这个空间呢，今天叫做客厅，过去会称为起居室或者是应接室的地方。我们怎么看洋室跟和室，就是日式的空间的差异呢？由上而下可以观察天花板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这边是白色的灰泥的天花，钉上木板条的哈，我们称为木泽的灰泥天花，这就是洋式的天花板。门跟窗户呢，如果是这种推开的，大概都是属于洋式的门窗。尤其像这一间有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窗户啊，海湾式的窗户，这个是标准的西洋式的做法哈。那地坪呢，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啊，日本式房间的榻榻米，这边就是铺木板。
1: 1945年，二战结束，原本居住台湾的日本人纷纷离去，这间房子也有了新的主人，他就是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马廷英教授。他随着国民政府特派员罗宗洛来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国立台湾大学。马廷英出任台湾大学地质学系主任与海洋研究所所长。马廷英除了学术地位崇高，与日本也有很深的渊源。
2: 他1899年生嘛，所以他很早在日本的东北帝国大学拿到博士。所以我简单讲，就是他其实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面被认为是了解日本，而且有日文基础，又有国际声望的一个学者。
1: 马廷英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地球各大陆会随地壳运动而移动的人，而且他的观察是来自于珊瑚化石。
2: 从这个地壳运动呢，才会导引出所谓的地球外壳钢体会滑动，滑动才会有造山。那滑动的本身除了造山以外，可能还有造成大灾难，可能会沉入海底。这个就是说，他去兰屿不是这样子看看珊瑚而已。西方的板块运动是1968-1970才提出，到1973-74才有点被接受，然后他的文章是1953年写的。所以我们说他早于整个世界，整个地质界20年。他是接收台大的6位教授之一。那么他在没有到台湾之前，他是1945年就来了。那他在地质界已经有相当声望，同时在全世界的地质界来讲，他等于代表从中国或者东方这个角度啊，谈一些很重要的古生代的气候的状态。这边有很多当时他做的珊瑚薄片啊，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纹路有点像网子，有的地方比较空疏，有的地方非常致密，他就是利用这个疏与密去回推古代古生代啦赤道的位置，地球赤道的位置。所以这些都是他当时从博士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之后啊，重要的研究材料，他的学术的出发点是这样来出发。
3: 在导览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会讲到父亲的学说，他那个很有名的地球钢体滑动论，一边说一边想着父亲。他真的有知的话，恐怕会制止我讲下去，他一定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父亲在家里边用的地球仪大概直径有1米，是很大的一个地球，可是非常轻，它是用很薄的钢做的，而且呢这个轴子呢它不是固定的，整个地球可以拿起来。那父亲经常是戴着他很厚的这个老花眼镜挂在鼻梁上啊，就去用一个套子，那个套子上头也画着经纬度，他重新套过然后看。给我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背影，我们从书房的外头有一个玻璃窗，上面是透明的，下面是毛玻璃，我们踮起脚可以看到他，他的背影就是在那里打字，啪啪啪啪一直打字一直打字，一直写他论文。他一辈子大概写了150多篇论文吧，而且他开口闭口都是科学。他给我的印象是没有聊什么天儿，他从来不去看电影，他也不会认识台北的路，他只认识从青田街7巷6号走到台大地质系，然后夏天的时候再到水源地去游泳，他只认得这条路。
2: 那他为什么要来台湾？有蓝雨，然后离南

安海很近，他是要来看现代的珊瑚生态，研究现代的生物珊瑚，这是他来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啦。他是1950年发表石油成因论嘛，他是因为地球外壳钢体滑动，他觉得这个钢体滑动啊，尤其在台湾西部这一带西南的话，它会造成大量的生物，古代生物的绝灭。那古代生物呢的遗体或它的有机质会变成石油，在当年就让当时的经济部、当时的中油公司说：“好，那我们就来探勘吧。”所以这样，在这样的原因之下，像苗栗的井水页岩、井水油田就是这样出来的。

0: 要说父亲生活上有一点难得的乐趣，那就是他每天早上在花坛上面做运动，先是缓缓的吐纳，接着打一趟太极拳。我从屋里姐姐的那一间小房间看得见父亲打太极拳的身段，他打得如梦似幻，云里雾里一般，比什么舞蹈都好看。在绿树成荫的巷弄间，不免会说，这真是台北区难得一见的清凉地。其实在从前，青田街的大树比现在还要多得多，只要有一栋大楼兴建起来，必然有许多的大树会倒下去。这些年来，只有大约十条巷弄的青田街就少了200多棵参天巨木。也许有人觉得青田街的自然景观还是不错，要是经验过从前在这儿生活，可能难过的快要哭出来。在我们那个成长的岁月里面，照一张相是非常非常艰难、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家的照片其实很少，尤其是很正正经经的照片，常常都是要到照相馆才能去照。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呢，就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看这个样子呢，应该是我的姐姐正要到美国去留学之前啊。那么我们家很难得很难得有一个合家欢的照片，因为我们合家并不怎么欢。我们的这个年代，亲人在一起也没有像现在动不动就抱在一起啊，拍一拍啊，我们的距离其实都蛮远的，但是当然心里面也许感觉不一样，可是在表面上都蛮严肃的。我到台湾之后呢，住在青田街7巷6号，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小学的时候，我到同学家，我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他们家那么小啊？因为这地方很大啊，这地方连院子有200多平啊，那我以为每一家都有200多平，因为他怎么他们家这么小？那家啊，我还有的同学家里穷到了不行，住在田里面的一个草房，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大陆人跑到台湾来没有地方住，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我原来也有很好的条件。这个窗子下边就是我的卧铺，我早上在这醒的时候，有几千只鸟就在树上叫。嗯，你看这个多好，我早上就这么醒过来。我们中间的四扇这个纸门从来没有关过，我也不敢关，爸爸就睡在这边，有一张床，他就睡在这边。天还没亮，他就把我叫起来，我不等他叫，我就已经醒了。你让他叫才醒，哦，那个他的脸色不会好看。
1: 这一间具有人文记忆的建筑，在2006年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并在整修后对外开放。
2: 这个建筑物其实就反映了1930年代日本人带进来的这个近代的居住文化。那我们也会看到，它从日本带过来的这种近代的木造住宅到台湾来，因应台湾的特殊的气候所做的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进去地基里面测量，我们会在

0: 基础的部分看到混凝土，这个其实是日本人到台湾来遭遇到这个台湾非常强悍的甲白蚁、土白蚁这种本土的白蚁肆虐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防蚁混凝土的一个建筑改良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会注意到室内的地板的高度比地面要高，这些其实都是因应台湾潮湿炎热的气候去加高这个建筑物，加强它的通风，维持建筑物一个良好的性能的一个调整。
1: 这个房子呢，其实是2007年被指定为市定古迹之后，那为了想要让大家更认识地质系，希望说可以介绍马廷教授，让大家了解一下地质学系在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外面有一面墙是岩石墙，是想要教小朋友有关台湾岛的形成、台北盆地的形成，或者甚至延伸到所有岩石矿物，它这个在地球科学中一个比较有趣的事物。最初呢，开放参观就是这样的缘由。

0: 很难想象，在台北市的大安区，曾经有一座占地19公顷的监狱，就坐落在中正纪念堂的东南角。这座监狱经历了台湾被殖民统治、战争、威权时代，以及被都市更新裁切后的深刻痕迹。时间回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台湾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殖民政府接收了清朝的参将衙门，改作临时监狱。但是随着入狱人数增加，监狱空间也渐渐无法负荷。
1: 日本人进来之后，开始积极的在计划如何再找一个地方，然后盖一个新的这个台北监狱。
2: 如果我们从当时候台北城来看，当时候台北城人口居住密度比较高的地方，大家都沿河，就是从艋舺到一直到大稻埕，从台北城以东出去，大概基本上有一些小的聚落，但是那个聚落大概都不太成型，或者是它是一个散村的聚落，那大部分都是农地，所以那时候台北刑务所就是选这个地方就变成它的监狱的用地。
0: 1900年底，一座占地57000坪的监狱动工兴建。
1: 在所谓的市区改正计划的时候，拆除了很多台北府的这个城墙的城墙石，来营造这个基地上面所有的设施。
0: 用安山岩、石英砂岩所建造的台北城墙，从原本防御的工

0: 能转变成为监狱的高墙。一座仿效宾州市监狱的格局，堪称东亚最先进放射型监狱，在1904年落成，树立了统治台湾的权力象征。这座监狱在1924年正式命名为台北刑务所，从典狱长到各个位阶的刑务所职员将要进驻管理，职员居住需求将是一大问题。
1: 台北刑务所盖好以后，开始在它的周边的土地盖了很多宿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整个城市的结构啊，基本上大概都是在日治时期所奠定下来。
0: 围绕着监狱周围规划建造官舍，职员可以就近监控受刑人，节省通勤时间，也避免将来刑务所周边发展为城镇后造成职员居住的负担。
2: 监狱的大门，正门走出来就在我后面这个爱国东路，旁边这栋建筑物就是里面的宿舍。那当初盖监狱的一个原则就是，监狱的旁边都是跟监狱里面管理的官员有关。啊，我们所在这一栋是那个时候是相当于副典狱长的位置，算是高等官，像是留存唯一的一栋典型的一种独栋式的高等官舍。大概在1930、1940年代，这种官员的宿舍在高等官里面就是用合室建筑，合室建筑就是斜屋顶，上面是铺了文化网，里面的结构都是木结构，木头的屋架，架高的床组，通常在高等官的外面还有接了一间洋风建筑，一个小房间叫应接室，现在被拆掉了。这栋房子遭遇了一个重大的事故，就是它爱国东路拓宽，就把这个房子硬生生切掉，被切掉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已经消失的这个正面，其实我们也不能用木头去做一个假古董把它做回去，所以我们就是只好要做一个外墙，有钢结构，有这个铝门窗。但这个铝门窗呢有个好处，因为它都是透明的，从外面就直接看到上面的物价。如果我们往上看，这个物价呢就是欧风的啊，这个是有一个中柱的状况，叫增树洋小屋。这个走廊通常因为它是面对这个庭院，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个待客之道的位置。这间进来就是它主要的客厅，通常叫坐夫。那这个坐夫的空间呢会用这个木头透雕的方式，就是日式建筑通风，但是它也要表现它的那个装饰性。那像这个位置叫做床之间，这个是日本在客厅里面最神圣的一个地方。
0: 刑务所的周边设施渐渐完成，但是监狱仍然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这里除了关押着犯罪之人，也囚禁了挑战统治正当性的反抗者。在国民政府推翻满清之后，参与过黄花岗之役的罗福兴回到台湾组织抗日行动。
3: 罗福兴烈士在台湾领导革命的时候是日本统治台湾18年，结果很可惜是事情被日本人查到，所以那时候呢就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员，被抓的就1000多人。后来他们在苗栗成立了苗栗法庭，专门来审这个罗福兴的案子，后来称为苗栗事件。
0: 这场抗日行动中，285人被判有期徒刑，20人被判了死刑。
4: 现在台北监狱呢，就保留了这一面墙，然后这边有一个门，那我们有很多的烈士就在里头被行刑处决以后，然后从这个门把尸体运出来。我的祖父罗福兴烈士呢，是在这里面被绞刑而为国

0: 牺牲，他们尸体从那边运出来以后呢，就送到一个叛乱公墓去埋葬。
1: 1914年，一共20位抗日志士，在台北刑务所被处以绞刑。罗福兴当年28岁，结束了他短暂却炙热的一生。
2: 1920年代就是在日本统治台湾一半时间啊，像蒋渭水因迄代受过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迄阵的一定成为社会的中间人物了啦。所以他们就用思想文化的抵抗嘛，因为过去咱拢用武装嘛，牺牲真大。
1: 蒋渭水与同志们为了向殖民政府争取设立台湾议会，而组织了台湾议会旗城同盟会，却遭到总督府认定是违法活动。1923年，大规模逮捕参与的台湾人，
2: 包括被搜索的、被搜查的、被拘禁的，一共有99个人。那这个叫做违反治安警察法事件，也叫做自警事件。渭水先生服刑的时间是超过4个月。这个刑务所哈，关过各种的人嘛，那比较著名的当然就是蒋渭水、赖和啊，李幼春啊，当时台湾的第一批的现代知识分子被关在这边。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美军被打下来也关在这边，白色恐怖的时候也有人被关在这边，所以这边关的可以说各种颜色的人都有啊，各种故事都有啊。故事当然要结合你这个房子的一个所在了，所以如果这个老房子再利用来说故事，应该好好的来说这个地方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让人家了解说，自由不是没有奋斗你就可以得到的。
1: 1975年，台北看守所迁至新北市土城区，台北监狱正式迁离了这个社区，而仍在监狱口生活的居民将要面临都市更新所带来的冲击。
3: 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龟山的台北监狱落成之后，才从这个地方搬出去。后来这个地区就有很多很多的土地被分割出去，然后陆陆续续盖了很多的这个社区。那我们所熟知的华光社区，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之后出现的。
1: 战后台北的经济快速发展，监狱口和周围的法务部职务宿舍，部分住户将居住权转卖给来自各地的城乡移民。在开始要急速发展的城市中，居住在监狱口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环境，却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苦与甜。在这儿长大的小孩有些特别的记忆，听着大人说，那座监狱围墙有着镇压煞气的作用，也许只是为了哄骗小孩听话。然而围墙遗迹为这段幽暗的记忆留下了残存的证据。
4: 当时候宿舍还在，或者他后来搬进来的这些人，他们多多少少都形成这个区域很重要的一个当时候的生活面貌。我觉得那个是60年代到1980年代很重要的一个空间的记忆。里面一堆卖很好吃的水饺啊、面食，对不对？馒头啊，那个小笼汤包啊，等等的这些，他们形成某一种居住的形态，跟形成某一种社区的关系，在我们重新在整理面对的时候，很难把这些事情留下来，那就会很多小时候看到的都不见了。在当时候，整个台湾的城市还在发展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候它建立了我们战后的新的都市计划系统，在那个时候的思考之下，就是拆掉重盖，拆掉重盖。都市计划应该里面有一个思维是文化资产保存。如果都市计划没有跟上这个脚步，那未来就永远都是产生在一个抗争的局面。
1: 1990年代之后，都市更新将昔日监狱口的社区划进开发范围，土地上的房屋都将要被拆除，属于这里的重要历史记忆即将被抹去。来自各界对文化关注的团体与学者志工们努力不断倡议游说下，最终保留了部分的历史建筑。这座修复完成的台北刑务所官舍将再度回到历史和文化的河流中。
4: 在这个台北刑务所过去所关押的犯人里面，其中有一部分的犯人啊，其实他是政治犯，而这些政治犯呢，其实早期能够成为政治犯，就是台湾的精英。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特质，就他们的文学造诣都非常的深厚，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里是成为一个叫自由的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布置这个空间。一般的商业运营当然是希望客人来的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让每个来的客人能够很深入了解这个老房子的历史，所以我们一个餐期只接待14位客人。我们思考的点就是怎么样去让这个老房子做一个合理的运用，啊，永续性是我们最重视的。所以我们其实经营这些老房子，我们是比较用守护这批老房子的心态在面对。我们其实还希望将这些老房子跟我们的展览、跟我们的文化去做这个深度的结合，都是我们在长期策略之下要去做的事情。
5: 在我们修古迹的目的是要发掘里面有珍贵的原貌、珍贵的构造，比如说屋架，原来的屋架还存不存在，比如说原来的墙壁，用那个竹子编的墙壁还在不在，那它的工法是不是很细致，那留存的一些很精致的榫接的匠艺，我们就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我们要把它用一种设计的手法让它凸显出来，而不要不小心把它拆掉。最原始的一种叫做原貌保存，第二种就是消失的部分啊，做局部的修补，那完全不见的部分我们叫做仿旧新建。那么建筑师是配角，我们是要有创意，但这个创意的用意是很细致的，要凸显它原来文化资产的特色价值在哪里。
3: 从我们这个案子可以看得到，其实都市计划如何在开辟的过程当中对既有建筑的产生的历史的痕迹。那我想对于三号这个例子而言，其实就是会说着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5: 台北监狱已经全部拆掉了，那么如果把官舍好好的整修起来，让大家走访这个城市，每个点都知道在这个周边的那个城市的历史风貌是什么样子，我在的台北曾经发现过什么历史，那我们才能认同台北。
4: 时间一直在推演，你很难保存所有的事情，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变成是有意义的，或是能够你看到这个建筑物还可以跟过去的历史能够连接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1: 这块土地默默承载着时间长河所留下的故事和记忆，这些生活的痕迹不一定在博物馆里，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和脚下。我们透过认识刑务所、台北监狱那段灰暗痛苦的过去，迎接下一个曙光的来到。

0: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1: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0: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1: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中兴新村位于台北市北投区，是台北市里少数完整保存的眷村。温泉和军医院与这座眷村也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1: 我们中兴新村的特色就是温泉，每一个眷村都会有公共澡堂跟公共厕所，可是来到了中兴新村以后，公共澡堂就变成了温泉澡堂，所以我们就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公共澡堂洗的是温泉。
2: 这个是澡堂，这两个嘛。对呀，留在这里面。
3: 一样的吗？
2: 一样的，这里这个没有动。这个上面不是有一个医院吗？我是一个人啊，住在医院里，到四十几年了。我医院里的保镖，
4: 这个医院日本人盖的，就民国35年，台湾国防部又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接收，接收以后重新建制台湾的陆军第一总医院啊，后来叫做801总医院。801总医院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北投，一个在和平东路而已，后来变成3军总医院，801总医院的人全部归建。那从基隆医院调过来，民国40几年那时候军医院，所以还有岗哨，这两边是岗哨。
0: 祖籍为中国江苏的顾煌生，15岁加入中央救国军，历经抗战，和部队一起来到台湾。先后在高雄、小南门和北投养病。
2: 可是到处谈话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对我相当的好啊，都医院里啊，像个自己的家一样。医院里还有好多病人啊，他们也对我相当好。蒋经国阁下年纪轻，时常到医院里来看看我。
0: 当顾煌生在北投休养，所属部队被派往前线和共军作战，却没有人能活着回来，独自一人留在台湾，一眨眼就是70多年。
2: 这个地方是也在这里拆掉了二楼，我阁下我这里是阁下三楼。前面是二楼，这个里靠里面的话没动。现在问我，你要不要回去？我不回去。下面有人了，这还得有4个了，我回去，这个他们怎么办？
5: 如果说我们要来讲中兴新村呢，跟其他的眷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北投跟这个温泉啊，几乎是画上一个等号。当时候很多的在医院工作的医疗工作人员，以及在这边接受治疗的一些人员，他们到最后也留在这边，在医院里工作。也留在这边这个居住，这大致上就是眷村形成的一个开始。那我们的中兴新村呢，也是全台唯一啊有一个公共浴池的这个温泉眷村。另外的话，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部队，就是它的单位呢，就是只有一墙之隔。
0: 前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在1998年被公告为市定古迹。而一旁的中兴新村里，三种不同时期的房舍也成为北投重要的历史现场。
6: 它的房舍总共有3种样式，第一种是日本留下来的眷舍，叫日裔眷舍；第二个就是国军，就是来台湾以后用妇联会的名义新建的这个妇联会的这个眷舍；那第三个就是自地自建这样。这一栋就是日裔眷舍，好，那。我们留下这一栋完整的修复，原因是因为它的左前方还有一个自己挖的游泳池， 那我们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很好，而且他自己有一个阶梯往下直接对外面的这个马路，然后后面这边就对这个眷村里面。那早期他的周边全部都增建了，密密麻麻，你看像看这个地板的痕迹就知道了。以后我们这地板痕迹希望能够留下来，让他知道说早期其实增建很多的，可是我把旁边增建的东西全部都拆掉了，我就希望他能够恢复到原来日治时期的这个样子，让人家知道说原来日乙的眷舍是长这样的。好，
4: 我是张玉文，今年58岁，在这里出生的，所以我住在眷村里面50几年。我们之前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移交过来的，增建了3、4次才有到现在规模。7.5平呢，就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的房子，隔成4户。这里的眷村日本人留下房子都会分配给好几户，为什么？因为最早接收的临时居住，隔一下，因为工作关系你没地方住，隔一下分配给你。
0: 除了日乙眷舍约24户，1963年妇联会新建7栋木造石棉瓦眷舍，共分配了18户，为中心新村带来了第二种建筑类型。
6: 像左边这一户的话，这个我们屋顶上是做水泥瓦，然后墙壁因为损坏都很严重，所以也重做了这个墙面。这个地方的房子其实就是妇联会当时捐赠的房子，那虽然是民国时期，可是当时的工匠还是采用的是这个竹编夹泥墙的这个方式。
3: 妇联会那时候盖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考虑到那些眷属要用嘛，虽然空间不是那么大，可是它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系统。那尤其很重要的就是化粪池，因为那个时候每年时代呢会有一些美国的那些援助嘛，所以有一些科技建筑技术，尤其是公共工程公共卫生的东西就会被带进来，所以妇联会也其实也扮演了一个媒介的角色。
0: 随着时间演变，眷户第二代逐渐成长，为了满足居住需求，衍生出第三种自地自建的房舍类型，造就了中心新村拥有日乙、妇联会与自地自建眷舍三种建筑类型的现况。而在这些房舍之中，中心新村的原有眷户共计79户，为国防部列管之中小型眷村。
6: 这地方就很好玩了，我们又进来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你看哦，因为是自地自建的，所以他可能找来的匠师又是那个闽南的匠师，所以你远远看那个房子，那房子是养和瓦，那就是闽南式的屋子啦。这个北投中心新村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有很多工法，所以说保留了日治时期的房子，保留妇联会的房子，我们保留那种自地自建的，还有铁皮屋的这些房子。那我们会希望说以后的人来，他就看哇，原来以前这个北投中心村就是长这样。
0: 1993年，中心新村自治会会长张玉文开启了长达20年的保存运动，透过各种管道呼吁保存中心新村。而依据2002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专业团队评比结果，显示中心新村是继44南村后最具保存价值的眷村。
4: 因为这个眷村从民国68年第一波要改建，到全台湾最后一个改建眷村。在这过程中，改建其实是村民最重要的事物。
3: 我蛮佩服他们啊，他们开始倡议要保存1993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保存运动因为涉及到各个不同阶层、不同世代、不同年龄层，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就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已经要建构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文化局出了很多的力量，那除了文化局以外，我觉得这个他们有理事会嘛，或叫什么居民组织，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经过测绘，还有景雅琪建筑师很多人的努力，把它的格局原样的保存下来，然后不破坏它的氛围。
0: 经过民间和政府的共同努力，2010年，中心新村依文资法登录聚落建筑群，并于2012年核定为全国13个眷村文化园区的其中之一。在确认保存后，如何将中心新村的特色妥善保存与活化再利用，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6: 这一边是那个整个村子里面的公共澡堂，以前大家都还没有自己的浴室的时候，他们就要在这边洗澡。以后我们修复这里的话，就可以给游客做泡汤的体验，或者是洗手的这些体验这样。那澡堂里面哦，我就希望说尽可能的把它的门窗修复，然后整个浴缸的这个造型都能够维持原来的这个状况。那我们会希望把它整理干净，然后像这个屋顶是重做了嘛，可是这个浴缸的这些部分就留着，然后有一些断裂的这个花岗岩，用它原来的材质把它做回去。
3: 保存一个环境，并不是要它变成完全新的，他们很重要是要保存说，哎，那个年代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个眷村跟一般的像国防部啦那种眷村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军医的后代，我相信他们的生活啦、价值观啦，跟一般的以作战为主的眷村保存，应该会有不太一样的那种内涵在这里面。
1: 在大学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住的地方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叫眷村。经过了这些调查之后，我才知道说我爷爷15岁的时候就当兵离家，他是在军中里面做政战官，在部队里面去吸收党员之外呢，要做保密防谍的工作，要去抓谁是共匪。部队里面呢是禁止携带收音机、短波收音机，但是他也破例了，原因是因为有一天呢，有一个同事跟他讲说，他昨天听那个收音机听到有一个老妈妈的声音在喊你的名字。对我爷爷来讲是晴天霹雳的，你不跟我讲了没事，你一跟我讲就崩溃。然后据我爸讲呢，我爷爷每一天都躲在被子里面听，他也不知道听什么，可是就一直哭。那这一件事情呢影响我爸也是影响非常大，就是他很深刻的感受到了所谓的战争跟和平之后的牺牲也好，或是代价也好的这一些亲身经历。
0: 对中心新村的眷户而言，这片土地的意义并不仅止于历史价值。虽然是以疗养伤兵为主要任务的单位眷村，但战争仍在眷村居民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中心新村第一期修复工程已在2018年完工，除了空间被修复外，眷村过往珍贵的生活记忆也有机会在修复后的空间内再现。第一期修复完成后，2021年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开始经营管理中心新村。
3: 市政府现在推吴维强博物馆，以北投来讲，中心新村加上卫戌医院，基本上就是北投这个吴维强博物馆里面很特异的一块。怎么说呢？因为下面的保存有温泉博物馆，有这个北投图书馆，然后北投公园，那边会比较像观光，比较像商业的休闲，那这一块就完全非常宁静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建议说，有没有可能有几栋房子未来也可以 open 给年轻的人，给艺术家，或者是说想来做短暂疗养的人，他可以住进来。
5: 全区的营运的规划目前大概我们会分3个区域，核心的区域的话会由我们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我们自己来自营， 那这个区域除了旅服中心之外，然后有展示的空间，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一些刚起步的然后年轻的活力能够进来，以地方创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注入这个眷村文化保存的这样的工作。那另外我们也保留了艺术家驻村的空间，不只是台湾艺术家，我们甚至对国际来做增建，让这个艺术家不管他们是从视觉艺术或者是表演艺术各种的来探究中心新村的相关的一些文史和这个社区的一个连结。
0: 中心新村的修复再利用保存的不只是眷村的建筑物，更是延续了中心新村与众不同的文化。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四十五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有沟通才能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感受，说出问题点，彼此才能有改进成长的机会。一件小事情闷在心里，闷久了，隔阂就会越来越深，终究变成不可挽回的憾事。

0: 节目前先速写一下这样子。基本上我是做雕塑的，那我就是现场即兴创作了一下，用三个颜色，红色、黄色、蓝色，那留白就是白跟黑嘛，上面有五个颜色，白色、黑色、蓝色、红色、黄色，那 它就代表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材质。我的雕塑我是用五行在做创作，那这幅画就是用五种颜色来代表这个五行。我是罗广维，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现在人呢很重视品味跟仪式感。好，有的人常常说，我现在要来去洗眼睛，洗眼睛不是去眼科哦，有的人去看珠宝，我会让去欣赏艺术品。有很多艺术家呢非常的巧手，他会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一块普通的茶，他就把它切到变成一个非常让人家赏心悦目而且可以洗涤心灵的作品。
0: 我们这次在莺歌光点艺术中心所展出的是我从1989年开始到今年2026年的一个演变史。1989年我从这个空间压缩系列开始的作品，到圆滚造型系列，然后再到碳雕的这个作品，然后一直延伸到陶的作品跟盐的创作。那这件作品呢

0: 是2025年我在梵蒂冈大使馆所展出的作品，那也是呈现给我们目前教宗梁十四所典藏的一件作品。也具有这个辟邪，代表一种洁净的一种感觉。那我在雕塑上面呢，我是运用类似像漆器的这样的一个技巧，表面做了5层的防水处理，可以让它永久典藏。阴明神武关公作品呢，是我参加日本新美术馆拿到绣作赏的作品，实属难得。日本人从来不把这个前3名颁给外国人，那因为我使用了日本的贝长炭来做的这件关公的雕刻。那我希望来到这边的观众看到我的作品，把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材质带给大家，去做一种心灵的一种领悟跟体验，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部分。
1: 首先欢迎我们的雕塑艺术家罗广维罗老师，你好。
0: 兰姐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广维。
1: 哇，罗老师的成就非凡啊，哇，他也算是台湾之光。要访问他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你今天到我们节目中画的这一幅画。我们看雕塑艺术家画出来的画有没有不一样？哎呦，果然不错呢。制作单位您谈到啊，对吧？这你哪不爱给我几百啊？请问这个颜色或者图案代表什么意义？
0: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5个颜色，那它就代表5行：木、火、土、金、水5种材质。
1: 雕塑家也相信风水啊？
0: 我不是在讲风水，我在讲木就是木雕，木生火就变成炭，所以我有用木炭做的雕塑。那炭化为灰烬变成土，所以我有陶的作品。那土生金就是铜雕跟不锈钢。金生水，我用怎么表现呢？我用海水的结晶物盐来做创作。对，所以我用5行在做创作。
1: 你最后那个盐，我知道了，
0: 用海盐，我们吃的盐巴。
1: 这张是你的，
0: 彩虹，
1: 这是你的名片。
0: 对对对，
1: 这名片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教宗。我要摆正一点。
0: 这是2016年我到意大利去展览，荣获教宗接见。我也是全球华人第一位做雕塑给教宗方济各接见的艺术家。
1: 哇，这个故事一定好好聊聊，很像外国人被我们星云法师接见一样，那么的了不起，
0: 是，对不对？谢谢。
1: 来，先恭喜您最近推出了一个个展，叫做你的名字的雕塑演绎。
0: 罗广维雕塑演绎，对，在莺歌的光点艺术中心。
1: 光点艺术中心，
0: 对，光点艺术中心3楼。
1: 展期多久？
0: 展到5月25。
1: 5月25，我那一定要去朝圣一下喽！
0: 欢迎雅兰姐，一定要来。
1: 到时候您在吗？
0: 在，你来通知我，一定到。
1: 是，我看一下有没有电话。啊，不，刚刚我被青菜吼吼哎，结果我去无滴耶。因为有很多作品哈，是我们这种凡人看不懂的，一定要经过艺术家介绍或者是导览。我们只是纯欣赏哦，看着看着觉得说，跟自己心灵相通的时候，可能有某种感觉。但是经过艺术家全是之后，我们才知道说这个的用心跟里面的奥妙在哪里，对不对？就像你在解释这幅画一样，就是五行。
0: 对，
1: 然后哇，搬到个展，而且还教宗接见哈。当然个展，我相信罗老师应该常常在办呐。我很想请教你，为什么对雕塑创作有兴趣？
0: 艺术创作本身它就是无中生有。那我从小我就喜欢捏塑，我用泥土去塑造一个形体。
1: 因为没有钱买娃娃吗？
0: 也不是，我喜欢就是玩泥巴吧。对，因为泥土它是最亲切的一种物质嘛。
1: 罗老师哪里人？
0: 我小时候住新北市的板桥甘阿嘴。我在那边生的。
1: 哎呀，我泥巴可以玩。
0: 小时候的这个姜子翠就是绿油油的稻田。嗯 嗯。那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玩泥巴，然后做一些劳作工艺的作品。嗯，对。那我就觉得就那种土地的一种亲切感。
1: 嗯，闻到那个土的香味。
0: 对哦。哈，对。
1: 所以。可是小孩子玩泥土，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感觉对于评价是怎样？
0: 也不会，我因为我父亲是美术老师，哦、所以他我们从小在家里就有开儿童美术班，那我就是耳濡目染嘛，我爸爸在教画画，然后我就会在旁边学的画。这样子
1: 没排斥啦哈，那讲金标批批型，那我讲啊，爸爸在做，我就不爱看。结果你也很融入，就对
0: 了。对，然后就是后来国中毕业之后，父亲就鼓励我去考复兴美工，所以我就考上复兴美工，
1: 那个是很棒的学校，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考上了以后就继续往艺术这条路去发展。
0: 考上复兴美工，后来因为复兴美工，我们从绘画、设计、雕塑，所有的包括美术方面的这些学术，我们都有学。然后我就一直在这个美术方面做钻研。那我父亲美工毕业是雕塑组毕业的。
1: 雕塑组毕业。
0: 对对对。啊，
1: 艺术家哈、喔，就有时候是有自己的坚持。然后刚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好过吗？
0: 其实啊，我们老实讲，艺术是食衣住行娱乐，关于娱乐这个方面，陶冶性情，
1: 对，
0: 你才会去玩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一个职业。那艺术等于是我们陶冶性情的这个这个部分，你就是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兴趣，生活中的一个兴趣。但是我后来我就把它当作的一个职业，这样。
1: 哦，没有那个吃不饱过活不下去的。
0: 当然你要立志当艺术家，你就要非常的要有那种决心跟毅力。因为这个艺术这条路不是一条很好走的路。艺术算是一种修行的道路。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对。
1: 所以家里有支持？
0: 有，我父母亲都还蛮支持我走这条路的。
1: 所以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都没有做过别的行业哦？
0: 有。我父亲美工毕业之后，我曾经在礼品设计待了大概十年的这个时间。我最早在一家做圣诞礼品的工作公司工作。那后来在一家蛮知名的，雅兰姐一定有听过，叫法兰茨。我在法兰茨里面做设计师，做了三年半这样子。那前前后后大概待了十年的工作经验。那也就是因为这十年的一个历练，让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才子。就是说在1992年我曾经派往中国大陆去做这个设计师，就是指导中国大陆的那些设计师雕塑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看过非常多的工厂，比如说陶瓷厂啊、玻璃厂啊、铸铁厂啊、纸浆厂啊、铸铜厂，各式各样的这些工厂。所以后来才会衍生成我在做雕塑方面的，我用五行在做创作这样子。
1: 看罗老师还很年轻，想不到名气这么的大哈，大有来头。他的故事我们等一下聊，等一下还有加入两位特别来宾，稍等一会儿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因为成功能提升嘛，咱阿个销售上面进来人的接受嘛，慢慢
1: 啊，忘经验，啊，总算第二年就较好啊。
2: 第二十年
1: 啊，
2: 第十年拢是摸索。
1: 哎呀，七仙女的情形人咧。
3: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4: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

0: 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接下来介绍这位艺术家呢，他的艺术创作叫做蛋雕。人家不是希望收藏吗？他怎么被蛋雕呢？
3: 蛋雕
2: 到底什么样的艺术品？我们欢迎蛋雕艺术家廖启正廖老师。
4: 李小姐你好，两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艺术家呢，他算一位生命的斗士，虽然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悲观，反而透过雕塑来呈现他的梦想。现在还有一个公益协会要帮助更多身障的朋友们，我们欢迎高雄市身心障碍者技能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金雕艺术家王彦坤王老师。
3: 谢谢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各位
5: 你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三位都艺术家，而且都在不同的专业里面都是翘楚。廖老师，先来把个蛋雕。
4: 蛋壳雕刻哈，基本这个艺术雕刻哈，在咱台湾敢足少的啦。啊，我伫差不多伫40年前，所以我29岁做嘛。嘿，29岁做，今年69岁，不超40年。吼，
2: 真阿哥真少年，因为心态健康，所以看起来哇，超级有活力的。啊，所以你40年前开始做蛋雕，
4: 嘿，
2: 但是40年前阿未做蛋雕，你在从哪？
4: 我做作者，
2: 捡起来。
4: 上早我高中毕业遐，我就去三义学雕刻。
2: 啊，三义哈，
4: 哎，木雕啦，木雕。
2: 是，
4: 但是我学不出师啦。啊。
2: 哇！
4: 迄阵啊，做个学师啊，就是做杂车啊。
2: 嗯，哎，3年6个月
4: 才。哎，3年4个月啦。
2: 4个月哈。
4: 哎，我差不多做年外。
2: 弄咧扫涂骹，足生气个。
4: 迄个时阵吼，无通讲技术雕刻啦，做杂车啊。哎，我学到就是磨刀。
3: 对，
4: 磨刀。
2: 木雕个。你刀哪有遐大技艺？木雕敢毋是拢一块块安尼？
4: 对，啊，但是讲磨刀这个基础，我都学起来。
2: 哦，
4: 哎，后来我做足侪项诶，尾啊做蛋壳雕刻时，就是这个刀，这个刀来，这个刀锋安尼啊，有杂磨较真来安尼，照杂雕刻安尼。
2: 你的刀工，迄个时阵学起来，总啊对于后边这个蛋雕有帮助。
4: 对。
2: 啊，不过对木雕学无成就了后，为什么也去转去蛋雕？因为蛋雕真少人做，你那熊熊，而且查甫人粗脚当地啊，一粒卵吼，佮佮咧安尼，你都在了破去啊！你佮有在了伫顶头刻，你现在有想要做这个艺术？
4: 早期迄阵啊，就是阮太太的儿子，
2: 嘿，
4: 伊早爱画图嘛，伊就摕一粒卵，就来用下刻定啊，你。今日使恁两只画一个图来画，我凊彩啊，因为我真爱画图嘛，我都毛笔摕来，我就两下我就画一只老虎。
2: 啊，你也负心未讲高工出来哈？
4: 啊，不是啦，我读书无遐高，我读书真平。
2: 啊，不过足够画图。
4: 但是我爱画图，不是足够，是爱画图。
2: 爱画图。
4: 爱涂鸦。啊，我太太伊啊就讲，我画好伊，伊讲
2: 啊画，啊不你画一只好。
4: 嘿，你好遐目睭会使甲弄一空无？我。伊阵无心嘛，拢唔知影嘛，我着阮太太有做裁缝啊，哎，有迄个针啦啥，我摕起来练落，啊，着安尼，哎呦，安尼，敢那看敢那真轻松啦，
2: 啊，啊，就是目睭着着啦，
4: 啊，伊同我伊摕来弄看觅，弄着破
2: 去，哦，
4: 本来阮以前是惊来要爱讲两话呢，爱从那个话题就转去雕刻落。

0: 真的，
1: 是讲你的手真卡，脱落袂破，脱落就破。
0: 我用练的嘛，我是用安尼硬动，我是
1: 用练的，
0: 我尖尖，两口安尼弄来练一下咧，无，同时来练下咧，啊，就整过来。嘿，我硬起来讲，看下看下，真伤，啊，怀疑，弄看下弄就破。本来我咧画地就开始雕刻，本来是画，伊是讲要来
1: 画图，
0: 画图呢。
1: 啊！你有这个 idea， 你要开始做蛋雕。
0: 嘿，做。
1: 啊，请教一下吼，做蛋雕是爱加两零加两白拢凹出来，再落去雕，还是滴的时阵滴个雕？
0: 因为迄个要讲蛋雕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足谨慎的，足严谨的。你经营、西能、种种遐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啊，
1: 两下得个镜啊，镜看
0: 看啊，镜咯，
1: 看有灯无？
0: 有笔无？
1: 有笔无？
0: 伊有用目睭看看无？
1: 嘿，
0: 啊用个听声，咯咯咯咯咯听声，
1: 吼，安尼。啊，洗卵洗好清气，
0: 嘿，
1: 较袂有杂质伫顶头歹话。
0: 因为唔是啦，卵去先去捡捡转来嘛，去买嘛，所以。捡卵就是去买卵啦，
1: 去捡回来啦，卖讲捡啦，敢那路边就找有咧。
0: 哦，捡回来就，咱就先甲爱先甲伊个蛋黄蛋白先抽起来嘛。
1: 用啥抽？虾尖？
0: 唔是啦，用像咱用空气吼，甲拍起哩，甲拍起，伊空气怎对流出来？
2: 分出分离。
0: 嘿，啊，一空啊咧，恁就无像咱饲鱼啊，吼，饲鱼是用个空气啵啵啵啵啵啵去。啊！你甲拍进去，哎，卵老新鲜吼。虽然一空啊，囝咧一空囝等出来，剥几粒好，因为伊蛋黄个吼，本身伊就是条毛啊。
1: 哦，是啊。安尼了，才会当落去画就对啦。
0: 哎，啊，都无先洗好清气。哦。爱先温暖洗好清气，啊，搁放咧，放超一礼拜。
1: 是安怎？
0: 啊，因为吼，你若炒得新鲜的卵吼，无缺。你就爱有敢那有硬化成卵，那咱若讲吼，提较有就是像鸟啊卵迄，或迄个你小你可能卵，
1: 哦，迄个较细粒，
0: 迄得着了卵。恁提红卵卵，迄拢歹做，爱先抽起来，洗好清气，啊个坑咧，伊自然就会硬化。
1: 你讲啊足简单嘞，头啊开始，请问你一工捌食几粒卵？我唔相信你逐粒抽、逐粒成功、逐粒挖、逐粒雕、逐粒拢会成功，
0: 还是无可能啦，
1: 对吧？你开始咧挖时阵，卵一定食出侪
0: 吼。挖什么？超侪，
1: 超侪。
0: 嘿，我嘛做到我怀疑讲，所以讲咪使继续去做。虽然卵无贵，
1: 嘿，
0: 但是成本足高咧。
1: 哎呀，你一工啥？一工捌毁掉几粒卵？
0: 我毁掉几百粒拢有啦。
1: 哦，几百粒的。
0: 因为有时要做成功一点卵吼，甚至做到怀疑啊，讲这敢会做哩？
1: 啊，上我咧坚持落，你无？
0: 啊，后来就是我，就是后边迄个伟大的女性。
1: 哎呦，足够讲话哦！
0: 我奶奶一直鼓励。
1: 嘿，
0: 因为我感觉不管什么人咧创业啦，起先拢真困难啦。
1: 本来就是。
0: 啊，困难咯，经济。啊，都无钱。爱维持家庭。
1: 哎，对啊，你搁坐遐捡，拢无出去赚钱呢。啊，唔拢你无出去赚钱。
0: 都，我无就四个，因七个姊妹啊，啊，这招一个，上这招一个，这是，这姊妹招了了。真的啊。
1: 哦，真的哦。
0: 那时候你拄啊在做时吼，你顺啦。因为咱男仔讲，迄个定金的电话侪，人会接收哦。啊，搁你做时吼，什么工具？我就讲，只要前十年吼。哪学哪做，哪学哪做，哪学哪做，系啊！啊，第二十年才豆豆有赚钱，因为成功率提升嘛。啊，咱早迄个销售，啥物进来，人会接受嘛？慢慢安尼。
1: 慢慢啊，望经验，啊，总算第二年就较好啊。
0: 第二十年。
1: 第二十年啊。
0: 嘿，第十年拢是摸索。
1: 哎呀，七仙女的钱型人咧。
0: 啊，都，因钱嘛是真正足好个。啊！等你招啊！有时啊，歹势招啊。啊，自然个咧啊，即讲，就问我太太讲。
1: 啊，你阿弟啊，是咧创啥啦？
0: 你怎么生活？
1: 有欠用无啦？
0: 无嘿，对，你怎么生活？敢会得过？
1: 哎呦，那真好啦！
0: 我到今麦我已经要七十岁啊，因阿姐又跟你讲，我做无钱嘅呢，又过今年我做无钱嘅。
1: 啊，你拢无准共友好一个啊？
0: 唔是啊，啊我拄啊出第二十年遐，迄阵啊少少个超六七百万哦。你看今麦有阵个少六七百万？
1: 二十年前诶，六七百万嘛惊人呢。啊，
0: 少个我第二十年开始用，因为已经开始慢慢知影讲第。孙某降低第二层，低低的打，啊，过来就知讲个销售拢爱什打一方向，啊，紧做紧用，差不多行超十年，
1: 好啊，就要出头天啊，哈，
0: 啊，囡仔大汉啦，囡仔大汉就出头天啊，
1: 是的，是的，啊，佫会当兼家己的兴趣哈，咱大家拢讲万事起头难呐，只要坚持过迄个坎，吼，啊，难关突过就是成功，就是咱的。
0: 嘛无算成功，是讲吼，囡仔大汉，咱经济都，大学毕业嘛，啊，还有各自的能力嘛，啊，还囡仔讲啊，爸爸你用创作个都去做创作，你唔免过安尼像委员安尼，哎，啊，因都回馈我嘛，我就分专心，对，做我感觉介意。
1: 囡仔算乖啦哈，细汉捌互你用鸡卵甲啃无？这粒做无好，怕算，啊，佫唔转来。
0: 我袂糟蹋卵啦。
1: 好，袂糟蹋。
0: 包括我的孙，像卵安尼吼，伊真细汉哦，摕卵好摕，会使摕几工，袂去订破。哦，真的，迄卵，我感觉卵对我来讲是足神圣的物件啦。嗯，系啊，甚至讲，话讲啊，你。故意要甲订破，我真正唔敢。除了讲做破的，还是讲啊无小心弄破的，啊叫我真正订破，我真正做袂落。
1: 嘿，已经是你的生命共同体啊！哈，
2: 吃的盐巴，高级精盐去塑造的。
1: 咱厝的灶卡内底盐巴。盐巴啊，你用你咧做的时候袂硬起吗？
2: 没，所以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盐如玉。
1: 盐

0: 来，咱来请教一下这个王艺术家王老师哈。资料看起来讲，你细汉都有得到这个小麻痹，好，所以你那也想着讲要去做雕刻，因为有真侪人可能从事别的行业啊。哦，你来去经这个这道。
1: 哦，这嘛不是我经，其实是巴肚腰的问题啦，因为你生存，我细汉。国小一年级，我就去住伫迄个博大里儿童之家，外国人办的迄个幼儿园。然后国小毕业，我爬叫我耳塞啊。其实我嘛有去学刻布啦，啊，去学刻木雕啦。但是伤细啊，因为你国小迄时阵哦，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啊，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开始，我无读啊，我从国小去学啊。啊，就学就是底下转来转去，你开始太小。
0: 囡仔也未定性啊，无
1: 法。我唔知嘿，啊，就是啊，什么学不到，所以你讲耳塞去伊无。啊，我嘛是多好，甲你同款学着木刀啊，所以阮木刀啊，做来做厉害。啊，了转，即马目前即个也可以精雕，

0: 早差不多三十年前，我真在做迄个艺品，嗯，伫人个工厂做外销，嗯，啊了，经济种台湾的经济较起来一点，那时我迄个订单就拢无呀，嗯，做订迄个木雕嘛，我感觉迄个物件拢外销拢无，所以我就出来怎样去做广告招牌啊。但是我对雕刻吼，做个唔知影哪怎样开始想要变呀，较早拢是用食饭的啦，等于你做偌济换偌济钱。啊，刚开始转换的时阵，嘛是摆什么那个民俗技艺啊，开始有街头艺人，等到2004年啊，2004年先摆街头艺人。啊，迄时阵呢，观点其实拢想几年啊，就是你要生存下来嘛，对。
1: 哎，先顾巴肚，再顾护照。
0: 对。啊，但是我到差不多2006年。不是差不多2010年哦，从迄个时阵吼，哦2006年开始有一个观点啦，啊我2010年就无拜，就无做街头艺人，就是
1: 开始拜数学诶。
0: 不是，我搞迄个雕刻吼，无因为这无老师通教。哈？我这个雕刻无老师教啦。
1: 安尼吗？要对对按背落，要对，
0: 迄种唔免哦。所以拢是串，拢你较早做外销有一个固定图案，你可以仿它。哦。啊，不过你到后边时阵是你家己去悟啊。所以等下咱讲迄个雕刻物件，但是我要讲的是讲，伫2006年迄个时阵吼，我忽然间发现，我的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它也产生刮痕。嗯。啊，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间有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诶。嗯，包含我不方便，所以后来你就想通那个道理，你知道吗？啊，你也讲，哎，这是一个真好耍，所以咱会愈揭愈大地，就作品就会比较大。啊，我以前都会更小，比如说钥匙圈，从想装钥匙圈，啊，后来就开始有街头手机吊饰，即马无啊，一段时间弄手机有吊手机吊饰，小小的
1: 艺术品。
0: 啊，即马嘿，啊，即马个你无想要做些，个愈做愈大，啊，然后过来就是多媒材，就比如讲。一挂漂流木上来结合，啊，因为咱较早耳龟木雕嘛，所以对木头的纹理，咱嘛会较重一点点啊。
1: 所以你即马比较较注重伫即个金雕，金雕就是阿库里。
0: 金雕两种，一种是水晶，我刻刻，但是水晶很慢，啊，它本身就会有一点价值。
1: 对。啊，我拍起雕就侪。
0: 唔是，其实也不是这样，是说它本身价，就算你现在用黄金去做创作，它本身就有价值。那很多人的观念认为亚克力没有价值。我们先不管它有没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你认为你有没有价值是你自己。所以我自己等于是一个作品。你们猜我是几码，还是做还是陶？所以我一直用亚克力去做，因为亚克力本身厚板非常贵。它比较特殊，不好取得了。啊，重点的是你要在这块搞帮来对产生那个立体度哈，来呈现你的思维的图形。
1: 哦，这要讲来的真长啊。
0: 对，
1: 好，咱大家再来请教啊，王老师来。罗老师讲你对4月12号，
2: 哎，那
1: 五月25号
2: 在莺歌的光点艺术中心，有我的雕塑演艺个展，
1: 这看起来吼，不过看到就像迄落无，咱咧吊门的迄种，吉祥图腾。啊，这看起来敢那是鱼啊，结果唔是。请问这是什么材质？
2: 这个是用我们吃的盐巴，高级精盐去塑造的。
1: 咱厝的灶卡内底盐巴。盐巴啊，你用你咧做的时候袂黄去吗？
2: 没，所以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盐如玉。
1: 回回回，不错哦。
2: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盐如玉，我把它改了那个盐这个字。
1: 而且你还有帮它上色，
2: 对，是上彩。我是用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5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哦，对，
1: 这是你自己想要自己发明的呀？
2: 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 啊，你没有去申请金丝技？
2: 有这个有专利。这个是这个技术，其实是当时台盐公司来找我做技术研发的，然后他聘请我当艺术总监，去研发这个技术，然后申请专利，这个发明专利人是我，哇。

0: 好棒、喔、啊！你那熊熊无代无志修的啊，当然你是从五行衍生过来啦。但是当时你在想说，这个岩雕真的可以做吗？你当时就有觉得它是可为的吗？
1: 其实我在之前我是因为有做石塑造的，嗯，哦、有做碳雕。然后后来，
0: 哎、欸，我在里面看到你的碳雕呢，
1: 黑色的这个
0: 就是碳雕，
1: 就是贝长炭，被用日本的贝长炭做的雕塑。
0: 哦，贝长炭不是咱的杭杭吉一种炭、啊、
1: 因为
0: 温动作起来，
1: 一般的木炭它就没有那个它所讲的这个故事性，嗯、因为贝长炭它是烧在1200度的高温炭、嗯，它经过这样的高温烧制后，它本身有远红外线，嗯，会吸附电磁波，还有导电和负离子的作用，嗯嗯、所以咱台湾有一阵子是流行那个竹炭，
0: 对，
1: 竹炭是用竹子去烧的，那我。是用日本的这个贝长炭、哦、它有一些养生的功能、哦、所以它有一个故事性可以去讲它、
0: 嗯欸、那你在做这个金木水火土当中、啊、是不是炭雕跟岩雕对你来讲考验比较大、欸、
1: 这两个物质很奇怪，它一个是白色的、嗯、一个是黑色的、哎、那一个是吸水的、嗯、一个是会溶解放水的，
0: 对，
1: 那岩来讲，它在我们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它是代表一种洁净、哦、代表一种可以趋吉避煞这样的一个功能。嗯，你看很多庙会哦，妈、嗯、祖出巡，它会撒米撒盐，
0: 下岩壁，
1: 下岩壁，它可以趋吉避煞。
0: 对，
1: 那再来一个这个庙会的时候，它抬神轿，你看那个地上铺那个木炭有没有？嗯。既然可以跪会，可以腾家咖这样子过去，然后不会这个脚受伤，所以这两种物质是一种。
0: 你应该有帮他涂五层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把它涂五层。那个碳，你看看它这个，就是有一种神机啦。哦，这个碳这个烧到这么的高温，然后这些机桶它可以踩过去，而且不伤到它的肉体。嗯，所以它就是。一黑一白，它就代表一阴一阳、哦、所以它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神奇力量吧，
0: 對，
1: 我只能这样讲、哦、
0: 所以对你来讲都不难，只要创作出来都可以、
1: 因为实验过非常多的材质，比如说石塑造啊、嗯、或是说像这个花莲的墨玉我们 也有做过、墨玉它本身它里面还有磁铁矿、嗯嗯、我们把它塑造出来的这些作品，它你用磁铁去吸它都可以有、嗯嗯、都可以被磁铁吸住、嗯嗯欸、所以研究出非常多的摸过非常多的材质、啊嗯嗯、那后来才衍生出、欸、怎么会有这个木火土金水，好像跟我们道家所讲的这个五行相生相克的这种理念所契合、嗯嗯、哇、
0: 欸、你看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哇，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当然要必须要透过很多的研究啦，钻研啦，就像说拿到世界专利，一定要去拿金丝纪录，成为真正的台湾之光哈。
1: 对，
0: 来阿丁啊，吓破足侪两个阿伯，不是跳钢丝的哈，听讲你无蛋不雕哦、喔，只要是卵，
2: 不是啦，禽类。
0: 禽类，
2: 嘿，像鸟啊类啦、鸡啊类啦、鸭啦、鹅啦，什么，像仙人啊卵、蛇卵，迄个我不爱买。
0: 仙人啊有卵，仙人啊有卵哦。
2: 仙人啊有卵啊。
0: 仙人啊卵偌大粒？
2: 仙人啊卵嘛，大粒大粒嘛尔。
0: 啊，你仙人不爱肉冻过嘞？
2: 我都有时间
0: 就。你今日捡落去，从内底走蛇一只出来对吧？啊。
2: 嘛，我感觉像鳄鱼卵啦。哦，啊，像仙人卵啦，哎，蛇卵啦，嘿，我就无拢做禽类，会飞，
0: 会飞，
2: 迄个是嘞。
0: 上细你捌做啥物卵？
2: 上细都是像李小燕迄，菜地啊有无？啊是网当钓啊。网当钓。咱若庄客人，我做网当钓了，褐色椒因，迄我有炸来，只啊大粒呢。哦。嘿。
0: 你有炸来？
2: 嘿，伊个迄个，看伊个高度。只要你零点二厚度，
0: 0.2公分，
2: 不是，进步，
0: 能卡都对了，
2: 能卡。伊本身吼，那切的时阵吼是嫩嫩，嗯，嫩体感觉嫩嫩啦， 啊，你甲抽出来吼，抽我切了真紧吼，甲藏咧吼，超一礼拜，
0: 迄个钉啊，
2: 都钉钉啊。
0: 啊，上大粒的什么呢？
2: 上大粒鸵鸟蛋。
0: 鸵鸟蛋。
2: 嘿，鸵鸟蛋伊的厚度超0.8。嗯，大我啦，超0.8呢。
3: 0.8 mm。
0: 哦，0.2跟0.8，哎，差真济呢。
2: 不过一公分啊，超0.8公。
0: 所以无同款的能力做无同款的。雕塑，对吧？像迄个，你讲迄什么什么足俗气的话，迄个能，你甲做成什么款？
2: 哦，迄度，
0: 迄内底也无法度画好啊，无啊。
2: 挑战性真高呐！挑战性，咱两个甲去过几何嘛？
0: 几何啊？几何？
2: 几何？安尼看来，哦，安尼都
0: 一点。那有哈哦？一点能力，一点能
2: 力，一点能力，只甲去甲安尼，哎呀，伊个就是。你两日揢，咱后来提下咧揢嘛，你手揢会开咧嘛？嗯。啊，你那迄变做悬空安尼，悬空揢。嗯。无你、你提咧都。
0: 迄手啊足细。
2: 都无太后边手靠手安尼，安尼揢啊。
1: 他就讲，屏气凝神，心平气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哇！他就限制给我看，他就要我把他的那个容貌雕刻成这种感觉。

0: 你两日揢，咱安尼提下咧揢嘛，你手揢会开咧嘛。嗯。啊，你那遐变成悬空安尼，悬空揢。嗯。无你、欸、你提咧都。
1: 遐、欸、手啊足细。
0: 都无太阿变手靠手安尼，安尼揢啊，上大个嘛袂使。
1: 对啊。
0: 啊，上细揢袂落，变成啊嘛 ，QQ 啊烂烂，软软啊烂。嗯。嘿、嗯，讲、啊、不失力的是无可能，要失力上大个，都啊跪落迄落呀。嗯嗯嗯，迄、嗯、困难度上高，哇！诶，挑战性上高。
1: 啊，你有团队底啊无？
0: 因为吼，你讲哦，像我的囡仔啦，嗯，看爸爸妈妈做安尼，我拢来帮学人买，无人买。诶、欸，
1: 一个靠手，一个靠目睭呢。你目睭爱搁看个足清楚。
0: 真好。
1: 我当时爱用迄个放大个对吧？眼镜。
0: 即卖尽量用放大个。
1: 就
0: 光一样的放大，
1: 六十九啊，当然唔要放大。
0: 光一样的放，我放大镜安尼啊，安尼大个啊，啊，内面电梯也咧安尼，安尼安尼雕刻啊。嗯，
1: 哎呀，啊，所以即卖拢无人要来学，囡仔无要学。
0: 我的囡仔无要学啦。嗯，
1: 别个囡仔。
0: 啊，细汉的时阵，我有强迫因，嗯，爱搞倒抽卵啊，嗯嗯，会晓抽卵，会晓洗卵啊，嗯，系啊，啊，即卖像我咧电脑安尼啊，有一挂有兴趣的。来看啊！你讲廖老师，我做兴趣，我想要来学。你讲，哦，很简单。嗯，我先提我雕刻刀，你先提等于磨。哎，你一天吼磨一点钟就好。嗯，我后礼拜过来，你后礼拜再来，我给你问看你的心得安怎？啊，你卖先讲有来还是无来？嗯，磨就好。嗯，爱诚实哦，一点钟就好，唔免足久的，一点钟就好。嗯，后礼拜去，然后提下行，你老师我无法度，嗯，嘿，我真的无法度，
1: 无迄个定性，
0: 因为你磨迄就是，甲雕刻同款，你的心吼，嗯，静下来，定下来安尼，嗯，
1: 啊，但是安尼就无人要学啊，
0: 是感觉啦，到这目前为止啦，有人要学，啊，但是吼，还有条件咧，
1: 学的囡仔你就讲你家己吼，甲迄拔起来。辛苦个白起啊，白一点钟啊呢。
0: 无真正，真正爱有条件啦。嗯。总不可能，我无多劳你用嘛。
1: 是啊。
0: 你家己爱，家己会晓啊。
1: 是啊。系啊。但是这部呢，其实若无团队去，可能惊会失团哈。咱稍等下再过来问哈。来，王老师，像你介意会刻什么款的图案？你有上介意无？
2: 嗯，那是阶段性啊，比如讲，较早拢想要刻零，以前咧刻物件时，想再刻花嘛。
1: 阶段性，喜欢女朋友是这样阶段性的。
2: 对对对。后来，当然我也是比较喜欢的是海景啊，海景，因为我觉得自由自在吧。嗯。啊，因为我是有咧潜水嘛，啊，所以我做介海内底物件。嗯。哎，啊，所以对于迄个包括植物诶层次偏不伊个排列，啊，甲鱼诶动鱼的动作。哎，我拢会去的，产生后板的产生立体啊，所以即马较介意拢是自然界的物件，比如山顶的鸟啊啦，哎、猫头鹰什么之类的。嗯，啊，以前拢想莲花嘛，啊个就是一挂，
1: 咱花敢那较好卖呢，哈。
2: 花会比较容易让人家喜欢，
1: 对，
2: 它确实，而且花伊较好染色啊，嗯，较可以染色啊，嗯，啊，其他的雕刻的就歹染色，因为也互相渗透。嗯，啊，很多先学的拢造样嘛，嗯，啊，但是即摆因为表现的是雕刻的技法，啊，个你的思维嘛，啊，所以基本上都无用染色，啊，灰的啊，所以它比较讨喜啊，因为花有颜色的时候，你一看你就感觉讲，哎，这袂歹，
1: 是，
2: 啊，灰的呈现是较紧啊，因为它只要是层次分出来，你得看，你个刻歪歪嘛是灰啊，灰有大有小。
1: 对啊，当时灰是我这边，当时我这边嘛。
2: 所以它比较容易去跨进去。啊，再来就是，那个讲的，你家己想讲对恁咱的成长背景来，对，比如讲是龙凤来对啊，还是那个凤那类的，你会改啊。但是，迄个物件开始你个了悟啊了，你就开始真正是咱家己喜欢的创作的题材啊呢。
1: 那收入稳定吗？
2: 相当不稳定啊，这种东西，所以后来就在街头艺人的时候，其实是好的啦，因为那个阶段它是东西这一类卖的东西，东西手机吊饰、跟钥匙圈比较少，其实那个时候很流行手机吊饰，收入是高的，但是它很快就断崖 几年它就马上下来了。嗯嗯。啊，其他的东西，现在我来讲，我雕刻是一个区块嘛，但我另外一个部分的这一挂创意的物件，它其实大部分收入是靠这个。
1: 创意什么物件？
2: 对，比如我这一挂礼赠品，特别的礼赠品，我有特殊的单位，比如军中，我
1: 做
2: 军中的，因为我较爱野外嘛，吼，而且我来潜水，说我干两期啊。而且咱的特种部队、挖人啊、特勤都拢干这会嘛、所以他们要一些比较特别的、外面买不到的礼赠品，他们就会找我，就把他們、这个部分他反而他收入比较稳一点啦、啊。
1: 对，这样。
2: 我、曾经这个广告招牌啊，嘛是请人啊，因为咱该不方便嘛，加咱更不是学美术科啊，什么，其实他咱就成长了，用时代断差啦，咱都对袂到啊，这边也对袂到。
1: 但是您放心啦，您稍微都没去有 AI 取代啦，好，尤其是咱罗老师，
3: 罗老师，
1: 对，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独创岩雕，受邀去意大利展览，然后见到就是教宗的故事，好吗？
4: 我见到教宗之前，我应该是要先讲这个，分享这个。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尊妈祖岩雕、这一尊是我们全世界第一座用岩做的妈祖、然后在雕刻岩这件岩雕妈祖我雕刻了半年、然后这个讲玄秘一点的故事是妈祖来指导我怎么做、做这个 雕刻的这个过程、那在雕刻过程中的第一幕就是我们会先画草图嘛、那我在画草图的时候呢就会有那个就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妈祖来跟我讲要端庄要端庄、要端庄、
1: 不然你想要有创意的对不
4: 对 我想要有创意我要问晚本雕想要雕刻的这个妈祖是翘开、比较艺术性，
1: 跟他自在观音一样，
4: 跟他自在观音一样，因为庙来拜的这个妈祖是作为龙椅上面嘛、我想说我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然后那时候也想说啊，可能不是就是庙里面这个文物馆他要摆饰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最后雕刻。那半年的这一件是供万人朝拜的。那我只讲一个神迹，就是说从我这个艺术家开始雕刻这件妈祖的时候，他来跟我感应，从我怀疑到被臣服，被他训练到，就是说，我每天到工作室，我就跟他禀报说我要雕刻，今天要雕刻哪一个部分？如果不对的地方，你来指导我。那我们雕刻神像的时候，都是雕刻脸是最后才开脸嘛。那我记得那天我要跟他雕脸的时候，我就跟妈祖讲说，我今天要雕刻你的法像，那要开脸了。那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你来指导我。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东西，就是说，感觉我的脸前面是有一个布帘，一个透明的那个纱布，然后那个字，那个他献给我的字呢，就像跑马灯，他就讲，屏气凝神，心平气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他就献字给我看，他就要我把他的那个容貌雕刻成这种感觉。那是等于说，我是从雕刻妈祖之后有这种灵感、被他启发了这种灵的这样的一个启动。
1: 那是无以言喻的、
4: 真的无以言喻。这个要讲啊，这个可以做一集的节目。
1: 对。
4: 那所以、
1: 可是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用什么大理石啦、或者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想请你用岩雕？
4: 因为其实啊，这个也许是妈祖的。感应啊，就是说前一年我们曾经去找过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我们想要雕这个妈跟他的这个贩售部合作做一些这个公仔的妈祖啊、千里眼顺风耳、或是庙里面的月老、用盐来做、因为盐可以趋吉避煞嘛、
1: 对，
4: 但是庙里面没有反应、一直到隔一年，应该是民国一百年那时候，庙里面反过来找我们，要做一尊雕刻一尊2.6米的妈祖。哇！
1: 所以妈祖出现来之时，只是讲咱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所以无法度呢讲到教宗的故事，不要紧，咱教宗的故事留在后边讲。所以后摆啦，经过鹿耳门的时阵，大家会使去参拜。
4: 可以到台南正统鹿耳门来看。
1: 好，谢谢三位艺术家。好，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留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
2: 再见。

0: 甘金汤匙出事，还是讲家庭环境较无好，只要你肯打拼，万丈高楼平地起，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出头天，加油！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感谢我们主持满洲法师这么落落等高盖小家等吼。那么我要决定讲这部经，其实这部经应该一般人刚刚大概只有三个举手。那么我在考虑这部经跟佛光山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为什么？因为这部经除了一般人没有听过之外，是我在这几年无意之间的一个因缘接触过后，我觉得这部经的不可思议跟我们在佛光山的修持，我一定把这部经介绍给大家。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部经是出自于大正藏，它不是随便这一部一般乱翻译的经，它是85在85册1338页。

0: 那这部经呢，我还是回过头，为什么我要开始？几年前我会接触这部经，是因为有一天，大概在都是在疫情前，有一天我就忽然燃起的一个念头，什么念头？我不相信定业不可转。你们相信定业可转吗？你们觉得定业不可转的举手。哦，举手，还是有人定业可转的举手。哦啊，请问没有举手是怎样？等我讲完再考虑是吗？为什么我会对这样的一个定业不可转这句话，我提的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真的什么东西都不可转的话，那什么叫生灭法？什么叫无常？什么叫三法印？诸法无常，诸都没有，没有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定义叫做定业不可转？我就去找永本法师。当然我是一个学佛出家30几年，我对于很多的东西我很大的疑问，我不相信佛陀应该会这么讲。譬如说，我再举个例，我对于《阿弥陀经》也好，很多经典讲净土无有女人这件事情，你们相信吗？没有女人，那观音菩萨是什么？大势至菩萨是怎么？那其他上升上去的无，你们没有对这句话很疑惑吗？那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来？不敢提，因为诸佛所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教授，他懂梵文，我就把我的疑惑告诉他，我说麻烦老师，你帮我去找原文梵文巴利文都帮我翻译出来，我不相信佛陀这么慈悲倡导平等的人怎么会叫做无有女人。就我隔了一个月回来之后，这个教授，我们成功让教授，他就跟我讲他找到原文，原来在进阿弥陀经的原文还有其他经典的无有提到女人的原文都不是叫做无有女人，他的原文叫做无有女人之事。什么事？生小孩、怀孕、例假，这个在经典的原文是这样子，结果因为翻译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把后面这几个字去掉，就变成什么？无有女人。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学佛，在座各位，我们学佛都很多年，佛教不是不能提出疑问，有些疑问如果在正法，建立在正法上面，我们大可以去找出原文来读，原文来看。那好，我们回过来讲这部经，为什么我当时提出定业不可转，我刚才也解释，后来我就去找编藏处永本老师、永本法师，我说老师，真的定业不可转吗？这时候他就帮我找出这部经，定业可不可以转？可转。这本经里面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真的很殊胜，这部经的殊胜之处是教你忏悔，到最后他用梦境来告诉你忏悔到什么程度了，想不想听啊？这个在后面会提到。那么我们再来看哦，它又叫这个圣大解脱经，它分为上中下卷，在藏传佛教以此部经为三大重点之一。那么大东方广呢，它又名大通方广经，它在大正藏，包括在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本等，这些都会有一些编辑，也就是说它不是随便翻一翻就有的经典，它是在藏传佛教的三大要研究的经典之一。那选这部经的一个缘由，我刚刚提到之外，就是它的殊胜之处啊，那兰陀大学。那兰陀大学是谁在那里读书？哪位玄奘大师在那里读书，也就是当时世界第一的佛教大学，叫那兰陀大学的镇寺之宝。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带出国？不能带出国，它很难带出，它不能走私出国，它是国家管制的一部经。那后来一些大德就慢慢的几步的偷渡到东土来，然后可处12无逆之重罪，灭罪成佛， 第三个是诸佛之母，菩萨之道，声闻之也，天人之舍。那么 这部经第五个直接讲哦，它是直接可以成佛为止的一部经典。那么我们提到那兰陀大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它为什么能成为在那兰陀大学的一部正式之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那兰，有没有去过那兰陀大学的遗址？印度阿基玛存什么？不存，存那里一点点对吧？生灭法嘛哈。我 每次在看这些那兰陀大学的一个因缘，就想到师父创建了几所大学，五所大学，世界第一所佛教大学有多少人？达以万人，金班难一凶啦。那么能读懂经论的没有几个哎，很难得，何况在这样的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是国家支持，而且他拿的补助金都是国家支持之外，竟然这部大方广这部经是这所大学的正式之宝。所以今天在座各位，你们能读到这部经要有甚深的因缘，连我在内不是那么容易看到这部经。然后这个殊胜之处第六个叫殊胜的忏悔灭罪法门，这今天待会儿跟大家介绍。第七个就是他有对于三宝的四种解释，我们一般的三宝跟等一下要解释的三宝不一样。第八个为拔众生的罪业，解无上之空，以成就菩萨道的方便。那么第九个阐述佛陀的成佛本身故事之外，第十个殊胜的解梦方式，令众生得解意。没有一部经是会让跟你解说到你忏悔到什么程度，你会梦到什么境界，这个我都有亲身体验。第十一个诸经之母，诸经之王，妙义之丈，菩萨之道，这个是对于此经的很殊胜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进去开始要解经了。说法的因缘，佛陀为了悲悯未来的众生业众，以至于涅槃处所宣扬的灭罪之法。大家知不知道佛陀要走去涅槃的地方，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哎，那台南的信徒来，有什么问题？佛陀要走去涅槃当中，他身体发生什么问题啊？那都不知道哦，拉肚子。佛陀在最后要他要走到双楼树间去用三昧真火涅槃的时候的过程之间，拉肚子，吃毒菇，吃到毒菇拉肚子，很不舒服。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路途当中，佛陀坐下来用他的三昧镇住他的肚子痛。他说他要背，他快要走了，他希望为众生留下最后的忏悔法门。我每次读到这段我都很感动的。各位护法信徒，你们今天如果肚子痛，你们要不要来听经闻法？我先问一句，在座各位，你们坐在这里有肚子痛的吗？那就对了啊，肚子痛了没过来啊。换句话说，在这样的因缘条件之下，佛陀忍着他身体的不适，悲悯众生来说下这部经。欧难说，欧难在这部经跟佛陀，佛陀你休息一下，佛陀说我来不及了，我要入灭了，我一定要在最后的时候讲出这部大经。所以佛说，他曾经在这部经里面说过，他说极乐世界是我说的。他在讲这部经啊，我读到这一段，我也是起身礼拜这部经典。佛陀在这个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他有提到说极乐世界我让大家向往，大家都可以去，可是听法的在座各位的大众，还有天人菩萨等这些人，请你们要悲悯众生， 末法众生很难度，但是请你们悲悯，让他们留下来，请你们留下来度众生。我每次看到这段都好感动。
1: 嗯，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抓鬼的这啊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嗯，伊那咧跳七星八卦的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
2: 对，
1: 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3: 拜神以外，佮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比如问一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都。
4: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嗯，麦芽糕，我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嗯

那么说法处在哪里？那读经哦，爱怎样讲？这部经是为得来，我考你们哈、哦，来《药师经》在哪里讲的？哦，严重啊！《药师经》在哪里？一时佛在哪个树下？月阴树下，广严城。啊，你弄袂记啦？啊，有书不是啊？《阿弥陀经》在得讲哎，《阿弥陀经》在哪里？一时佛在。社会国几树旗故土园吼、哦、你还知道这部经典都讲的啦啊我爱给您主持吼爱讲恁爱佛学会考一个读经要知道它的缘起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知道缘起你才知道佛陀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哦、我是没有因缘跟你们讲其他的那个经那个读起来你会觉得好快乐连贯性好通哦那个疫情的时候佛讲的那个龙王什么什么什么经、哦、跟药师经同步讲的时候原来那个因缘殊胜因缘、哦、观音菩萨为什么有杨柳枝这个都很微妙真的那个因缘缘起法你一定要知道哦那么常随众有谁八万人聚哦八万人在听佛陀讲经里面还有诸菩萨三万六千一生补处菩萨各位你们今天听这部经请问你们是什么身份大乘菩萨你要肯定自己啊你们什么身份你们都不知道哎，听经哦要升起信心哎，真的升起信心你们是大乘菩萨你们才能愿意接受这种大乘法门啊我们再来看哪些为大家所知道三万六千菩萨有谁文殊菩萨定光龙树观音大势至药王药上等等等等等那么多还有包括弥勒菩萨这些菩萨都跟我们未来当来下生弥勒佛的时候息息相关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净土啊来各位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净土啊你都不去哦啊，当时要去，唔知吼，还搞不清楚吼。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跟哪位菩萨。那么再来个八十万亿，有诸天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人非人等。也就是说，三界六道都来闻此部经。那么佛陀宣此部经的动机，第一个最重要的，悲悯众生。摄受众生第二个无皈依者为作皈依第三未见佛性者令见佛性第四个什么你们跟着你们换你们念好吧第四个是什么者为作安稳为解脱者为作解脱为安乐者令得安乐为离疑惑者令离疑惑为忏悔者令得涅为涅槃者令得涅槃你们属于哪一种你们属于哪一种是不是十个都是我就是这十个之一我们要赶快解脱真的要赶快解脱来开始进入经题了哦在卷上里面我们有在此经里面有特别提到当净洗浴濯净衣服于干净房内这个其实讲这么多就是烧香啊干净的地方啊礼拜这个地方啊都要很干净干干净净的地方来忏悔礼拜这部经其实我常常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护法信徒你们应该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也几十年可是义净大师唐朝翻译大师他说没有在后来的人对于经典其实不见得会很恭敬最近最让大家讨论最积极的是什么一个议题你们知道吗 AI 各位 AI 是什么概念你以后都不用动哪里大脑谁帮你动电脑我就马上连贯到完蛋了难怪佛陀在他曾经说过末法的人连六个字都记不住哪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要趁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末法的时候，还在那个尾巴的时候，赶快听闻佛法。我们要几生几劫，如果我们再来人间累世再来轮回的时候，如果真的到了末法的时候，我们连经都听不到了。我现在甚至于看到很多人没有拜佛，甚至于没有诵经，甚至于不愿意，不要讲那么远，你们的下一代愿不愿意踏进佛堂？一半，可能再过几十年剩三分之一，甚至于你们家里摆的经本，年轻人会不会拿起来看？几乎不会。那想想生长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各位，那大家可以听到经，可以闻法，可以忏悔，应该是累劫我们都有修来。甚至于我常常看到很多人经本就这样子丢，甚至于就看到经本这样摆歪歪斜斜，没有摆好，悬在半空一半。这个都是在对于翻译者、弘法者，甚至于对于佛陀，我觉得我们都要升起这份的圣深感恩之心，让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时代听闻到这么多的佛法。尤其我们南台听说20天，大刚弄做这话书的感恩供，而且刚刚你们的住持满洲法师跟我讲，他很得意哦，我之前还完全没有发现，他说我基本请来拢是中务委员会的中委。我说哇，你本领好大哦，全部请到的是中委。我都后来才发现，我都没有发现。所以为什么要把我们自己洗干净，为什么要把房间整理干净，我们才能过来诵这部经。或者说你对于任何一部经，我们都应该保持这样的心态。那么这边写的最后一个，昼夜六时礼拜经中诸佛菩萨12部经。考你们，昼夜六时是什么时候？昼夜六时是几点到几点？啊，几点？知不？你知道几点吗？来，昼夜六时，从早上的6点到10点叫晨朝，日中是什么？10点到下午2点，日末是什么？2点到6点。现在是几点？7点。现在是什么夜？现在是初夜哦，中夜、后夜。也就是260中24小时要精进读。我曾经看到那个文中里面叫我昼夜六时都不能睡觉，7天都不能睡觉。我就跟永丰法师说，那我要修，我要诵这部经，我都不能睡觉，那我毁了。他说不是这样子，叫你都不睡觉，尽量就是以精进精进的方向去诵持这部经。那么我们提到我们佛光山的昼夜六时，你们，我今天看到这个都监院有一个统计表，什么统计表？全台湾的义工回本山服务的时数，你知道你南台第几名吗？第一名可能有很远了啦。第几名你知道吗？你第三名你知道吗？全台湾呢，回本山呢，哦，了不起，昼夜六时。我觉得刚刚就像刚刚我们要讲经的时候，那么先出来有合唱团，听说南台有9个合唱团，是不是？一共那个住持公一打刚弄一当不赶快拿出来请，哦，有点凡尔赛哈，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义工，我们佛光山的义工真的很了不起，多了不起！我等下叫唱歌了，哈，还要去厨房拣菜。精彩料呢，跟本用有诶，跟起来听经，耶稣公爱跟他听经。晚上回去呢，还要去准备，明天一早5、6点要到佛光山去做义工。早上从早做到中午，吃完中饭，吃完中饭之后还要行堂洗碗，继续挑菜。完了之后结束，下午到晚上继续当义工。到了晚上回来，除了佛光山之外，还有哪里继续做义工？南台。所以你们这样算不算也是昼夜六时很精进在做义工？有没有在实践大乘佛法？其实我都有时候很舍不得，
很舍不得我们义工这么辛苦。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真的在身在真的叫做太平盛世佛法兴盛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住在大陆几年了吗？我被外派在大陆几年，你又看吗？今年是2025年，我在大陆几年你知道？25年了。我常常回来都被我是台湾人，我先讲好，我都给我们很多话术说，那台湾的大陆的和尚回来了，那澳洲的啦，美国的啦，日本的啦，菲律宾的啦，什么，我们全世界都是兄弟1000多人，说，那台湾的回来。其实我在大陆这么多年，我见证了从当时的这个他们不能学佛，到现在慢慢慢一步可以学佛。其实我不是要比较，而是我很知足，我也很庆幸我生在台湾，我更庆幸我有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师父。我更欢喜的是我们佛光山可以在这么多全世界有这么多的护法信徒，我们大家共同激励成佛之道，这是一件甚深几生几世的因缘共同成就。你们知道你们多了不起吗？我在大陆办什么活动要干嘛你们知道吗？审批，什么都要审批，那很多的信徒他们也很喜欢学佛，可是只要人数超过他就要批批批。我从那个地方上要批到某个我们是3线城市，批到2线，2线批到省，省要批到中央，我中间过5关斩6将什么都是要批。但是回归到我台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的很感恩，我常常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回到了这片宝岛台湾。你们知道你们生在台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不管政局怎么样，没有一个华人的世界是民主国家。你们去看看新加坡是什么？共产跟民主。马来西亚也有华人啊，他也有很多，他们是回教的居多，然后其他就不用讲了。我们只有在台湾是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有福报。而且台湾最近有一个德国的教授，我一定要分享给你们知道，这个攸关到等一下我要讲的经。有一个德国的教授在台湾住了半年，他讲了他把学术论文研究台湾发表到国际上。他的文章怎么说呢？他的论文怎么说？他说没有一个国家竟然不受经济跟政治的影响，人民百姓自我安居乐业。他里面有很多的填调，很多的调查都很符合。他就一直研究的过程里面，他讲了很多实例，譬如说下雨天为什么我们的摊贩都那么热情，还自己收一收，然后雨停了又自己出来，也不会骂政府，也不会怎么样，然后也不受任何的控制什么的，都不会乱骂。然后他皮包在我们台湾掉了，都有个年轻人还站在原地等他来领钱，然后他要拿钱给对方，对方都不收。可见你看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这个真的是宝岛。

然后这个教授讲完之后，他讲了一句结论，他左思右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台湾人民这么的安居乐业？两个字，信仰。那里面有提到佛教，所以我觉得信仰很了不起。

有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时候在卷上里面为什么要讲一乘、二乘、三乘、大乘、小乘？这里面提到未声闻的人说什么小乘，未缘觉之人说于什么中乘，为菩萨大道心的人说大乘。我们常常念心经的观自在菩萨心，不不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皆空是跟谁讲的？跟声闻讲的，因为他们执着什么法空性，其实也不是执着，其实有很多经典一再在强调大乘佛法的一个菩萨之道。所以再来看一下真理的一乘、小乘、中乘、大乘，小乘声闻，中乘缘觉，大乘是什么菩萨之道。那么接下去佛又继续说了，大乘者等于什么乘？佛乘。那你们是哪一个乘？所以你们是谁？你们是大乘，你们是佛，你是佛祖，阿北成道为佛祖，你们正是还没有成道的佛祖。但是你们是不是未来佛？大师最喜欢跟人家讲，你是谁？我是佛。有一天我就故意想说，众生皆有佛性嘛，我们家有好几只狗，其中有三只狗可能比较有灵性，我把它叫在前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帮他们皈依了嘛，啊，皈依佛皈依法，他们就懒懒散散懒懒散散的听三皈依听没啦。后来我就桌子一拍，你是佛。你知道这三只狗表情忽然然后我就想说，今天给我再拍一次，你们是三只是佛。到最后我在跟他三番的时候说，你们要确定，你们要得脱畜生道，你们是佛。三个人坐得很挺正，我是佛，我绝对相信这三只狗来世不会再做畜生道了，这是坚定的信心，连畜生道都知道他是佛了嘞。我考你们一个问题，佛陀有没有堕入过畜生道？有没有？有一天我们家 某位法师诵地藏经30多年了，我考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地藏经诵了很多年，请问地藏菩萨有没有下过地狱？他很肯定说没有，绝对没有。我说啊，你不是诵地藏经30年了吗？光目女过去修了好几劫，光目女母下地狱，但是后来佛陀有没有授记他未来成佛？有没有？在地藏经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他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地藏菩萨也有下过地狱。那你们觉得你们有下过地狱吗？我是不知道啦，我是不知道，你们菩萨再来的，菩萨再来。那我们再来看云何名为三宝，我们平常知道的三宝是哪三宝？佛法身。来，我们来看一下别相三宝里面，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佛宝，悉达多太子、苦恨、正道、成佛。那么法宝就是成就一切善恶有为法的真理，使众生离苦的善法修持，都为法宝。身宝就是我们平常都知道的什么和合僧团嘛，对不对？所以叫做三宝。这时候佛陀他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这个还没有叫做终极的三宝。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叫总相三宝，为什么要人们认识这三宝？这个跟后面的经文都有关系。人可不可以成为三宝？你可不可以成为三宝？佛他就是佛法身的代表。你们有一天，你们现在是什么身？报身啊，我业报啊，我这个报身啊。那你有没有法身？有没有？有啊，你如果做好事说的话，存好心，哦，刚才子孙在给你怀念的时候，问阿妈已经跟我说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那就是你的法身啊。
是不是？那么僧宝小乘无乘法师，佛宝刚刚讲的哦，这个现什么四种无畏啊，三十二相等，这叫总相三宝哦。但是还没有哦，佛陀在经文里面再继续提到智极三宝，凡所有众生皈依三宝，可免三界轮回，但未除细微苦痛，故为再说智极三宝。也就是佛陀一再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三宝。佛有没有示现苦？我们人生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是什么？我啊，苦啊，苦啊。有没有生下来说嘿嘿，我来啦？不可能啊，生下来示现苦，没有苦我们怎么知道佛陀跟我们一样？法示现无常，身也示现无常，也就是说我们所现在看到的现象界的智极三宝还不够圆满，因为都还在三界轮回的苦集灭道里面，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智极三宝。来，佛宝你们念一次，透过修行远离二乘所执八颠倒之见，无求于生灭，这是智极三宝。也就是当我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我明了修行是二乘所，我们已经去除掉颠倒妄想，不执着，无求于生灭，连生灭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是智极三宝的那个佛。那么你可不可以成为那个法宝？所证到的恒常法性为真理规则所用，也就是当你达到了大乘之法，你成佛了，就像佛陀在娑婆世界他告诉我们怎么修可以达到大乘之法。僧宝以修行证得真正的法性，悟得无为法境界，与凡圣大众都能和和共处，没有纷争。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前面的别相三宝什么三宝都没有提到与众大众和和共处？不要讲到僧团好了，各位你们在家里兄弟姐妹妯娌之间很多的因缘之间会不会吵架？会不会？但是有没有智慧解决？当你在智极三宝的时候，你修到有佛宝，你有智慧的，你就能解决纷争。我现在做了传灯会之后，我才知道人生苦短。这世间最惯的就是谁？这个人是谁？我自己。我自己很难管，所以我一直在跟自己讲说，有智慧才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人事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不管你佛法僧自己别像什么各种三宝等，我们都在大乘不离佛乘，佛乘不离什么？大乘之法。

那这时候就有信箱菩萨，里面有个菩萨，他就在问：当以何事求于大乘哦？有什么代志要求于大乘？来，我们看一下哈。当观三界无常，各位，这里面超过60岁的，请举手。啊，恭喜大家，离阿弥陀佛越来越近了。为什么叫做当观三界无常？各位，我们都说无常，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无常，对不对？但是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自己告诉你自己，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我们有太多东西放不下了。我有一年去，我那时候在佛光会，早期年轻的时候，20几岁在佛光会，我去绿岛，也不是绿岛，那个是马祖有好几个岛，对不对？啊，我就去，因为那马祖有佛光会嘛，我去了海陆空什么都做过了，都去到各个岛，结果好死不死，遇到了一户人家火灾。这户人家火灾呢，他妈妈就被烧死，我也成为马祖那个岛上第一个去助念的法师。我还没讲完，后来很可怜嘛，因为火灾。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怎么死的。他其实刚开始火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跑出来了，结果后来为什么又再进去？他的保险箱没有爆出来。我们不要笑，我们常常就是因我们可能不是执着保险箱，你可能执着你所放不下的任何东西，所以他就活活被烧死。我在念经的时候看到全身黑黑的，我其实很难过，明明是可以走的。所以当观三界无常，我要求于大乘。第二个是什么？当行正念慈悲为首。我们慈悲吗？我等一下来讲什么叫慈悲。很难说，你们很慈悲，你们真的很棒，今天愿意礼拜五周末坐在这里听我讲这部经，谢谢你们的慈悲。这也是慈悲，也是法布施。再来看说法度人而给方便，最后一个是什么？不舍众生而求大乘。我跟师父出家几十年，我在师父身上看到一个真正一个菩萨。什么叫做菩萨？师父有一年在上海起床的时候，老人家那时候他已经80几了，老人家最怕起来的时候手怎么样折断，他折断了手，可是他隔天就要他交大讲演，我就跟师父讲，我说师父，我去帮你延期，你还是把手先看好，我们之后再去讲。师父只回我一句话：你以为所有的博士教授学者可以等我吗？我再劝师父，我说师父不要啦，你这样子手会痛啊，你就折倒。他说你们不要拦我，我一辈子怎么样，一生当中不退票。我再看到师父90几岁在大觉寺的时候，在主庭，他很累，他脑刚开完，然后他就到大觉寺去没多久。老人家很辛苦，我们都希望，我们都知道年纪越大有时候 睡觉是控制不了，对不对？倒在眠床没睡，坐在碰一个睡去了。那师父譬如说假设他10点有会客，那我们就客人其实已经到，我们不忍把大师叫起来，客人在下面等，那我们当然还有一组人在跟客人聊天讲话。就师父后来醒来，发现慢了3分钟到5分钟，他很生气，把我们骂了一顿。他说：“我这辈子我答应人家的，我永不退票。”你要知道，一个老人家脑刚开完的时候，其实我都有照片拍起来，我今天只是没放而已。
你看到，来各位，当你们到八十八九十岁的时候，你会不舍众生吗？你可能会不舍孙子跟你的金钱钻石，有没有可能？会的。但是一位菩萨他不舍众生，所以不舍众生而求大乘。所以在经文里面有提到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带了小孩子，看到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啊，大城门，结果这个爸爸就跟小孩子讲说，你在那里等我，我先进去看看。结果后来这个爸爸这个前脚刚刚踏进去，想到一件事情，不行，我还是去把我的小孩带过来。那佛陀为什么特别讲了这个故事呢？城门誉为大解脱乐，那么这一个很多的门呢，誉为八万四千法门。再来，他的脚已经要踏进去了，他有智慧啊，可是他又想到了什么？一足在外面，遇菩萨未证解脱；一足在前，一足在后。最后他想到了什么？入险难，遇诸魔道。最终的时候，佛陀说，这个爸爸还回来，就是譬喻什么？还子所欲调众生，实得解脱。最后他顾念子，欲大悲心。再来，这个子欲五道众生。也就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很清楚的了解，观世音菩萨他是什么佛啊？过去正法明如来，他是为什么而来？倒驾慈航为谁而来？佛陀也一样啊，为你们发愿证悟，来到这个世间示现给我们看，再成佛。我再问各位菩萨，如果你已经八十岁了，佛陀授记你此生即可证悟某某某某佛，你已证悟到净土去，愿意在倒驾慈航来救度众生的举手。佛陀在这里哦，佛陀在这里哦，举好哦，举高一点给佛陀看。哇，了不起，我要给你们掌声一下。包括我在内，我还没决定好。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当我们在发愿的当下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激励自己，到底我遇到很多困境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再回来？这个是很挣扎的一道问题哦。那么在卷宗里面他说，初发心的菩萨杀盗淫妄酒，不恶口不语，这个是佛陀在经文里面提到。好，佛陀在讲这个慈悲，慈是什么？能教善见世所乐。再来是悲是什么？济苦地狱度之，修集悲心，开涅槃门，显安稳处，得大乘果。大家都认为我们法师的形象就要慈悲，对不对？好，我举一个例，我在大觉寺啊遇到的形形色色。你知道大觉寺平常像现在春暖花开，每天游客不是六日哦，六七千人，如果是假日的话，六日哦，一万多人。那其中的早期十几年前，常常会有游客干嘛？抽烟，有没有？我就过去规劝他，我说：“哎，先生，麻烦一下，烟熄掉。”你知道怎么回我吗？啊，你们法师不慈悲，这个烟是草，哎，是素的耶。我后来听完，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辩解，你知道，我就算了算了，不想讲了。再过一两年，我还是又看到抽烟的，我说麻烦一下先生，我现在学聪明了，为了你的健康，我们不要抽烟。这时候还是有人回答我什么？天空这么大，又没有盖子，我也不是在室内抽，我在户外抽，你们法师不慈悲啊。我这时候想，我智慧还是不够，你们发现我是自省哦。好，我继续再想办法。再过一两年，这些抽烟的人都是很多人都是举家而来，对不对？
对不对？我说，先生，麻烦你不要抽烟，你孙子会因为你抽烟肺会不好哦。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你说嘛，不要抽烟，师父都讲了，你对你孙子这个肺不好，赶快洗掉哦。这时候他就怎样洗掉了，这叫什么同事社。再到现在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我们要贤训，他在进步我也要进步。远远看到抽烟的，我就说，他们就比我什么自动洗掉，我都不用开口。代表是什么？原来他要进步我也要进步，对不对？我一开始只是制止他说不能抽烟不能抽烟，他说是素的啊，没错啊，烟草是素的啊，为什么不能抽啊？我输了。所以大乘之行最主要求智慧，在度众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大的先决条件，先健全我们有没有很多的法门来调伏众生。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是不离开人间的。禅是帮助我们在人间获得解脱的不二法门。

0: 在步调快速的现代生活中，来自生活与学习等各方面的压力，让人们的精神状态经常面临着紧绷的境况，连带影响着身体的健康。而运动不仅能纾解压力、提振精神，同时也为人们带来健康的体魄，以应付生活中的各项挑战。高欣怡从小学习芭蕾，毕业于护理系，一个人生转捩点让她踏上了专业健身教练之路，成为国际级的健身教练。
1: 其实不管是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经营我的婚姻，或是经营我的家庭，然后包括经营我的亲子关系，跟我的学生的关系，还有我经营我的事业，我一直都是秉持将心比心。那我怎么说将心比心呢？其实就是当我在跟任何人做任何互动，包括学生、跟我先生、跟我的孩子、跟我的朋友相处，我其实在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把自己跟对方的想法做 switch， 就是交换的方式。比方说，假设我今天学生来上我的课，那我会去交换自己的角色，去思考一下，如果今天我是我的学生，我今天有需要帮助，那我会希望我的老师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我。你真的要将自己的角色交换，去了解这个学生的心态是什么。那当你了解他的心态之后，当你了解他的想法跟感受，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在做任何的教学，甚至跟他互动，你会让学生更相信你。
0: 他以将心比心的理念打造一个具有质感与人情温度的健身品牌，希望能让大家了解运动是一种享受，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2: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鲁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是 S Fitness 的创办人高欣怡。他从小学的是舞蹈，后来学的是护理，现在呢，他开的是一间比较国际级的，我们可以说是国际级的健身房。我们来欢迎创办人高欣怡。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人间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欣怡，我可能叫你 Annie， 你比较比较这个习惯，对不对？
1: 可以可以，大家都叫我 Annie。
2: 直接来，快问快答。第一题 ，S Body 的特色是什么？
1: 它只要25分钟，而且训练效果是一般运动的3到4倍。
2: 运动的好处，
1: 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呢，而且呢可以让你随时保持心情愉快，而且随时都保持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
2: 您的主要客群又是哪些？
1: 我会说比较算是中高阶的族群。
2: 最常跟自己 talking， 自己说的一句话，
1: 坚持下去，不要放弃。
2: 遇到挫折怎么做？
1: 一个人躲起来看电影。
2: 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1: 我全都喜欢了，全都爱，全都爱。
2: 最珍贵的记忆，
1: 应该是我在伦敦念书的时候。
2: 好，最后你用一个字来形容你自己。
1: 我会说勇气的勇。
2: 勇气的勇。
1: 对。好，
2: 很有勇气哦。我们今天来上节目，我想请你谈一下，就你的观点来看，我们目前台湾的整个运动环境、健身环境如何？
1: 我觉得台湾目前的健身环境还是算是比较封闭的一个状态。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会看到国外的一些影片，你会发现到其实国外的课程、运动的健身的一些项目，其实比我们台湾多很多。
2: 是。
1: 比方说，我现在从匈牙利引进来台湾的这个 X Body 的训练课程，其实，在对台湾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创新、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健身的训练方式。
2: 是。
1: 可是其实在国外，它已经我们说已经受欢迎的程度，包括风靡的程度，已经大概有5到6年。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台湾的健身环境还是算是比较缓慢、比较封闭的一个状态。
2: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 Annie 哦？其实我们刚刚练过你的身平，其实你对健身这个行业，尤其是你的外身形看起来，不像，因为我们对健身产业的人，就比如说他比较 sporty， 或者是可能比较 muscle 哦，这是我们一般台湾，就是你讲的台湾对健身这一块不熟悉的一个很刻板的印象。但你怎么样去解读健身？
1: 其实我觉得刚刚主持人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大概15年前还在国外，甚至我刚离开台湾，那个年代，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停留在健身，应该是在一个就是做重训、拿重量，
2: 对，
1: 而且这是男人在做的事情，女人在做的事情应该就是瑜伽、伸展。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
2: 是，
1: 因为其实健身啊，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也就是说，健身这件事应该包含了柔软度，包括你提到的肌力、肌耐力的训练，甚至精神层面的提升。所以，当我在做健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跟我的学生强调，它其实不见得一定要练到很这样的，
2: 对啊，就一定要这样子
1: 哈，很大只。其实它不是，这我觉得这观念是完全错误的。甚至男生也是，我们说一个正健康，然后一个我们说比较心态比较正确的男生，也不见得一定要把自己练得很壮。对，所以我觉得健身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可能是你不管是在练肌力、肌耐力，然后包括你的柔软度，然后精神层面都要完全的一起去提升，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2: 对，我们待会呢再好好的请 Anna 跟我们聊聊。当初你可能没有办法料想到，你当初在学健身这一块，在进入健身这一块哦，其实不是你以前的想法，对不对？
1: 从来没有想过哎。
2: 聊一下，你怎么会接触到健身这一块？当初什么机缘？
1: 其实好多人都问我说：“哎，为什么 Annie 你会接触健身这一块？”甚至很多人现在都叫我健身女王。哎，你怎么会跑到现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做开健身房这件事，其实我必须说，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甚至五年前的我，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在现在这个位置。可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你走一步，你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它会有很大的，对未来有很大的改变。那我其实会接触到健身这一块，其实还是在我第一段婚姻，因为其实我离过婚。那我第一段婚姻那个时候真的是得了忧郁症，第一段婚姻非常的不愉快，非常的痛苦。所以我那时候在婚姻的第一段婚姻的过程当中，我就得了忧郁症，还有葛雷氏症。那葛雷氏症它其实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它可能其实跟精神压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一生病的时候，我是曾经一度生病到是没有办法自己下床，因为你可能有时候下床，他心跳会过速，然后眼睛又突眼症，然后整个心情就是荡到谷底，然后非常的不愉快。那后来我开始慢慢接触瑜伽，然后我就发现，哎，瑜伽这件事情，当我在做瑜伽这个过程，它会让我感觉到内心的平静。那因为流汗的关系，它会让我整个精神压力，包括身体的压力获得释放。
2: 是，
1: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发现到，其实运动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放，一个舒压，然后甚至一个解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发现，哎，这可以让我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须要有的一部分。因为我只要有运动，我只要有流汗，我的整个的脑袋的位置，包括我的心态的位置，包括我身体的整个的进步，它都会完全不一样，
2: 朝正能量来走。
1: 对，
2: 观众朋友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哎，那时候你是26岁吗？
1: 其实才24岁，25岁。
2: 一个24岁的女人，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就要带着3岁的儿子，居身在英国伦敦。这是什么样的情景？
1: 如果真的要说，我觉得前3个月是辛苦，叫孤独吧，就孤独2个字。因为什么会说孤独？是因为那时候我的英文。

0: 能力还没有很好，然后大家都知道到英国，
1: 这是最可怕的。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在英国，尤其在伦敦，是有一个非常重的英国腔。所以，就算我在台湾学的英文，我可能有些基本的英文能力，可是我到了英国之后，其实对我来讲，它还是吃力的。然后当下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忧郁症，我还是不开心。然后我那时候身边的存款又没有很多，然后我觉得他其实那个内心的感受是有一点点复杂。因为其实我在我刚刚离开的那一段婚姻，我其实是有点像小鸟一样，我就觉得哇。free 了，我很自由，在内心有一点期待跟开心，可是我对于我自己带一个孩子搬到伦敦这么陌生的城市，我要一个人找房子，然后一个人帮孩子找学校，然后还要找 part time 的工作，不然我怎么去养我自己跟我的孩子，然后还要适应学校的功课，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刚开始是没有任何的朋友，我觉得内心是很孤独的。
1: 人生就是不断的给考验，他不会给你答案，
0: 没错。
1: 但是人生的无常有时候让你不得不马上，马上变坚强。
0: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整个过程对你来说，你会感谢那一段日子吗？
0: 非常感谢，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孤单或者是考验，甚至这些过程，我不会有今天的我。我非常的感谢。所以刚刚其实主持人也问我说，其实我最愉快的时光是在哪一个时候，我会说在伦敦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最辛苦可是也让我最开心收获最多的时候。
1: 是，所以呢在后来哥可能学到了，你觉得它可以让你有正能量，依然觉得你就开创了你的这个健身事业。
0: 我觉得那是有一些，其实我觉得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故事，去引导我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可是我必须说，在伦敦我开始接触瑜伽的，我第一位瑜伽老师，那位英国的瑜伽老师，他确实，我必须说开启了我运动这条路。人家不是都说，其实带你入门的老师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带我这位入门的瑜伽老师，他真的对我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贵人。
1: 是他怎么样去引导你走出那种？让你觉得很不堪的回忆，虽然那一段回忆是很真实的存在，我们必须面对，而且我有三岁的孩子要养。
0: 对，
1: 他怎么样去？你认为什么样的老师算是好的健身老师 ？Maybe 你讲的 Yoga， 也许很多的老师，他也许就是一个你的心灵导师。你觉得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健身老师？
0: 在我在英国念去进修瑜伽之前，我一直以为瑜伽这件事情是。就是凹得很厉害，
1: 对，就是要抬脚等公车，
0: 对，没错，
1: 会飞起来，
0: 对对对，所以我以前一直，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女孩会排斥，会对瑜伽或任何的运动有距离，都是因为她们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1: 是，
0: 那所以当然在那个年代的我也是有相同的困扰跟。你知道，就是内心有这样的害怕，我觉得哦，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好，我试试看。但这位老师告诉我，其实瑜伽在意的真谛不是在于这些身体上面的改变，而是在于你心灵上面的。当你的心灵层次提升，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很多时候会跟着进化。他只告诉我一句话：学习怎么呼吸，学习怎么呼吸。所以我当下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只觉得啊。怎么呼吸？其实我们大家平常每天都需要呼吸，这是我们维持生命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每天都要做的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可是其实怎么呼吸，这是大家都忽略到的，
1: 因为它太轻而易举。
0: 而且有时候大家其实就简单，我打个比方，打个例子好了。有时候我们在难过、在哭泣的时候，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只要一个深呼吸，其实你就会发现，好像好一些些了。好一些些了，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瑜伽，一开始学习的，应该说一开始的入门，我觉得我碰到这个老师是他给我很大的启发，是因为他告诉我怎么呼吸，他让我了解到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呼吸这么小的事情，对我们人生来讲都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只要你自己愿意努力去尝试跟改变，一切都会很顺利。
1: 可能万万没有办法想到，一个 Yoga 它可以让你。抬起你的事业，抬起你的小孩，抬起你未来的自信。
0: 对，然后包括改变我一直以来比较负面的情绪。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抗压性很强， 然后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我们说 competitive， 我是一个我什么都要赢的女生。呀、
1: yeah, ，看得出来。
0: 但是其实在有时候在一个太过于竞争、太想要赢的一个状态下，它其实不见得是一个健康的事情，
1: 是
0: 它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在，甚至负面的想法。

0: 不放过自己。
1: 对，太给自己太多的要求，太对自己太过于严苛，其实会让自己非常辛苦。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是这么一回事。那我觉得自从我接触了瑜伽之后，接触了这个老师，他让我了解到，其实有些时候其实不需要对自己这么的严苛，而是 follow 自己内心的想法跟声音，其实一切事情都会很顺利很美好。
0: 是，那我们返回产业面来聊聊好不好？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国外对很多健身已经是他们的生活了，那是他们的生活。那你怎么看这个国外还有台湾他们对健身的一个刻板观念是不同的？你怎么样去翻转我们台湾人对健身这两个字？
1: 我觉得在国外大家会把运动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我现在一直在传递给大家的这个观念。
0: 是，
1: 但是在台湾你会发现很明显，是我今天我很多学生来找我上课，我就会问他，其实站在我专业角度，我一定问他说，你今天你想来运动的原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什么理由？
0: 我想要瘦这边，瘦这边。
1: 我要瘦这里，我要瘦这里，我屁股太大，我的背太厚，一定都是有目标性的。
0: 对。
1: 可是，在国外你会发现他们是没有目标的，他们只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这么做，因为它会让我开心，我觉得它是我生活中必要的一个行程。对，但我们台湾是有目标性的才去运动，所以相对的，因为这样的观念，你就会发现，其实台湾人在做运动这件事就很容易半途而废。
0: 是，
1: 对。
0: 哇，谢谢 Annie 有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从你初创这个所谓的健身事业，一手要打造、要扛起来这个事业，非常的不简单。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呢，再请你带我们到你的这个健身房里头来看看，到底 Annie 她怎么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健身概念。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欸。
5: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走进室内空间，一个迥异于时下健身中心的风格，眼睛里看到的，耳朵里听到的，不一样的氛围与气息，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特别的印记。Annie 细心指导的学员，并详细的为他们解说背后的原理。他希望学员们要尽可能的去做多种尝试，找到自己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持之以恒的练习。他引进许多新颖且新进的课程与设备，引领他们走进运动的美丽境界。无论是教学或带领团队， Annie 都坚持将心比心，不管是精神或是身体层面，都希望带给学员们最好的体验与感受。曾经的挫败让他更珍惜现在的幸福。他认为练肌力就是练心，在运动中找回充满信心的自己，让每一天都焕发光彩。
4: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Acid Fitness 的创办人高欣怡，我们叫她 Annie。Annie 在一般的媒体啊，或者是外面哦，知道你教了很多的艺人来做运动，对不对？大家都称你。肌力女王，
8: 对，
4: 可是你看不出来哪里肌力
8: 哪边，我觉得这就是健身，我觉得我一直在倡导的部分，就是其实真的健身不见得要练得很壮，它可以是壮的。当我把比方说我穿运动服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看到我的肌肉线条，
4: 是，
8: 但不表示我一定要是要一块一块很壮，像金刚一样。我觉得那是错误的观念。
4: 真的，我们刚刚看到 VCR 里面哦，其实看到你整个运动的氛围非常的好。那你怎么样去做这个？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叫做S body， 对不对？它是用25分钟能够达到3到5个小时的一个重训的效果。
8: 没错，没错，
4: 是颠覆我们一般人对健身的想法。
8: 我第一次，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 X body 是我在韩国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住在韩国，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 X body 的时候，我对它也是觉得半信半疑，我就觉得怎么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住在韩国，去年我先前住在韩国的时候，它其实韩国是非常普遍在做 X body 这件事情。
4: 哦，所以韩国它的健身比台湾还要这个成熟吗？
8: 再成熟，
4: 是哦。
8: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抱着啊 ，OK， 我来试试看，因为对我来讲，我任何有新鲜跟运动有关系的东西，我很愿意尝试。那我一试的时候，我就惊为天人，我就决定我要去学这个东西。
4: 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比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重训来的那么累哈。
8: 看起来好像没有很累，对不对？做起来真的是不得了了。
4: 真的假的？
8: 对，当你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它其实它的原理是这么，我们常常在讲说，它一堂课25分钟，那它的训练效果是我们一般做重训的3到10倍。
4: 是。
8: 那它为什么这么厉害？是因为它会直接电脑会透过这个训练衣，然后直接把讯号传到，透过中枢神经传到你的肌肉，去造成你的肌肉收缩。所以当你只是坐着，像比方说主持人现在坐着，他的运动就会造成你的肌肉在收缩，你的肌肉就在运动。那我们的专业教练在透过专业的重训或者是 boxing， 像拳击啦，一些其他的运动，把它结合在一起做训练，你会发现它的效果就会到3到10倍。
4: 像这样子颠覆一般传统的观念。那这在台湾界的，在台湾的健身界来说，这个好像也是掀起一波涟漪哈。因为你看哦，25分钟要打造3到5小时的重训效果，那对一般健身房来说， 分秒都是金钱啊，朋友。
8: 对，
4: 所以你应该有被通缉过哈。
8: 对，我刚开始把 Xbody 从匈牙利带进来台湾的时候是很辛苦的，非常辛苦，就是可能。除了我觉得一般民众对我们在做这个训练有很多的质疑之外，当然还有同行的不尊重。对，
4: 同行怎么看你这个 S body？ 他们信吗？
8: 曾经我听过有声音就说啊，这个骗人的，这骗人的，这个不是真的，你不要去做那个，就直接别的健身房就跟其他的一些民众说那个是骗人的。对，那其实我必须说，我一刚开始听到。就是被同行，尤其是那个同行，可能还是我都是认识的。你知道，其实健身产业非常小。当你听到这样的声音，负面的，你知道批评的时候，其实内心是受伤的，肯定嘛？你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这么好的东西，我只是抱着想要让台湾的民众也跟我一样去享受在走在世界尖端的训练，让大家变得更好。为什么同行的会这样批评你？在你还没有了解这个课程、这个训练方式。之前你就直接先批评，而且是跟消费者说，跟想要运动的民众说，所以我当下是受伤在这个阶段，但是我能做的其实就是用数字来证明。
4: 是，因为刚刚为什么提到时间就是金钱，因为一般的连锁健身房，我们不要说连锁，一般的健身房都是以时数来当做一个我的营收，
8: 没错，
4: 对不对？但是你却把时间把人家缩短了。那如果我是一般求快的人，我想要急速瘦。我想要技术有那种成效的人，我当然就去选你，因为你又快嘛。
8: 没错。
4: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怎么样去翻转这个观念，让明星啊或者是一般的消费者愿意到你那边去试试看，然后相对的他看到了成果，而且是非常快。
8: 我觉得最基本的，我就是一直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口碑行销。
4: 口碑行销。
8: 口碑行销，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百年。不败的一个行销方式，尤其是当很多人不看好你的时候。对，所以我刚刚有跟主持人提到说，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用数字证明给大家看，是我在从创业到现在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那怎么样用数字呢？就是我可能在每一个学生来尝试做 Xbody 的时候，我都努力的把所有的数字用科学化的方式给记录下来，用照片的方式记录下来，量身体手围完全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饮食方式，我完完全全的做完整的记录，然后在每两个月我就做一次所谓的 check， 让学生看到他自己的进步。那其实大部分的学生看到自己的这么快速的转变，他其实一定会去跟他的朋友分享。那再加上现在你也知道，就是大家媒体，然后包括可能我们说的粉丝专业啦，
4: 对对对，
8: 脸书啦，其实大家都会很愿意在脸书上面自己分享他今天在做了什么是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对对对。那久了之后，这些我们说同行的，他们看慢慢的看到数字，看到很多的学生因为 Xbody 改变了，他们慢慢的嘴巴当然就自然而然会封口了。
4: 闭嘴。
8: 对。嗯，
4: 我们对健身哦，其实这两个字，它是一个态度，它是一个生活的态度。刚刚也聊到，其实很多健身的用语，因为它本身就是翻译过来的，
8: 对，
4: 所以很多人可能光听到拳击啊，就好像是不是要打到流鼻血啊，或者是练那个 yoga， 是不是就是腿要抬起来啊？其实这都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哦。你怎么样去翻转，让台湾的民众能够更了解一下，到底健身这些什么所谓的拳击、所谓的飞轮是不是飞起来？我跟你讲，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飞轮哦，对不对？你怎么看这个台湾对于这个健身的成熟度的部分？
8: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带领的人很重要，就是带入门的老师很重要。所以当我在成立我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一直很坚持一个观念，就是当我的学生来找我运动，我会让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开心就好。不要去讲求目标，那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就要努力的去尝试不同的运动，去了解每个运动。我曾经有看过大概20%的学生，然后很多的学生每次来找我都说Annie，我想上瑜伽课。通常我就会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想上瑜伽课？他就会跟我说，因为我朋友都在上，或者是我听人家说上拳击会瘦。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自己的想法呢？他就说我不知道，因为别人都在上，我就试试看。对，
4: 这种学员很快就会不见了。
8: 是啊，而且你会发现这样很快就半途而废。他可能上瑜伽课，他本来说我真的想学瑜伽，学了两堂课他就不见了。 因为那不是他真的要的东西。所以通常我在改变这些学生的观念，我通常只告诉他们，就是先开心的享受尝试每个不同的运动。所以在我自己的健身房里面，我会提供很多不同的课程，我会鼓励学生每一个课程都去尝试，先不要自己下定论说我就是想学什么东西，而是努力去尝试，去给自己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你再来告诉我你喜欢什么。当你喜欢了，你就会发现就比较容易开心，而且持之以恒的去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4: 所以我觉得教练的工作很重要，或者是老师的这个在讲的动作也很，还有排的课程也很重要。所以你怎么样去帮人家量身定做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评量呢？
8: 将心比心，对，将心比心。我觉得我在做每件事情都是将心比心。一般来讲，我们的学员走进来，我可能看到他第一眼，我就可以知道他哪里出了问题。比方说他可能背肌无力，因为他走路的方式，或者他可能他的小腿需要哪里需要再训练，所以他走路的方式会更正确。这是我们的专业，所以我大概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对。那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去引导他来接受我的专业建议。我可能就要先去了解这位学员的心理状况，
4: 是
8: 他的环境，包括他的经济状况能不能够负担我给他的专业的运动计划，包括我可能要先去了解他喜欢什么。假设他是一个非常，我们说非常，就是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的，你给他太慢的运动计划，他可能又没有耐心。
4: 对，会没耐心。
8: 那有一些比较没有抗压性的学生，你给他太多东西，他又觉得我受伤了。我曾经就看过有一个学员，别的教练帮他上课，他可能上了一堂课，他就哭着回家了。
4: 太痛了，
8: 因为教练觉得说我给你这个目标你就是要努力达成，可是真的每个孩子每个学生就是不一样。
4: 是，
8: 对。所以我常常说将心比心，因材施教是非常重要，对我来讲很重要。
4: 所以这也是你们的营运策略的方式吗？
8: 核心，我觉得是核心。
4: 目前有多少个教练在做？
8: 目前有5个，
4: 五位教练。所以都是你自己去要求他们，他必须要像朋友一样去教学员，
8: 没错，
4: 让大家去懂什么叫健身。
8: 对，而且我非常严格的要求我的教练要把每位的学生学员当作自己的朋友在看待。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也不怕，就是不怕说太多。我觉得现在的健身产业比较可惜的是，很多健身房会把学生当作客人、消费者、消费者。那我觉得其实人都是有感受的。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健身这件事情它是全方位的，它还含了精神层面的部分。那我觉得只要今天你可以把这位学生当作自己的朋友在看待，今天你的学生觉得，比方说我今天是学员，我觉得我的教练他会觉得做什么事情他会跟我一起努力达成这个目标，我觉得他会更愿意更信任教练给他的训练方式，而且他会很愿意跟他分享生活中的很多的小事情。那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啊，我们常常说很多人在台湾他的目标是减肥，可是很多时候减肥这件事情啊是压力造成的，就是肥胖这件事情。
4: 是，
8: 对。所以一旦你信任你的健身教练，然后你也信任你的健身教练，然后在饮食方面，在精神层面，在运动的整个层次，你都完全能够 follow 你的教练，你会发现你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而且这个瘦身只是一个附加价值。哇，对，这是我一直在坚持所做的事情。
4: 教育
8: 观念的。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观念了。对。
4: 所以你目前的话，在公司你目前有多少个项目在做
8: 啊？对，大概有15个课程。哇，至少有15个课程，
4: 举凡想得到的都有，
8: 只要大家想得到的都有。
4: 但是你开了一个很特殊的，你针对了儿童。
8: 对，我很重视儿童
4: 课程。
8: 这个 Kiyoga 这个课程就是我们说的儿童的空中瑜伽。其实现在在我们说的坊间，其实大家都知道空中瑜伽是一个很热门的课程。甚至儿童的空中瑜伽其实也好多的健身房都有在做。
4: 小朋友待得住吗？
8: 对，那这就是刚刚主持人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今天健身房在做的 Kiyoga 这个课程，它不是一般儿童的空中瑜伽，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嘛，所以我可以了解妈妈想要什么东西。所以 Kiyoga 这个课程是我跟美国的一个医学的博士，然后还有两个英国的空中瑜伽老师，我们一起共同创办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它最跟一般的空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一般外面的空中瑜伽，儿童空中瑜伽，它可能做的就是一般大人做的空中瑜伽，它用在孩子身上，一模一样的教学方式。可是 Kiyoga 这个东西，它还结合了音乐疗法， 对，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美国小儿科医学博士，他其实针对很多的一些动作，他可以了解，其实这个动作对孩子的发展，它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可能在 Kyoga 这个课程里面，他会训练到大小肌群的发展，然后包括脑部的开发，然后小朋友同侪之间的沟通能力，还有对自己自信心跟合群之间的一个我们说对孩子的重要性跟发展性。那我觉得这个是一般市面上比较少看到对孩子来讲比较好的课程。
4: 对，这刚好也是儿童刚好对登短廊人习之间就是要长大的时候很需要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动作，对不 对？
8: 没错。
4: 我们谢谢 Annie 跟我们聊了你的想法，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健身房原来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很快乐的去健身。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的聊聊，我们先休息一下。

Hello，十八岁的 Annie，我在这边有一段话要跟你说。恭喜你满十八岁了。那在十八岁这一天呢，我只想告诉你，在这个时候的你，你可能会觉得很没有自信，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开心，你可能会觉得全世界没有人爱你。可是呢，你会发现，在接下来日子会跟你所想的都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在这个时候。

0: 或者你可能会觉得，可能在20岁的时候你会结婚生子，当一个完美的妈妈，然后当一个完美的太太，你可能会当一个默默帮助别人的小护士，这就是你的人生，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可是你会发现，20几岁的你不但离婚了，不但当单亲妈妈，不但身无分文，没有任何存款，然后可能会得忧郁症，没有朋友，跟你现在所想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会透过自己的力量去突破这些憧憬，然后包括突破这些困难跟障碍，你会发现你的力量是有很多很多无限的潜能，你的力量可以影响很多别人。那我也可以很勇敢、很自信地告诉你，20年后的你会是这样子，是一个勇敢的妈妈，然后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有好多好多支持你的朋友，而且你的内心是开心，是丰富的，而且不管是在精神上或是在生理上，你都是健康富足的。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相信自己，你有很多很多的潜能，你有很多的力量可以帮助别人，而且在20年后的你可以站在舞台上影响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更健康。现在的你跟20年后的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你很棒，加油！
1: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Acid Fitness 的创办人高欣怡哦 ，Annie。其实呢，再怎么样，你也是一位女人，
0: 是
1: 就回到家也是一个妈妈，在职场上也许是一个这个很有想法、自主性很强的，但是回到家还是个母亲哦。你怎么样去看跟孩子之间，还有跟你的这个所做的健身房事业，你怎么样去平衡？
0: 我觉得啊，其实要在职场跟家庭之中找到角色上面的平衡是很辛苦的，很困难。我觉得这个不是当事人没有办法了解，真的很辛苦，尤其是角色的互换。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曾经遇到挫折，比方说我不晓得怎么跟我孩子沟通啊，
1: 然后
0: 会呀，然后包括我可能会觉得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我的工作上，尤其是我的家不在台湾，我必须要两地飞。我之前住韩国，那我可能要两地飞。那我又在创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创业这件事就是24小时。那我要怎么样在家庭跟工作之间，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怎么样去把两边都给照顾好，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1: 那小孩呢，他现在讲什么语言？
0: 只要我跟我先生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讲英文。但是只有如果说是跟老大的话，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就尽量讲中文，因为我觉得中文好重要。
1: 真的耶。
0: 对。
1: 所以现在的话，你怎么分配呢？比如说家庭占多少比率啊，或者是事业占多少比例？我觉得这你很难选吧。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奋起之后，你对这个事业非常有想法。
0: 对，我们家二宝就是我家的第二个儿子，对，他现在是1岁半，所以在其实，在生老二之前，我大概有70-80%的时间都在创业，都在工作上面。
1: 对呀。
0: 但生了二宝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对妈妈来讲，那种大概真的只要是当妈妈都可以了解，要跟孩子分隔两地，那种心里面的不舍跟罪恶感，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的大。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我在创业这段过程中好几度想放弃的原因，因为就是距离跟家人的距离，尤其是孩子又才刚出生。那所以说我之前可能在事业上的比例我可能占了70-80%，在家里只放了20-30%。那自从老二出生之后，我现在就尽量把时间做完整的颠倒，可能在家里尽量70-80%，然后在工作上20-30%，因为现在我的团队是稳定的。对，
1: 是。那小孩能理解吗？
0: 哦，还好，还好，老大很懂事。
1: 老大是跟你一起度过难关的那一位，
0: 他真的是陪我走过风风雨雨，所以我必须说，其实真的要我去感谢我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人，我会说是我的老大大儿子。
1: 可以多聊聊，他有没有跟妈妈说，妈妈你好辛苦，有过？
0: 就是你说他会觉得啊，
1: 你有小孩子贴心的一面，让你觉得哦，我值得。
0: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我觉得他嘴巴不太会说，可是当我生病的时候，比方说我可能咳得很严重，或我的是我很累的时候，他一定会说你今天吃药了没？对，然后或者我跟他说，对不起妈妈，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赶回家，因为我有什么 meeting 要开。
1: 是，
0: 他就会跟我说不用担心啊， I'm okay， I'm good。他永远就是告诉我 I'm okay。 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

0: 他其实是寂寞的。我觉得现在他比较大了，他是前几天刚满40岁，好一些了。可是你可以想象，我在之前曾经有一段过渡时期，那个时候我大概5年前吧。对，5年前那时候只有我跟他，我还是单亲妈妈，只有我跟他。我每天早上的时间长，早上7点半教课到晚上回到家11、12点，甚至6日，我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我完全没有任何休息。他一个10岁、8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家，真的就是一个人在家，6日要一个人找事情做，因为妈妈要工作要赚钱。这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罪恶感，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孩子在家，一个人这么长的时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要一个人独自抚养他，要付房租，就是很多生活的压力。但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1: 这就是孩子的贴心啊。那所以说，孩子懂你嘛，所以现在他也是变成你的助手，对不对？
0: 他是。然后包括可能我们现在老二出生，他也都会帮忙，比方说帮忙背包包啊，帮忙换尿布啦。就是你会让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哦，还好有他在，还好他在。对，然后包括有时候我可能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可能打电话回家，因为其实我每天晚上坚持做的事情就是再怎么忙，我都要打电话回家跟家人视讯，跟孩子视讯。
1: 你再找回以前该弥补的，该
0: 对，就不管我怎么忙，我一定就只要我不在家，我只要远在台湾，我一定做这件事。
1: 所以呢，他是不是你这个创业的最佳的动力？
0: 对，我必须说，他就是。应该说是我坚持一直没有放弃的那个点，
1: 真的是。那如果说现在有时间，给你1-2分钟，可以跟你的儿子说话，你想跟儿子说什么？
0: 我会想跟他说，可能也许在过去的这10年，猫咪从来没有好好的在身边好好的陪过你，当过一个称职完整的妈妈。然后，但是呢，妈妈永远。都想告诉你，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我无时无刻都希望24小时可以跟你在一起。那妈妈也希望可以给你最好的生活，可是我知道你要的可能不是这些物质的生活，可是我很努力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在每一刻可以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 moment 都给你最好的，就是我们说的爱。对，我觉得这个是猫咪能给你的。那猫咪也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永远都会在我身边。那我也永远都会在你身边。
1: OK。
0: 对。
1: 观众朋友，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妈妈而已嘛。当然，我们在这个创业上也很有主见，但是回到家之后，看到这么贴心、so sweet 的儿子，
0: 对，
1: 够了啦，
0: 真的就够了。
1: 观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好好来聊。
2: 连我姥姥都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珍藏小物呢，就是这本小的笔记本。那这本笔记本大家看到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它对我来讲意义重大。为什么呢？在2009年的时候，我在伦敦念书，那时候我才刚离开前一段的婚姻，并不是很开心。那时候才刚离开忧郁症没有多久，那我在伦敦念书的时候认识了这位德国的女孩，她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做正面的人生，什么叫做开心的女孩，什么叫做充满活力。那所以说呢，当时那理所当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那他也让我慢慢的从忧郁症慢慢的开始去了解到啊，什么叫做开心，什么叫快乐。但是很不幸的是，在我认识他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就得了乳癌。那所以说在学校我们相处的时间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他就回德国去治疗啦，去过所谓的进行的疗程。那后来我飞到德国去看他，那时候其实医生已经知道他其实离就是我们所谓的癌末的状况其实已经不远了，就是他可能可以活在世界上的日子没有太多。那时候我去看他，他送了我这本笔记本，那他只跟我说，哎，你要好好的过你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把握当下，因为他说能够当妈妈是一件非常的幸福的事情。那他想当妈妈，可是他没有办法当妈妈，所以他希望呢我可以好好的活着，然后帮他过完他没有办法过完的人生。那他跟我说，只要我遇到不顺利的事情，遇到我没有办法努力解决没办法克服的事情，我都可以把它写在上面，他会看到，他在很远的地方会看到。那所以对我来讲意义重大，对，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带着他。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里面是空的，里面是空的。那时候我拿到了之后，隔了一个礼拜它就过时了，过时了。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看到这本本子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开心，除了很欣慰，很觉得很温暖之外，我觉得让我最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是，我发现我里面还是空的，还是空的。那表示呢，我在从2009年到现在，我的人生一直都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是坚强的，我是很努力的把每件事情给努力的克服，努力的完成，用我自己的力量去走到我现在的位置。所以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
2: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S-Fenis 的创办人 Annie， 我直接叫你 Annie 了。刚刚聊到儿子哦，其实这刚刚拿面子擦了一下，其实儿子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后盾，能够让你在前面更坚强的为他去打拼事业。
3: 对，真的。
2: 相信有很多的单亲妈妈，你给了他们很多很多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老天就给了这种考验，我只能往前了。那要不要给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在创业，他可能是 single， 也许他也是单亲妈妈带一个小孩，非常辛苦的在打拼，无论他是什么行业。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这群正在打拼的妈妈？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其实不管你在什么身份，尤其是单亲妈妈，永远不要害怕你做不到。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人生里面，尤其是你想创业这件事情，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2: 是。
1: 对，所以一定要勇敢。当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想做什么就做，绝对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因为一旦你放弃了，你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相信自己，你尝试，你一定永远都有机会。那但是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我就如果真的要我给年轻人或一些单亲妈妈建议的话，我会说，我可能会用运动来比喻。我觉得创业有点像是慢跑或跑马拉松。一旦你的身体好不容易热起来了，你千万不要给自己任何理由停下来。
2: 停下，不能停。
1: 对，绝对不能停下来，你要坚持下去。这也是我常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可以坚持下去。通常啊，我都说没有失败的人或失败的事，只有你有没有坚持。
2: 是，
1: 对。
2: 那我们知道 Annie 好像你本身也出了两本书哈，那两本书大概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书？
1: 第一本书比较在于说我这一段怎么样进入到健身产业，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怎么样教大家可以在居家运动瘦身。那第二本书就比较真的在说我怎么样从一个单亲妈妈然后成功的创业到现在的位置。 那当然绝对不会离开我的本行，我还是会教大家怎么运动，而且是轻松的瘦。
2: 所以我们在一般书局都可以买到，回家自己收藏来，来好好的练一下，让自己更好。你对自己公司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现在目前的话，大概有多少个店可以去你们那边去练健身啊？
1: 目前我们在民权西路捷运站旁边有一间民权概念馆，台湾概念馆，
2: 是是。
1: 然后另外在大安捷运站旁边还有一间大安馆，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你自己离家哪一边比较近，其实我觉得选择性是很方便。那我自己对公司接下来未来的方向，我当然目前有计划想要再扩点。
2: 扩点，
1: 对，我所谓的扩点可能是我想要开旗舰店，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空间其实有点点太小，因为大家就是承蒙大家的支持啊，学生越来越多，那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环境跟场馆已经有点太小，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学生，所以我自己目前有给自己有在计划了，就要找更大的场馆，更大的环境，给大家更好的运动环境。
2: 是，那再聊一下哦。其实你说是你想要在更大的环境给很多人来，那你拓点的话，未来有没有什么样新的发想？比如说，你还会持续去外面带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回来吗？
1: 这是我一直应该说我的初衷就是不会改变的，就是我还是会持续的想要把国外最新的课程带进来台湾。那当然在我就算扩点了，我可能还是会想要给大家更好，甚至更高端、更好、更专业的教学环境、运动环境，然后甚至让大家会把我的运动环境当作照咖一样在走的一个地方。
2: 是，
1: 对，然后但是是舒服的，
2: 是，
1: 对，然后永远都有机会去尝试到一些国外最新的课程。
2: 那有一个不请之请哦，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就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他可能对健身啊，或者是对运动，他还是有这个很刻板的印象。我想请你来做结尾。如果是观众朋友，你想跟他们说什么样的话？比如说他不运动的话，你有没有想跟他们说些什么警惕的话
1: ？OK， 我觉得。假设现在的朋友们，如果你发现你想运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话，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去尝试不同的运动。然后当你尝试不同的运动之后，你再找到你喜欢的运动开始。可是我知道大家会有一个问题是，哦，可是我一定要到健身房去吗？我不可以在家试着尝试运动吗？其实是可以的。如果你发现你有那个距离跟那个障碍到健身房去，那你可以发现其实现在就我们说的网络上面有非常多的 YouTube 影片，你可以试着先在家里从基础的居家的 workout 开始，那先让自己每天从五分钟，比方说第一个礼拜五分钟，第二个礼拜每天给自己十分钟，你会发现慢慢你把时间给拉长，然后你慢慢的你自己的身体的强度，可以运动的强度，跟你喜欢运动的跟习惯它的那个能力会慢慢自然而然的提高，它真的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发生。然后你要给自己一个观念，就是我常跟学生讲，运动是一种享受，不是忍受，对，这非常重要。所以你要记得永远就是享受运动这件事，就是观念，给自己开心的运动，
2: 运动是一种享受。我们谢谢 Annie，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玩很大，翻转变温囊，我们下次见。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精神？对大众有人间性格，对世界有国际性格，对社会有慈悲性格，对信仰有正知正见，对因缘要懂得感恩。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魔法里里长报告，魔法里里长报告。就是刚刚哦，就在刚刚，有一名小偷跑到魔法森林，请各位里民要多加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啦。我有看到有一个人，请跟魔法里警察队联络。就是Over 哦。
2: 有小偷跑进魔法森林哎！
3: 对呀，我看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今天早点回家好了。
2: 哇，好可怕哦！不知道那个小偷长什么样子哎，躲在哪里？什么声音呢？会不会有人在那边呢？你给我出来哦！出来，出来！
3: 是风的声音呢！哎呦，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馒头，你不要那么紧张。
2: 有狗在叫，狗在叫啊！它会不会是看到那个小偷啦？怎么办？怎么办呢？
3: 是旺旺，旺旺在叫什么啊？
2: 他是肚子饿了。叫我赶快回去喂他吃饭啦！
3: 馒头，你太紧张了啦，这样自己吓自己，真是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了。
4: 草木皆兵，兵 ，soldier， 兵 ，soldier， 兵 ，soldier。

0: 长报告，
1: 魔法的里长报告，
0: 也就是刚才哦，我们已经。

0: 怎么怪声音啊？啊，是里长的鼾声啊！里长又忘记关掉麦克风了。好好笑哦！
1: 重点是小偷抓到了，我们不用再草木皆兵了。
2: 草木皆兵，见到风吹草动都以为是敌人，形容因为太紧张而容易胡思乱想。
0: 小二、英仔、校长，你们看，我捡到一个香香的东西哦。
1: 馒头，你捡的是什么东西呀？好危险哦！
0: 我也不知道啊，就一个小包包，还有很香很香的味道啊，我还以为是吃的啊，哪知道啊？到了啦，我以后不会再乱捡东西了。
1: 馒头，你的好奇心真的很重哎，我们有时候应该要好好思考一下再行动，不要每件事情都冲第一，应该要。
0: 我知道，要有恒心，有耐心才重要，不要每一件事情都一足当先。不对吗？那一阳当先。还不对啊，难道是一龙？一牛？一猴？一鸡？哎呦，到底是一什么当先啊？是马，一马当先。
1: 对了，答对了，就是一马当先。因为以前的人都是骑马打仗，所以用一马当先来形容领先别人。
0: 所以我馒头总是一马当先。
2: 一马当先，马 ，horse， 马 ，horse， 马 ，horse。

0: 啊，这个甜甜圈好好吃哦，绵密顺口，甜在心哎。哦吼吼！对呀、啊，鹰仔校长也觉得好好吃哎。
1: 都是我害你们被爆炸吓到了，所以为了道歉，你们多吃一点，想吃多少都可以。
0: 哦，原来是这样，馒头才请我们吃点心啊。咦，可是我现在觉得有点口渴哎，想要喝饮料哎。
1: 这种需要一马当先的事就交给我咯，馒头 go。
2: 一马当先形容做事情能够改

0: 在所有人前面。
1: 先生，怎么又是你啊？又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
2: 贝壳先生你好，请问你去过我妈妈布里哈达雅斯海滩了吗？
3: 你们两个问题一个一个来，我先回答馒头。我这次没有东西不见。
1: 哦，好，
3: 再来。回答小恩，我还没去魔妈妈布里哈达雅斯海滩。
2: 哦，好，我知道了。
1: 那就奇怪了啊，那你怎么会出现在这边呢？
3: 这说来话长，我想参加魔法学校举办的巨沙城塔沙雕比赛，所以必须回来这里。
1: 巨沙城塔沙雕比赛，哇，那不是高手高手高高手的对沙高手才能参加的吗？
2: 没问题的啦，贝壳先生这么有耐心，跟大海又这么熟悉，肯定可以赢得这个比赛的。
3: 可是听说最近沙滩的沙子都不见了，沙雕比赛恐怕得延期了。
1: 哇，沙子都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啊？
2: 对呀，沙滩的沙子可是经过日积月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累积才形成的耶，怎么会说不见就不见啊？
3: 诶，你们问这个问题把我考倒了，我要去调查调查才能跟你们说，先走喽，拜拜。
0: 日积月累，日 day 日 day 日 day。

0: 贝壳先生，你回来了。你有调查出为什么沙子会不见吗？
1: 贝壳先生，你感冒了。
2: 我调查出来了，原来是贝壳王国的贝壳国王借去办 party， 还好已经还回来，大家不用担心了。
0: 贝壳先生，你一定是累坏了，加上最近天气寒冷，才会感冒的。你要多休息，知道吗？
1: 没错，身体健康呢，也是靠平常日积月累的锻炼和调养，千万不可以大意哦。
3: 我知道了。
4: 日积月累，比喻一件事情需要长时间的累积。
5: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6: 公司 APP
5: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7: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8: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9: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10: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人鱼变成泡沫，消失在海底。啊，好可怜呐！如果我是王子，一定会跟美人鱼结婚的，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说美人鱼三个字哎。
1: 哇，美人鱼，你从树里面跑出来了。
0: 是你在叫我吗？难道你是我的王子？
1: 我不是王子啦，我叫馒头。哇，美人鱼，你本人比书里面还要漂亮哎。
0: 谢谢你，馒头，你很帅啊。
1: 哪里，普通帅而已啦。
0: 馒头，既然你不是我的王子，那我要继续去找我的王子咯，拜拜。
1: 美人鱼，怎么这样就走了啊？没关系，灰姑娘、长发公主还有拇指公主也都很可爱呀。我再去拿几本书来看，希望可以梦到他们。
0: 哇，馒头，你看好多书哦。
1: 这个小恩你就不知道咯。我要做一个博览群书的人。
0: 博览群书？可是你这些都是童话故事书啊，博览群书应该是阅读各种种类的书籍才对吧？
1: 没关系啦，我一天见一个就够了。
0: 见一个？
1: 我说错了，是一天看一本就够了。
2: 博览群书，书 book。

0: 鹰仔校长，你看馒头他看书看到睡着了耶。对耶，也许是他最近太用功看书了才会这么累。
1: 我刚才不小心睡着了，然后做了一个好特别的梦。梦里面有一个老爷爷他叫我要好好的看书，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对耶，他是鼓励你多看书，很好啊。
1: 所以我现在要真的开始认真的博览群书了，看看会不会发现黄金。
0: 馒头，黄金屋不是这个意思吧？
2: 博览群书形容一个人读了各种书，有丰富的知识。
1: 鹰仔校长，你每次说的笑话都好好笑哦。
3: 我来了。
1: 小二，你的眼睛怎么黑眼圈这么严重啊？
0: 因为我已经两天都失眠，睡不着了，好难过哦。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不要失眠啊？
1: 小恩，你可以数羊啊。
0: 我有数啊，第一天数了12888只才睡着，可是第二天我数了308只就没有羊了，然后就睡不着了。
1: 啊，没有羊？怎么会没有羊呢？好的，鹰仔校长，请你送我去小恩的睡眠大脑里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原来是睡眠大脑里羊儿的家栅栏坏掉了。难怪小恩一直都数不到羊，因为羊儿早就跑到一只都不剩了，该怎么办才好呢？我赶快帮他把栅栏修好就好啦。人家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是这个意思吧。轰轰噗噗万兔醉，哈哈哦哦醉兔万变。好了，大功告成了，可以回去了。
2: 亡羊补牢，绵羊 sheep， 绵羊 sheep， 绵羊 sheep。

0: 我回来了，小二，醒醒啊，你醒一醒啊。
1: 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都不记得啊。
0: 小二，我刚刚到了你的睡眠大脑里面哦，帮你把羊儿的家栅栏修理好了，羊儿就不会再跑光光了，你可以好好的数羊了。
1: 哇，谢谢馒头，这样我终于可以好好数羊，好好睡觉了。谢谢馒头的亡羊补牢。哦，知道了，我睡前不会玩手机，会早点睡的。谢谢鹰仔校长。
2: 亡羊补牢，羊不见了就赶快修补羊圈，比喻犯错以后马上改过，还能补救。
3: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这个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才进发，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有沟通才能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感受，说出问题点，彼此才能有改进成长的机会。一件小事情闷在心里，闷久了，隔阂就会越来越深，终究变成不可挽回的憾事。

走进这里，走进了百年的人文荟萃。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学术精英由此出发，知识与文化的累积，打造了独一无二的青田街七巷六号。

0: 小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己是一只麻雀，这只麻雀的家就在我们家的树上。麻雀早上飞出去寻找食物，傍晚就得归巢歇息了。一只麻雀要在这样大的一片绿色的植被中找到自己家的那一株树上自己的小小的窝，就可能像是在成堆的图书资料中要找出一张只有邮票大小特别属于自己的纸片。
1: 这个街区的形成呢，主要是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了，很多教授呢很高兴帝大成立了，所以他们就一起集资跟银行贷款自己盖自己的住宅，所以这一个街区呢当时叫昭和町。所以呢盖这栋房子的主理人教授就是研究甘蔗的，他是用细菌微生物去发酵这种类似厨余残渣，也就是避免使用化学的肥料。好，那化学肥料呢会让土地需要种甘蔗的时候呢可能两三年他就需要休息一下再继续种，那用了有机堆肥之后呢就不需要休息了，甘蔗的总量就可以提升。那日本统治台湾呢主要就是农业生产的利益，那后来主理人教授更研究出品种的改良，比如说白甘蔗它的糖量可以提升。这些的家屋呢每一栋长得都不一样，而且它是融合了洋式的风格。好，那可是洋式的风格融合在他们的住家里面是融进去的，不是像早期1910年代的这种两馆合一，好像八田雨衣的纪念馆是洋馆跟和馆两个馆盖在旁边，所以这一区的特色呢就是洋和混合，然后融入在自己的家屋里面，而且每一栋房子长相都不一样。

0: 其实我们在进来做调查的时候，里头已经没有人在定居使用了，但是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墙身轴组上面另外加出来的这些木板啊，柜架其实是书架，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从玄关走进来，我们看到这条走道，这其实是这个足利家在设计的时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区分不同功能的一个空间。在我的左手边这一边呢是生活的空间，右手边这些呢则是机能的空间，包括一进门的厕所啊、女用的房间、厨房，还有后头的浴室。从玄关进来往左手边弯进来的这个空间呢，今天叫做客厅，过去会称为起居室或者是应接室的地方。我们怎么看洋室跟和室，就是日式的空间的差异呢？由上而下可以观察天花板呢，我们会注意到这边是白色的灰泥的天花，钉上木板条的，我们称为木折的灰泥天花，这就是洋式的天花板。门跟窗户呢，如果是这种推开的，大概都是属于洋式的门窗。尤其像这一间有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窗户啊，海湾式的窗户，这个是标准的西洋式的做法哈。那地坪呢，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啊，日本式房间的榻榻米，这边就是铺木板。
1: 1945年，二战结束，原本居住台湾的日本人纷纷离去。这间房子也有了新的主人，他就是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马廷英教授。他随着国民政府特派员罗宗洛来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国立台湾大学。马廷英出任台湾大学地质学系主任与海洋研究所所长。马廷英除了学术地位崇高，与日本也有很深的渊源。
2: 他1899年生嘛，所以他很早在日本的东北帝国大学拿到博士。所以我简单讲，就是他其实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里面被认为是了解日本，而且有日文基础，又有国际声望的一个学者。
1: 马廷英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地球各大陆会随地壳运动而移动的人，而且他的观察是来自于珊瑚化石。
2: 从这个地壳运动呢，才会导引出所谓的地球外壳钢体会滑动，滑动才会有造山。那滑动的本身除了造山以外，可能还有造成大灾难，可能会沉入海底。这个就是说，他去兰屿不是这样子看看珊瑚而已。西方的板块运动是1968-1970才提出，到1973-74才有点被接受，然后他的文章是1953年写的，所以我们说他早于整个世界，整个地质界20年。他是接收台大的6位教授之一。那么他在没有到台湾之前，他是1945年就来了。那他在地质界已经有相当声望，同时在全世界的地质界来讲，他等于代表从中国或者东方这个角度啊，谈一些很重要的古生代的气候的状态。这边有很多当时他做的珊瑚薄片啊，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纹路有点像网子。有的地方比较空疏，有的地方非常致密，它就是利用这个疏与密去回推古代古生代啦赤道的位置，地球赤道的位置。所以这些都是他当时从博士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之后啊，重要的研究材料。他的学术的出发点是这样来出发。
3: 在导览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会讲到父亲的学说，他那个很有名的地球钢体滑动论，一边说一边想着父亲。他真的有知的话，恐怕会制止我讲下去，他一定说你说的不对，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父亲在家里边用的地球仪大概直径有1米，是很大的一个地球，可是非常轻，它是用很薄的钢做的，而且呢这个轴子呢它不是固定的，整个地球可以拿起来。那父亲经常是戴着他很厚的这个老花眼镜挂在鼻梁上啊，就去用一个套子，那个套子上头也画着经纬度，他重新套过然后看。给我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背影，我们从书房的外头有一个玻璃窗，上面是透明的，下面是毛玻璃，我们踮起脚可以看到他，他的背影就是在那里打字，啪啪啪啪一直打字一直打字，一直写他论文。他一辈子大概写了150多篇论文吧，而且他开口闭口都是科学。他给我的印象是没有聊什么天儿，他从来不去看电影，他也不会认识台北的路，他只认识从青田街7巷6号走到台大地质系，然后夏天的时候再到水源地去游泳，他只认得这条路。
2: 那他为什么要来台湾？有蓝屿，然后离南海很近，他是要来看现代的珊瑚生态，研究现代的生物珊瑚，这是他来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啦。他是1950年发表石油成因论嘛，他是因为地球外壳钢体滑动，他觉得这个钢体滑动啊，尤其在台湾西部这一带西南的话，它会造成大量的生物，古代生物的绝灭。那古代生物呢的遗体或它的有机质会变成石油，在当年就让当时的经济部，当时的中油公司说，哦，那我们就来探勘吧。所以这样，在这样的原因之下，像苗栗的井水页岩、井水油田就是这样出来的。

0: 要说父亲生活上有一点难得的乐趣，那就是他每天早上在花坛上面做运动，先是缓缓的吐纳，接着打一趟太极拳。我从屋里姐姐的那一间小房间看得见父亲打太极拳的身段，他打得如梦似幻，云里雾里一般，比什么舞蹈都好看。在绿树成荫的巷弄间，不免会说，这真是台北区难得一见的清凉地。其实在从前，青田街的大树比现在还要多得多，只要有一栋大楼兴建起来，必然有许多的大树会倒下去。这些年来，只有大约十条巷弄的青田街就少了200多棵参天巨木。也许有人觉得青田街的自然景观还是不错，要是经验过从前在这儿生活，可能难过的快要哭出来。在我们那个成长的岁月里面，照一张相是非常非常艰难、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家的照片其实很少，尤其是很正正经经的照片，常常都是要到照相馆才能去照。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呢，就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看这个样子呢，应该是我的姐姐正要到美国去留学之前啊。那么我们家很难得很难得有一个合家欢的照片，因为我们合家并不怎么欢。我们的这个年代，亲人在一起也没有像现在动不动就抱在一起啊，拍一拍啊，我们的距离其实都蛮远的，但是当然心里面也许感觉不一样，可是在表面上都蛮严肃的。我到台湾之后呢，住在青田街7巷6号，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小学的时候，我到同学家，我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他们家那么小啊？因为这地方很大啊，这地方连院子有200多平啊，那我以为每一家都有200多平，那怎么他们家这么小？那家啊，我还有的同学家里穷到了不行，住在田里面的一个草房，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大陆人跑到台湾来没有地方住，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我原来也有很好的条件。这个窗子下边就是我的卧铺，我早上在这醒的时候，有几千只鸟就在树上叫。你看这个多好，我早上就这么醒过来。我们中间的四扇这个纸门从来没有关过，我也不敢关，爸爸就睡在这边，有一张床，他就睡在这边。天还没亮，他就把我叫起来，我不等他叫，我就已经醒了。你让他叫才醒，哦，那个他的脸色不会好看。
1: 这一间具有人文记忆的建筑，在2006年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并在整修后对外开放。
2: 这个建筑物其实就反映了1930年代日本人带进来的这个近代的居住文化。那我们也会看到，它从日本带过来的这种近代的木造住宅到台湾来，因应台湾的特殊的气候所做的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进去地基里面测量，我们会在基础的部分看到混凝土，这个其实是日本人到台湾来遭遇到这个台湾非常强悍的夹白蚁、土白蚁这种本土的白蚁肆虐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防蚁混凝土的一个建筑改良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会注意到室内的地板的高度比地面要高，这些其实都是因应台湾潮湿炎热的气候去加高这个建筑物，加强它的通风，维持建筑物一个良好的性能的一个调整。
3: 这个房子呢，其实是2007年被指定为市定古迹之后，那为了想要让大家更认识地质系，希望说可以介绍马廷教授，让大家了解一下地质学系在做什么事。所以我们外面有一面墙是岩石墙，是想要教小朋友有关台湾岛的形成、台北盆地的形成，或者甚至延伸到所有岩石矿物，它这个在地球科学中一个比较有趣的事物。最初呢，开放参观就是这样的缘由。

0: 很难想象，在台北市的大安区，曾经有一座占地19公顷的监狱，就坐落在中正纪念堂的东南角。这座监狱经历了台湾被殖民统治、战争、威权时代，以及被都市更新裁切后的深刻痕迹。时间回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台湾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殖民政府接收了清朝的参将衙门，改作临时监狱。但是随着入狱人数增加，监狱空间也渐渐无法负荷。
1: 日本人进来之后，开始积极的在计划如何再找一个地方，然后盖一个新的这个台北监狱。
2: 如果我们从当时候台北城来看，当时候台北城人口居住密度比较高的地方，大家都沿河，就是从艋舺到一直到大稻埕，从台北城以东出去，大概基本上有一些小的聚落，但是那个聚落大概都不太成型，或者是它是一个散村的聚落，那大部分都是农地，所以那时候台北刑务所就是选这个地方就变成它的监狱的用地。
0: 1900年底，一座占地57000坪的监狱动工兴建。
1: 在所谓的市区改正计划的时候，拆除了很多台北府的这个城墙的城墙石，来营造这个基地上面所有的设施。
0: 用安山岩、石英砂岩所建造的台北城墙，从原本防御的功能转变成为监狱的高墙。一座仿效滨州市监狱的格局，堪称东亚最先进放射型监狱，在1904年落成，树立了统治台湾的权力象征。这座监狱在1924年正式命名为台北刑务所，从典狱长到各个位阶的刑务所职员将要进驻管理，职员居住需求将是一大问题。
2: 台北刑务所盖好以后，开始在它的周边的土地盖了很多宿舍。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整个城市的结构啊，基本上大概都是在日治时期所奠定下来。
0: 围绕着监狱周围规划建造官舍，职员可以就近监控受刑人，节省通勤时间，也避免将来刑务所周边发展为城镇后造成职员居住的负担。
3: 监狱的大门，正门走出来就在我后面这个爱国东路，旁边这栋建筑物就是里面的宿舍。那当初盖监狱的一个原则就是，监狱的旁边都是跟监狱里面管理的官员有关。啊，我们所在这一栋是那个时候是相当于副点。

0: 典狱长的位置，算是高等官，现在是留存唯一的一栋典型的一种独栋式的高等官舍。大概在1930、1940年代，这种官员的宿舍在高等官里面就是用合适建筑，合适建筑就是斜屋顶，上面是铺了文化网，里面的结构都是木结构，木头的屋架，架高的床组。通常在高等官的外面还有接了一间洋风建筑，一个小房间叫应接室，现在被拆掉了。这栋房子遭遇了一个重大的事故，就是它爱国东路拓宽，就把这个房子硬生生切掉，被切掉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已经消失的这个正面，其实我们也不能用木头去做一个假古董把它做回去，所以我们就是只好要做一个外墙，有钢结构，有这个铝门窗啊。但这个铝门窗呢有个好处，因为它都是透明的，从外面就直接看到上面的物价。如果我们往上看，这个物价呢就是欧风的啊，这个是有一个中柱的状况，叫增树洋小屋。这个走廊通常因为它是面对这个庭院，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个待客之道的位置。这间进来就是它主要的客厅，通常叫坐夫。那这个坐夫的空间呢会用这个木头透雕的方式，就日式建筑通风，但是它也要表现它的那个装饰性。那像这个位置叫做床之间，这个是日本在客厅里面最神圣的一个地方。
1: 刑务所的周边设施渐渐完成，但是监狱仍然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这里除了关押着犯罪之人，也囚禁了挑战统治正当性的反抗者。在国民政府推翻满清之后，参与过黄花岗之役的罗福兴回到台湾组织抗日行动。
2: 罗福兴烈士在台湾领导革命的时候，是日本统治台湾18年，结果很可惜是事情被日本人查到，所以那时候呢就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员，被抓的就1000多个人。后来他们在苗栗成立了苗栗法庭，专门来审这个罗福兴的案子，后来称为苗栗事件。
1: 这场抗日行动中，285人被判有期徒刑，20人被判了死刑。
3: 现在台北监狱呢，就保留了这一面墙，然后这边有一个门，那我们有很多的烈士就在里头被行刑处决以后，然后从这个门把尸体运出来。我的祖父罗福兴烈士呢，是在这里面被绞刑而为国牺牲。他们尸体从那边运出来以后呢，就送到一个叛乱公墓去埋葬。
1: 1914年，一共20位抗日志士在台北刑务所被处以绞刑。罗福兴当年28岁，结束了他短暂却炙热的一生。
4: 啊，1920年代就是在日本统治台湾一半时间啊，像蒋渭水因迄代受过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迄阵就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人物了啦。所以他们就用思想文化的抵抗嘛，因为过去咱拢用武装嘛，牺牲真大。
1: 蒋渭水与同志们为了向殖民政府争取设立台湾议会，而组织了台湾议会旗城同盟会，却遭到总督府认定是违法活动。1923年，大规模逮捕参与的台湾人。
4: 包括被搜索的、被搜查的、被拘禁的，一共有99个人。那这个叫做违反治安警察法事件，也叫做自警事件。渭水先生服刑的时间是超过4个月。这个刑务所哈、关过各种的人嘛，那比较著名的当然就是蒋渭水、赖和啊、林佑春啊，当时台湾的第一批的现代知识分子被关在这边。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美军被打下来也关在这边。白色恐怖的。

0: 的时候，也有人被关在这边，所以这边关的可以说各种颜色的人都有啊，各种故事都有啊。故事当然要结合你这个房子的一个所在了，所以如果这个老房子再利用来说故事，应该好好的来说这个地方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让人家了解说，自由不是没有奋斗你就可以得到的。
1: 1975年，台北看守所迁至新北市土城区，台北监狱正式迁离了这个社区，而仍在监狱口生活的居民将要面临都市更新所带来的冲击。
2: 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龟山的台北监狱落成之后，才从这个地方搬出去。后来这个地区就有很多很多的土地被分割出去，然后陆陆续续盖了很多的这个社区。那我们所熟知的华光社区，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之后出现的。
1: 战后台北的经济快速发展，监狱口和周围的法务部职务宿舍，部分住户将居住权转卖给来自各地的城乡移民。在开始要急速发展的城市中，居住在监狱口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环境，却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苦与甜。在这儿长大的小孩有些特别的记忆，听着大人说，那座监狱围墙有着镇压煞气的作用，也许只是为了哄骗小孩听话。然而围墙遗迹为这段幽暗的记忆留下了残存的证据。
3: 当时候宿舍还在，或者他后来搬进来的这些人，他们多多少少都形成这个区域很重要的一个当时候的生活面貌。我觉得那个是60年代到1980年代很重要的一个空间的记忆。里面一堆卖很好吃的水饺啊、面食，对不对？馒头啊、那个小笼汤包啊等等的这些，他们形成某一种居住的形态，跟形成某一种社区的关系。在我们重新在整理面对的时候，很难把这些事情留下来，那就会很多小时候看到的都不见了。在当时候整个台湾的城市还在发展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候它建立了我们战后的新的都市计划系统。在那个时候的思考之下，就是拆掉重盖，拆掉重盖。都市计划应该里面有一个思维是文化资产保存，如果都市计划没有跟上这个脚步，那未来就永远都是产生在一个抗争的局面。
1: 1990年代之后，都市更新将昔日监狱口的社区划进开发范围，土地上的房屋都将要被拆除，属于这里的重要历史记忆即将被抹去。来自各界对文化关注的团体与学者志工们努力不断倡议游说下，最终保留了部分的历史建筑。这座修复完成的台北刑务所官舍将再度回到历史和文化的河流中。
2: 在这个台北刑务所过去所关押的犯人里面，其中有一部分的犯人其实他是政治犯，而这些政治犯呢，其实早期能够成为政治犯就是台湾的精英，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特质，就他们的文学造诣都非常的深厚。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里是成为一个叫自由的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布置这个空间。一般的商业运营当然是希望客人来的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让每个来的客人能够很深入了解这个老房子的历史。所以我们一个餐期只接待14位客人，我们思考的点就是怎么样去让这个老房子做一个合理的运用，永续性是我们最重视的。所以我们其实经营这些老房子，我们是比较用守护这批老房子的心态在面对。我们其实还希望将这些老房子跟我们的展览跟我们的文化去做这个深度的结合，都是我们在长期策略之下要去做的事情。
4: 在我们修古迹的目的是要发掘里面有珍贵的原貌、珍贵的构造，比如说屋架，原来的屋架还存不存在，比如说原来的墙壁，用那个竹子编的墙壁还在不在，然后它的工法是不是很细致， 那留存的一些很精致的榫接的匠艺，我们就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我们要把它用一种设计的手法让它凸显出来，而不要不小心把它拆掉。最原始的一种叫做原貌保存，第二种就是消失的部分啊，做局部的修补。那完全不见的部分，我们叫做仿旧新建。那么建筑师是配角，我们是要有创意，但这个创意的用意是很细致的，要凸显它原来文化资产的特色价值在哪里。
5: 从我们这个案子可以看得到，其实都市计划如何在开辟的过程当中对既有建筑的产生的历史的痕迹。那我想对于三号这个例子而言，其实就是会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4: 台北监狱已经全部拆掉了，那么如果把官舍好好的整修起来，让大家走访这个城市，每个点都知道在这个周边的那个城市的历史风貌是什么样子，我在的台北曾经发现过什么历史，那我们才能认同台北。
3: 时间是在推演，你很难保存所有的事情，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变成是有意义的，或是能够你看到这个建筑物还可以跟过去的历史能够连接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1: 这块土地默默承载着时间长河所留下的故事和记忆，这些生活的痕迹不一定在博物馆里，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和脚下。我们透过认识刑务所、台北监狱那段灰暗痛苦的过去，迎接下一个曙光的来到。

0: 中兴新村位于台北市北投区，是台北市里少数完整保存的眷村。温泉和军医院与这座眷村也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1: 我们中兴新村呢，特色就是温泉。每一个眷村都会有公共澡堂跟公共厕所，可是来到了中兴新村以后，公共澡堂就变成了温泉澡堂。所以我们就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公共澡堂洗的是温泉。
2: 这个是澡堂，这两个嘛。对呀，6到7厘米。
3: 一样的吗？
2: 一样的，这个没有动。一个上面不是有一个医院吗？我是一个人啊，住在医院里，到40几年了。我医院里的保镖，
4: 这个医院日本人盖的，就民国35年，反光复又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接收，接收以后重新建制台湾的陆军第一总医院啊，后来叫做801总医院。801总医院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北投，一个在和平东路而已，后来变成3军总医院，801总医院的人全部归建。那从基隆医院调过来，民国40几年那个时候军医院，所以还有岗哨，这两边是岗哨。
0: 祖籍为中国江苏的顾煌生，15岁加入中央救国军，历经抗战，和部队一起来到台湾。先后在高雄、小南门和北投养病。
2: 可想逃走台湾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待遇相当的好啊，都医院里啊，像个自己的家养。医院里还有好多病人啊，他们也待遇相当好。蒋经国可想年纪轻，谁想到医院里来看看我？
0: 当顾煌生在北投休养。所属部队被派往前线和共军作战，却没有人能活着回来，独自一人留在台湾，一眨眼就是70多年。
2: 这个地方呢，也在这里拆掉了二楼，我跟下我这里是跟下三楼。前面是二楼，这个里靠里面的话没有动。现在问我，你要不要回去？我不回去。下面有人啦，这还得有4个啦，我回去，这个他们怎么办？
5: 如果说我们要来讲中兴新村呢，跟其他的眷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北投跟这个温泉啊，几乎是画上一个等号。当时候很多的在医院工作的医疗工作人员，以及在这边接受治疗的一些人员，他们到最后也留在这边，在医院里工作。也留在这边这个居住，这大致上就是眷村形成的一个开始。那我们的中兴新村呢，也是全台唯一有一个公共浴池的这个温泉眷村。另外的话，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部队，就是它的单位呢，就是只有一墙之隔。
0: 前日军卫戍医院北投分院，在1998年被公告为市定古迹。而一旁的中兴新村里，3种不同时期的房舍也成为北投重要的历史现场。
6: 它的房舍总共有3种样式，第一种是日本留下来的眷舍，叫日仪眷舍；第二个就是国军，就是来台湾以后用妇联会的名义新建的这个妇联会的这个眷舍；那第三个就是自地自建这样。这一栋就是日仪眷舍哈，那。我们留下这一栋完整的修复，原因是因为它的左前方还有一个自己挖的游泳池， 那我们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很好，而且他自己有一个阶梯往下，直接对外面的这个马路，然后后面这边就对这个眷村里面。那早期它的周边全部都增建了，密密麻麻，你看像看这个地板的痕迹就知道了，以后我们这地板痕迹希望能够留下，让他知道说早期其实增建很多的，可是我把旁边增建的东西全部都拆掉了，我就希望它能够恢复到原来日治时期的这个样子，让人家知道说原来日乙的眷舍是长这样的。好，
4: 我是张玉文，今年58岁，在这里出生的，所以我住在眷村里面50几年。我们之前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移交过来的，增建了3、4次才有到现在规模。7.5平呢，就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的房子，隔成4户。这里的眷村日本人留下房子都会分配给好几户，为什么？因为最早接收的临时居住，隔一下，因为工作关系你没地方住，隔一下分配给你。
0: 除了日乙眷舍约24户，1963年妇联会新建7栋木造石棉瓦眷舍，共分配了18户，为中心新村带来了第二种建筑类型。
6: 像左边这一户的话，这个我们屋顶上是做水泥瓦，然后墙壁因为损坏都很严重，所以也重做了这个墙面。这个地方的房子其实就是妇联会当时捐赠的房子，那虽然是民国时期，可是当时的工匠还是采用的是这个竹编加泥墙的这个方式。
3: 妇联会那时候盖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考虑到那些眷属要用嘛，虽然空间不是那么大，可是它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系统。那尤其很重要的就是化粪池，因为那个时候每年时代呢会有一些美国的那些援助嘛，所以有一些科技建筑技术，尤其是公共工程公共卫生的东西就会被带进来，所以妇联会也其实也扮演了一个媒介的角色。
0: 随着时间演变，眷户第二代逐渐成长，为了满足居住需求，衍生出第三种自地自建的房舍类型，造就了中心新村拥有日乙、妇联会与自地自建眷舍3种建筑类型的现况。而在这些房舍之中，中心新村的原有眷户共计79户，为国防部列管之中小型眷村。
6: 这地方就很好玩了，我们又进来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你看哦，因为是自地自建的，所以他可能找来的匠师又是那个闽南的匠师，所以你远远看那个房子，那房子是养和瓦，那就是闽南式的屋子啦。这个北投中心新村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有很多工法，所以说保留了日治时期的房子，保留妇联会的房子，我们也保留那种自地自建的，还有铁皮屋的这些房子。那我们会希望说以后的人来，他就看哦，原来以前这个北投中心新村就是长这样。
0: 1993年，中心新村自治会会长张玉文开启了长达20年的保存运动。透过各种管道呼吁保存中心新村，而依据2002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专业团队评比结果，显示中心新村是继44南村后最具保存价值的眷村。
4: 因为这个眷村从民国68年第一波要改建，到全台湾最后一个改建眷村。在这个过程中，改建其实是村民最重要的事物。
3: 我蛮佩服他们的，他们开始倡议要保存1993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保存运动因为涉及到各个不同阶层、不同世代、不同年龄层，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就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已经要建构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文化局出了很多的力量，那除了文化局以外，我觉得这个他们有理事会嘛，或叫什么居民组织，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经过测绘，还有景雅琪建筑师很多人的努力，把它的格局原样的保存下来，然后不破坏它的氛围。
0: 经过民间和政府的共同努力，2010年，中兴新村依文资法登录聚落建筑群，并于2012年核定为全国13个眷村文化园区的其中之一。在确认保存后，如何将中兴新村的特色妥善保存与活化再利用，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6: 这一边是那个整个村子里面的公共澡堂，以前大家都还没有自己的浴室的时候，他们就要在这边洗澡。以后我们修复这里的话，就可以给游客做泡汤的体验，或者是洗手的这些体验这样。那澡堂里面哦，我就希望说尽可能的把它的门窗修复，然后整个浴缸的这个造型都能够维持原来的这个状况。那我们会希望把它整理干净，然后像这个屋顶是重做了嘛，可是这个浴缸的这些部分就留着，然后有一些断裂的这个花岗岩用它原来的材质把它做回去。
3: 保存一个环境并不是要它变成完全新的，他们很重要是要保存说，哎，那个年代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个眷村跟一般的像国防部啦那种眷村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军医的后代，我相信他们的生活啦、价值观啦，跟一般的以作战为主的眷村保存，应该会有不太一样的那种内涵在这里面。
1: 在大学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住的地方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叫眷村。经过了这些调查之后，我才知道说我爷爷15岁的时候就当兵离家，他是在军中里面做政战官，在部队里面去吸收党员之外呢，要做保密防谍的工作，要去抓谁是共匪。部队里面呢是禁止携带收音机、短波收音机，但是他也破例了，原因是因为有一天呢，有一个同事跟他讲说，他昨天听那个收音机听到有一个老妈妈的声音在喊你的名字。对我爷爷来讲是晴天霹雳的，你不跟我讲了没事，你一跟我讲就崩溃。然后据我爸讲呢，我爷爷每一天都躲在被子里面听，他也不知道听什么，可是就一直哭。那这一件事情呢影响我爸也是影响非常大，就是他很深刻的感受到了所谓的战争跟和平之后的牺牲也好，或是代价也好的这一些亲身经历。
0: 对中兴新村的眷户而言，这片土地的意义并不仅止于历史价值。虽然是以疗养伤兵为主要任务的单位眷村，但战争仍在眷村居民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中兴新村第一期修复工程已在2018年完工，除了空间被修复外，眷村过往珍贵的生活记忆也有机会在修复后的空间内再现。第一期修复完成后，2021年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开始经营管理中兴新村。
3: 市政府现在推吴维强博物馆，以北投来讲，中兴新村加上卫戌医院，基本上就是北投这个吴维强博物馆里面很特异的一块。怎么说呢？因为下面的保存有温泉博物馆，有这个北投图书馆，然后北投公园，那那边会比较像观光，比较像商业的休闲，那这一块就完全非常宁静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建议说，有没有可能有几栋房子未来也可以 open 给年轻的人，给艺术家，或者是说想来做短暂疗养的人，他可以住进来。
5: 全区的营运的规划目前大概我们会分3个区域，核心的区域的话会由我们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我们自己来自营， 那这个区域除了旅服中心之外，然后有展示的空间，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一些刚起步的然后年轻的活力能够进来，以地方创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注入这个眷村文化保存的这样的工作。那另外我们也保留了艺术家驻村的空间，不只是台湾艺术家，我们甚至对国际来做增建，让这个艺术家不管他们是从视觉艺术或者是表演艺术各种的来探究中心新村的相关的一些文史和这个社区的一个连结。
0: 中心新村的修复再利用保存的不只是眷村的建筑物，更是延续了中心新村与众不同的文化，串联了周边的自然与人文，就像是北投温泉水的温暖和长流。